非常的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即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熬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吼。来节目呢，一开始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就是咱高雄市黄先生来点播《八德三龙烟笑》这首的歌，叫做《胡适之啊那个嘞塔米》。红色中的旅途。

0: 六六八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林、
2: 甲小弟张天军，
0: 伫咱线上来甲咱做一个诚恳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就是八点到十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现在电台呢，来跟我们做到这个联合的播送。另外，在我们这个 FB 呢，大人俱乐部的粉丝也有我们现场节目的直播，哈，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这帮大家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2026年9月11日，今仔日是礼拜五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东北季风啦，加着这个水气增加的影响哈、哦，这个就做北部呢啊所在，还佫是有一寡局部的这个在阵雨，但是要注意可能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啊，其他呢啊，南部的所在差不多是多云到好天啊，吼、哦。旧历加到8月7日，啊啦，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4度到31度，吼、哦。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嘛呢，咱就来家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大家看新闻哈。哦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加报这个高金锁门，加高金锁门咧欢笑目的高金锁门立委办公室内底的一名重要的人士啦。啊，当然伊有去牵涉到加高金锁门吼贪污的案件，包括吼啊侵占到这个所谓吼。啊，原住民啊，诶，一寡啥物唱歌诶费用基金，东东西西，啊，所以被检察官求刑15年啊，16冬啦，啊嘛被法官以着1000万块来交保。啊，听你讲交保出去无几工，就开始吼、哦，将即个所谓诶电子手铐加登，就开始逃亡啊，大家无看影只。就加这个检察官啊，包括警方要追猎，嘛真困难啊！一直到即马，还佫无伊个线索。当然，上心知影伊已经吼逃亡来到伫台南啊。啊，当然有可能伊个往啊，这个高雄、屏东一直伊刷叮当，佮在对台东入边，嘛有可能伫高雄、伫台南、伫屏东来坐船偷渡对中国出去，拢有可能啊。啊，当然是安怎样啊？伊要来逃亡呢？无人知影。今仔日咱看到头版的新闻，报着高金锁门这个啊弃保1000万来逃亡，这个大校房，讲竟然搁再去予调查局了。甲调查出讲，伊有接收到这个中国共匪的资金，伫咱台湾发展组织，啊，而且是有够久，相当久，有几十年的时间啊。哦，有几十年、十多年的时间啦。伊又阁有卡着这条案件，是毋是安尼？单来逃亡，咱毋知影。来这篇，咱来甲听看嘛。你讲无当职的立法委员高金锁门，伊个大校房张俊健的家长了电子手铐了后，开始一路就逃亡。当然，拄打第一天逃亡的时阵，伊趁着落雨天、夜雨伞伫路林咧行。啊，好，这个有关单位无法度吼，人清楚来看到伊的外形，啊，来予伊逃亡成功啦。啊，慢慢阁继续追查，发现着讲一路来伊的吼，有人甲接应，一名这个姓周的黑道分子甲接应，接应来到吼台南，有可能会对高雄、屏东遮来啦吼，

0: 伊诶逃走诶路线，即马了解是安尼啦。即、這个人竟然搁再爆发出吼啊，加入了强匪诶间谍案件呢？检察官调查出讲，张俊健诶涉嫌收中国诶资金，伫台湾发展组织时间有十年，遮尔那久啊啦。啊，这个高检署日前指挥调查局国安啊国家安全维护处约谈高检署门国会办公室主任陈志宏，包括工会的助理林义军呢，询问了后，伊就牵涉到犯着国家安全法定的罪嫌，向高等法院申请羁押两人禁见核准。啊，那是讲高检署门是唔是知影？是不是有加入吼？这个强匪的间谍案件无？即马也搁咧调查当中啦。这个检调调查出张俊杰对2002年入爱高金锁门办公室，一国会团队了后，就负责专门伫咧统筹对中国交流的工作啦。2008年，中国咧举办奥运的时阵，伊嘛吼担任吼。带100名的原住民去到中国这个奥运，伫咧比赛的开幕的进程吼，啊，出去表演节目啦，啊，又搁参加着吼，调组着台湾原住民啊，这个代表团去到中国啊各所在来做访问，几啊年来拢继续吼出入着两岸原住民，而这个交流场合呢。接触的残疾就对了啦，哦，欢迎看到中国的强匪真多，真多这个所谓的这个事务系统。2009年八八洪灾啦，中国强匪提2000万好伊啦，讲要来台湾救人安尼啦。当然，这是由高金锁门成立的台湾原住民啊，多族群文化交流协会负责伫台湾做支持，这条钱全部拢张俊杰吼。提起咧做吼啊，这个啊经手啊咧做业务就对啊啦。啊后生呢嘛继续参加一挂协会运作啦，张俊杰甲中国嘅来来去去，一直拢相当嘅密切。地检署诶检察长啊，这个啊检察官长期来监控张俊杰啦，发现讲伊已经涉嫌被中国吼吸收伫台湾来咧发展组织，现阶段。伊就张俊杰啦，包括吼陈志宏，一个有林义军三个人为主要追查的对象，继续咧调查中国资金的来源、伫台湾的流向、组织啦、发展的方式，包括接触的对象，而且张俊杰呢，伫收网的进程两天啦，突然间断气报得亡啊，是毋是事先已经有听到风声？包括德蒙甲国安案件侦办存在关联，将个做伙来做对查。那是讲被法院裁准收押的陈志宏、林义军，目前也是高金锁门诈领啊，这个啊助理费的案件的被告。原来这个张俊杰，伫这个案件，检察官国安单位已经。早就在调查这个强匪间谍案件，当然起先是针对伊贪污罪嘛，高金锁门的诈领助理费，包括吼用一挂假名目去申请讲什么原住民要唱歌比赛啦，原住民要办什么晚歌会啦，啊去甲中油啦，去甲台糖有诶无类似即款诶国营事业去请领钱，啊请领单摕去做使用，开始去用判16档，毋是啦，去用求刑16档，15档是用家。用家来个救刑，包括高金锁门救刑10年。但是这条含强匪来来去去，诶，强匪干的案件是阿未变的呢，鉴定阿未公布出来呢。卡达要开始抓人，伊会进行两工的加电子手铐加灯的德蒙哈，可见伊已经啊知影讲有去透露，有消息有去透露对伊的健康内面入去啊。啊，但是咱另外一篇有看到啦。看到这个张俊杰，伊是安那得望成功的呢？伊就是吼有一个姓周的黑道，这个叫做周环凯，这个嘛去用家吼收押起来啊。这个人去，和警方已经甲抓起来，伊就是吼提供车辆，和张俊杰安尼来开，啊，然后走到某一个地点，换坐计程车，开始到南下，对台南落来。啊，当然，这个鉴警嘛去找到这名计程车司机啦，有甲调问啦。 这个计程车司机问江大哥，伊甲检察官讲讲，啊，我载着这个人，我嘛唔知伊啥物人呢？啊，就对头到尾吼，对这个北部一直到家来到台南，拢踮啾啾，无话无句呢。啊，我咧开车的过程当中，我想讲，啊，人客通常一座路这样拢会开讲一个啊，拢会讲一个啊话，啊，结果拢无呢。我想讲，伊已经困去啊呢。结果吼，目睭呢也甲照咧到底，哦，安尼啊话，两粒目睭较大粒，要牛人啊。他连大粒拢无困呢，拢唔敢渡孤鱼呢，有种奇怪，阿哥也无渡孤也无困，阿唔喊我讲话，啊当然塞计程车的司机问江大哥，人想讲安尼人叫点点，咱就点点
1: 嘛。当然啦，
0: 一抓路就对这个台南落来，啊对台南落来了后时阵，伊就开始吼，伫咧设等点嘛啦，就行到对搭就换，哦，比如讲吼，行到对搭就换一束花衫裤的，啊行到对搭又搁换无同款的衫。啊，然后等这个大菜市撞入边，啊来就对水仙景撞入边，啊无得对对呢，啊对这个东菜市哦，安尼拢是人是诶人景人诶，这所在撞入边就对啦啦，就是要吼设等点，因为人侪了时阵，你迄个监视器歹用嘛，一堆人啊，搁再互你定换衫裤，你都唔知讲，迄个人生做吼，虾米款未认识人嘛。啊，当然，即马鉴警伊的追查，伊是认为讲，这个人有可能未来就是对高雄、对屏东，反正个在高等的台东，嘛不一定啦。啊，但是伊有可能就是伫这个高雄、伫台南，啊是讲伫屏东加所有的港口偷渡出口，哦偷渡吼啊，对这个中国去，伊的厝有亲戚朋友，长期拢住伫中国，伫中国咧做生意吼。有迄个伫中国咧做生意，所以一道望过有人通去依靠啦吼。啊，鉴警伊咧讲讲，目前这个人因所掌控着，应该人也搁伫台湾。哦，这若要牵涉足大条的，有诶，伊较有可能会倒家安尼无看影，毋知啊，即个等鉴警掠下，伫遐个发生啊。
1: 这若照今仔新闻咧报诶话有诶吼，即个高金锁门诶大小房，即个张俊坚吼，应该是自高报就开始咧。计划都忙啊！哦，应该是自高报在咧计划。你看伊都忙的方法啊，啊，加迄种种种有诶，迄毋是临时去伊走的对啦。哦，自高报在诶，啊接应啦，啊了后要安怎样啊？啊，即卖咧讲诶，就是讲即个人会走啊未？会哇？会坐汤啊出去啊未？我甲你讲，即当然一定坐嘛，因为伊毋是干呐，谈中国咧交流尔呢，伊是本身已经去互中国吸收去啊咧，伫台湾咧发展租金咧。啊，这种人你想，伊未走去中国吗？哦，对唔对？种刚刚那想办法嘛是爱走，但是即马鉴定因是还佫研判讲，应该人还佫伫台湾啊。哦，即马咧等迄个关键的两公到两公呢，就是迄个所谓的迄、那个做迄、那个大楼啦。嗯。哦，迄、那个吊楼，迄、那个涨潮迄啦。哦，大楼。
0: 八楼啦。
1: 啊，八楼啦。哦，伊即马因为即马佮算算的吼，即、哦、大概这两公就是关键期啦。哦，这八楼到底咱即卖船啊，得去靠八楼，还是安那样啊？咱嘛无了解。
0: 那船啊，唔足大只啊，无细细只的船啊嘛，无需要靠楼处理。
1: 细只船啊，伊靠得去管台去八楼
0: 啊，
1: 是。
0: 过来处理啊。
1: 都唔是电线工的正感哥。哦啊，所以这个人，这真正是自开始的，自我看自交保这个电子手铐一挂落去，伊就应开始咧计划啊。哦，啊，而且嘛，一定有都长报的嘛，讲伊还佫交一包迄个做啥资料给人的。哦，对不对？所以这个啊，即马检方又搁去搜查迄个高金锁门的办公室安尼啦，哦，搁再赶紧去搜查就对啦，吼、哦。你看有啥物件查无？哦，
0: 高金锁门当选立委了后，伊就足高调会含中国接触啊。
1: 嗯，对啊，咱这
0: 啊，当然咱这是无了解，因为咱唔捌做过官、啊，所以这种人，你这里那高调咧含中国接触，啊，时常领中国的补助，讲啥物要补助原住民，啊那也是当当塞塞。你甲想看嘛，咱台湾有关单位未去甲监听嘛，未去偷偷去注意嘛，因为上高调啊嘛。啊，所以当然有关单位嘛无讲啊，啊，咱是看咧气不不啦。咱就想讲啊，靠，遐台湾算出来，你看委员啊，你去中国做奴才，做甲即个型的，佮底下背甲尖尖叫，咱看咧做俩讲啊。事实张俊杰高金锁嘛，伊是敢若讲张俊杰尔啦。其实我感觉讲规个。高金锁门的办公室已经伫十挂当前就开始，已经咧监听高金嘛。
1: 哎，卖甲我讲高金锁门唔知啦，迄怎啊听袂落啦？
2: 听袂到遐咧，
1: 哦，
2: 听袂到遐。
1: 希望啦，希望啦，吼！啊，即卖就是因为检方无讲到伊啦，吼。啊，但是即卖重点就是讲， 伊伫台湾咧发展组织，这是减调，是长期监控，长期到偌久你敢问啊？十档啊！我想讲，敢有需要监控甲十档啊？
2: 十档是有较含咧。
1: 嘿啊！我意思就是讲，敢有需要监控到十档？
0: 啊，有可能掠，可有可能要掠是较大部的，因为内面报掉的啦，伊去指接掉的，大家拢甲固执啦。
1: 嗯。
0: 伊专门指接上咧，指接吼退役的军人啦、啊，现役的军人啦、啊。
1: 嗯
0: 啊、但是絕大多數攏叫固執掉啦。
1: 嗯，
0: 哦，當然，至少要創啊，就是要提迄個軍事機密啦、
1: 嗯、
0: 國家機密啦、嗯。
1: 啊，來發展組織啦、
0: 啊，發展組織啦、啊嗯。啊，是這篇報道我甲看是攏被拒絕啦。啊，所以當然檢察官啊，是迄個調查局，伊伫咧監聽、伫咧監控的過程當中，伊一定愛放長線釣大台啊。你袂當講遠啊，小看吼，掠到一個班長啊，然後啊，都要緊的破案啊，算破案啊，應該無遐嚴重吧？
1: 我意思是講，十檔嘛，比先報了小登記啊，有啊，差不多報三檔啊，五檔差不多會使收啊啦，會使收啊啦吼。
0: 這
1: 當然檢調，檢調因辦案的模式啊。
0: 這無聽，這咱唔知啊咧，這要甲你監聽。
1: 嗯
0: 哦，这有当时啊，咱三个去予国家监听，蛮蛮真蛮戆嘟嘟呢。
1: 我咱也无咧惊啥啦。
0: 无，咱拢讲七大数呢。
1: 咱上严重就是做七大出现呢，这个足严重啊。好啦，够出去当个嘿。哎，好啦哦，哎，这看这个料，这可能这两单，这两
2: 单，咱叫国家监听三十几年啊。
1: 好啦，咱台湾毕竟是一个别个啥，迄个公民主公法治啦吼，要讲监听，唔是遐简单啦。啊，但是这是大家拢安尼讲啦。啊，不哩个政府伊为着整个国家安全，伊免那个美国咧监听话恐怖，你敢知？美国咧监听，咱要看美国是足民主足自由哦。哎，你若去到美国个迄个啥，迄个调查局啊。本来去了这个美国的调查，咱讲迄个什么啊？迄个 FBI 啦，叫、FBI 锁定落去到底有一个电影叫做《全民公敌》
0: 哦，对，
1: 安东啊，喂，迄真正。
0: 连空中嘛，你甲你监
1: 控。要甲你先甲你规个名声毁掉了后，互你走投无路了啊！啊，等于对杀安尼咧，足恐怖的哦！啊，到底当然是电影啦，哦，对啦，但是人拢好莱坞拍出来电影，其实就是绝对有这个代志。只是发生甲阿未发生安尼尔，后来又是足奇怪所在安尼啦吼。好啦，啊，这个物件这个啊，我感觉较奇怪就是伫倒，较奇怪就是讲，拄啊好检调准备要针对这个强调案要甲收网的前两天伊都走。
0: 嗯，
1: 啊，唔说有人遐讲检调要收网啊？
0: 对啊，
1: 无啊，啊这会知影检调伊，阿你监控遐久，阿佫会当下，阿佫检查啥物时阵要收网遐通不达的人，哎、欸。这个人嘛，伫检调内底，我看有哪算做，有哪算一个人物的款哦。我这个内心通话贵气啊，吼，对不对？哈，那好啦，啊，这靠回去。
2: 做袂得较枯掉
1: 啊。哎，这么贵啊！海边听讲海防的贵个拢平安啊。哦，这么因为这种经营，今仔话这是我一定走中国的嘛。
2: 嗯。
1: 我替中国咧卖命，我这么出代志一定是走中国的啊。哦，对不对？哈。来，感谢啦！
2: 除了中国人走了，袂走到。
1: 对啊，你袂走去倒？啊，你去中国，讲较歹听，到底中国对你会较好，还是较歹？咱嘛无一定知影咧。
2: 对啊。
1: 每下或者看话讲，啊，你即马无啥利用，
2: 记得啦。无利用，记得啦。对，我收你嘛无路用，对不对？
1: 好啦，来啦，感谢啦哈！俺来进一个广告哈，阿连咪再个倒等来哈，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八，
2: 吼，现在各金么贵金办公室拢总是干掉啊！
1: 我来贵金啦，系啦，
2: 贵金啦，
1: 我不是讲监控十单都真正听得到，
2: 我卡含
1: 哦。十单的囡仔拢偌大汉啊！你讲，
2: 后来
1: 来，真讲个，来，感谢。

0: 产品吃了袂歹。
1: 嘿，
0: 好、哦、来，啊，你该当安尼甲咱分享一下哈、
1: 哦。哦，好啊。
0: 嘿，
1: 因为我较早会捌你，阮迄落迄落做导演的时阵嘛吼，按到你做事，然后去捡一支汗刀路吼，按只了甲落落，去讲落头壳。哦，他讲落了作弊，惊落爱头壳疼。反正拢头壳疼，啊，有当时啊，一到时啊，困倒困起来嘛是头壳疼，啊，拢疼啊，都过食，阮都食止疼药，即头壳真好，啊，不如袂好安尼。
0: 你讲驾驶对店面
1: 人个，大家当下讲了头壳都
0: 讲了头壳，哎呦，
1: 啊说就点拢就，甲阵食食食片滴，啊阵食食些片都无去啊
0: 咧，
1: 啊头壳吼，啊即马较早那困起来吼，十天吼，上少爱食八天的止疼药啊，
0: 再
1: 冻一点，无都头壳都疼。啊，就食了吼，啊，就怎读个多，即摆困倒困起来，读个都袂听。
0: 啊，你啊，这是外国讲的代志啊。你讲迄、那个，
1: 上少35年以上啊，因为我阵就要60岁
0: 啊。吼，啊，敢捌去用看过？
1: 啊，就反正止疼药食落好安尼啊。
0: 哦，都来听啊，两家己
1: 提止疼药安
0: 尼啊。啊，了食咱的许多餐，即摆是即个经营无啊了，对。
1: 就食了来，就怎袂听。
0: 哇，真好。
1: 啊，搁再吼，我有家中线吼啊。即嘛那医生有啊开药啊，食，但是我想你食这個，我都过去甲同个试看看到底什么效好无？
0: 哦，
1: 啊，结果食落去都怎特别呐？去抽血检查，医生拢讲有进步，有进步安尼
0: 啊。哦，安尼哦，哦，啊，你闻到持续检查就对了。
1: 有啊，有啊，
0: 好。啊，你原本这甲状腺是啥？甲状腺亢进啊，是安那？
1: 嘿，
0: 哦，甲状腺亢进哦，得手会抓的嘛？
1: 对啊，抓啊，人易散落去啊。
0: 是，对。
1: 啊，食了都。都拿去检查，医生甲讲拢有正常啊。
0: 好，你是有甲西药这部分先停
1: 的。我完全个停嘅。
0: 哦，啊，但是你有持续个医生继续检查啦。
1: 嘿，
0: 安尼好，安尼
1: 三。两款两，比如三个月检查一摆安尼。
0: 好，啊，医生讲拢安尼，甚至讲。
1: 拢讲，那边去检查就讲有较好，去检查啊，都讲有较好安尼。
0: 哦，安尼真好，真好。
1: 啊，我就转，因为我动起就唔知怎讲开始，这又要
0: 讲话好安尼。啊，咱这是绝对无副作用的啦。
1: 啊，我就转，刚刚我叫你甲叫我弄这些。食三粒啊，到时食三粒，暗时食三粒。
0: 哦，安尼好，啊，你我食用什么食？
1: 你头壳疼是介就是啊人吼，敢那体来看来较有啦，
0: 体来较好，
1: 啊较袂感冒。
0: 是。
1: 我本来是足好感冒。
0: 这大家老食拢有这个感觉，嘿是。
1: 啊吼，有差两岁，啊我那最近吼，我那肌瘤吼，拢下转无去。
0: 哦，
1: 脚手拢有安尼肌瘤吼，
0: 是
1: 啊拢有拢全无去，啊我是。你都刚刚入来去开多点吼，啊，刚食迄药了吼，刚刚算讲会变啊，只讲你无刚刚会足够一点会增生吼，啊，拢在去烤啊，烤起烤起来，啊，结果食了吼，怎啊？伊都我即回个检查的时阵吼，医生就甲我讲，剩诶零点半年前，不零三个月吼，啊个1.9啦，啊昨去检查结果剩0.9啦，啊另外迄个肌瘤怎啊无去啊？本来是一个肌瘤本来是3.5公分点
0: 吼，
1: 啊伊都三个月了去检查时阵剩1.9公分，啊伊就讲个昨个检查三个月都搞过次检查，叫医生加工拢总无去啊。
0: 哦，安尼你原来足注重家己的身体呢，你都拢有咧做这种持续性的检查
1: 工作。我落来拢有固定爱半年爱检查。
0: 对，是。
1: 我就是说，就是讲有拢有听讲听你讲点吼，啊，就是本来是讲要去佚佗，又要去迄落外国佚佗，啊，阮隔壁哦，就太太加工，你卖去，你今日存遐钱哦，去。买许多东，我逐工听先啊，甲张连军你讲，敢那袂歹，无你干脆去买迄个食去呀。啊，我怎讲，啊不，安尼嘛好啊，我不买啊，卖去啊。
0: 哦对啦。
1: 啊，怎无去外国佚佗，怎上面的钱怎去买许多东来食？
0: 哦。
1: 所以我食到20罐的时候，我可怜的，规身我是上个是有够可怜的。
0: 哦，迄个反应。
1: 哦，上足久的呢，上
2: 个。好来。在感谢雄起大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信兰公司好有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咱这台台这个建情完全公布了就对了哈，正等啊公布了就对心理上的帮忙看我多对。这个35年当年诶，这个病痛就对了哈，那无接到许多山就对了，伊袂好啊。说来说呢，伊食了就对了哈，唔是个白天哈，30几年白天哈啊，消息掉了讲哦，人佫较袂感冒，人佫较袂感冒啊，所以雄起大建啊，在这边伊对这许多山的这个。对心理上的帮忙，实在讲哦，恶都较得志就对了。所以人家当年久的病痛，无代表未好啊。还有人家一代，伊家己讲35年，35年，这么60岁了，20年岁啊，20多岁啊，年，20几岁啊，年，都得着病，一直无当好。医生有咧看无？有啊， 大病检查三种种嘛，就拢有咧做，所以雄气是大。只要你食着药，食着好的物件，唔惊你身体袂健康啊。咱讲事实就是安尼，但是第一点要坚持。有信心哦，唔然咪个食一罐两罐就对。圣山公司喜多山是一个长期性保养的物件，你免搞烦恼，无副作用就对。吼，好好来个使用，到底让你得到身体上的健康。吼，真感谢，谢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
3: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啦、啊，啊，即、這个十罐的朋友呢，独家送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啊，要来做清送吼。咱买十罐的朋友，你即回会当个金十四寸，将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金蒙特娇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甲金一支平底枕顶。你要金圣山公司啦，另外有三十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喜乐清、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这拢会用钱，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也是你要甲经五七六七手工顺面的宝贝一领，嘛拢可以啦吼。一道经一行啦吼。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独加上一罐以外啦，咱同款有提供啊，正侪精品要来做清仓。咱买五罐的朋友，这回你当个经一支保温板入地用的啦。入烧入冷，早出早你要啉拢有呢。你要甲金燕窝咧啊一啊，要甲金白沙湾起锅一条，金檀香的芳草一啊。你要甲金五目丝的洗衫精一包，金古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用一。咱一道金一行为原则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了啊！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伙吼啊，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呢。这首，这是桂金发来演唱的《雅物抒情》。

0: 好嘞，感谢啊！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直是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继续，咱过来甲进行这部看新闻哈。
1: 来，另外，咱伫今仔日的头版的新闻看到一篇呢，讲伫中华有一名这个姓黄的查甫人，伫今年的二月到三月啦，伫伊的网络顶面写文章啦，讲要害死偌清德。要害死赖清德，因规间厝的人，包括要害死青鸟啦，简单讲就是绿营的支持者啦。竟然这个案件去予人家检举了后，经过检察官起诉，讲来到中华地方法院，讲甲判无罪啦。哦，这予检察官听到，真厉害讲呢。公然伫网络顶面讲要台西总统，要台西总统因所有厝的人，包括要台西民进党的支持者，竟然讲判无罪，检察官真袂爽，搁再吼上诉啦。
0: 这是碰着什么款的法官？
1: 啊，结果这个法官的理由，伊讲安那呢？伊讲无唔对啦，这个人伊有讲遮的话啦，但是这唔是赖清德本人去检举的啊。这是吼边仔人去甲检举的啊，啊，所以到底遮个话，赖清德有看到无？因厝的人有看到无？包括所有的青鸟，遮个人有看到无？赖清德就算有看到的话啦，伊会惊未？拢唔知啊，啊，所以吼，大家判无罪啊。结果人就咧讲讲，伫网络顶面写一寡要台西总统的言语，这唔是干那第一件呢？这已经进程的拢有几落件，拢有判罪呢。当然，我那有判罚金的啦。结果这件，你竟然认为讲判无罪？哦，啊！你这中华，这真正实在，让人感觉讲这法官含人无同款。听众朋友，你会记这前一阵嘛无？有一个吃伊托米子送西分段的中华人，塞着吼一台火车载满了吼，规个甲舒畅啊！结果这个人本来都吃毒的健科啊，啊塞家吼，安尼吃毒个咸塞个舒畅的这个火车啊，英雄英雄大队路边夹钱落啦。结果了后向警察抓到，甲收押入去。中华地方法院法官讲，这唔免啦，免交保啦，唔免用钱交保，直接就甲绑断安尼啦，直接就甲绑断安尼，都小块代志呢，这是免啦。去哦，检察官正咧讲，讲远啊，这种人处理绝对个加个塞车呀。同我讲，搁再讲上诉了，即马杀入去，扣入去，但是后手这个人敢听讲被判轻微的10个月罪呢？类似这个法官这种的情形，拢出现伫这个中华，我唔知道是咧创啥话，我看无。哎呀，安那安尼，这个法官林刚，你若去用恐吓，恐吓讲恁厝的人要防安那，我来当判无罪安尼哦。
0: 不来，即摆法官意思就是讲，啊，咱偌清德倒有看到啊，无啊，知影。啊，伊会惊啊，未啊？这重点都唔是讲有看到，还是会惊啊，未啊？咧公然咧恐吓，啊，而且咧对象唔是偌清德一个尔咧，伊个讲唔是偌清德来告的。都只不解是清楚啊，对象不是偌清德一个尔。只要你那是认为讲，哎，伊恐吓的，迄个口气，那个定义就是咧恐吓咯。安尼我就咱家过啊，当然啦、啊，本来安尼啊嘛。啊，无较早迄个要恐吓总统府啦，是要创啥的种种，偌清德敢知影？
2: 我不一定知啊。
0: 这法官是咧，我真真穿袂掉，真正有影。啊，看到这个其实我跟你讲啦，
2: 咱看到迄一句话啦，天龙我看。
0: 孔融啦。
2: 孔融啦，孔融我看。
0: 孔融我看啦，啊，孔融其实孔融坦白讲啦，即马是无啊啦，啊啦有诶话伊嘛，孔融讲拜托诶， 啊，就算我闹作笑好，我话未做这个戆代志，你敢知影？吼，我话未安尼破。
2: 我想起是唔是侵难的咧？我讲有啦，有一些人台咧。
0: 不可能啊！哎呀，就话你这个怀疑哪会无可能？不可能啊！搞不好，伊心内嘛是想安尼啊。
2: 对
0: 啊，反正唔对。哦，碰到这个自由心情，你真是无多了对啊。啊，谁奈？谁奈？迄种奇奇怪怪的法官，迄种叫做空量法官呢？原因真简单嘛，就是孔融，咱知影古早时代有诶孔融，迄体格拢足大只诶嘛，吼，孔融我都足大只诶，对啦，吼，几啊栋、几十栋诶。
2: 那脚都会想甲你打死。
0: 嗯，怎么得个用脚？伊敢若喘气，你都无气啊。我一喘气，迄孔融就是，但是孔融伊虽然体格庞大，但是伊诶脑足小。
2: 无闹啦，等于无变无
0: 闹。对，你瞧迄个就做暴龙，迄个吼，暴龙迄足歹哦，足大只，哦，也凶杀足凶的。
2: 迄个那尾啊，个那海条，你都，
0: 对，
2: 你都昏呀。
0: 啊，结果这个暴龙的闹他话大，你敢知影？那一个核桃呢？
2: 无闹，等于无闹。
0: 等于就变无闹而已，就对啦。所以卖讲叫做空量发光哦。啊，叫判掉，无变安怎？哦，是唔是？
2: 我今仔想讲个空量发光机。这个法官的对啦吼，去有人家抢，
0: 哎，那是伊啦，
2: 人家抢讲啊，要甲安那对啦吼，我看伊的判决就袂安尼啊。
0: 咱若不着这，都大家阿表拢会加一句啦，那我做是你的事情，拢会加一句啦，哦，但是伊种可能袂啊，都袂对，你甲我倒了。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现在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过专线电话哈。这个昨啊做了一篇新闻出来哈，这已经差不多变成是真济人吼，伫遐咧烦恼的代志就对了哈。啊，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讲，到底这以后有法度防范啊？无当然做的人，伊拢讲有法度防范啦吼。譬如讲加做寡防火墙啦，还是啥物种种。但是吼，这个 AI 吼，这个发展的速度有无吼？这即马煞开始已经开，已经去哦，这落啥呢？这个真济相关的这个专家啦，还是啥种种已经提出因的惊吓，啊，加这落做啥呢？这个种种的迄落。这要怎么说，刚才我提出警告啦，我们这较早咱就已经讲过，后来我较早拍一个电影叫《魔鬼终结者》吼，这个《魔鬼终结者》这伊就是做啥，就是迄个 AI 发展了上过头紧，啊人已经控制袂了啊，啊其实伊会稳重嘛，伊会稳重起来就对吼，啊但是当伊有一天决定 AI 要造反的时阵，有无？咱人完全无法度，因为啊咱嘛所有物件拢会交予 AI 啊。哦，那所有物件拢靠 AI 去处理对。啊，等到有一天这 AI 串联起来，你后讲要甲伊折换，是啊，你所有物件拢伫个手里啦。哦，这是联合国啊，叫做人权事务的高级官员吼、哦，这个叫做图克啦。这个图克吼、哦，伫咧九月初七的时阵呐、啊，发出一个严厉警告了，对，就讲，即马这个先进的人工智慧就是这个 AI 啊。可能对人类的生存已经开始构成威胁啊，就对了。哦，已经开始构成威胁啊，对吼。啊，什么叫做构成威胁呢？这个专员伊高度烦恼，讲即马 AI 发展这种速度啊，这真有可能会对人类啊带来着存亡的风险。吼、哦，啊，佮再来呢，全球这个运算的能力，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吼，全部拢落伫咧这个少数人诶这个手内，就对。嗯。哦，啊，所以呢。这个 AI 运算的能力，那准讲万不利啦。卖讲先，咱先卖讲 AI 做法，万不利在少数人要用 AI 来做什么代志的话，就哦，这落去到地会更加恐怖。
2: 啊，惊就是了。
0: 哎，上惊就是这啦吼。啊，失控的风险就是三呢。AI 啊，已经有发生着多离受控的环境啊，已经发生啊，已经两遍啊，三遍了。这顶一遍，咱是无嘛敢报吼。伊个 AI 竟然正过着迄个所谓的迄种叫做啥呢？迄个红火墙还是什么种种，竟然家己走去外口咧串联就对啦。啊，去学校再紧查着了，赶紧修改定数。啊，但是即届查有着，啊后届你查会着啊未？伊会愈来愈巧嘛。
2: 对。
0: 伊会想讲，哎、欸、啊，我行这条路，安尼用。
2: 愈来愈进步。
0: 对，吼。啊，所以联合国的这个就做啥呢？这个人权事务高级官诶、欸，这个专员啊，伊在咧表示提出警告吼。这个细腻就对了，其中啊，伊就是指出讲吼，这个 AI 多离开人控制的迄个状况，伊拢记录出来啊。 啊，这以后到底，反正说我讲过嘛，黄仁勋对人类绝对是有讲的。
2: 嗯。
0: 但是恐怖的是讲，伊的 AI 到尾啊，对人类到底是灾难，还是福气？这咱都唔知影了，对啦。
1: 你得看即卖网络就知影嘛，即卖网络嘛是。有好有歹啊，好的就是足方便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要查资料，要欠什么物件，有够舒适的啊。啊，歹的就是足侪人利用迄底下咧做诈欺啊、欺骗啊。
0: 啊，这样子。咱
1: 这篇 AI 咧讲，阿星咧讲，佮讲啊足客气，咱佮恐怖的污言呐。十年呐，十年了后，全世界的人类会叫 AI 全部消灭掉啊。会叫 AI 怕死了了，
2: 十年后咱那个弟，
1: 我个无弟的后生孙那嘛，今日是一个亲戚表嘛，弄个弟弟去林世间的啊。
0: 个十年后那也无啥差啦，但是爱少年人都落啦哈。哎，好啦，来啦，哦，这到底要来防个银专家，家己去想办法啦。
1: 反疫情是不是一个？
2: 那咱是讲少年啦，那都不然太迟。
1: 疫情唔是有一个足。做高科技的物件，可是复制人类、复制动物
0: 啊！你
1: 当时开始已经进步，改当复制人去啦，去和世界甲动工绝对唔同。
2: 啊，这唔是袂发生呢？
0: 对
1: 啊，迄个复制人类就发生啊，就是一只 DRE， 但个在唔免两只 DRE 交配，但个在继续复制一点一
0: 点。第一只是羊啦，哎呀，好来，
2: 好来，
0: 好，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啊，来唔对啦，做0800 0586 6。
2: 好嘞，
0: 要不要？

0: 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呐，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了的。许多算这产品了的啦哈，啊，咱红旗大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可是许多算了的。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了的啦，太侪红旗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伫食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艰辛伫咧个食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的病情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样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新陈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我这边许多山就叫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江西。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也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食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当下了，对。火力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山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太聪明，不简单吼。只要你家吃，家吃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对了，吼，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了知啊。若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了呢，吼。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山只要看断，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这个咱信达公司的许多山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8-668，0800-058-668。
1: 好嘞，感谢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8-668哈，电话一在是8点到AM的7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啦哈。好，那他有两日讲咱外口台南市即马讲咧喷雨米啊，就对啦吼。啊，这有影呢，今仔日的气象报告有讲的吼、嗯，今仔日讲水气增加啦，啊，但是伊是讲北部啊有落雨的状况吼，也南部呢是伫咧恒春半岛遮啦，啊，结果台南市诶嘛是咧喷雨米啊吼，不过应该不落袂大啦吼，应该落者都无啦吼。好啦，头拄仔咧讲迄个 AI 吼，其实喏，咱阿星啊感受上深，就是迄个 AI 落去唱歌迄有，嘿，迄进步的速度真正是惊。打开始有出现着网络上着用 AI 落去唱的歌吼，那发现讲内底迄个就做打字啦，啊是跳，尤其是台语歌哦，台语歌吼，有足侪拢会跳音啦，啊那无就是无啥准啊咧，但是真是 AI 啊无啥会啦吼。但是后来说，发现短短无甲半冬的时间啦，哦，迄 AI 自我修正的能力就够恐怖的啦。
2: 是，
1: 哦，这甚至有当时啊，规条歌的发音完全标准，吼、哦，竟然会当安尼，啊，这就是 AI 人工智慧。 啊，这个物件咱拢伫工商差不上，当时爱报吼，大家听一下机器人 AI 人工智慧笑歌的趣味趣味。啊，不哩个，我咧听啊，哪听哪系，我这个拢自我修正较厉害啊，那就对啦。
2: 是。哦、
1: 啊，这整个乐队啦，啊，包括着迄个歌词啦，上面有是古歌翻唱了，不讲。有的歌词拢用 AI 在写，
2: 嗯，
1: 你得个要爱带带伊个带味爱的，
2: 还你要爱什么歌啦，
1: 哎，还有什么声，
2: 快乐的啦，
1: 对对对对。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心拱心徛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5: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7: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1: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足厉害呢，
11: 甲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洗嘴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齿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关键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0079，79450079，感谢你。
1: 立丰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啊，嘛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会当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拍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0800-0500-6688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今仔日拜因呢，这个时间同款吼，是咱张宗义老师的时间呐。啊，今仔日张宗义老师吼啊，为咱要来分享的吼，这是有关着出口贸易的话题。咱即马来个卡定位啦吼啊，来听张宗义老师吼，今仔日为咱要来分享的出口贸易吼，来定位咱来个卡一个吼。
3: 喂，
2: 张老师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3: 张大哥，
4: 你好，阿
3: 兄兄、廖林兄，跟咱共同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大家好，
4: 是，咱张老师晚哈。
3: 咱今年度的中央政府的预算2800亿，是在8月14日的会议内底通过，但是两礼拜以后，行政院各向立法院提出讲，阮要追加预算。对加偌济呢？对加6000多亿，6000多亿，这是以前做汉尼看的啦。因为接通这两礼拜年啊，你就马上搁对加，而且这对加是6000亿呢，不是开玩笑。啊，所以就变2800亿的顶是3条嘛，你万一通过大约差不多3条，3条你搁增加6000亿就变3条6000亿啦。一年中央政府开3条6000亿，迄是足大钱的呢。你想看嘛？是为阿辉伯啊，到阿扁总统，到马英九总统，到小英总统的前四当，足足30年来底，咱每一年中央政府有剩拢1条外尔。迄是到蔡门的第二个任期，就是后面迄4年才开始爬起来到2条外。啊，即马偌钱就搁占2年，等于讲即6当尔。6当前。五成拢还阁一条哇，6当以后爬起来到3条6000万的中央政府五成，惊死人！为什么惊死人？第一，因为咱有足侪所在需要嘛，啊，有需要你来编五成嘛。啊，第二，主要你有钱的来源啦、啊，不是在咧乌白编的呀、啊？啊，为什么政府专门有自信讲，不要紧，今年阁甲追加6000亿落去，会变3条6000亿的中央政府五成。因为咱今年当收偌济呢？收偌济？当然即卖还阁唔知嘛，因为即卖才九月初尔。但是估计起来，今年大概当收到4条5000亿的税金。就讲吼，那有法度一年刚收4条5000亿的税金啦、啊？不得了的一个数字啊！啊，为什么？咱就是出口做了足好的，哦，出口做外销吼、哦，啊，出口成绩足好的。啊，好的时阵一定会带动了规个国内经济发展嘛，啊，政府就法都收足侪税金。啊，你讲这出口好到什么程度啊？之前两礼拜拢我甲听众朋友报告讲，咱为7月哦，即马已经9月初啊，7月初开始，咱每一天台湾外销去世界各国的物件，拢超过1000亿新台币的物件，一天哦，1000亿以上啊！啊，明仔载照常够1000亿的物件。每世界各国，奥利加上各有另外1000亿以上的物件卖到世界各国，你看台湾生意做偌大？ 啊，接着导致两个结果的、就是讲，咱的出口的贸易，诶，当今年大概到十二个位置啦，有算起来是全世界第八名。
4: 嗯，
3: 啊，咱主要拢卖去美国啊，啊，甲美国之间做生意，对美国来讲，咱台湾是顺差，啊，对美国来讲是逆差，逆差就是讲。伊甲台湾买足多，啊，但是台湾甲买足少诶。美国人上多呀，安尼啦。咱去年逆差是全美国伊主要诶贸易诶对手国内底，咱排第四名。No. 头前是伊关咧越南、中国甲墨西哥啦，台湾诶逆差，去年吼、美金港逆差1468亿诶美金啦，相当诶数字，第四名。美国已经是心肝内底足独揽诶呀。今年的前半年哦，敢那前半年正月份到六月份，竟然是逆差1,071亿的美金嘛，已经变到全世界第二名。甲所有甲美国最生意的国家内底，台湾和美国的逆差是全世界第二名。
4: 嗯，
3: 啊，那个今后半年个，咱头前迄个是越南嘛，越南比咱加100亿尔啦。咱后面为7月8月到今年12月的时候，佮拼落去的时候，咱一定爬起到美国的贸易国内底逆差是第一名的国家啦。那第一名的国家吼，美国一定讲偌赌叉叉的偌赌叉叉啦。啊，伊也甲咱逼，逼到那里，逼咱的新台币吼都在升值啦。这是美国惯用的说法啦。唯一的国301来甲咱对付啊，伊拢定来讲301条款，我对付你哦、喔，安尼。这情形就是讲，咱虽然一方面足欢喜，讲哇，咱外销变到赚得好，然后会当加收足侪钱，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会有严重的后遗症啊。哦，啊，这后遗症安怎会当片面？咱先提过一个例来说明，可能听众朋友会当较清楚啦。过去差不多40年前，民国74年到79年，短短这5年内底发生的情形，甲即马差不多啦。民国74年，台湾外销一年才300亿呢，突然间为75年、76年，按第六倍，为300亿变到400亿，变到500亿，变到600亿，按你连续五档来兑现哦，外销的成绩哦，超过150%啦，就变到670亿，670亿相对头前去300亿来讲。啊，就加差不多360亿、370亿嘛，差不多加120%啦。五年来得加120%哦，加这120%，和咱的股票的选哦，迄五年来得股票为六百。

0: 10.5到11.5元迄5年因为咱生意最好，美国直接甲咱逼，逼到民国71年的时候，咱只经先来票，美国经到偌济无？经到24.5到1.5元
1: 是，
0: 哎、欸，为40块经下到24块啊，台币升值40%啦。啊，你想看一般做外销，那有40%的利润啦？根本一般。传统做外销不可能利润会到40%嘛，啊！你新台币甲升值40%，你看伊那动会掉，所以迄阵贵个台湾足足泡沫化20多档，台湾迄阵经过迄5档以后，整个副作用全部都来了，台湾的经济足足泡沫化20几年了，你拢被毁起来。啊，即马甲原来经营同款呢，不但同款，搁较严重，为什么呢？哎、欸，迄是5年才爬起来，外销才爬起来到120%的成长啊！咱即摆2年内底就爬起来到120%的成长。未出门2年前出门交出来钱是4700亿，今年当是一条空300亿啊！足足原来多起120%，2年内底哦，以前是5年内底起120%，啊，就那么多的副作用，即摆是2年内底就起外销就起120%，啊，你看带来的副作用会有多少啊？你听起来像邪教，真的你会怕
1: 了。
0: 嗯嗯，讲啊，咱以前一关错误，敢会当片面？哎，会当片面？因为以前反翻译大的错误，就是中央银行的关系，中央银行处理错误啦。中央银行是一个无人敢批评的机关啦，因为媒体一般对中央银行业务较无信啦，甲批评者，伊讲要甲你告，啊，无就来甲你更正。啊，无咧，立法院啦，即立法委员来质询吼，迄央行总裁是东京港闹鬼哦，所以大家人拢无啥敢去执行中央银行啦。但是迄5年来，即中央银行的确执行错误啦。迄时阵中央银行的总裁是虾米人呢？这个人叫做张继正，一般人拢唔捌的啦。但是因老爸咱拢唔捌的，因老爸叫做张群啦。丢滚啦！臭头啊，也好朋友啦。臭头为什么是也好朋友呢？1908年的时阵，有一批少年人叫一关那陆军五备学堂严世改班的陆军五备学堂送去日本的曙光号读书啦。这批来这群有3个少年的坐港一只船到日本的时候，佮港班的董冲的，那是甚么人呢？那是17岁何应钦。18岁张群，20岁蒋介石啦，所以这3个变好朋友啦。日本的士官校，咱甲欢迎对日本士官学校，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翻译啦，因遐唔是士官啦。咱台湾的士官就是下属、中属、上属嘛，做班长嘛吼。啊，但是日本的士官校吼，咱选清朝前刚翻译了唔对，遐应该是陆军的军官校啦，因为士官学校因培养的是军官。将校，迄在因的关的，学校内底章程、章程内底写作清楚的培养军官将校安尼啦。啊，因的学者是安怎读的呢？就是讲去读士官学校的时候，头前也够一个预科啦，预科落来预备学校啦，预备学校叫做正武学堂啦。正武学堂落来读2年，读2年以后的时候，搁第3年落来实习班长。实习通过以后，再个正式入去士官校来这读，搁读3年以后，搁来实习半当，啊，经过考察通过时，啊，一关天龙就会甲给有少尉陆军少尉的官阶啦，正式列入日本的皇军啦，安尼啦，所以正好就来读7档啦。何应钦甲张群拢有去读，安尼从头到尾拢读7档，蒋介石读到第3档的时，因为伊是1908年去嘛。读到第3档的时阵，拄啊好辛亥革命啦，蒋介石是投机分子，你知无？辛亥革命机会来啊，我靠，恁总登啊，中国有足地位，我会当抢。伊迄两个同窗人个乖乖在日本读7档才毕业，蒋介石第3档就走啊，啊走的时阵就等于讲读一半尔嘛。转来的时阵伊足好认真个，到尾要竟然阁创办一个黄埔军校安尼啦。啊，蒋介石定下讲吼。伊是改官的何应钦，改官张群是同期的啦。啊，但是甲斗阵入去读无唔对啦，但无同时毕业啊，你中途就落跑啊。所以蒋介石伊伫了伊是一个军事家，吼、哦，足自豪讲伊是一个伟大军事家啦。确实，伊在。

0: 文书顶头吼是一个足伟大，伟大到列为世界纪录啦。为什么蒋介石的军事载能列为世界纪录呢？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1938年的时阵吼，日本的时阵已经为东北拍到了华北，已经占领了河南，河南就是古早河南省啦，咱以前讲的中原地区啦。啊，占掉的时阵，要最后要进攻郑州啦，郑州那就要占起来的时候，整个平安铁路就日本人掌握，啊，就直接拍到汉口，啊，所以整个长江以北拢会叫日本人占去嘛。这时日本上界出名的是一个师团，叫做板岩师团，板岩曾四郎带的板岩师团啦。伊原来日本师团好好毕业的，像蒋介石因的学长啦，前面的学长，这个人偌厉害呢？伊所带的部队是机械化的部队啦，安尼一路滴入拍，蒋介石的军队一路滴入走，滴入走，滴入走，走到了日本人要来围郑州，看唔是办事啊！蒋介石竟然想出一个政策，你知无？什么款的政策听起来吼，你会头壳乌暗片。
1: 是，
0: 伊讲咱即马边有一个黄河啊，因为河南就在黄河之南嘛。黄河有一个爆花，足圆的爆花，因为黄河每年夏天的时阵，大水拢会涨起来嘛。
1: 嗯，
0: 啊，咱为个爆花前，甲国沙团甲弄着爆花前破去，破去迄水里个，啊，是不是坏？日本兵啊，拢互咱淹淹死。
1: 是，
0: 哦，这个军事策略哦，全列为世界纪录的、啊。郭连前在黄河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做花园口这个所在，哦，总会炸弹先把整个堤防打破，打破先最先冲出来。板岩师团呢，对啊，讲了，板岩师团一些机械化的部队哦，你现在一事先得到情报，因情报做得很好，全部都绕跑，死三个人，就盖就那边死89万人，三个队。89万，所以列为世界纪录啦。
1: 是，
0: 像是一个足伟大的一个军事学家啦。这款纪录无一个军事人员会当破的啦。对方死三个，伊家己死89个，不但死89个，伊还佫有391万人，391万人是全部是灾民流离失所，家园整个都被大水冲毁了。然后整个河南的地区哦，然后安徽的以北、江西的北部。整个古中原地区啊，那沃野千里，全部是汪洋一片呐、啊。接着连续三冬拢是旱灾啦，唔知死偌济人，唔知对中国损失偌济。这是这个伟大军事学家蒋介石创立的啦。啊，要读军校，你就好啊，读到第三冬，你就落跑啊，安尼学也安尼一招半式，啊，就要闯江湖。啊，佮担任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啊，搞了这样子，中国人是在被他，伊唔是海湾。台湾人俩，不是海鲜人台湾人，因为中国还是足侪中国人的啦。蒋介石还是足侪中国人，那么想我讲，伊个干阿孙奈当顶着一个蒋家的名义，竟然有法度伫台北去选市长，竟然佫有法度选掉，实在唔知要怎讲。好，咱回到来讲，迄、那个伊三个好朋友的习惯，那个何应钦佮张群呐、啊，张群的好心就是张居正。张居正当年在中国大汉的，伊读的是土木工程啦，去德国诶读硕士，搁到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完了拿了土木工程的硕士跟博士，还有拿到一个哲学的博士，剩下这会读书的啦。所以来到台湾的时阵，严家淦最行政一定的选侯最高峰部长，啊，那读土木的人最高峰部长，这是伊的专业，这无唔对，他们刚好是同一个专业。但是后来孙逸仙最行政院长的时候，侯益最再进部长了。我唔知影讲张群的儿子张居正读土木工程的，因奈不再进啦。侯益最再进部长以后，余国华最行政院长，啊，就离开了中央银行总裁迄位嘛。中央银行总裁前后张居正做啦。张居正迄五当多等着台湾经济正在起飞，咱的外销安尼变足好的迄个年代啦。外销做了好啊。在枪上将美金摕了转来，叫个中央银行换钱嘛。啊，中央银行讲好啊，你来换，我来拢给你钱来拢换出去。所以迄五年内底，整个台湾社会充斥着一大堆的新台币啦。新台币会让所有的物价上涨，包括房地产上涨，包括股票上涨。啊，涨到一个程度以后，民不聊生，因为他没有控制好新台币啦。不是说没有控制好，他根本没有控制新台币的发行量嘛。 啊，所以民国七十五年新台币发行量加38%，民国七十六年新台币发行量加56%，干那这两年内底新台币离市面上已经加一倍出来啊！啊，你讲啊，迄物件一定起啊，起到落尾时一定是民不聊生啊，到落尾了足侪公司倒啊！啊，加上咧，你汇率方面你无法度抵抗美国对咱的一关压迫啊！美国甲你压迫，你就可以丢去丢去丢去，为40块的美金。一个代表40块的代表对一个美金，短短7年内底起价到24.5，换一个美金，那是民国81年的代志啊。短短7冬内底，所有的外销厂商根本没有办法抵抗这一种升值嘛。啊，所以中央银行你控制三项物件嘛，第一就是利率利息嘛，第二就是汇率，汇率就是甲主要国家的关的。关钱安怎换啦？比如讲，咱甲美金安怎换，甲日本钱安怎换，甲德国的马克安怎换？当然，即马是改做欧元了吼。这个控制汇率，中央银行还有第三项上较重要，控制存款准备率啦。存款准备率就是讲，所有银行内底钱，中央银行甲讲哦，银行你的钱拢是人客的哦，客户的哦，你袂使全部拢提出用哦，袂使全部拢借人哦，你著有一部分留起来。啊，留起来，你摕来我才扛，摕来我才扛的钱，卖全部拢用出去，这叫做存款准备率啦。你讲你有偌济存款，你要拿多少放在我中央银行这边，以便准备用啦，安尼啦。法律规定，一关的机票存款，一关存款准备率最高可以25%，就是讲中央银行会上甲咱台湾所有银行讲，支票存款内底，你落来摕25%来寄咱我中央银行家。当然，一般无收到25%啦。像即马的时阵吼，一般的存款准备率内底选支票存款，咱即马是11%啦。但是11%的选，你若感觉新台币伤过多，因为我厂商外销厂商会甲你换新台币嘛，啊，你袂使无换人嘛。你一方面换伊的选，另外一方面的选，对吧？为银行遐个抽银根，抽银根出来嘛。增加他的存款准备率，卖我市民上换一只新台币，你啊呀呀背嘛。当时张居正就无控制安尼啊，啊，所以即马即款外销的一关高速的成长，都带来一定是新台币会大量的被释放出来嘛。中央银行一定要及早应应，利用你的存款准备率，赶紧银行那边再把一些银根把它抽回去，央行放着。他不会换一只新台币的市民上也也背嘛。啊，即马从支票存款，咱即目前是11%呢，也够17%的空间，会当互你中央银行运用啊。啊，另外汇率即马咱是31.5的代表对一块美金嘛。啊，你讲美国人会帮咱刷未？我甲你保证袂，因为去年2025年的时阵，咱甲美国最生利的时阵，美国对台湾的逆差是1468亿的美金。今年的前6个月，正月份到6个月前，竟然到1070亿的美金啦！全世界已经第二的，美国的所有的贸易国内底逆差，台湾是全世界第二名。加上了，即卖后半年落去的时阵，咱一定变过来，一定比美国逆差的第一名啊！美国不会放过台湾的，我敢保证，因为今年剩下一定超过2000亿以上的逆差嘛。美国怎么可能放任新台币大卖空还维持在31.5呢？一定会想尽办法给你逼。啊，你就要想办法讲，伊要甲逼行，我就要安怎来一关来调配我的一关。啊，过来，让我外商的在，外销的在厂商会扛得起啦。因为你若突然间为31.5，像以前安尼，短短6-7年的时间，市场的升值，那市场的升值的时候，就存20块。新台币对一块美金嘛，啊，台湾做外销的厂商，大概到时搞啥拢澳子啊，因为利润无够些啊，啊，所以这个事情都可以及早应应，但是顶边那个央行总裁，一关就是讲张居正，他是不称职的一个央行总裁，啊，今嘛是杨金龙是业务局长出身的嘛，业务局里中央银行在一个局。这局专门的控制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公开操作，业务局是可以公开操作的哦。因为是公开操作，几年叫我都赚2000多亿的新台币了。 一下投两千个回来国库，去年就是赚两千四百多亿，因为他有公开操作，那是法律允许他们可以公开操作的，还拢业务局在管的。啊，现在央行总裁的是杨金龙，是业务局局长出身的啦，相信伊对货币吼啊，对资金的管控，伊应该相当的了解啊。所以面对讲安尼突然间，这几两年整个出口成长的爆发期，咱就后面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想讲四十年前台湾遭受到那么一个安尼，后来连续二十几年的产业整个完全被掏空，完全是停滞不前哦，那一种受伤的情况，你现在想起来拢要个啊，你一惊啊，所以来赶紧及早应应啊，所以今天就是讲，听说别人报告讲，哦，这要赶快提早应应，因为这台事是绝对一定会发生的。嗯、时间关系，我今天报告
1: 就感谢张老师，谢谢，
2: 谢谢张老师，
1: 谢谢。哦，
2: 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哦，咱来加进一段广告，感谢您。

0: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甲咱介绍吼，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内底有正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黄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东西在我们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我们等一下会一给我们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的成分对眼睛的保护到底是对的、这个金立明第二代也已经经过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目前拯救视力上最好的产品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是目前上盖新、上盖安全、上盖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下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甲咱介绍的，就是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伫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咱这个山松子呢，会最出名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而且一挂镜头有伊真好的效果。你譬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的镜头，拢有伊真好的成效。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的最出名。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的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黄素。玉米黄素加红素会随着吼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物件，还是伤少无够的话，咱就开始会变化、会老化、会产生了吼这个一寡吼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也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到这个玉米黄素、甲红素的物件，才有法度能有效。人做一个补充啦吼，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诶这个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就是啊，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看电脑、看手机看车种种，还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种会流失掉，这种爱注意啦吼。可再来要甲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这个小米草的最初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甲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初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拄则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甲吼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滴个啦吼，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的强加弱，以降低吼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这个眼结膜、 打蛇萎缩吼啊，所来造成的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 对这个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让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初物啦，决明子的最初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啥物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哦，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哦，能做一个吼、哦，真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吼，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更流透，迅速改善着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恁使用鱼油了后，会当互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脓，接刷入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真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接刷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鱼油会当减轻着大眼睛吼啊，大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佮有大豆吼啊，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加眼啊，这个大眼睛诶，这个啊种种的镜头，真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个配合着啊，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技术，安尼才有法度让荷兰的金立明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1: 是非常的感谢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林太太来点播张天君演唱《老母》。

0: 好嘞，感谢啊！咱哥等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吼，按专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 AM 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感谢啊！咱哥继续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啊哈。哎，这个最近啊，大家唔知道有注意到啊无吼？定定伫新闻上会看到讲，这个猫咪名青啦，或者是猫咪人吼，啊，都拢足少年，啊，身体也拢真好，啊，但是讲突然间呐，吼，怎啊生命怎啊无去，安尼呐，讲有做猝死安尼就对吼。那最近拢有这个新闻一直出来，这个有一个医生的专家出来咧讲吼。即加一寡少年人吼，啊，即马咧流行迄个暗时啊吼，出去慢跑啦吼，也是做迄个健身的运动吼，即恐惊有相关的关系就对吼。因为吼，咱人的心脏吼，24点钟伊拢无休困啦，哦，咱的心脏若休困就错开啊嘛吼，所以拢无咧休困。但是呢，咱的心脏大概伫咧暗时啊，大概10点外的时阵啊，以照理讲起来应该爱放慢速度落来，哦，这就是休困。哦，伊心脏会放慢速度落来，啊！但是即马真侪人吼，我留言讲安那呢，以前拢透早咧运动，即马有诶是叫跟暗时啊咧运动啦，甚至讲暗时啊去慢跑啦，啊是去做一寡有诶无诶运动诶量啦，三种种吼。啊，结果呢，你即马做运动落去了，迄个心脏当然啊，伊就爱赶紧啊，搁再拍血嘛吼，拍血规身躯会当用安尼。
1: 嗯，
0: 结果煞造成安那，你个心脏啊，怎啊错过了迄个就做上重要诶休困诶时间啦。原来讲诶休困毋是定哦，是慢落来安尼就对。结果伊应该慢落来时，哇啦，你这个走去运动，啊，这运动落去到的心脏速度搁再加紧起来，等于就是乎你的心脏怎变成无休困的时间
1: 啦，是、
0: 哦，变成无休困的时间。即马这医学是伫遐咧研究讲是毋是这个原因啦、啊，无看最近拢定定发生着，看到都50通火啊尔啦，啊有的是这几回尔，讲突然间诶，全无消息，啊一个去到伊住的所在，看讲哇人死啊，讲已经猝死去啊，就对啦吼、哦，啊这个这看到到的足侪拢是跟心脏有关系吼。哦这是大家参考看嘛，因为这还在研究当中
1: 嘛。这些人一个、一个迄、个共同点就是安那呢？
0: 啊，
1: 这些人体格拢足水。
0: 哎，对对对，啊，身体拢。
1: 那以因美学专家咧讲，对不对？就是拢三条的。
0: 对对对。
1: 啊，其实咱知影一个人要大扩散吼，不是天生的呢。
0: 啊，对啊。
1: 那是靠家咧控制呢。
0: 啊啊
1: 你都脑正常食的人就对了啦，身体健康绝对拢会肥的啦。绝对拢会肥，除非讲你惊肥，为着要做一个养生嘛。
0: 啊，就硬运动硬，
1: 啊，就硬运动硬食足少嘛。啊，迄一寡吼较油炒的物件你唔敢食，啊，保持着吼三条的这个体格。无你那正常人有咧食就对啦，除非讲你身体硬还硬啊，无那正常人有正常食绝对拢会大高个啦。尤其你那超过30岁、40岁去哩。但是因这种头路人，他们一般人较无同，那一般人根本都不咧重外观啊，啊，因靠外观咧食穷的啊。
0: 我讲根本无，我那加减重那是无遐，无遐。
1: 一寡较爱水的人，一寡较爱水的人，你像我一寡朋友，那到个过年过节就对了啦。是咪拢会食较济啊？哇、啊！即马都过过年过节过了，底下咧，哎呀，讲啊，佮加3公斤啊啦，佮加2公斤啊啦。因就想办法要减落去，啊，咱是无啥，我靠腰加了加啊，开在就搁伫贴起哩安尼尔，无啥物啊。对咱讲的是安尼啊，但是对因来讲唔是啊。上界重要，我感觉讲因有可能就是饮食不对，上过头，迄、个强出去啊。因为你一个人要挖，含一张手啊要挖足简单嘛。你一张手啊要挖，咱即马机制政治盆景的手啊，咱看得到，风高压我看袂到，咱两面讲啊嘛。你一张盆景的手啊，要好，我你就是一定压水施肥尔嘛。迄种唔免底下小片嘛，捌见过盆景手啊人，大家嘛知。你要好发落大长好旺好健康起来，就是施肥压水嘛。
0: 你为土都干那迄盆，
1: 就是干遐尔。
0: 伊无保卫
1: 得
0: 去嘛。
1: 啊，你为着讲要好，你这张手啊保持好三条，卖好伤大长，你一定爱抢水嘛，水得压瓜嘛。啊，水肥甚至嘛不咧死啊，啊，故当然这张手啊得出状况啊。伊就要死也唔动啊！当然有水，你个加减加压伊个，伊也要死唔动啊！我感觉你这人就是安尼啦。拄啊，先拄只讲的迄种个状况，以后我感觉讲 想过头强出去啊。
0: 嗯，
1: 你人无食就袂活嘛，你一定爱食嘛。但是我咧讲个食，唔是讲无站在咧食啦。迄无站在咧食，迄个话人都无多，迄个大，迄个大草含的，都迄个都较好食，较好食，迄种迄个无多。啊无你蛮当想强出去，想强出去。
0: 嗯，
1: 对你的身体健康嘛，不要来喝个对对伊啦。
0: 本来就是安尼啦，这个食你着正常个食就对啦。啊，至于会肥未肥，迄把件上重要，食着放会出来，哎，就好。
1: 顶一阵啊，对咱较有咧注意哦，足济啦。咱较有咧注意，最近这段期间你上炒食品啦。
0: 嗯。
1: 啊，搁有骨啦，少年山两下三下，较无名嘿啊。卖讲较无名，咱这个年龄较无去注意着个啦。
0: 嗯。
1: 啊，无你上炒食品，你体格不足水。
0: 嗯。
1: 你讲咩？伊讲伊大个妈妈无啊！啊，忽然间伊个年龄还过用去，那伊即马会寿命，会寿命来甲看，为了对啊啦！伊嘛算少年啦。
0: 嗯，好啦吼，阿辉伫这篇研究简单讲，伊就是用这个心脏大概伫咧十点外的时阵，伊会进入到迄个欢跳，吼，就是跳较慢啦。哦，十点外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尽量卖去做迄个刺激的代志，吼，迄个心脏又搁爬起来加班啊，那种吼。因为心脏即摆呐加班咧跳紧了，你要搁叫伊缓和落来有无吼？伊得搁一段足长的时间咧，吼、哦。啊，心脏是袂使休困，休困就惨。
1: 因的生活拢无正常啦。
0: 嗯。
1: 有当时啊，看因咧拍戏吼，
0: 嗯，
1: 看新闻报纸咧报。因咧点样拍戏，三更暝半个点咧翕呢？
0: 嗯，当然啦。
1: 啊，三更暝半，咱一般正常食头路人，咁咪困个咣咣叫啊。
0: 嗯。
1: 啊，因嘛是啊，个点咧翕翕迄个点咧点样
0: 啊？对啊，对啊。
1: 哦，啊，有当时啊，像咱已经隔工拍铺工起床啊，开始准备要上班，还是去罗林咧上班啊？伫罗林要上班的路途当中啊，因他当要等伊困咧
0: 啊。对啊，对啊。
1: 哦，因咧想我啊，你个就算讲因无平常时无点样的时间。
0: 嗯
1: 嘛去花天酒地，去啉个三更暝半，你甲听下出些歌声，你听因底下咧开讲啊，底下咧参加谈论性的节目，综艺节目底下咧开讲的过程当中，咱就知因的生活嘛，就是用的时阵就少伊就拍呼啦，酒店啦有诶无，就酒了啉的啉个天光啊回来啊。
0: 有啦，嘛是有迄、那、落、個，
1: 嘛是有迄落生活啊，
0: 嘛是有迄落无咧交杯应酬。
1: 哦，有啦，迄个有啦，有啦。
0: 你像迄落什么人啊？迄个会议亲啦，
1: 会议亲那种啦，
0: 啊，坐迄个岗位啦，吼。
1: 岗位咱是较无了解啦。
0: 岗位听来讲，伊嘛是无啥爱安尼出来咧。刚才讲就讲我认真唱歌啦，啊，即马都退休啊嘛，吼。
1: 啊，对对，嘛个出来唱一场两
0: 场。对啦，啊，即个古古安尼吼，啊，即马嘛接一挂广告安尼就对吼，甚至讲虽然是叫做退休。嘛，无对迄个电视荧光幕对面都无去啊！
1: 其实我感觉人一个人要当退休吼，
0: 嗯，
1: 除了生活爱自律以外啦，当然生活包括吼歇困啦、困眠啦、运动啦，包括三顿饭食，这吼拢包含在内啦。来就是看天光白，要互你活几冬安尼。
0: 对啊，人其实吼，我也是一句人无必要去求长退休啦。
1: 你个看，
0: 去求长退休。
1: 较早无一篇迄个广告，迄到底有影无影，我嘛唔知影。讲啥物发明烟、发明酒的人，因的寿命偌济；发明运动器材的寿命偌济；发明啥物货的寿命偌济。啊，你听系咪做讽刺嘛？
0: 对啦，对啦，对啦，就是迄个，伊咧讲的是咧公司的迄个头家。
1: 系啦，
0: 系啦。
1: 啊，你敢来发明迄个跑步机，你就是一定对运动做。重视的，你太想的物件出来要赚钱。
0: 有啦，迄篇有对啦，迄篇我看过，我足好笑吼。迄个什么咧，做婚的啦，做酒的啦，还是什么种种有诶无？迄个看得到就对身体无好诶。
1: 对啊。
0: 大家会想较长的啦，啥？啊，结果去做迄个对身体好诶吼，什么运动器材啦，我那无的，什么种种有诶，反正大家寿命拢无长，这都歹讲伊个啊咧吼。来，感谢0800-0500-6688哈，盛产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啦哈。来啦，啊简单啊，搁一两分钟，咱来讲这个真趣味哈。咱人到底一天吼困偌久，讲拄啊好安尼啦吼。
1: 当然，
0: 这是一个平均数字尔啦，哈，平均数字啊。即有诶人可能爱较长诶困眠时间，啊有诶人可能本来就无需要足困足久吼，但是咱来甲看即个研究吼，即哥伦比亚大学诶团队啦研究分析吼，即个英国将近50万人诶资料啦，即个咱有大，咱有大段啊，50万人诶资料
1: 研究啊，
0: 对吼，啊研究将近50万人诶，即个做资料了所发现讲，诶。每天若是睏六点钟至6:30的，或者是睏7点钟 七点八点钟诶、嗯，就是讲就是困伫咧六至七八只就对啦。吼、嗯，这种人讲伊诶衰老诶程度讲上介慢。
1: 嗯嗯嗯，
0: 哦，上个简单讲就讲你咧困诶时间，
1: 意思讲阿未老就死啊、欸，对啊，
0: 唔是啦，
1: 唔是哦，
0: 靠呀，这等于讲困觉诶人啊，迄、那个衰老诶程度较慢啦、啊欸，哦，新陈代谢衰老程度会较慢就对啦，吼、哦，啊，你若是困无到六点钟，还是困超过八点钟诶人，哇，啊，这个人咧老公颠倒会较紧，
1: 嗯，
0: 啊，而且呢对健康诶问题，吼、哦，我了加强影响着，所以研究起来简单讲。就是睡六点半钟，上侪到八点钟啦。
1: 嗯，
0: 哦，上侪到八点钟，讲安尼上介拄啊好啦。
1: 嗯，
0: 我、哦、但是你若睡无到六点钟，也是讲睡超过八点钟的啦，讲安尼较无好。
1: 我知影李昌钰还未死的时阵哦，有人去搞访问嘛。
0: 啥、嗯、啊？
1: 李昌钰啦。
0: 哦哦。
1: 都迄个伊嘛算医学专家，
0: 什么？迄个算监视的。
1: 哎呀，监视。
0: 嗯。
1: 伊讲伊平均一天睡几点钟，你唔知影？四点钟。
0: 哦。
1: 啊！人咧甲问讲四点钟敢有够？伊讲有啊，我四点钟困啊，我就做足眠啦。
0: 啊，有个人就是做较早就拢保持
1: 啊。啊，伊嘛活到八十几岁，较喘起来。
0: 啊，所以无啦，这个研究报告绝对无可能讲全部拢安尼啦。
1: 嗯。
0: 啊，只是研究五十万人的资料来讲，看起来吼，大概就是六点钟至八点钟哦，困眠的时间讲安尼说。但是真内底，若要较复杂要看，要看你困眠的品质呢。哎，我困嘞，但是困了好，
1: 无，
0: 什么种种
1: 的。我惊连你是你的工作，
0: 嗯，
1: 性质嘛都爱注意啊。
0: 对啊，对啊。
1: 你若坐伫办公室，底下也一个鼻，底下吐的吐的呢啊。啊，是讲吼，底下规工伫迄个、迄、那个、迄、那个、伫迄个建案呐、啊，伫迄个建设，伫迄、那个、迄、那个处长遐呢，咧打打地当的，迄木架呢，
0: 困了点钟都够。人拢是无够，啊，总是有一个数字安尼尔。
1: 嗯。
0: 好，好嘞，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哦，来，咱进一个广告，阿良咪再个倒转来。
1: 嗯，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呐、啊。咱内底有真侪的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只念着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被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白，也够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青大眼啊、青等等的镜头就对个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要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即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即个玉米黄素啊，即、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老新的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即愈来愈少的原因足侪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哦、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东东西西，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着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米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 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搞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寡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红素甲玉米黄素的话，咱讲实在想万开，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的成分啦、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一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成分，这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界重要，你一定爱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物件吼啊，用这个螯合技术来刚好提炼出来。啊，这个用意是对呢，就是让咱食里面食的成分会当拥有吸收。无如果你若无靠这个螯合技术来刚好啊制药出来，为就对啊啦。你用冰箱时的制药技术，你甲提炼出来，你食里面有可能食无到一半，其他拢倒套出来，无采工。所以要吃上佳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甲关灯去吃都无唔对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伊原来讲过一段了吼，咱0800-0586-668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
1: 咱今仔日伫这个上新的新闻有看到彰化，彰化县这场的选举吼，就是民进党的候选人呐吼，陈素月。这个单数我开始已经去予人家用假造的 AI 来个来你个抹黑啊，来你个抹黑啊，抹黑讲吼什么吼啊，什么国民党有几个人伫遐咧争来争去啦，所以这场选举我都倒咧选，都选唔掉啊呢。简单讲，那亲像你个大中华关的选民，你讲讲唔免出来等啦，我都倒咧选就掉啊呢啦。听众朋友，这种假，这种是用 AI， 佮兼用 AI， 单做我的人头像，佮兼用讲一讲的
0: 话，声音。
1: 来，听众朋友，这单做我的竞选团队已经提出告诉啊，
0: 哦，拢来，哦，
1: 已经要两人，已经要过啊，吼，开始用这個。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备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灯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宪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个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莫记得，用山林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咱自控二零年九月十一号，农历是八月七，今天的星期五。啊，农历七月话讲啊，这鬼啊鬼吼，啊，大家都啊结束啊吼。进入八月份啊，来的是中秋节了吼，足近咯吼。啊，天气也愈来愈凉啊呢，祝福各位大家事事如意。啊，初一早食素的人，今天也计是食素的日子吼。这天气方面，甲各位做一个报告吼。你说收听咱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风台季还未结束，有一个大冠风台有可能会形成吼。这大冠风台有可能会形成。根据中央气象局的气象资料吼，啊，这个今仔日啦，受到东北季风持续的影响，加上台湾东南方海面有一个微弱的低气压，横过巴士海峡，所以迎风面落雨啊，全面升级。基隆北海岸，参这个宜兰地区落雨啊，比较比较侪安尼吼，较快，而且局部大发生的几率。遐啦，明仔拜六。礼拜东北季风短暂减弱，气温小可回升，但是下礼拜拜开始新一波东北季风搁来啊，落雨热区啊再度搁再较大呢。都这个下礼拜后期啊，琉球东边到日本南方海面有热带性会发生啊，有利海温的环境，无排除发生发展变成新的风台，叫做大冠风台啊呢吼。这是天气方面吼，啊，今仔日啦，正式进入秋天啊，吼，不过嘛是还阁真烧热。现在啊，即马透早拢了有较凉一丝啦，各地气温拢头二三度到二六度啊，日了温差渐渐扭大，日浪下回温啊，早唔气温拢较低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个无动作的立委高金素梅吼，伊个大校办啊张仲杰，将电子监控手环甲交等于来逃亡了吼，再度搁加入这强调的案件，检察查出公务啊，这张仲杰吼。这个啊，啊，涉嫌销售中国货啊，诶，资金超过几亿个哦，在台湾发展组织，时间恐怕已经几十年啊啦。高检署指挥调查局国家安全医药处，约谈高金素梅，国会办公室主任陈志宏，工会助理林义军，问完了哦，向高庭湾的申请区员两个人进见哦，区员进见协助哦。即马高金素梅看起来我那不妙哦，了案高金素梅是毋是知情啊？还是我那家己飞碟内底哦，有待进步厘清啊呢？检调查出讲张仲杰对这二十四当中的进入高金素梅国会团队了，都有这个统筹啊，对中国交流事宜啊。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伊担任百人原住民啊演出的团队领队。带团到北京参与着开幕式的疫情演出，也去参加咧组织的台湾原住民啊百人代表团到北京咧，啊，佮云南参观访问。即几天来持续啊，伫两岸原住民交流场合，接受着藏协翻看中国涉台以及民族事务的系统啊咧。2009年八八风灾了，国台办提供2000万人民币救助款，由高金素梅成立啊，台湾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会负责伫台湾接洽的所在。啊，张仲杰了，实际上经手所牵涉这业务呢，后续我呢持续参与着协会运作，张仲杰从中国往来啊，一直相当的密切呢。检调当局监控张仲杰，发现讲伊牵涉到被中国吸收，伫台湾发展组织。
现阶段这刁仲杰啊，啊，佮有姓陈、姓林这三人为主要对查对象，持续清查中国资金来源伫台湾的流向，也佮有组织发展方式以及接触的对象呢。而这个刁仲杰哦，伫消防以前两个突然间呐，啊，手狂加灯，气魄倾倒啊，吼，靠你拢，是毋是事先讲啊，都封杀呢？也佮有德王参国安。案件侦办有存在关联性，将一并对查。只讲比方呢，蔡俊秀的陈地伟、陈地宏啊，林义军目前也是高金素梅啊，三领公益助理案件被告安尼吼。啊，他这个无动车地位吼，高金素梅大校房中总结，迄两天加长电子手环了，靠你弄啊！台北地区对照发现讲啊，有帮派背景男主叫做周焕凯啊，原来伫咧张俊杰逃亡途中啊，提供车辆协助由桃园走到台南嘛，查到半暝啊，已经将这个周焕凯啊抓到了，依照涉嫌犯罪刑法、抢人犯、毁损公务罪啊来侦办，昨暝向阮哩申请去啊。检警最近顺着张俊杰逃亡前后的通联啊、监视器画面啊，啊，叫伊坐车，诶，轨道对查，发现讲张俊杰将电子手环加灯了，然后进入大安森林公园，坐计程车前往桃园，途中联络36岁男子周焕凯，由周焕凯提供车辆了，搁换车来到台南。

增加要对付的困难度啊。渐渐研判张俊杰凡事也未走出去，也未走出国，我凡事也未走去中国大陆，凡事也未入台湾啊，可能性我也不止要管啊呢。不过张俊杰伊入大陆啊，诶，查囝听讲啦，总有够难呢。因查囝定居伫大陆个北京呢，是毋是走去大陆找因查囝呢？不过渐渐研判张俊杰有可能即马凡事也个未入台湾啊呢。即卖用吊牌头有40个警察布伫中南部台东地区啊，海巡单位啊加强沿海查缉，有方的偷渡坐船啊出去。未来能力被当作讲是追捕的关键啊，是不是抓得到吼？真有能力抓无啊，凡事叫我走出去啊！检警目前需要参时间的比赛，关键接触对象以及车辆啊，伊咧走的路线、行踪等点，防止。张俊杰进一步啊转移逃脱出境啊呢，因为这张俊杰吼，逃亡以前啊，曾经参高金宋的办公室助理陈俊瑞见面，将硬点物件呢交给保管，那么途中又怀讲要周放开，甲接应，而且透过变装换车，啊个啊走入人较侪人群啊，制造行踪的重点，双检警研判，张俊杰伫咧家庭电子手环以前啊。用陆续处理着随身的财物，安排交通工具，还有后续所避的所在。种种行踪看起吼，伊逃亡早都有无，早都计划啊。啊，背后是毋是存在真少要分工接应，帮助逃走的路线？啊，这是要对策重点啊呢。啊，公告研判吼，两出个当年替高金宋的两位处理办公室、外围协会以及资金事务啊。有一定正常以及地形的南面，这个少年所变装，佮换车，佮换车，制造行踪重点，无排除背后有熟悉逃亡手法，佮指点啊呢。这早都计划要走啊啦，检验车巡线接应的对象、通联记录，还佮有车咧走的路线锁定的动向，有方伊啊偷渡出境啊呢。也他是咪偷渡出境伊啊？吼，即马这两年啊抓袂到啊。凡事啊，走出去啊！吼，现在无当作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参与大消防张俊杰共同什么贪污被起诉，张俊杰医生了得了7000万交保，而且高金干部电子手环呐，无由于确实的5日前交的车辆破坏电子手环了起步牵导，特别电话长团员伊的保证人呐，刘明仪出庭询问现场下落。剩条路做工，伊嘛唔知呢，吼，伊嘛唔知对倒去啊。看看伊话裁定啊，1000万保证金没收啊。讲了解刘明仪，就是张俊杰的外甥女啊。那伊讲啊，1000万的保证金是张俊杰本人的啊，由张俊杰的第二查囝对口罩领出来了，过去剩条路做名义甲举报啊呢。啊，这外甥女讲吼，较早参张俊杰联络，拢是关心伊细胞疾病状况。两个人最后一个联络是9月初啦呢。啊，张俊杰的委任律师李家阳讲啊，对张俊杰气魄倾倒啊，伊嘛惊一条，伊嘛唔知啊。因为顶个规定啊，因主张讲国安监听的禁锢能力。张俊杰认为讲官司也会通拍，对有判官司过程，伊讲有信心。无想讲伊竟然选择气魄倾倒，靠咧龙啊呢！啊、另外一个委任律师林祖行啊，伊讲看到新闻报道的时阵，以为是假新闻呐。伊参张俊杰最后一个联络是9月初4，两个人透过通讯软体讨论拍官司的策略。啊，伊将最高法院对有通讯保障的监察团的见解传落张俊杰，张俊杰还佮回应讲收到，之后两个人都无佮联络安尼。遐个。高金宋的大消防逃亡啊，变装啊，个换车，个换车，制造重点啊呢吼。啊，那下面提供车辆协助张俊杰往南部嘉义台南嘛，来逃走，有可能要对台南嘉义沿海偷渡出境啊呢。有帮派背景的周放界啊，即马申请去啊吼，即负责甲接应即个手啊，或者手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节目开始，咱。

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台南将军敖王这个王女士，我哋家里安心的办完了，干杯！用山用的碗，用山同志用碗，用山保安碗，还有用山用罐碗，搞在收听，更多也有。

0: 做啊去切掉，
1: 两
0: 个卡沙乌拢切六皮吼，
1: 好安尼哦，
0: 啊过了后也今嘛来哦，拢静静安尼，金细细啦，
1: 好安尼哦。
0: 啊，我就是听着，我想嘿，啊，大家拢开咧讲啊，到底是影啊无影呢？
1: 好好好，
0: 唔信，那尾下去，阮头几仔我去满洲吼，一个伊我开咧种专门咧讲过这个推这个大阔镜的这个，
1: 嘿嘿嘿嘿，
0: 大大的笑一笑嘛是够热啊无？
1: 好好好，
0: 我转去甲关咧。
1: 用三用力玩，
0: 嗯，好，这关咧，伊真的是伫家里有房。
1: 好好好好，
0: 啊，就这嘿，一个。整个酸啊，个掺咧，吼，足歹讲啊，
1: 因为
0: 酸啊拢未行，
1: 迄
0: 个，啊头啊一只关节那都好，
1: 好
0: 消去啊，来整个拢消去啊，
1: 好，迄脚头迄个浮肿拢消落去啊呢，好好，
0: 未行呢，整个都偏啦，叫我都爱去换脚头，你讲叫我爱换脚头有换，
1: 好好，啊结果就用三用力完，就一拉都消落呀呢，
0: 消
1: 去，哦，安尼，
0: 那我真一套就是个吃，
1: 嘿嘿嘿。
0: 哦，我吃偌济呢？
1: 好、哦，啊，即马食食拢好起啊，然后
0: 拢咧行，拢顺时。
1: 哦，酸痛好起啊，即马会行，无较早拢酸痛较袂行。
0: 好，脚掌头
1: 哦，
0: 嘿，背关节断落，断伫咧尾当骨嘛快一边。
1: 好好好，
0: 拢袂啊。
1: 好，
0: 啊，甚至嘛转咧好起。
1: 即马啊，就对啦，拢好起啊。
0: 骨脚掌头，即尾当骨啊，骨歪一边。
1: 好好，歪一边嘛，尽量拿方便就好啦。
0: 即马会坐啊。
1: 好，会坐啊，无本来袂坐。好。啊，本来拢袂坐，袂啊，就对，即马拢好起啊，就对啦吼。
0: 哎，我老拢食，我即马是要问你。
1: 好，啊，你用山用六丸甲用山汤的只有两项配合来食就对啦吼。哦吼，啊，用山用罐你咧食安那？
0: 就那系列的杜姑
1: 啦。哦，做爱困做疲劳就对啦吼。
0: 那第一下就是杜姑啦。
1: 好，啊，食这有差无？
0: 有啦，即马啊，那即马一到是系列袂杜姑啦。
1: 好好，即马袂杜姑袂疲劳啦吼。用山用罐丸，
0: 嘿。包完丸后食啦吼。
1: 好。
0: 顺利去台南出手术一对吼，
1: 腿
0: 有快，啊腿无快，啊我想弄白油洗洗了，
1: 好做个老白油，
0: 换来食了白油洗，啊这用的完正常有效啦，我暗时在咧困哦，啊都拢未困哩，啊一头爬起来放头十摆以
1: 后，好那膀胱那么高了啦，
0: 好，直接也袂啦，
1: 好今晚袂啊，直接搞天光啊，好，
0: 像你困哩就搞天光，
1: 好，
0: 无困天恁个两点，
1: 好，啊
0: 你爱起来放头十摆，
1: 啊你差足济安尼吼，
0: 我
1: 超够济，甲你恭喜啦，
0: 啊今晚拢是托那个。穿牛仔遐寒，
1: 好好好好，安心咯。
0: 像即马拢换穿牛仔，
1: 好好好好，啊你唔住伫家里，
0: 我伫家里，
1: 好好好，
0: 哎，
1: 好安尼好，谢谢你啦，要哪穿好你啊？
0: 我是说靠啦，
1: 好靠露宿啦哈，好好好，谢谢你，再见，再见，呵呵。
2: 换大罐的，换大罐的，食对不对啊？
1: 用山保安丸呢？
2: 好，用力丸。
1: 好，用力丸，你咧食安怎？
2: 本来都迄脚床，我七十外岁啊。
1: 好好好。
2: 脚床头拢会安尼。
1: 酸痛。好好。
2: 啊，都食食，我即摆咧做工课就拢袂。
1: 好，拢袂酸痛，会甘咧做工课啊？
2: 好用啦。
1: 好用吼。
2: 愈播愈大嘴，啊，后生咪讲，好，你也听咧讲，就听听下了。啊，即马姐姐说讲，讲姐姐也讲，伊只讲袂。
1: 好，恁后生也咧食呢。
2: 啊，即马说讲伊也袂食，我安尼过来过来。
1: 好好，啊，恁后生是咧食安怎？伊讲食了好。
2: 迄脚步拢行拢一定到底。
1: 好，安尼安倒倒叫的对啦哈。
2: 倒叫啊，伊拢你无就听我爬山，讲爬山，行一扎扎就穿啊。我比你背啊，爬起到四楼诶，我拢穿平平，
1: 穿
2: 袂啊。
1: 好。
2: 伊就讲，安尼唔够有影诶。
1: 好。
2: 就从啊，跳一只，我来推婆婆，讲未歹哦。
1: 好好，哎，就啊，姐姐讲那有效就对啦，哈。
2: 讲未歹，我来看，我讲，我婆你现在只大腿，差不多细了啊，你啊。
1: 好。
2: 又讲，今晚来来广东做看，又用光。
1: 系用心用光完，系。
2: 都啊唔来食，即我就讲会弄大。
1: 好好，会使买来食，嘿嘿。
2: 好好，我刚我来想一大粒。
1: 啊，你迄用心用力完，迄大粒无，你会使钓细个粒啊，慢慢食嘛，把紧啊。
2: 是哦，一个温大背的，同我
1: 讲。好好，好安尼哦，啊你姐姐即马行动较有力啦，爬楼梯爬到四楼袂喘啊，就对啦哈。
2: 较袂喘。
1: 好，较袂喘啊哈。
2: 哎，啊就想安尼住，较继续食
1: 啊。好，对啦，继续食嘿。
2: 佮我拢，阮像咧做迄种迄个工课吼，
1: 嘿，
2: 对。 矮安尼啊吼，啊啊，较袂袂安尼，迄个啊袂老人嘛，即经过就衰。
1: 对啊，即马较会看即个啊，就对啦吼。
2: 即个啊，较嘛较袂安尼，较袂
1: 酸痛。
2: 哦，你会行路去乌种？
1: 哦，即马较有力，通去行路啊，行路较有力啦吼，较免领就对啦吼。
2: 你遐去乌种哦，少年的行去。
1: 吼，啊你七十几岁啊，少年的行路倒你袂对安尼吼，甲你恭喜啦！安尼你嘛食无几啊吼，用心用力玩。
2: 我都听啦，
1: 哈，
2: 都人些都无啥信心，我食别人个食了无啥个，
1: 好食别种无好就对啦，嘿。
2: 反正就买不完，拢会落
1: 去。哈，
2: 拢
1: 啊青啊啦吼，小白有啊青啊，无本地拢落落哈。
2: 啊，袂是袂去拢。
1: 好，膀胱那么高了啊，拢改善啊。好，安尼改善足济呢吼，足济项。
2: 改善过
1: 啊。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啊，恁后生啊，即马食了足好啊吼。
2: 哎，即马伊都伊讲。伊要食，伊讲，伊个我拢伫龙台关啦。
1: 好，龙台哈。
2: 甲我讲，啊，我这朋友伫五期、四期、五期的遐，五期的遐，我来遐关，我阿对关了去啊，人龙台啊。
1: 只要阮指定药房拢会使关嘿。
2: 我们龙台啦，我嘛是真。
1: 嘿嘿嘿，会使啦，吼，吼，恁方便就好啦，吼，甲你恭喜啦，吼，好，谢谢你，好好再见，呵呵。
3: 介绍阳山阳烈丸，这重精神阳气血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下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蹲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阿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遐行着着都稳落去，两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遐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在退化啦吼。咱呢啊老人啊，这种症特别较侪啊呢。阳山阳历完美来个食，壮精神，阳气为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袂了，骨下了背袂起，屈了背起，蹲了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啊坐啦，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啊，行到温柔去，两脚袂止啦，这吼，这拢食咱的阳山阳德丸。生了听，这拢老人专利啊，啊，这拢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糖食，啊，这嘛食啦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袂硬，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听，吼，这拢食咱的阳山阳德丸。重精神勇气的骨筋骨，果然腰肌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特别讲那过游览车，阳山勇力丸，阳山勇力丸。要咱阳山同个是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个几斤两两，纯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清肺有同味路的，肺那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的减少作最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最吼，胆固醇歹上最，这心脏都会出问题了。啊，三酸甘油脂上悬，就是讲血油上最，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阳山通的只用完买来加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和咱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阿奶硬食硬食，阿妈滚点顶壳壳，哎，那脚麻手臂，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阳山通的只要买来吃，清肺有通的咯，个人平血，血那清，跟着点血路循环好。阳山通的只用完。市面上啊，几斤两两，用纯中的这 GMP 大串，装咧纤维有同位咯，增加咱好诶胆固醇吼，降低歹胆固醇、气血油，用三同诶止痛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啦，或者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啦，两味加得加只，效果继续紧。阳山通的止痛丸，阳山阳历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历史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纯中的这 GMP 大厂，阳山通的止痛丸，阳山阳历丸。 节目中介绍三名道理啦，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咱指定的帮你都一定唔知，拢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家用啥个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用三用的完，用三同的去用完，那个人个人观众健康，用三用观完，吃目睭清目睭，目睭金补片的补，用三补眼完，那个吃糖分的用三用转三，过脑的吃困未起的用三安神用脑丸，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做来欣赏起来这首歌曲。在台南这个胜利路这个高路树的中正路236个电变流棒吼，我老干买用三用力丸，用三同的只有用三保安丸，要用三用管吼，交代收听。一个台北树林，这李本国行路树老国客，我老干买用三用力，用三同的只有用三用管，侬收听的本国客人做欣赏。古培生的流浪地。

你稍稍跟咱世界新闻林鸿宪梁主持，高雄政坛早年啊，参这个长田苗吼，王玉芬家族，并连高雄三大家族的这个蒋孟连朱安良啊，朱安良伫大陆传出讲过身去啊，82岁哦，82岁。因为看着个高雄市议长贿选案件，还有安龙集团超过200个乌空案件，在这23年前判刑定刑了，全都走到去大陆，当年拢啊住伫中国大陆啊。最近传出讲治重病啊，啊来往生啊82岁。随着遗体伫当地火化了，骨灰啊由家属长坐飞机啊啊炸弹来高雄安葬啊呢。几位较早政坛的风云人物，哦，伫高雄的西方是，不可一世。三大家族是王玉芬呐，前高雄市长呐，王玉芬嘛是伫大陆过身去啊吼，尾仔嘛走去中国大陆。还有啊，陈典苗啦吼，还有这个朱安良，列入高雄啊三大家族安尼吼，啊，即嘛传出讲。啊！这朱安良伫大陆过生也82岁，这位较早伫政坛是种风云，哎，这个人物吼，因为犯了案件流亡，伫中国大陆，也是讲是这种政治的这个人物啦。较早伫高雄话那是正红呢，因某，呀，这个因某嘛是来过生去啊，在当年过生去啊。吴德美吼，因两个阿婆拢足厉害啦，拢捌做过立委，捌做过监察员吼。呀，这个朱安良啊，做高雄市议长期间呐，因为牵涉到议长贿选案件，啊，佮伊安龙集团超过200个乌空案件吼，被判刑了，全逃走去中国大陆。呀，根据最新报道的了解啊。朱安良走出境了半年啊，拢伫中国咧生活。最近传出讲，当兵过身去家属啊，前往中国奔丧，而且处理后事啊，已经完成了大陆火化停止了，也伫长啊，炸的骨灰啊，顺利坐飞机转来高雄啊呢。第二查囝捌做过议员吼，朱廷武啊，我那透过脸书发文，隔条追悼因老爸啊呢。这朱安良早年啊。因为违反选举罢免法，就是到判刑当15个月，追诉期已经早到期满，但是嘛无倒转来。如今啊，死伫咧他乡外里啊，伫大陆来往生啊，啊大陆火化，骨灰啊葬于家乡，早转来高雄安葬啊呢吼。后来我真感慨高雄，较早政坛风云人物啦吼，朱安良啊过身去啊吼，82岁。这朱安良哦，前高雄市委议长，曾经经营啊安龙集团，嘛做过监察员、高雄市员啊、高雄市委议长，因看就吴德美，我那嘛做过立委监察员呢，算是红阿婆啊，政治啊，伫高雄呢，算不可一世吼。但是朱安良伫2003年做一个判刑定刑了，就逃亡出境。结果传出讲过身去啊，82岁。也因某吴德美吼，较早迄年牵涉个高雄市议长贿选案件，也伊这朱安良都走去中国大陆。也因某吴德美啊，我那犯的案件，伫这个17年前向关了保外就医啊。但是保外就医了，第二讲15年啊，在当前破病过身去啊。吴德美吼，主角正常势力，正个延续到第二代吼。哎、哦，第二长要把这位东山高雄市员，但是呢，回山案件就是到改制，因为就传出讲要出任高雄市海洋局长，后来佫传出讲可能家己民众党的争议。今年高雄市议员选举，伊并无登记，并无参加啊选举安尼吼。这是中央三大高雄三大家属之一朱安良过身去啊，吼，八十几岁，八十几岁。
也是讲是高雄正宗界黄昏人物啦，吼、哦，较早那家行呢，啊，咱王永坤家族啊，王永坤嘛是尾啊犯着案件，前高雄市长，啊，走去中国大陆，尾啊王永坤嘛是死伫中国大陆安尼吼，伫、哦、中国大陆亡身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最新新闻消息啦，花莲区仙峦派出所昨暝传出警察开枪自杀的案件，一名36岁姓陈的警察在避勤的时候开枪自杀。当然听到嘣一个枪声，接拢一个看，阿达小曼啊，36岁姓陈的警察倒伫车皮的所在头部啊血腮腮，送往花莲助这边急救，结果来亡身啊。这也是花莲分局四当内底吼第二件警员开枪自杀的事件。这警员自杀发生的早晚8点外左右啊，警方封锁现场，暂时采证。花莲县警察局长第一时间到现场，并了解状况，将理清事故原因啊，公开了解。这警员怀讲啊，可能做警察哦，勤务压力上大啦，加上可能还有感情问题啊，详细原因有待进一步厘清啊呢。这发生在四人前哦，2022年6月15日警察节嘛发生同款的悲剧，而且当时警察只有25岁。四人前警察节自杀死亡姓的警察当时才25岁安尼。2020年考到警察特考，2022年受训了调派宣传派出所，但做警察短短3个月都发生状况安尼，啊，这人个性安静，普通时做些参同事交流。但是说以前啊，要参同事做伙食宵夜，看未出有甚物奇怪所在。当年回忆讲，四点前警察一个同日，这个警察哦，在晚2点到4点的巡逻勤务了，下晡3点55分左右，在警察局后边车棚空地啊，开枪开来自杀死亡啊呢。而这个开枪自杀死亡，虽然警察因到带的华人区美仑啊。啊，这嘛是同阮啊，这个派出所呢，宣南派出所的警察呢，啊，警卫四当各一个伫遮，我来车片内底开枪自杀死亡安尼，啊，开只拄好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真正拢爱珍惜生命吼，拄着代志拢爱对外求助啦，1995，1995吼，啊，这叫警察，真正为警察压力足大，吼，压力足大。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北市警察局八道分局前保防组组长杨建荣涉嫌包庇着福清啊、金宝路、松山北角路交警啊，涉嫌业者贪到超过22亿啊，形象乌生30000元啊，要求警察提供查缉的信息，警察若要抓吼，提早跟通报。另外，阁有394万元不明财产，也咱台北地检署张义照多报。乌蛇罪包庇赌博财产来源不明罪，起诉姓杨还有业者李冠良、赖洪东、王刚，拢总起诉26人。而且这杨建良严重败坏官腔啊，对有啊，这杨建良、姓李、姓赖、王刚拢16人扣除党员安尼。检察官搁再查到了李冠良四名业者6700几万，不动产2户、2桶正港 ETF， 拢申请双个没收安尼。这是杨建荣甲林义伟啊，真个是南港分局诶警察同事啊，熟悉业者李冠荣，因为伫西竹寮大楼经营直播逼角落诶交警啊，真个向涉入诶金某因大舅啊，租借西竹寮大楼3楼啊呢，涉入对担任台北市警大队督穿组组长甲万隆分局保防组长期间，明察讲福清啦、金宝路咧经营跋筊。一电动玩具逼格咯，甚物讲涉猎以德州开始网按摩经营啊，松山逼格咯，交场长期包庇。
林义伟啊，个女朋友登记会上姓杨，姓杨从九十八的款人 ，EATM 寄了口罩，拢总397万块，看起来个财产来源不明安尼。遐里昨年十一月初七，姓杨找到万华分局督察组姓氏的组员，表示讲朋友伫咧福清开交警啊，若有人要来查哦，会当甲伊提早透露风声，就是到姓氏的古砖就对了。当年十月七日，搁再拜托啊，细些老实查缉的这资料，当着交3万块，但细些嘛是搁啊拒绝，每个细伢将钱啊，伊 ATM 欠入家己的口罩安尼。那呐检调吼，这检察官调查查到的业者随身带来的小物，嚯，真侪钱呢！现时讲松山这个交警啊，伫去年的话，二九月初三营业额嘞，哇，短短2-3个月，2亿外。金巴路交警啊，对去年九月到去年九月，营业额高达到22亿外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包庇交长啦，包庇交长啦。这真交警的警察包庇啊，啊，这警官呢，即马被揪出弹刑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咱台南这个新闻啊，办啊，这个吴女士的新闻，顺利的办完了，干杯！永山永乐园，永山同志啊，永山安心养老院，交代收听拍到点。

0: 我就吃迄个心脏无力啦，
1: 心脏无力，
0: 膀胱无力啦，
1: 好，膀胱无力，
0: 有尿啦，
1: 倒尿，
0: 哎，有只骨酸啦，
1: 好，有只骨酸，
0: 拢吃得好啦，
1: 我拢吃得好啊你，
0: 这感觉吃我保养嘞，
1: 好对啦，哦，
0: 我太太冇得吃，
1: 好，您太太冇得吃呢，好好，
0: 伊个心脏那无力，
1: 心脏无力呢，
0: 哎，很少哦，啊，即马吃遐两只吼，
1: 嘿嘿，
0: 吃来红龙总拢，
1: 嘿。
0: 今麦这寒人拢未喘少，
1: 好未喘少啊！
0: 啊未感冒，
1: 啊未感冒啊！吼，
0: 我太太咧食，我咧食呢。
1: 好啊，你强一强，侬食得走啊！
0: 我两日来个，老板咧关关个伊讲，
1: 哎，
0: 这看到我就讲要养着玩咯。哈哈哈！哈哈！我讲，哎呀，
1: 就对了。新年单啊！
0: 好，
1: 好，好，好，你当新年第一咩就对啦哈。
0: 送晒来，小姐就去接啦。
1: 好啊，你好，好，就讲食晒啊，真好啊。
0: 我系过年嘅胃病吼，我治咗几日就冇胃病。我食食，总啊拢好。
1: 还胃病好呀？
0: 食食我总胃总啊拢未食上好。
1: 好，胃病总啊拢好啊，就对啦，未食啦哈。好，安尼好有够多呢哈。
0: 膀胱无得就好啦。
1: 好，膀胱无得你个地话够啊够你啦。
0: 哦，膀胱无得足够啊啦。
1: 足够啊你。
0: 规阵我七十岁啊。
1: 规十单啊。
0: 哎，十单你做咗两摆啊。
1: 我哋话用你话食食。
0: 哎，二两几日摆。
1: 啊，前面两几日摆，够你就对啦。
0: 咁就上一摆尔。
1: 啊，将来拢一摆尔呀。哦，用你玩咯。我叫你咪够你啦吼。
0: 我讲到讲，你讲我见，特别我开几十万落
1: 去啊。你生条地话够啊，食够走。
0: 哈。
1: 生条。
0: 生条哟。
1: 嘿嘿嘿。
0: 生条哟，我那嘛真久啊啦。
1: 真久啊你。
0: 嗯。
1: 好，啊，即马食用个食。
0: 哈。啊，即马嘛真有运气。
1: 食运气，即下靠运气哦。
0: 这里啊，个爬山嘛真有运气。
1: 好，爬山靠运气。
0: 嗯，真有力。
1: 好。
0: 啊，真是心脏健壮。
1: 心脏健好力。好，啊，生条好啊，对啦。好，
0: 啊，
1: 你恭喜你啊。
0: 啊，安尼你双呢？两日来关，两日关。
1: 安尼吼。
0: 关完是食，即个啦，拢本来拢系缺打。
1: 缺打。好，用。
0: 关完是目睭无一个老人啊，啥物毛病遐济。
1: 好，安尼对啦。
0: 啊，食拢三项拢未歹啦。
1: 拢未歹吼。
0: 忙三拢关。
1: 好好，啊你用关，我食那食皮肉呀。
0: 食皮肉，啊个人哦。
1: 嘿。
0: 也是缺打啦。
1: 缺打吼。
0: 透早啊，用时拢爱缺打。
1: 好安尼吼。
0: 啊，食了拢基本拢未算缺打，免再啉茶啉几下摆。
1: 好，免放咩去啊？啉茶啊。
0: 啊，你前面拢困到天光啊。
1: 好嘞哈，好嘞哈，
0: 个膀胱无得啦，好起啊，
1: 膀胱无得好起啊，好喝足多哈，啊你保安在哪里家里用啥保安的？
0: 我讲就最近在家，那边家有三两三罐有啊。
1: 好嘞哈，
0: 还是开安尼豆豆在家啦。
1: 好，还是在家啦。
0: 买目睭都那雾哩，
1: 还雾哩，啊这天有差无啦？
0: 有嘞，消化有差啦。
1: 有差哈。
0: 像我这老板油就看着拢好起啦。
1: 好，没老板油啦哈。
0: 有时别讲太紧啦，但是老板油啦，目那是讲。
1: 目屎哥，
0: 好好，看着拢无
1: 呀。拢好呀啦哈。
0: 紧行啊，较紧啦。
1: 好，用三保温暖的。
0: 老人啊，雾个哦，要热较嘿。
1: 嘿嘿。叫来一波来啦。
0: 一波啦。
1: 是哦。
0: 卡板啦。
1: 是啦。
0: 目睭卡板。我嘛是。你吃。
1: 好嘞，好，好好好。感谢你呢。好，
0: 今仔改大个，
1: 讲，
0: 这部嘛，十二日改天。
1: 安尼好，
0: 好，啊，无伊讲要出门了嘞。
1: 好，
0: 我来买哈。
1: 好，感谢你呢。
0: 去来买呢。
1: 好，你带新娘，你带新娘呢？
0: 哎，民生路遐。
1: 民生路哈。
0: 拄啊一个人去啊，拄来甲买一罐迄用料丸。
1: 好好安尼哈。
0: 我啊唔是讲我咧，咧老板讲，真济人咧买哦。
1: 安尼哈，好，感谢你啦。哎呀，谢谢啊。啊，谢谢，再见，
2: 咱这活动介绍产品，当你若无清楚无了吼，指定要帮你到恁再拢拍来问吼，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件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就咱介绍这位用三保安员哦，这转了过了目睭啦，就老大个老花眼白啦，看袂清，模糊生色老话的目睭定呢啊，湿湿淡淡黏黏这些眼底的退化啦，目睭。做够忙不生下老话有这，因为手术白来讲，车工了把手骨做够无做强更做个老话以后，这种假的用心保安暖，目睭升温了，看人紧啦，有背膀的现象啦，还是讲大眼睛的现象吼，哦，这种假的用心保安暖吼，保片的保用心的牌子哦，顺中的这种 GMP 大车，咱的产品拢介绍20-30档的老牌子啊，特地的信赖吼。各地指定要帮你改指名个别用心保安员，还有个人观众健康的用心用官员， 过脑困未起吼，阳山安神阳脑丸，啊，佮有食汤丸的阳山阳泉山、阳山阳脑丸、阳山通的止阳丸，以及咱的阳山木基地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错。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6: 一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9: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药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足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鸿宪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抓山，用山安全用南员，用山目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四336。

这大陆山东的青岛市北海造船公司吼，一朝外国这货轮啊，长伫靠港的检修期间啊，哇，全火烧船安尼啊，这只货轮全烧起来，哇，就是到重大人员伤亡安尼，船顶拢总42个人啊，其中12个人安全走出来，5个人受伤，25个人一度失去联络，后来拢被找到，结果找到拢无生命现象，拢总死安尼吼。多少死25个啦？吼、哦，这外界货轮啦，伫中国大陆山东青岛啊，北海造船公司伫咧检修期间，竟然啦，货轮起火燃烧啊，烧死25个人，烧死25个人，这中国大陆的新闻消息吼。世界新闻，林鸿贤调主持。另外，这个包租代管龙头，这个调机恶，这个调机恶管的这个案啊，再度个扩大呢。检调继续查出，讲正当塑料李建成涉嫌吞掉差不多7亿哦，7亿投资款项了，一个啊，作出条依法讲挪用公司啊，挪用总公司超过7亿，到头的金额多14亿哦，吼、哦，这个正加吞啊。你顶个由宏基派任会股董事长救会前总经理李文雄，这里我那则是到第二被告以上代表地检署复讯了，参与做注销的会计师，就业款啊拢全盘认罪哦。检察官问了，伊叫背信证供诈欺罪嫌，分别会涉及100万交保，涉及50万交保，而且限制出境、限制出海呢。啊！这检调另外查出讲李建成第二大姊调机副总的李立文怀讲，将公司机会客户名单交业务人员，因为招揽客户经过公司做，因此以被告身份做是到约谈。所罪名证人拢讲啊，了机使用客户资料以前啊，怎个要求客户签署同意书啊呢？检查个可能性，因为证据还佫不足，将李立文啊先请伊做同意啊呢？或者吼？调机变了，即马增加到14亿了，对啦。即马是一个董事长，即李文雄100万交保安尼吼，减掉扩大侦办实体包租代管的龙头，就是调机恶，前董事长李建成啊，涉嫌吞逃7亿的投资款项。房地产业者讲吼，包租代管会当对2020年第一期，敢那介绍5000户，到今年8月底有效租约超过117000几户，对开发费、介绍服务费到租约公证费、厝头客房的修理费用这环节，拢有政策补助。调机案件会使讲是一粒鸟出世安尼，将规个包租代管业的形象拢无歹去啊，拢无歹去啊吼。世界新闻，林鸿贤调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26-336。对啦，台南空调26-336。这个基隆地检署侦办的基隆市政府公共工程违标白标案件继续撤回啊！新庆区啊，基隆市国民党籍仁爱区市员张继炎，基隆市干部处公共事业科长啊，郭胜瑞这5个人核准了，张发同第二波的搜查，除了到基隆市都市发展处调阅、调岗。一个搜查中正区公所这人的所在啊呢，而且是到约谈当时做中正区公所区长的啊，鲍俊生，区公所设立秘书、设立经建科长、设立代理机关等，人民讲细波这人下面犯了贪污对罪条嘞，这样扩大在这个侦办吼，这秦泰峰啊，基隆中正区定来得标就对了。啊！他感觉够足奇怪安尼吼，家人地检署侦办到家人市政府工程违标变，张志伟法务部调查局家人市调查站搜查中正区公所，李善奇都约谈同时做中正区公所的区长鲍俊生安尼吼。世界新闻，林鸿贤调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26-336。
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咱神话，这个俄罗斯的神话，中山路高站边后台有房，我老干买永山永德湾，永山同的这样个永山保安湾哦，大家收听。高雄路钓路钓，这个有人说有哩路钓的中名药房，我老敢买阳山养乐园、阳山同个只有阳山养馆、阳山安神、养老园个阳山木基地吼，拢小听老挂站做欣赏，有新北市树那吼，这个讲说。我哋下班要帮我老爸用山用力玩，用山同个资源弄出小条老瓜，再会也多钱。

再会，心爱，我要来去，我有我的前途，你有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都市，亲像结下的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和你幸福过日，所以我要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希望，我真希望啦。虽然感觉真稀微，不过保障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决意了。我会点点来去，再会。

公路，又搁查到骨头名先烈，啊，搁退下军人，啊，搁朋友下面陆续机密。台湾国检署长搁在依照国安法发展组织罪起诉罗纪言士官李德祥拢总起诉十一个人，或者已经是检调哦，侦办罗纪言强调案件第三波起诉的。哦，即马即飞碟个遮侪吼，真正。身躯边拢爱注意咧，这飞碟嘛，真正足好哦，这吼，这若较早咧老总统啊、老将诶吼，蒋介石迄当阵吼，迄若亲像这飞碟啊，这种来弹掉啊，来枪杀掉啊，个会当下咧判轻吼。那即马这罗纪言强调案件，即马扩大，搁再起诉十一个人，起诉十一个人。那另外，得到中国聘任做广州市政协委员的台商郑明家咧，接受到中国江苏教职的这行政院公共管理处前科长吴佩妮做飞碟。透过吴佩妮的台湾发展组织，除了锁定现役退下军人以外，也特别将初入政坛各党派少年啊世代列入重点吸收的对象。那这个案件过两万年长，依照国安法为中国发展组织罪啊定飞碟啦。好、哦，啊，即嘛判这地面甲判十等六个月，依照法典未遂罪啊，判五批年，判五等安尼吼，这算行政院退休的科长呢，哎呀，变成重叠，五批年判五等，判五等吼、哦，啊，这地面甲这台商吼判十等六个月啊的，哇，即嘛这飞碟真了够多啦，你啊，可能拄只咧讲的这张俊杰吼。高金素梅伫位的这個，诶大校房之类啊，吼、哦，这个涉案嘛，收中国大陆的资金啊，我讲收一亿外嘞呢，伫台湾发展组织里啊，看，啊，即嘛，哦，愈加愈大，高金素梅这两个助理啊，长个必修啊，吼、哦，啊，像调出去是毋是走出进去吼？检调咧怀疑讲，犯事会走出去哦，即马真哩滴啊，真哩滴啊吼！啊，若走出去有可能哦，是走去中国大陆找查囝，因为种大陆，因查个中国大陆北京听讲啦，真有够咧哩，啊，可能会走去大陆啊，就是找查囝。不过即马看是毋是会当抓到未吼？犯事会走出去啊！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前海军司令部小将副参谋长徐武桥，下面河岸工程业者徐万宝的笔案，加出了案源，高雄地检署继续收押徐武桥这三个人了，调查局对清查出苗栗县调查站调查专员郑家古完了涉案，凶嫌的。指挥着高雄市调查处北上搜查四地徛家金庙的办公室，移交委员他们调查掉了以上凶嫌的来侦办，检察官透明复讯了，长啊和这个四地吼一百万搞好，这调查官一百万搞好，什么供电的弊案呐？好，中心调的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这南中拢大清点吼，将小组啊定义个国家安全危机啊，而且呢五月召开国安高层会议讨论对策，同时一捆头公布总经费3800亿哦。话讲这个小组啊，大礼包啊，台湾人口对策新策略卡定几几篇啊呢吼。啊，就讲叫大家精神报告的认真生计啦，无即摆囡仔愈来愈少呢，吼，愈来愈少吼。不过咱政府的政策哦，真正我那管袂着现实啦，吼，真正即摆嘛是囡仔都愈生愈少，这少年啊无要生计，你就无法道理吼。你啊看，内政部昨个公布最新的统计数据啊。到个顶个月底就对了，咱台湾人口2322万人，连续32个月负成长安尼啦。顶个月新生儿、新出世囡仔才7492个人，敢若今年前8个月吼，这出世囡仔数啊，比去年这时阵就减少超过10000个安尼。公布的进步统计，台湾人口数即马是2322万4721个。

去年这时阵呐，农委啊减少超过100,000人啊呢。连江关啊，桃园甲新竹的人口成长的同时啊，金门甲迄关中华人口就咧减少啊呢吼。就关市来甲看，初出生率最高的连江关，其实是台东关，过来新竹关最低就是基隆市，基础嘉义关，过来就台南市啊呢吼，出生率啊。即嘛囡仔真啊愈生愈少吼，台湾人口啊连续32个月负成长啊呢，这真啊国安的危机呢，囡仔愈生愈少。今年前8个月新生儿数累计比去年这时阵都减少几万的人啊，台湾人口连续32个月负成长啊呢。世界新闻林宏庆调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桂林这个姚先生，桂林姚大爷帮我老干妈杨山杨德元，杨山同个叫杨山保安员，要杨山杨官员哈，交代收听。

0: 这轮头吼，拢烫伤啊吼。
1: 轮头烫伤哦。
0: 有啊，拢派钱。
1: 嘿嘿嘿。
0: 啊是好袂离啦。
1: 好好好。
0: 那伊视力检查视力讲爱去做开开的啦。
1: 好好好。
0: 啊，我拿去开啦。
1: 嗯嗯嗯。
0: 啊，清河的，我甲我讲，我拢是清河遐关啦。
1: 啊，你明白哈？
0: 对。
1: 好好好。
0: 我拢是遐关啊。
1: 嘿。
0: 伊讲啊，你看做者健身你食久哦，
1: 是
0: 二十斤嘛有哦。
1: 是哦，啊，食到你拢食养胃丸。
0: 拢养胃丸，较痛个止痛。
1: 较痛个止痛丸哦。
0: 痛个止痛丸是食较少啦。
1: 好，因为食较济。
0: 食较济啦，
1: 好好好，
0: 阮头家也咧食啦，
1: 好嘞好，
0: 头下都拢吼，即落较搞笑嘛，
1: 哦我无那搞笑，
0: 好
1: 好好，
0: 啊像我头讲拿背到嘴安尼串串，
1: 会串呢，
0: 对，
1: 好啊就跳槽了，
0: 就跳槽去啦，
1: 槽好呢，
0: 像我好笑呢，唔知我讲会听吼，
1: 哎，
0: 伊第一阵阿妈妈叫都唔敢讲啦，
1: 好好嘞啊，
0: 嗯，讲怪只人开你食只养料啊，那开拢无讲无啥，
1: 好好好好。
0: 啊、我较有时间问嘛，我讲你遐会一直看到用来玩的起啊？伊讲，系啊，啊我着看你食安尼啊，讲唔看你食无你食袂歹安尼，结果袂搞着安尼。
1: 好，搞了呀。
0: 是啊，讲啊你嘛看红包呢，所以两三摆你都无咧看。
1: 对
0: 啊，啊即摆较讲食，我怎啊合食？食不完，啊个身体煞袂歹。
1: 身体袂歹哈。
0: 对。那安尼一家一家哦，那食足久了啦。
1: 安尼，阿你伫倒咧耍咧，食咧袂歹。
0: 我即摆都即个卡乌啦，
1: 好卡乌嘿。
0: 对，阿卡即个卡汤头，睡不起啊。
1: 好好好，
0: 即轮头吼，那阿那安尼安尼叫派去安尼啊。
1: 好好好，
0: 因为轮头叫休息吼，派去安尼啊。
1: 嗯嗯嗯，
0: 像拢伫阿搬卡搬卡。
1: 好好好，
0: 阿搬卡搬卡是拢会软卡吼，阿是拢安尼，即只是拢我那无算要紧，人是精神都好。
1: 好好好，
0: 安尼啦。
1: 嗯。
0: 啊、我即马拿卡去医院检查了，伊讲爱开刀，我拿讲安尼开开个啦。我即马就开到一个外国人吼，是唔敢食了，惊卡会好火嘛。我迄日就卡好哩，恁小姐食的啦。恁小姐食的啊，我再试下卡，我再接接包。我现在拢食了接
1: 包。好嘞，好，感谢你。
0: 不吧，
1: 好好好。
0: 今晚吼，恁小姐讲哪一个好慢点食啊？
1: 是啊是啊。
0: 哦，伊个好好开卡哩个啦。
1: 对啦，哎，这食得袂歹啦，对啦。
0: 啊，袂啦袂歹，啊，就是讲今仔日去甲亲戚聚会嘛，
1: 哎，
0: 就送了好个。
1: 好嘞，好。
0: 哎呀，讲，伊那讲啊，你做些更正做些啦。
1: 有啦。
0: 现在今日的医院，
1: 没
0: 事来甲你问啊。
1: 有啦。
0: 好啦，
1: 好，感谢你啦，
0: 继续
1: 跟
0: 你
1: 吃
0: 啦，明天做好的啦，
1: 做好，啊你先生的房间没来搞就好呀，
0: 没好呀，
1: 啊心中串呢，
0: 心中串我那有较好啊，
1: 我那有较好啊，
0: 较好啊，
1: 好，我那继续吃较厉害啦，
0: 是啊，我拢够继续在吃，用伊拢无断啊，
1: 好，拢无断哦，吃用力丸甲用酸同一支用丸，
0: 对，
1: 好好好，安尼好，
0: 用力丸甲用力丸安尼，
1: 安尼好，
0: 行行的呀，
1: 安尼好，
0: 我知道讲那较好的话吼。他咧换一罐来吃吧，是不啦？
1: 好，用三包安暖吼。
0: 吃吧，今晚恐怖啦。
1: 好，那无呢？
0: 吃啦。
1: 好，那开始买来吃。
0: 就是咧，进前两三方哦。你就是挂一回啊。
1: 好挂一哩。
0: 哦。
1: 嗯嗯嗯。
0: 啊，挂了我那无无啦。
1: 安尼好。
0: 挂电视机上都变啦。
1: 安尼你喜欢来关闭用三包安暖来吃啊？
0: 好。我就讲今晚吼。
1: 有。
0: 然后叫先卡。
1: 有有。
0: 卡来坐用。
1: 会使啦。
0: 会啦。
1: 有有有。
0: 他家里啦，谢谢。
1: 恭喜你啦。好。
0: 谢谢啦。
1: 谢谢你到你家。家里吗？
0: 哎，我伫老厝啦。
1: 老厝哦。
0: 有有。
1: 哦。
0: 有阿公去家里关啦。
1: 老太太啦。
0: 对对。
1: 好好好好，感谢你啊。
0: 对。
1: 呵呵，谢谢，呵呵，再见再见，呵呵。咱来介绍这位永山永烈丸哦，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重精神勇气的高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呢，苦了爬起，等了巴济啦。哦，惊无两块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你啊惊到都稳落去，两脚袂记得，安尼久久的了吼，久的了爬袂起呢，用山用力完吼。咱人啊，像咱年纪啊，难免啊，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这正常啊。像普通少来保养啦，用山用力完买来个吃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的了，久的了爬袂起，爬楼梯是足够喘的呢。惊无两块要找伊啊坐，楼梯爬无两坎喘屁屁，你啊惊到都稳落去，两脚袂起来，吼，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得完。啊，那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这种少年哦，卡在村，啊来硬咧病，无糖无糖吃，啊，即马食了有血啊，吼，煞带性命，毛病拢压起来，遐酸遐抽遐痛，四十一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手袂夹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酸流痛，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得完哦。重情心、勇气的过筋骨，果然腰子膀胱心脏的用，爬楼梯特别喘啊，脚踏都有力。 四十秒五十斤，生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生了痛，咱的阳山永德丸，这种纯中的这GMP 大厂老牌子啊，介绍二三十档啊，阳山永德丸，各地指定药房来指名购买。一个人介绍这位阳山通的止痛丸，所谓通的止痛就怕通胃咯，防止中的意思。市面上咧，这几年咧，用纯中的这 GMP 大菜，专门清肺通胃咯，个人病人会啊，会拿清金豆灵会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因为即卖人吼食了上好，所以讲啊，好的胆固醇上少，歹胆固醇上多，就是到胆固醇歹上多吼，即心脏负担就上大，心脏开始出问题呢。啊，即三酸甘油相关会有上多人嘛作多呢，会有上多血路循环无好，自然就袂所以个最高会塌掉呢。啊，血路循环无好，对串动脑筋，卖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咱的阳山通的止痛就是专门咧清肺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和咱血路循环好，较袂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吼。阳山通血止痛丸，咱这种纯中的这GMP 大厂，专门咧清肺有通的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降低歹胆固醇，去血又和咱血路循环较好。你若讲阿妈棍定安那硬食硬食，阿妈棍连中国国定安尼骹麻手臂，血有较侪血，较侪血较去胆固醇含量相关。哦，这种食咱的阳山通的止痛丸。啊，你若讲较严重，迄个脑中风了要复健，或者是讲车祸了你要复健，两味加了加之后，佫继续紧。阳山永德丸，阳山通的止痛丸，各地指定药房咧个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咱介绍就是阳山保安员哦，这专门咧个人白酒的补品的补，阳山的白酒，老糖老黑阿伯，安尼模糊、生涩、老外又看不清，目睭定咧湿湿淡淡、黏黏渣渣，看不明。迄白酒是美术班啊，背咧背板上上。目睭前面受对光线啊，闪电视的视的，安尼一条尾路看做两条尾路，哦，这种是白眼现象，眼底退化，视力目睭愈来愈歹安尼吼，这老当老岁阿伯，定咧目睭咧雾沙沙这吼，这目睭已经咧退化了吼，用三保安人买来个只，因为手术白来将车，讲个咧目睭个足够雾足眼光足个老毛有这吼，这种食咱咧用三保安丸。长期啊，目睭安尼生涩老外看不清，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渣渣看不明啊。这种食咧用三补眼，目睭足惊光诶，足好老外又济吼，眼底咧退化，视力愈来愈歹。用三补眼啊，买来个食吼。纯中诶，这 GMP 大厂，啊像这读册囡仔吼，迄读册囡仔话咧，其实拢骨力巴多咧，视力爱甲保护好。咱的阳山保安丸买来个食，讲咱目睭，让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尤其老大人老岁阿伯，白眼现象看袂清，目睭咧定模糊、生涩，老话又看袂明，目睭定湿湿淡淡、黏黏渣渣，吼，这种食咱的阳山保安丸，补品的补，阳山的白术哦，纯中的这GMP 大厂，专咧顾咱目睭，让咱目睭清个明个金。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购买，阳山的白术，补品的补，阳山保安丸。

台东市北东区下载啊，发生一件对桥意外，而且六点后一个男子啊，对柳阳西街甲青岛路口东宫第六桥啊，几人抓载落安尼，结果上落到三公尺深，而且阿弥陀，而且河道，被发现时已经大出血，头壳拢血晒晒啊，已经无生命现象。啊，这是下载啊，伫台中北东区发生对桥意外。那到底自杀是意外的，需要进一步了解吼。跟我讲了采前，我讲男主摔落地点，啊，换一支雨伞，因为现场并无监视器啊吼。遐搭男主的新闻啊，佮有对了桥卡的原因，又在进一步调查厘清了呢。另外，美国国务院啊，更新啊，对中国旅游的警告吼。以及第二级应该提高警觉，特别警告讲啊，那是华裔的美国人就对啦吼，华裔的美国人啊，要前往中国有足侪风险哦，随时有可能向掠去。大陆这是共产国家来，要掠你也无理由啦，爱掠就甲你掠你吼。咱这六委会啊，咱嘛特别强调，中共一向啊啊，对华人、中国人、中华民国国民。啊，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呐、啊，这个概念嘛，唔是真正确的区分哦，伊拢无甲你分呐、啊。只要你曾经有中国公民身份，就别一直被当作讲中国公民啊，就是讲你中华民国的国民嘛是同款呐。啊，所以你啊，中国大陆有可能侵入这公务人员，你要注意哦。无代志，较卖去中国大陆，公务人员有可能随时中国大陆，啊，你就袂当倒腾啊，随甲你掠去哦。吼、哦，爱注意啊！你阿看外公啊，嘿，公务人员啊，要出国啊，唔是中国大陆呢，唔是中国大陆，干那经过香港，啊，离香港特用掠去啊。像这中国大陆这共产国家吼、哦，啊，都啊无这叫不来啊，爱的爱的就家己啊，未属于上大好关注看。啊！美国国务院嘛，特别提出警告吼，华裔的美国人到中国大陆，恐怕就是到拘留，爱注意安尼吼。啊，咱这六月咱嘛再度呼吁，咱这老公务员吼，尽量啊吼，无代志唔通去中国，啊，无你一到台湾那时啊吼，怎啊袂当倒转来呢？吼，这是爱注意起来吼。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啊，长伫德州啊。在雇佣共和党的共和党集中选举大会上，再度讲啊，要对台湾这芯片要扣征高关税啊呢，而且为这左算啊大压制啊，伊表示讲，如果来因共和党吼，伫今年十月集中选举后续，会当继续去掌控因的国会话啊，等于讲共和党来当大赢啊，伊要将向每一位大人吼，美国公民啊，发放$5,000的美金。这叫做川普的红利啊，核心来票啊，158,000买到160,000哦。那话讲这敢会使？那未使的，川普即摆都世界皇帝上大哩。吼、哦，伊讲那份共和党大赢就对啦。伊即摆开这个集中选举支票，每一个啊，下当5,000美金哦，领5,000美金，核心来票。158,000哦，这对美国共和党哦，这真有帮助了吼、哦，可能个票会继续做呢，这叫做个呢，集中选举的支票就对啦，哦，这大压钱啊呢，叫大家选了共和党的，后边共和党的吼、哦，啊，这国会来当继续掌控啊，和因共和党掌控的话啊吼，安、哦、尼大家拢有钱通个呢。一个美金5,000，新台币都158,000安尼，这个是川普的红利啊！另外，彭克公司啊，现在国营手机发表会推出的好几款啊，用机的手机啊，吼，这 iPhone 的，这款手机啊，愈来愈进步哩。伊个这 iPhone 18，这款新的哦，这款新的 iPhone 18，伊这啊。点开了，得 iPhone 18吼，那个拍开啊，有7.5英寸的大屏幕，得啊是随身的小平板就对了。咱台湾介绍它有74,900块起跳，
最高的吼，一支也要到120,000哦。这苹果 iPhone 18最新的手机啊，昨发表啊，一支拢从上贵的120,000要到120,000，上俗的75,000左右吼，起跳哦吼。这用机的手机啊，最新的吼，最新的吼，真啊贵三三的。一支手机啊，比一台奥多麦搁较贵吼。吼，咱遮即马一台奥多麦拢头5-6万，嘛要7-8万的啦。上海小拢4-5万起跳，5万几块。即马手机啊比奥多麦较贵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控制026-0336。另外一个说到女主伫嘴啊，啊伫网络。讲一名男子作笨手就对啦，还佫互相对用 IG 电话以及对话截图呢，然后判5点钟过了删除，而且回去咧，男子怎甲告啊？台南地方呢，只妨害名誉罪判罚金3,000块。那根据警政署的统计哦，顶半年妨害名誉啊，系案件咧吼，都10,000几件，14,051件，比去年即阵增加了1,634件，增加13%。这个案由拢是对这网络啦、马路啦、酒局啦、社区拢有安尼，经常因为一句话啊，都啊各较对警察局去安尼。妨害名誉案件呢，半当哦14,000几件。啊，你后壁讲呛声，后壁呛一句吼，后壁讲骂啊，这拢会用过哦吼。啊，算耍上游戏啊，吐槽讲你这个无脑无头壳，安尼人嘛较过呢。啊，社群啊，安尼讲口说，这查甫人讲真笨手，安尼人嘛较多呢吼。这案件愈来愈多，网络占大宗就对了吼、哦。所以讲，即摆拢话拢袂使别讲，啊，这网络嘛袂使别骂人呢。你啊，看这妨害名誉案件半当啦，都14,000几件。这位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新北邦桥这个罗阿金女士吼。我老家买阳山永德园，交代收听这首歌曲《阿红的心声》。

0: 无十斤啊？
1: 无十斤足严重啊！从我手咧硬，改变面啦，从我中风我就遐催人，用朋友讲，啊，都无听你中风，你手太硬安尼啦。
0: 好，啊，五十斤影响的就对啦。
1: 有啦，啊，去用抽一个，从我安尼人无严重啦。
0: 好，
1: 用抽一个倒来，从我一个手骨拢咧硬，都改变成中风安尼。
0: 好，安尼哦。
1: 啊，食较真好啦，真即手倒手哦，
0: 会
1: 提面部，洗洗倒手来到耳仔后
0: 啊。好好好，安尼哦，啊，你用三幺零丸食几下较好去？
1: 差不多食三盒，就拢有热啊，有差。啊，阮老的讲到我就
0: 食好哩，
1: 是啊，食在时啊。
0: 哦，对啊，即马好去食保养的，一日食一盖对啦。
1: 有啦，啊、哦、啊，阮老的讲我一手冷冷，讲到我就加通的使用完。
0: 是哦，有哪会使啦？
1: 讲安尼手较袂冷冷。
0: 对啊，血流循环较好。
1: 手五十斤啊，拢冷冷哩。
0: 好，啊，即马五十斤拢好去啦，吼。
1: 好啊，会洗手，会洗啦，到后壁洗啦，到即边耳
0: 啊。好，啊，无本地安尼遐严重。哦，五十斤也严重。好安尼吼。
1: 到手拢做硬，改变恁啦。
0: 好好好。
1: 系啊。
0: 安尼食用西用你玩食三盒就好起啊，对啊。
1: 就好啦，我食到今就十盒啦。
0: 好十盒呢。
1: 啊，我今麦是拢食在时啊呢。
0: 好，食保养的啦吼。
1: 有啦。
0: 啊，你有介绍朋友食呢？诶，
1: 我那朋友叫伊是讲哦，坐袂久啦。
0: 好，坐袂久啊。
1: 我不会叫我头下时哦，先变啊，十多粒我好食啦。
0: 嘿嘿嘿。伊
1: 讲，哎，敢若敢若是我想较嫩料。
0: 好，有差吼。
1: 啊，有差，伊同我食，伊讲食三罐啊，食三罐，伊讲哦。正看电视坐坐两七点报告新闻，都看到九点。
0: 哦，会当坐足久啊，就对啦，会当坐较久啊。好好好，安尼吼，安尼够恭喜啦，叫伊阁继续食。
1: 有啦。
0: 哦，你看你食只好啊，哈。
1: 有啦。哦。这几天我头我拢硬在变，你来讲我对我中风，我讲话袂话咧。
0: 你也是五十斤影响的就对啦，好好好。
1: 全部拢板啦板。
0: 好，板安的吼，啊，即马直接拢改善了啦，吼。
1: 有啦。
0: 甲你恭喜。
1: 今都拢看要来洗红滚来后壁会使啊。你一头会使啊，头发拢白啦。
0: 拢无法度哈。
1: 拢硬都头前。
0: 好好，啊，即马好啊，甲你恭喜啦。哦，你住伫高雄哈。
1: 我伫高雄内围啦。
0: 内围，内围啦哈。
1: 内围。
0: 我太太哈，好，谢谢你哈，好，再见，呵呵。
2: 你介绍用山用力丸这重精神用气血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安尼久久袂落吼，久下落爬袂起，屈落爬起，转来我坐，行无两下要找伊阿坐，楼梯爬无两下喘屁屁，啊，你遐行到都稳落去，两脚袂支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袂溜力吼。遐长期拢系这种脚骨无力的情形吼，这种得退化啦吼。咱呢啊老人啊，这种症嘅特别较侪啊呢。用山用力完美来加食，重精神用气嘅固筋骨，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骨骨袂了，骨下了背袂起，屈了背起，当了我坐，肩无两下要垂下坐啦，楼梯背无两下喘屁屁。他就要走到温柔去两脚袂止了坐，好，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得完。生了听这种老人专利啊，啊，这种少年做过头，少年都无谈无谈吃，啊，这嘛吃了吼，煞带性命，遐酸遐跳遐痛，四十腰五十斤，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症痛，酸痛啊手袂啊，关脚袂拗翘的严重的生了听，好，这种吃咱的用山用得完。重精神用气的固筋骨，骨咱腰肌膀胱心脏用，爬楼梯特别喘的脚头有力。人啊，坐个游览车头啊，较袂讲咱过游览车，用山用力丸，用山用力丸。要咱用山同的是用完这中药，从市面上看一斤两两，纯中的这 GMP 大车。专门清肺有通胃路的，肺那清筋道灵肺路循环好，自然身体就减少作作毛病，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减少咱卖胆固醇，和咱肺路循环更加好。这胆固醇歹啦，上侪吼，胆固醇歹上侪，这心脏都会出问题啦。啊，三酸甘油酯上悬，就是讲血油上侪，这血路循环都不好，血路都会塌掉的，都会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用三通的气药丸买来吃，增加咱好的胆固醇、气血油，可能血路循环好，特别引起脑中风什么个毛病。阿妈滚点安尼硬吃硬吃，阿妈滚点顶骨骨，安尼卡麻手臂。这表示咱血路循环较无好，用山通的只要买来较吃，清肺有通的咯，个人平肺啊，肺那清，跟着连血路循环好，用山通的只用完， 市面上的这几年呢，用纯种的这 GMP 大犬，全咧清肺有同位咯，增加咱好的胆固醇吼，降低咱胆固醇、气血油、用三同的脂肪丸。啊，你若讲脑中风了要复健呐，其实讲车祸了你要复健呐，两味加得加只，效果继续紧。用三同的脂肪丸，用三用力丸。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又叫流苏啊，特定的心态，这种 GMP 大厂，纯中的这 GMP 大厂，用三同的脂肪丸，用三用力丸。那吃白酒、清白酒、白酒金，咱的用三保安丸吼，补品的补，用三的白酒。白酒丸的黄布、生石、老白油、老糖、老灰啊白，看袂清吼，白酒定咧雾沙沙，看拢袂明。白酒定咧细细淡淡、黏黏、热热，啊白酒真袂输棒啊，杯咧杯棒很香。白酒真袂输绿空气啦、香灯系列系列，安尼一条尾咯，哦，看这两条尾咯。哦，这种是背望现象啊，眼底退化，目睭愈来愈疏，目睭愈来愈歹。咱人啊，上了年纪啦，难免啦，这目睭会愈来愈疏啦吼。不过普通时保养当然我那有差啦，因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搁足够乌，哦，足惊光，足个老白油仔，哦，这种食咱的用三保肝丸吼。足惊光诶啦，足够老白油诶，目睭定细细淡淡点点，然后有白斑现象，眼底退化，视力愈来愈白，老黄老黑白。吼、哦，这种食咱诶用三保肝丸，纯中诶这 GMP 团圈，专门顾咱目睭诶，互咱目睭清个明个金，补品诶补，用三诶白做，用三
3: 介绍
2: 用三丸。啊，是讲读册囡仔，为安尼读国小、国中、高中吼，近视了几啊百度。这饲料你也甲保护好，用三保肝丸，这种纯中药，这 GMP 大厂，用三的白做补品的补，用三保肝丸。咱来介绍用三木基地啊，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当然咱长期安尼讲啊，咧排便较袂顺啦，吼，骨头咧屈便所屈一个安尼健骨拢骨头破坏，这种爱注意吼，等下头嘛较袂健康，用三木基地泡来甲啉吼。咱这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制成的，芳芳甘甘，足好啉。你来用迄个大基地杯啊吼，一包咱的用三木基地，甲吸落去。泡头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喝到120分，就适合你嘛。可能到你便所呢，更加方便。到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拢去到补的吼，用三木基地泡了给你嘛。生津止咳，清凉止水汤，促进新陈代谢，可能排便更加顺啦呢吼，可能排便更加顺。过来你去便所，去一个健康去到补的，用三木基地泡了给你。还是讲咱在咱靠运量的体重较重的顿里较有诶侪吼，还是讲身材较无好看，啊，这种泡来甲啉，用心莫忌的，这种老白族啊，天然诶，纯植物性诶青草精粹里向诶，芳芳甘甘做好啉，长期排便较袂顺诶吼，用心莫忌的泡来甲啉，老白族啊吼，这种介绍第三十档啊，用心莫忌的。

伫这个国道一号北向啊，121.8公里啊，也就是伫苗栗头份到头路段下载发生火烧车的事故，火烧车，肇事车辆一个大货车占用外车道啊。好啊，再无人伤亡，我啊，这台车咧变成一团的火球安尼吼，火烧车啊，事故原因啊啊，进一步来的厘清吼，啊，这一台火烧车咧是啊，纯排气啊，啊，第二在4点控高温啊，完全排毒啊，占用车道拢排毒啊，会当通车好啊，塞车塞面2点外真久，这是下载的国道吼，一号啊北向苗栗桃园到桃园路段所发生的火烧车吼，火烧车。另外有关新闻消息吼，这个台北市中山区啊，昨发生一个死亡案件，公埔附近的通北街吼，一名女子被发现讲死伫路边的计程车内底哦吼，详细死因啊，有待进一步调查吼，这是接到民众报案。讲有一名女子伫计程车内底叫袂醒安尼，警消讲现场啦，是一名50岁的女性，明显已经死伫计程车内底安尼。另外，新北市社区区透早5点啊发生一件死亡案件，即摆60多岁死过的男子不明原因啊，死伫咧中江大桥下边啊，警消公布赶现场，男子也已经明显死亡。初步研判并无外力，家己详细心啊，有待进步厘清下来吼。啊，并无老外遗书啊，目前知影讲，这个男子是今年66岁死过男子。详细心有待进步厘清吼，这是伫实际所来发生。感谢你收听咱世界新闻，了当时间都差不多啊吼。感谢你收听吼，用心用光文，用心用力文。用山同会之用完，用山保安完，用山用爪山，用山安心用脑完，用山莫记得所念的提供。台南空六26-33636，台南空六26-33636，林宏赶快讲再会。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阿公，得当啊，没安呐！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3: 得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得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的拢未记了了啊。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得当喏，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免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真厉害呢。
4: 噶等你只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我要记挂号，
7: 要记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8: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9: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12点整。
16: 5 4 3 2 1 drop
17: 快乐 talk show。

0: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可你一话，我是红林。今天是星期五，快乐的小周末。其实本来吼，咱一开始这首歌曲是要给咱的特别来宾来唱的啦，但是特别来宾阿丽了怎样哈？民意代表都很忙，然后今天外面的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呢，他现在正在加紧脚步哈，被关来了那现场了哈。不过还是跟他讲说，哎，以安全哦为上，就是这个小心平安的抵达就好了哈，没有关系啊。今天来这位真的是一位大美女哟，而且不只是长得漂亮，长得甜美，重点是伊的歌声个真好。我刚刚真正是被政治耽误的歌手哈，是哪一位嘞？好啦，等一下他到现场啊，开了嗓，开了麦之后，大家就知道哦。哦，今天来个12月啊，不，今天不是12月，今天是9月11号哈，911。星期五，但是天后的状况不是很 OK。按刚开始累积的13号啊，气象署在说这两天，礼拜六、礼拜天可能这个天后的状况会稍微好一些些。不过下个礼拜开始，大家有心理准备哦，下个礼拜开始可能会下一个礼拜的雨啊。所以如果你要洗晒衣物，好像就是趁明天、后天还会有一些些的空档。然后也要跟大家讲，最近感冒的人很多哦，如果你在外面有一些公共的场合，很可怕哈、哦！啊，酷酷扫的人真多，包括着现在说一些门诊哈、哦，包括一些诊所，听说人满为患呢，大家都没休息去干掉哈。这一波也是来势汹汹，而且这一波不管流感 A 感还是 COVID 哦，反正总而言之，病毒还蛮强的，传播力也蛮强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啊。现在大家有没有觉得那个早晚的温差还蛮大的哦？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晨练啊晨练啊，个包括着今仔日个热吼，所以今仔日的隔温都没有超过30度哦。今天北部地区大概差不多最高的温度差不多28度哈，28度，所以还蛮舒服的啦。只不过因为下雨，然后出门的话会觉得比较塞车一点，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下班之后还是暗逃避去得午夜位，希望大家能够提早出门哦，因为下雨天总是车况大家就是要小心啊，所以就是会骑得比较慢，开得比较慢啊，行人走路也是一样，所以提醒大家哦，星期五了，心情愉快哦，但是出门在外，尤其这个天后的状况不好，大家要小心，一定要小心啦，平安最重要了哦。好，讲到今天早上有看到刚刚稍早的时候，阿扁啊发脸书哦，阿扁啊总统也找不见陈信宇陈医师啊，这个陈医师其实让大家见识到了他还真的是真女人哦，恭维就直爽哎哈，然后也圈粉无数的人。不过如果是年轻一辈的，可能真的不认识谁是陈信宇啊。听说也很多的年轻人现在才去爬文，或者是他过去的影片20几年前去看哦，阿扁啊总统陈信宇他以前的这个背景哦。不过我觉得此一时彼一时哈，迄个时阵可能刚刚讲啊，这个总统的这个查某囝奶安尼吼哈，大小姐很千金啊，恭维安尼吼，弄安尼直接都弄出来啊。一旦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可能真的他马上就变成是网红了。不过人家他对政治没兴趣，他还是一样坚守他的岗位，是一个风评很好、医术也很好的一位牙医师。啊，今天阿扁啊总统在稍早的脸书当中，他就说跟陈信宇会道歉啦，为什么呢？他说阿扁不忍心我的女儿陈信宇这段时间以来一个人承受委屈，而且坚强的面对各方面的压力，阿扁承认做错了，在此我要公开的向信宇道歉。记不记得陈信宇他之前说他的爸爸现在都只会在吹上面做一些讲一些有梗的一些话都娱乐大家啊。其实我觉得阿扁总统告这个会所70几岁啊， 头壳脑筋也是真正个是足好诶哦。啊，也当啊、跟得上时代，追得能够有跟上流行哦。啊，跟年轻人啊，底下咧滑翠在翠上面发文，底下脸书上咧 po 文哈、哦，而且他在翠上面他还真红啊哦。七十几岁跟现在能够代沟，以他在翠上面的活跃程度，我觉得阿斌啊是没有、哦、所以他自己也会觉得很开心啊、哦、那。现在阿扁的总统跟姓余道歉、啊、为什么要道歉呢、哦、他今天这样说我们比较知道阿扁的总统原来、哦、在陈信余他跟赵建民离婚、啊、这件事情上哎呦这阿扁的总统他自己做律师呢而且做见证人呢、哦、阿扁总统自己承认说、哦、他为了怕外界知道信余已经婚变了、哦、所以他就亲自来处理陈信余他的邪恶议离婚书，哎，没错啦，因为阿扁总统，哎，他是以前很难考的那个啊律师哈，蛮是合格一届的律师，哎、啊，的拢离婚协议书哈啊，就是他一手操办，你跟那里有第三者对不？啊，可能那个话很快就传出去了嘛。那阿扁总统说他亲自哦，还是见证人啊。阿扁承认说是我叫信余不要请律师。啊也是我不让信余请征信社啊也是阿扁误判了诶、哎、还有处理离婚协议的能力诶、哎、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他是认为说他要处理离婚协议的能力可能还不足。其实我觉得哦亲人处理自己亲人的这个事情哦毕竟阿扁哎，他可能也已经有很久没有处理这种离婚的案件了吧、哦？阿扁继续认错，他说是阿扁误判了自己对人性本善的一个认知。哎，怎么说呢？因为他以为赵建民会遵守还款的承诺，所以在赵建民的要求之下哦，哎，把信余要归还2300万元的这个教育啊，或者是就业这个基金的条款给删掉了。吼、哦，原来离婚协议书内底有一条2300万呐、啊，迄个时阵陈信宇就讲爱写伫上面嘛，啊计爱行啦，啊但是是吼、哦，赵建民要求讲买了啦，这条吼、哦、删掉，啊，迄个时阵阿扁嘛讲啊好啦，因为伊就讲，赵建民要求好，啊就把这条删掉了，没有想到阿扁承认说这个错误的决定哦，使得讨回2300万元的路哦，充满了各种艰辛的障碍，信宇对不起。ごめんなさい，是爸爸错看他了。有人说，为什么信余要出面喊话？为什么孩子不要自己处理？因为信余从小就教导孩子要尊重爸爸，面对爸爸的强势哦，孩子从来都没有恶言相向哦，这个也很难以啊。难以亲言来提告啦，那沟通的压力有多大，其实也很难对外人来说，因此阿扁现在只希望赵建民尽快还款，让三个孩子的权利不要落空。阿扁也借此公开对陈信余信余道歉，不要让女儿一个人受委屈。晚来撸醋，晚来我来这条路线呢，哎呦，你听阿扁安尼讲哦，哎，虽然就是说三个小孩子2300万的教育基金，现在是变成三个孩子的，而且他们都成年了，他们可以自理处理这个钱。但是你也知道，啊，因细汉的时阵，哎，这陈信余嘛是啊，就辛苦安尼替因安尼俭先甲俭起来哈，所以等于说这嘛是信余的钱啊，等下这囡仔好囡仔，这嘛是变囡仔的这个钱啊。听众朋友，你若是陈信余，还是你若是这三个囡仔，啊，你家哥一直去甲赵建民讨这钱哦。哎，当下就是安尼，感情啊无哦，就存钱啦。啊，这钱吼，你讲要算个清楚啊，实在也是歹算啦。啊，乌字白字吼，啊，无写伫个上面吼，这条既然该删除了，安尼是要找相册吼。敢讲三个囡仔拢只大汉啦，啊，伊要去告他的爸爸，爸爸你没有还钱，爸爸你当初啊，比如说2300万，你最后只有还了1300万啊，你要怎么样？而且看起来哦， 我觉得陈信宇教导的蛮好的，就这三个小孩真的对他的爸爸都没有恶言相向，啊，也蛮尊重的。因为陈信宇嘛说，爱尊重爸爸，啊，所以他这三个孩子不敢说书读了就好，啊，哥蛮有成就的，至少到目前为止让人家觉得是家教不错的。那我觉得三个孩子尤其又是男孩子，应该在自己也很傲心啦。他说2300万，对赵医师来说，对陈信宇来讲，对一般人来讲啊，咱讲2300万可能真正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数字啊。但对他们来讲啊，这个可能意义远超过于2300万这个数字啊。有当时啊，咱情无啊嘛，啊，都已经离婚啊，啊，该婚的婚了清楚哈，啊，该行的爱行。啊，我先问一下工程师。你感觉赵建民盖行这2300万？
1: 啊，因为我们在呢。
0: 你那是赵建民的小孩，你感觉爸爸那无行钱，你该个特？我是讲，你那是赵建民的小朋友，你是他的小孩啦。啊，爸爸真正未来的无准教约定，没有还钱的话，你会去讨吗？会讨钱吗？会跟爸爸讨吗？
1: 会。
0: 啊，真的哦，真的哦，我就真的会讨就对了哦。他一直点头说会啦哦。

大家才知道说啊，为什么陈信宇他要诉诸媒体啊，去讲这2300万的事。今天阿扁总统啊，正式来跟大家讲，阿妈怎样管来啊？以这个处理陈信宇离婚协议的事情，然后阿扁也承认他错看了赵倩明。好了，不要苦苦相逼了，能拿出来能还的早就拿出来了啊！今天都几号？今天9月11号了啊！不要再逼了。而且讲到说那个台南他们要演出好几出的那个什么什么杂美案还是什么的，都爆满这个也带动台南的另外一个观光潮哦。好啦，我是觉得说没关系啦，可能大家现在生活有时候也蛮苦闷的啊，借着这个事情到台南去走一走吃吃喝喝也是不错的啦齁、哦。好来啊，莲花咧，现在是不是出生率真的是非常的低哦，低到公斤嘛，弄不个咋办难哦。今年个今麦点高尾婚啊，5、6万、6、7万，你看这怎么办哦？你放眼看去哦，真的有小朋友愿意生小孩的，实在是我们要很谢谢他。然后我相信以后只要家里有幼儿的这个家长哦，应该咱的国家、咱的地方政府补助会愈来愈多哦，因为你那人真侪，要补助其实这嘛是一个经验啊。但个人愈来愈少啊，咱即马讲0到18岁，你和政府和国家来饲，以后无定讲真正饲到你大学毕业啊，你要读研究所，你读博士啊，拢继续给你饲啊，无必要。人实在是太少了，那大家也知道人少的原因嘛。不过大家知道什么是最强的避孕药吗？答案是高房价，高房价说是最强的避孕药，因为少年人全部都去有家的高房价啊，现在物价也不低，那除非说你就是真的要住家里跟长辈一起住，不管女方或男方，那家己讲哦啊，一对年轻人啊，他们就自己要去外面，现在大概要么你真的收入很高齁啊，不然的话这个租屋连租金都不便宜齁，更何况说你被存到头期款去买一栋房子，这实在是难上加难齁啊。当然除非你是特殊的行业啊，你搭了科技的热潮 ,AI 的热潮，那你才有可能买得起，家里可能还要资助齁。所以咧，有做者少年人你即马甲问起来齁，食衣住行样样都要钱，你也不是只有食衣住行，要不要出国稍微去旅游一下哦？要不要也是讲真正按个春假有通好做补助哦？有的不是补助，有通好春工落来投资。很少，也很难，也很不容易啦齁。所以啊，现在高房价高物价就被咱台湾的年轻人称为是最强的避孕药齁。那房子真的贵，会让大家都不敢生。我觉得齁，应该要检视一下说咱即卖租屋补贴，咱即卖生育补贴、生命补贴，如果你都只是用补贴的话，有没有办法彻底解决人口少或者是高物价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那杯水车薪啦，其实你高房价一直不下来，你现在稍微打一下房啊，阿的工建筑业啊，那个房产业啦，要喝西北风了。然后呢，你租金一直补贴，是啊，没错，补贴，那房东都不会降房租啊，这不是就是等于一直拿国家的这些钱，然后一直做补贴，感谢金价那么真正可以解决的这个方式哦。原因何在？我一直在怀疑说是不是真的中央单位很多政府高官他们也很多房子在租人家，所以呢他要不要彻底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然怎么可能会不能解决呢？啊，你这样一直补贴明明他储的定一定要100年，好吧，说要100年是比较夸张，可能一定有60年还很久啊，他也是在租金嘛，那贵三三这个租金这样敢不合理所以我不是来进步长啦齁啊，我刚刚现在执政党民进党齁，不是只有看到说股票好像一直飞啊，我们的股市啊都已经4万多点了，但是你要考虑到说真正的基层为什么现在物价高涨、房价高涨，各方面的这个补贴还是没有办法让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安心的去生养齁，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等一下我们可能也可以好好来问这位特别来宾，因为已经马上是执政党民进党的议员，伊嘛爱袂给哦，所以她是女生也袂给。圣诞节啊，带她来的时候，我们再来不只是聊国家的政策，可能也好好的来谈谈我们的台北市政啊。好，来，咱今

阿星吼，来安排这首歌曲好啊，这首歌曲隔天这时间，对这些候选人来讲吼，真正是爱隔天这时间的，因为今仔日啊，一直到11月28号，只剩下78天，好、哦，剩下78天，所以越来越紧张了。今天早上啊，这个沈柏阳哦，还在临江夜市那个基隆路上那个临江市场哈，临、哦、江市场，可怜你有当下去逛夜市，嘿，黄仁勋很爱去的那一个啊夜市，晚上他都会去那边，有没有啊？早上。他的那个菜市场，他今天在那边虽然天气不好哦，啊也一直落，这边沙沙巴后还是有很多支持的热情的民众还到场，马西嘎沈柏阳该加油啊呢哈，所以沈柏阳是紧紧赶紧嘞，一直在紧追这个脚步了哦。好，来嘎西嘎天这时间，先来安排继续挂客。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迄是虾米款的物件咧？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利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啊，美好笑脸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养自习连命都不起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你即摆收听的是，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
12: 快乐 Talk Show。
1: 现在时间是12:27，又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洪琳。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这位美女议员，也是值得等待的啦，因为她刚刚就还在中央党部开会，今天外面的路况还比较塞，连她的助理都已经先到录音室了，辛苦，辛苦亮君了。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很有亮点的亮君，亮君今天回来快乐联播网应该是等于像回娘家一样，因为之前绿豆留学到的那时候，亮君那个时候，好稚嫩哦。一晃眼，她现在看起来是轻熟女，轻熟女。现在网络上有好多亮君以前，对不对？十几年前还在于燕姐那边的那个这个画面，她唱歌的画面露出。我一直以为她很像那个什么，就是参加那个新人星光大道或是什么歌唱节目的那种脸上充满了胶原蛋白，嘟嘟的，很可 哎，所以咱真正就顾不看到亮君啊哈，亮君都嘛一直私下打电话说啊，就拍摄哈，安尼伊唔是调过伊，调过伊被迟到哎哈，阿伯紧，我改讲也是爱健康了哈，不是健康要安全哈，一定要安全。但是现在健康对候选人来讲也是很重要，每天哦他们的行程应该都是满满满哎，等一下问亮君他看他一天有没有睡到六个小时，因为几乎来的每一位民意代表都说，伊今嘛是刚拢困三四点钟。哦，像有的一个月前来啊，有的甚至两个月前来啊，怎么我现在看到他 ？Oh my god， 感觉已经又年长一点。像那一天郭凡来，哎，怎么看起来跟比沈柏阳还稍微年纪大一点？
8: 那我不够。
1: 但是啊，郭凡也才二十六七岁，好不好？他只是看起来稍微比较成熟一点的脸。好，那在这边有一个小空档，我也先跟大家讲，明后天的这个天后状况还不错啊。听众朋友，现在新北市的淡水。水哦，巴黎城市沙雕展，它就展到这个月的九月二十八号。然后呢，九月二十五号是中秋节，所以二五、二六、二七、二八，刚好我们今年中秋节有连续四天的一个假期。那在这边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啦哦，因为其实城市沙雕展还蛮吃天气的哦。嘿，那天气好的时阵，哇！你去巴黎城市沙雕展，你到淡水巴黎去的时候，大概就是暗头啊傍晚的时候，四点多你就可以过去了，因为现在太阳下山的比较早。然后你在巴黎的这一边，巴黎这边，你就可以远眺哎，这个淡江大桥，它有夕阳的这个美景哦。你从淡江大桥那边看过来巴黎，哎，就有城市沙雕，它今年哦结合了那个Universe 就是 3X Universe 的一些主题，包括拉拉熊啦，然后角落生物啊，全部都是一座一座主题很可爱的这个沙雕，所以去到那边保证你拍照打卡都会非常非常的拍到停不下来了哦。那它这个巴黎城市沙雕的特色是什么？你傍晚的时候去嘛，那时候大概还是灯光雕都还没搭起来，所以白天的时候，哎，就是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哈。因为每一座主题沙雕，今年真的是让你童心大爆发。可是等到太阳完全已经下山了啊，大概六点以后，它现场的整个光雕都打起来了。你刚刚拍照的那个沙雕是没有灯的，对不对？现在的灯再打上去，哈，又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你现在网络上你搜寻巴黎城市沙雕展，哈，咱淡水巴黎那个巴黎啦。哎，你就可以看到好多人哦，赞不绝口，所以在这边也要跟大家promo一下哦。这个月哦，就展到九月二十八号那天，刚好是教师节，全家大小全部都可以带到淡水巴黎这个地方去看沙雕。它跟福隆海水浴场的沙雕不一样的地方是，巴黎城市沙雕展完全免费，完全不用钱，但是也是精彩可期，也是还蛮好看的，很有看头啊。去到那你就久都没去淡水，没去巴黎走走，对吧？顺便去逛逛老街啊，吃吃小吃啊，啊，沿路这样散步去走一走，蛮好的啊。尤其是现在新北市水利局，他们也还有一条那个叫什么金色海岸的这个淡水就骑自行车到的啊，也是非常的美哦。哎，新北的这个用心真的是看得到，也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呢，希望大家啊，这个把握最后的这个时间哦，哎，赶快就到淡水的巴黎城市沙雕展去。然后因为明天是周休二日嘛，六日的话，这个天气好的话，大家也是一样可以去了哈。好啊，另外等一下我们要讨论的是台北市的一个议题哦。最近营养午餐，营养午餐首重的应该是要营养哈，可是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是打出免费的营养午餐，等一下要好好来问问亮君哈。有时候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祟哈，就是台北市那时候就蒋万安率先推出说啊，我们要这样子哈，每个学生都不能漏接，全部都要免费的营养午餐。其实其他的县市，我看到其他的首长都面有难色。那时候一开始哦，新北市长侯友宜侯市长也是说啊，我们会再来评估。新北市毕竟人口比较多，他如果要免费营养午餐呢，能不能够做得到啊？我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云林县县长张立善，他说我们不能够苦孩子啊，没有关系，我们就把一些重大的这个建设，我们就可能暂缓做哈啊。那我们也是啊，这个反正要配合蒋万安嘛，就我们也是免费的营养午餐啊。那今年年初的时候， 哎，那时候我就有说，我说其实现在家里的小孩都一个两个，你觉得台北市的这些父母他们会因为说啊你免费啊、他们很开心，还是说小朋友吃的比较好，真的比较营养，他们会比较在意？如果你真的要补充小孩子免费营养午餐，我觉得你可以针对中低收入比较弱势的家庭让他们是免费，我觉得 OK。 可是如果你今天、还负担得起的一般的家长一定会觉得营养、健康更胜于说免费。而且年初的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些来宾来，我们就在说啊，一定会造成那囡仔的不能不不能不学被夹，哎个金马安呢？哈，团膳啊，整个这样下去，你说那个一餐这样八十七块，哦啊一当夹瓦喝，一斤可能一个鸡腿，假设你今天菜色比较好，一个鸡腿啊，一块排骨，但现在都变成碎肉啊，哦都打在一起呀、啊，这样，那你觉得学生啊胃口会好吗？哈、所以看起来就是说羊毛出在羊身上，金马咱干阿公去外口买一个便当。一顿可能一盒，可能就要吃到100、200啊！吼、啊，你刚刚血统诶，这个营养午餐也有很多的家长吼、在反映小朋友哦，晚上都胃口很好啊，是中午没有在吃吗？还是肠道在运动？不是，妈妈，我那吃了三口就不想吃哈。所以呢，我不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政策，那我们台北市府蒋市长他是不是会下去评估，觉得说，哎，那既然反应不是，那我们就此打住，还是他会硬着头皮啊继续做下去？看来感觉应该是啊，这个他如果要继续做下去，那就家长自己要啊，自己就看着办吧啊。好，所以呢，蒋市长的问题还不只是营养午餐的问题，包括说，哎，最近的这个鼠患哈、啊，包括说五烟城市的问题啊，还有现在天气都已经渐渐要转凉了，那遮阳伞的问题，那哈哈啊，天气的状况不好，下个礼拜全部又是在下雨了，会不会又有这个啊水流排不出去的问题？好，到底台北市府的团队出了什么问题呢？继续挂起完了，好，继续等下来呢，这部很丢啊。这首歌呢，我觉得还蛮适合我们今天的来宾呢、这首歌听起来就很甜，我觉得亮君给我感觉就是很甜。好，来继续来听。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共心共心站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错。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9: 阿公
10: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甲等你才知嘞。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赏、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6: 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0: 你即摆收听的是？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
19: 您现在收听的是？
20: 快乐Talk Show。
21: 时间12:42，搁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红林。咱这位美女来宾已经来到了，而且看到她，她是民意代表，但是被政治耽误的歌手，然后也是被政治耽误的明星。你其实也是可以很早就到韩国去，应该也是不会输给子瑜。她是谁呢？她现在是台北市大同中山区有美女议员林亮君。亮君你好。
2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亮君。
21: 是亮君啊，看到你安尼，我是不要那公事证诶、欸、啊，看到你我就感觉爱到你什么无法度，那首是什么？
22: 心花开
21: 啊，心花开。对，其实我觉得有很多首歌，听说你是那个应该也算是一本歌单，对不对？就是什么歌你应该都会唱、
22: 嗯。也没有啦，也没有，就是爱唱爱唱歌啦，不然就叫爱唱歌。
21: 而且亮君为什么脸上胶原蛋白还是这么高、啊？
22: 哦，真的吗？以前我都会觉得说，哎呀，这样子脸圆圆的、哦、上电视就假亏耶。但是呢，很多人跟我讲说你要好好珍惜，
21: 你要好好珍惜
22: 胶原蛋白，所以我现在都很珍惜他们。有时候 时候觉得上电视脸肿肿的，但是不行，我就想说，这都是胶原蛋白。
21: 是是是，亮君，你免在那个台北市议会在质询的时候，是看起来稍微比较严肃一点，但是还是没有狰狞啊。
22: 哦，真的。
21: 对对对，有狰狞的，我私下再跟你讲是谁。哦，看起来就觉得，哎，明明他私下就还不错，但是碰到蒋万安就才开始。
22: 哦，有时候金佳喜也会气咖哈，无法表情管理啊。
21: 呵，阿妹来，亮君哈就顾不快点，但今晚直接进入到市政哈，因为你已经在11月28号争取第三届的市议员的连任。嗯，你先前有经历过柯市长，
22: 对，
21: 现在到蒋市长
22: 是。
21: 到底他们两个你稍微比较一下，这先前柯市长我们可能已经一言难尽了，
22: 对 对，但是蒋市长更令人更令人傻眼。就是哦，我讲柯文哲哦，柯文哲就是他有很多自己的小聪明嘛，他就觉得他这个157嘛，哈，这个智商很高哈，所以他都会有自己的小聪明，欧北软布哈。那但是呢，我虽然我跟柯市长在很多事情上面意见不同，但是我必须说，柯文哲带领的台北市政府公务团队啊，在专案管理上的能力是好的。
21: 嗯哼。
22: 怎么说呢，这个其实从我们地方上面的建设跟服务案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如果议员去会勘，譬如说这一条路的水沟我要重新更新，
21: 对，
22: 然后呢我们要求这一条水沟它每3个月这个环保局就要来清理这个水沟一次，那避免说水沟这个堵塞啊，因为下雨啊我们怕淹水这样。这个事情在柯文哲任内，我在会勘记录上面写几月几号做好他就做好，
21: 欸，
22: 我都不用盯，然后每3个月他就会自己来清，这个是我的，我会议记录的要求他会做好。但是到了蒋万安，
21: 对，
22: 到了蒋万安，你是要追着他的公务员跑，你要追着蒋市府跑。我写说，哎，9月30号以前要把什么事情做好。拍谁？我到了9月30号，我再打电话去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啊，拍谁？我可能还要再等一下。啊，议员不好意思，这个我们有什么原因，弄做不好谁？
21: 蛋姐，蛋姐，我问题来啊。
22: 嗯，
21: 柯市长、蒋市长，他们是大家长，他们是个头，啊，做事的人是下面的事务官啊，事务官也没变啊。
22: 是，
21: 那是怎样？事务官是吃定了蒋市长，你都不懂吗？怎么会效率变这样子啊？
22: 你讲的没有错，我觉得哦，讲这个柯文哲哦，虽然哈，他虽然是医生专业啦，他就会假装自己什么都很懂，但是我觉得这会让公务员哦，就是说，哎，就是会觉得说，哎，市长都有在盯哦，他就是要不然他也插一两股啊，啊，所以说基层的怕嘛，那大家也会说，哦，比较盯紧这样子。可是蒋万安确实，蒋万安啊，他在当市长之前只有当一任半的立委，所以他只当了6年的立委，从国外回来之后当了6年的立委就来当市长。所以他的政治经历，哦，跟这个不管是行政资历也好，立法资历也好，其实都不多。但是他自己也没有对市政有一些想法，也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哦，那所以就变成说，那这一些公务人员，哎，那他们就觉得说，反正你可能也不懂啊，反正你也不管我，那我就
21: 比较好糊弄，然后比较又可以蒙着过去。哎，我问题又来，我今天大概差不多有100条的问题想问亮君哦，因为蒋市长如果是这样子，大家难怪会说他过去不是在做市长，他是在演市长，哦，在演这个就
22: 演这个角色，
21: 对，
22: 演
21: 这个
22: 角
21: 色啊，所以难怪有很多问题，他可能你问他这个他答不出来，他干脆就给你转移到别的话题。
22: 是，
21: 哎，那我一个问题又来，代表很多代替很多的民众来问。他到今年已经3年多了，
22: 对，
21: 啊，奇怪，过去进前3年，啊，咱无代志，啊，你那无感觉伊得倒有问题？为什么今年开始拢有问题？啊，我后来发觉讲，原来已经3年，伊啥物代志都无做，啊，无做啥物代志，无做都无唔对，啊，一做啊，做急救章规个问题是不是拢造出来？啊，怎么会这样子？你当议员，你也监督到他3年，你们是刚开始也很包容，讲说啊，因为他才刚来嘛，那不是很熟悉，那我们要让他了解一下市政，为什么前3年你们没有把问题提出来？
22: 其实前3年哦，大家可以感受到，其实前3年台北市也发生非常多事情，保林查事案件，
21: 对对对，到现在也没有真相
22: 哈。然后凯凯案，
21: 哦，对
22: 对，然后这中间还有裴洛米达的幼儿园教保员性侵案，
21: 对，
22: 这些都是发生在这个蒋万安市长任内啊。这些事情我们也都在议会质询、议会要求了。当时国民党的议员是全部的保护蒋万安。那为什么大家讲说啊？那为什么感觉这一年多，感觉蒋万安走霉运哦？这个感觉诸事不顺哦。那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第一个是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些 这个包含宝林查斯案等等，这些当时所有的国民党都在保护他。那但是现在大家就发现说，哎，保护他之后，蒋万安就讲说啊，事情都是中央的问题，因为中央没做好。那中央也就回应啊，这你台北市地方政府的职权嘛，所以当你这样回来的时候，那台北市政府就会立刻被检视。那被检视完之后呢，这些国民党的议员啊，其实也不敢再继续护航下去，因为再护航下去，他们等于是要帮加害人讲话了。所以在今年开始呢，就出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是蒋万安自己的国民党议员啊，其实也对他有很多的不满，在地方建设上面或者在这些政策回应上面也很多的不满。再来就是蒋万安因为要选连任了，所以他提出很多新的政策，包含说生生有鲜奶啊，然后什么营养午餐免费啊，
21: 无烟城市啊
22: 、然后还有这个遮行人遮阳伞啊，这个都是他为了连任急救章，从去年年底一直到现在抛出这些东西，所以就真的像洪林说，前面的三年的时间他什么事都不做啊，遇到市政出包或者是重大的儿虐问题、食安问题发生在台北市的时候，全部推中央，他觉得这样子就没事了。可是等到他真的要做事的时候，大家就检验他，哎呦，要开始做事，那你有没有料？你有没有执行力？你有没有可以整合局处的能力？看起来就没嘛。
21: 我以前有说过，那时候蒋市长刚上任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某个局处首长在聊，我说你们蒋市长如何那时候说不会啊，就还 OK， 当然就会讲冠冕堂皇的话，但我那时候就直接说，我实在很难相信说有人，尤其是有男人，你说我不要爱神色喝垮爱情家够有能力，你知道这种可能就是韩剧里面才有你不能要求他要有颜值他那个脑袋也要好，然后行政魄力也要好，或什么，就人总是对不对？你叫玄彬来执，可能也是不行。他可能没有，每一个人专长，但是继续再这样下去，我是觉得说，为什么会国民党的民代自己也护不了你像秦惠珠议员，他都任几届了，
22: 对呀、
21: 他经过这么多届，你有没有料？
22: 是，这秦姐一定知道嘛？
21: 对，那所以说，如果以这两位柯市长跟蒋市长来讲，哎呀，他真的呢，一弱还要一弱弱。
22: 对对对，就是没比较没伤害啊！哈，这我们已经觉得柯市长很烂了，结果跟柯市长一比，蒋市长更烂了。
21: 那重点是，我先问一下，因为最近不是那个大巨蛋又有大老鼠吗？
22: 是，
21: 那只老鼠好像小白兔啊，不小黑兔，就很大一只这样子我就突然想到了，那时候鼠患的时候有那个鼠类侦防师，
22: 对，
21: 请问一下现在是状况？
22: 我们现在鼠类侦防师简直就是他那时候发明一个新名词，
21: 他还有什么台风准备架，这也是一个新名词，
22: 这就是新名词，根本就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本来在清洁队里面。就是说这些清洁人员他们要去考这个病媒蚊防治的相关的证照，里面其中就包含说鼠患啊，然后这些蚊虫的防治，这些基本的知识清洁班本来就应该有，消毒班的专业人员本来就应该有，所以他讲的是新的东西啦。但这是新的东西，不是新的证照，也不是新的人才，是新的名词，就是蒋万安自己发明的，其实就是环保局啦。
21: 好，那真的是绣花枕头，然后这喝垮头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那有当时啊，一等执政三年都给你看了，如果你还是要继续这样下去，我觉得你要记得马英九那时候的一个那个实际的状况。那因为今天亮君比较慢来，但没关系，我们后面的五百题我们就留在下次。
22: 好，
21: 那最后哈，我就问一下几题比较简单，你就快问快答一下好了。请问蒋市长跟柯市长谁比较会做事？
22: 我觉得做事情都做不好啦，如果硬要会做事的话，柯文哲会做事，但是做了事可能会被抓去土城。那蒋万安不做事，一做事就让市民吃苦。大概这两个人我的分析是这样。
21: 那他们两位谁比较可以跟议员沟通？
22: 跟议员沟通柯文哲不太能跟议员沟通，因为他自己的主见非常强那蒋万安的话呢，是意识形态上面他会跟议员顶嘴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都算是沟通府会关系都不是太好。
21: 看来真的是好像只有沈柏洋跟你们比较难
22: 沟通。当然
21: 不行了，如果沈柏洋真的当上台北市长，还是要
22: 努力，我还是要强力监督啊。
21: 对对对对，
22: 是啊。
21: 那他们两位市长谁比较懂台北市民要什么？
22: 你说蒋万安跟柯文哲、
21: 对，
22: 比较懂台北市民要什么、哦、我觉得他们应该都不懂。如果他们懂的话，不会这现在已经八年加四年，这十二年来台北市大家不觉得没什么大进步吗？
17: 嗯，
22: 哦，没有什么特别的大改革，只有出现一个大巨蛋、嗯、但是会漏水还有老鼠。
17: 好，最后三十秒请跟大家来说，为什么我这一票还要继续支持中山大同区的亮君、
22: 哦、当然拜托大家，因为呢亮君现在是第二任的议员哦，已经那个八年的时间了，我们超过7000件的服务案件，那大家对我们的信任跟信赖，但是我们在议会里面非常专业的问政，无论柯文哲或蒋万安，大家都可以看到非常这个强力监督的身影啦。好，那这一次第三次的这个议员呢，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想要继续帮我们台北市民来做，在我们选区内有很多的建设也要更新，那希望大家给认真年轻的专业的亮君继续在议会为大家服务。当然最重要的是市长十二年的这些柯市长跟蒋市长都搞不定的事情，就让沈柏阳来搞定，拜托大家，台北市长沈柏阳。
17: 谢谢亮君，谢谢亮君。亮君不是在讲自己了，他最主要也是帮我们的柏阳，
22: 没错，
17: 好不好？柏阳学习精神很好啊，学习速度也很快，所以亮君有亮点，而且他市政用心看得见。重点是今天我们没有时间请亮君唱个歌，下次你欠我们两首，
22: 好的，
17: 好不好？至少一定要两首。
22: 好，
17: 岁岁滴滴加高追阿里恰马讲好实力耶，中山大同的林亮君，大概继续加支持哦。好，马感谢听众朋友今仔这部节收听，我是洪玲。谢谢亮君，
22: 谢谢红林，
17: 谢谢，拜拜，
22: 拜拜。
18: 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4: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6: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拉蒂古古令爱读书，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
12: 肖。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咯，大家平安，大家好。为什么阿强节目一个开头，我即句请安甲问好，就是希望讲大家平安，大家好。即句的含义有够大呢。你若平安就好啦。你甲看讲即卖的人吼，有当时啊出门啊，袂当挂无事牌啊。都发生意外，阁去拄到迄个精神翻头开车吼，无死活活去哦，狗甲死去哦，狗甲死，这敢是人？这敢是人？新闻这两天咧报甲乒乒叫，我昨啊看到迄个护理师，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我拢无咧看电视，拢干那听电台，听你咧报新闻啊，尔你咧讲这，我拢听无啥有台中一个护理师啦，就是你咧讲诶护士啦，下班了后转去啦，去有一台开面具诶三十岁少年家甲弄一个倒咧路边啦。这台面具诶不但讲无停车来甲看哦，搁对头前诶车红灯拍翻头。无死蛇，个个狗甲死！哎呦，夭死我！这敢是人？这敢是人？唔是看那安尼啊，尔呢？前两天啊，我看新闻的报道啊，迄外可恶，你敢知？像我昨看到这个护理师啊，伊的老母，包括讲伊的阿伯、伊阿伯安尼，听到讲孙啊，这么乖巧，这么啊友好。下班倒转来去哦，即个唔正惊甲精神安尼活活甲哭到死，安尼哭甲死死活活去，看那伊个大伯都哭甲要死，伊个阿公咧，伊个老母要安怎？即个查某囡仔吼，两三年前啊，即老爸因为破病来过往去，厝内即办丧事无偌久啊尔啊，即天理不容啊，做迄啰吼参天地。人民百姓都未原谅你的代志，这是什么人的囝？来，我将着这因阿伯伫媒体面头前哦所讲的话放一摆，互恁听。
1: 好嘞，我咧出去呢，人家收来。
2: 想到乖巧孝顺的晚辈竟然命丧轮下，被恶度碾压，消息传回彰化二林老家，阿伯忍不住哽咽落泪。
3: 可怜的，囡仔有够乖。听讲因同事讲，伊无卖罐饮料啊啥啦。爸爸坐只在那工作生日尔，哎嘛讲这个礼拜要登来厝诶尔，我也知无法度。
2: 护理师的家境并不富裕，邻居透露，阿公以前开货车卖猪肉，爸爸则在村内帮忙农活。诚信护理师孝顺又懂事，帮忙分担家计。今年六月到台中工作，说好要再回老家聚餐，但家属等到的却是他的死讯。除了痛心，更气愤的是凶险的残忍。
3: 病是病啊，尔，伊两个伤去嘛未死，伊个拍完头，再佫啊搞胃头甲搞了呢，面一边呢，咧想着心肝会足艰苦呢。一百公尺、两百公尺拢飞呢，头拢垂去呢，脑拢垂去，拢一边尔呢，安有恶疾无？
2: 凶险。
0: 来，安尼有恶疾无？安尼有恶疾无？病院伫边啊，尔啦！这个查某囡仔有可能是脚受伤啊，尔呢？你若及时叫救护车，甲送去病院，有可能救会活呢。病院伫边啊，尔呢？你着搁翻头，对恁啊脚头甲拧过，对头壳头甲拧过。我讲，迄大伯讲，迄查某孙伊去甲看哦，面剩一半尔呢，面剩一半尔呢。安尼有残忍有夭寿哦！无死，活阁互囡甲死。即、這个查某囡仔厝内阁艰苦咧，毋是讲真好过咧，外有效你敢知？伊拢吼去趁钱，来补贴着厝内所有诶开销呢。才答应着讲哦，即过一阵啊，要倒来阿公生日，要替阿公做生日。即阿公安尼哭甲惨，媒体咧甲问惨，讲话都讲袂出来啦。唉，这个代志发生伫咱台湾，这有当时啊，我看到这個，我嘛唔知要安怎讲起。你看这家属倒，迄规个面拢无，规个面剩一半尔啦，迄人还阁知影呢？你甲弄到有可能是受伤啊，尔，伊倒个裤脚爬袂起来，你着阁翻头甲硬过，换看迄车链啊，对面头前来，对你个头壳头甲你硬过，现场就死。 啊，你想讲这个三十岁这个少年家啊，伊犯下着天理不容、不容的重罪，入去看守所内底，可能会惊到二尊，可能踮在下房的内底，伫监狱的内底，可能会忏悔，歹势无啊！我讲予你听啦。伫下房的内底，一个入去手续办办的了后，一个入去到下房的内底吼，倒来就困啦，困到过顶港的透早，人叫伊起来食早起啦。所有甲传的早起食了了，你看咱立辛辛苦苦赚钱来纳税金，搁咧饲这种贱死！你看，迄家属心肝来看，偌疼得好。中华二林的乡亲讲要替这个查某囡仔院替讨公道，你期待司法的公平甲正义有法度替恁讨回公道吗？人都已经无，也是要讨回什么公道？这个三十岁的少年囡仔，伊当作无这件代志发生呢？迄有当时啊吼，咱都若抬一只鸡。啊，甚至吼厝内啦，都若咱饲的狗猫啦，死去都唔甘丢丢，都安尼食袂落，困袂去，这是一条人命，伊活活甲狗死呢。人入去安尼困甲呱呱叫，过顶工人早起捧狗位啊，才甲叫起床，啊，唔着在风台着阿公同款呢，啊，饲要食痟了，啊！这个废尸联盟啊！你有看到无？这种的人有可能是因为哦，恁提倡废死，唔免死刑。你对社会我都交代。啊，这种的代志啊，这伫台湾唔是干那一摆呢。较早，阮南投落水溪边，定定刷石瓦车安尼行来行去，一旦若拄到刷石瓦车，去车祸。无死吼，嘛是同款，拢活活目睭翻头，甲狗甲死。因为较早无白牙机啊，真济拢活活无死，互狗甲死呢。因为伊拢想讲啊，死交互保险去赔，啊若无死，若受重伤哦，哎呦，摊西连咯，你都爱饲一世人哦，医药费啊，甲付一世人哦。来，我今仔日哦。

0: 要就提过咧，你只要讲甲家属啦达成条和解钱赔赔吼，有可能会无代志啦。但是你反头搁甲教死，这个时阵唔得，唔是简单的伤害罪，甲过失伤害罪，甲过失重伤罪的行为，这么简单啦、啊、这是故意杀人罪行为呢。啊，若故意杀人罪行为啊，上官有可能处死刑、无期徒刑。上届少无嘛，还佫有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就算讲踮在民事的法庭啊，你有赔偿，弄死一个人的赔偿，佮受伤的赔偿是无同款啊。弄死你爱赔较侪，你敢知？迄是天地之差呢，你做迄落戆代志。
1: 嘿嘿，阿强哦，你咧节目一日开始，安尼就发生地，啊，免发生地哦。
0: 这如果那是咱的查某囝，那是咱的查某孙，来，我问你阿公阿妈，你交个鞋啊，锁伊啦！你会交个鞋啊，锁伊啦！中华市里面遐乡乡亲，讲要替伊讨个公道，要替讨啥物公道？人伫监狱内底入面就困啊啦，困到过顶工个透早，早起佫穿便便，喷到喷到伊南巴边，佫顾食伊起来食呢，人嘛是食了了。当作敢若亲像去遐咧度假的，这是啥物人的老爸老母啊？的囝，伊的老爸老母敢免出来规，敢免出来回事咧？伊弄着迄台免租的车，过顶工家属就来领转去啊啦。啊，有这种的家属未见未少，啊，开免租的就咧嚣摆啥笑？这台免租的车吼，搁买中古的啦，买无一个月啦。
1: 即摆吼。都犯罪，犯罪分子大部分拢是少年囡仔，啊，少年囡仔是安怎，他的心肝这么歹啊？啊，你的老爸老母是拢无咧教哦，家庭的教育拢无咧教哦，你搁生啊，你搁生囝看卖啊？台湾法律实在是真离奇啊，歹人抓到吼，拢甲放落去啊，好人拢无好日子，住伫台湾真正是无趣味，我投的这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倒位唔对。不是安尼吗？这稀奇，你也着放伊去。好人要安怎过好日子？住伫台湾哦，真无趣味。哦，好好人活活无死机，哦，狗甲死。伫监狱内底安尼困甲戆戆叫，困甲闹闹，着搁拜托伊姑丈伊起来食斋去。犯法，国家甲判轻刑。法律啊，实在是愈来愈灵。歹人一定爬上你的头壳顶，社会永远都未安宁。故意的人有够衰，恶疾掠去判无罪，目睭金金是万万岁。开庭哦，交予律师去甲法官开，我投的倒一句唔对。你看咱故意人看偌衰啊！迄恶疾的人掠去吼，有当时还阁判无罪啊！啊，咱着目睭金金嘞，趁钱来纳税金，饲只精神，甲只笨数嘞。啊，开庭拢嘛点点，交给法律师讲。啊，歹歹囝遮尔济是啥物人资格？台湾的前途歹五万啦，法律保护少年人啦，犯罪岁数年年降，危害社会糟蹋人。阿公阿嬤，我甲你讲，你出门千万唔通伤低薄。你若看来看去是只风波，台湾拢讲是鬼岛，做歹啊！老爸老母、阿公阿嬤去警察甲阿孙的报，即摆治安有够乱，就连出门都无安全。少年愈来愈歹看，养成贫惰的歹习惯，看若无顺眼就刣人。治安要好吼，你莫忙啦。结群行动是逐天啦，叫伊最新吼，无半项啦。啊，咱大人咧创啥？都选举无用，得坐做官。囡仔教育伊甲放互烂，新闻报纸都有底看。唉，害死台湾就歹收山啦。好，讲到这，来，今仔日我有请一个来宾。因为今仔日古秘书到位啊，阿公阿嬷你家己身体顾好啦，

0: 脚骨够用啦，万不为吼，伫路边若去拄着歹人哦，你只我都起脚走啦。你唔通拄着歹人啊，拄着迄落吼，食毒食烧酒的车，甲乌多麦伫面头前来啊，要走哇！啊你来唔走，啊你来唔走，好弄个安尼，乌青烟灰，裤脚安尼白，啊都脚麻啦，脚都无力，要安那走？平常时啊都走未去，你看有可能无啦？都知影讲危险伫面头前安尼，会当闪的，你搁闪未去呢？因为你脚骨无力啦。脚骨无力啦，啊！脚骨无力要安怎？我著讲，即摆上界新的配方啊，参食素的朋友都会食你啊！啊，你搁信袂落，我嘛无法度，我拢为恁好呢。我唔是讲为着卖一罐产品来讲这话，但一罐产品是要对我来讲是要算啥？但是我的老母小米花嘛，食到有法度爬起爬落，啊！这你搁信袂落哦？来，先邀请咱的专家，啊，叫专家来讲哦，恁比较较会相信啦。甲听众朋友请安问好一下啊！
1: 哎，阿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今仔日叫你来，用意就是啥呢？
1: 是，
0: 就是讲咱这个古秘术吼，自从推出了后啦，造成着消费者的肯定啊。啊，今仔日邀请吼你来，就是讲以你的专业，咱来介绍着讲到底这个古秘术内底的成分是啥物种成分。你甲看哦，即卖咱的听众、咱的消费者，如果咱欠袂哦，伊就甘愿等，伊就轻等甲讲回到位，啊嘛袂讲去外口乌白买乌白食，啊一般大部分咱的听众拢外口食足济啊啦，甲落尾手只用咱来做收尾，所以讲因有耐心，佫继续等。呀，咱陈老板，你的专业性，咱来介绍吼，看这古秘术到底内底是甚物种的成分啊呢？
1: 咱的这个古秘术吼，自咱即马推出了到即马吼，已经是第十年啊，
0: 十年啊，吼，
1: 已经超过十年
0: 啊。
1: 是。啊，这个十年来吼，其实有足侪迄个食过诶，迄个朋友吼，拢有反映讲，拢有改善因家己诶状况啦。
0: 是。
1: 啊，内底即主要就是这个配方吼，这个配方呢是。可以会使讲是迄个咱全台湾吼第一支固定个够嫩，固定个够嫩，毋是讲一般的补迄个钙质的产品安尼尔。
0: 吼、哦，你爱讲，你爱先讲哦清楚咧，头家啊，啊无即一般啦，查甫人啦，听着讲要个固定个够嫩的是足敏感的。
1: 咱讲固定吼，就是咱的顶骨，就是咱身体的支撑，诶，即个顶骨。这个顶骨吼，咱一般就是讲啊，要补钙嘛吼。
0: 是。
1: 哎、啊，咱早期呢补钙呢，咱大家拢会去买这种钙片来吃。
0: 是。
1: 啊，唔过以早的钙片吼，就是伊的成分拢是一挂动物的骨头做出来的这种碳酸钙。
0: 是。
1: 那这种碳酸钙呢，伊就是吼加了料呢，一挂老大人吼拢会胀气。
0: 好。
1: 啊，因为嘿也产生二氧化碳，而且胀气，
0: 是，
1: 而且胀气的时阵呢，变得歹吸收，
0: 啊，
1: 歹吸收，底下呢对伊的消化系统呢，佮感觉无爽快，
0: 是，
1: 哦，啊，所以以前的这种碳酸钙，有诶，比如讲，什么珊瑚钙啦，吼，
0: 是，
1: 啊，是讲迄个，佮有什么珍珠钙啦、贝壳钙啦，吼，
0: 是，
1: 哦，牡蛎钙，以前拢是用。这种的做原料，就是讲为动物的来源。
0: 好，
1: 那后来呢？阮即马呢，就是伫十年前，阮是第一个开发这个新的原料吼，就是来自这个爱尔兰遐迄个海底内底一种红藻。
0: 好，
1: 哦，那这种红藻呢，伊内底呢经过五年以上的钙化，那个。提炼出来的这种钙质哈，
0: 是，
1: 它是属于这种素食的来源，
0: 是，
1: 而且呢，嘛是伫迄个欧洲那边哈，有机认证的，
0: 是，啊，
1: 有机认证的钙质来源叫做红藻钙，
0: 是，
1: 啊，这种红藻钙呢，伊本身呢，除了讲伊个钙质是真天然素食的以外呢，一个内底个包含74种诶这种天然的矿物质，
0: 是，
1: 啊。啊，上重要的就是要经过动物的实验去证明讲哦，伊这种的吸收率啊，吸收率大概百分之三十九呢，已经超过一般哦， 骨科医生常常在用那种柠檬酸钙，
0: 是
1: 柠檬酸钙是一种化学的成分的东西，
0: 是
1: 啊，咱这种天然的这种成分呢，它的吸收率比这个柠檬酸钙比医生在用的更加高，哦，
0: 大
1: 概，大概39%，所以呢，在这个顶骨，哦，钙质的补充里面呢，我们经这个红枣钙啊，做咱里面的主角。
0: 哦，安尼我知影，就是讲吼，咱一般医生啦吼，伫用的啦，迄种化学的成分也无啊多，达到39%。
1: 是。
0: 啊，甲这个爱尔兰的红枣钙，它能达到这个目标就对啦。
1: 对。
0: 啊，而且这个是天然的，天然的，安尼无简单嘞，天然的算拼赢过化学的成分嘞。
1: 对啊，无唔对啊，以前迄个。医生会去选这个柠檬酸钙，主要就是吼，咱一般买会到的迄个碳酸钙吼，拢会就像这个老大人吼，吸收率无好以外呢，佫会胃胀气
0: 哦，
1: 感觉无爽快，
0: 是
1: 啊，而且呢，就是碳酸钙又比较容易造成结石啊，结石，因为你吸收无好的时阵呢，伊就伫迄个迄个身体内底
0: 囤积，
1: 慢慢的会堆积啊，
0: 啊，囤积啊，
1: 囤积。哦、啊，囤积过来呢，就是咱上惊就是惊结石。
0: 哦，啊，你为着要食补充钙质，结果好甲身体阁结石，就是讲踮咧咱的身体内底，伊无多吸收了后，它就囤积在里面的对啦。
1: 是。
0: 哦，
1: 对，它会囤积在内底啦。啊，所以呢，伫咧这个主要的这个钙质的来源呢，咱唔再去选择就这个红枣钙。
0: 是。哦
1: 啊，而且红枣钙呢，就是第一，伊上大的好处就是伊的内底钙离子的成分真高，
0: 是
1: 哦，比柠檬酸钙更加高。第二呢，伊的吸收率嘛是比一般的迄个柠檬酸钙呢还要再多5%哦，所以安尼比起来咧，就是讲第一是天然的，
0: 哈、哦、
1: 啊，会使直接利用，哈、哦、啊个好吸收，
0: 是
1: 不会胀气，哈、哦、啊不会比较不会产生结石，
0: 是
1: 哦。啊，所以咱的用这种红枣钙做主要成分，这是咱顶骨上主要的成分。不过呢，虽然伊是已经真好吸收啊，
0: 哈、
1: 哦，咱嘛个另外个加迄个帮助吸收的三项成分伫内底。
0: 是。
1: 这三项成分呢，第一就是大家拢知影，哦，食钙质补钙质的拢一定爱加这个维生素 D 三。
0: 是。
1: 哦，维生素 D 三呢，伊也在帮助咱的肠啊对这个钙质的吸收。
0: 是
1: 啊，一般咱就是讲哦，爱出去晒日啊，加晒日的时阵呢，咱的身躯自己买制造这个维生素 D 三。
0: 是。
1: 不过这个晒日吼，你就一定爱皮肤爱露在阳光下面了，唔是讲打你的迄个面啊，还是你的手去照到迄个阳光了
0: 哦。是。
1: 然后你爱穿迄个吊嘎啊，是短裤哈，啊，伫太阳底下呢。至少每天要站20分钟，你才会有足够的维生素 D 三了。
0: 是，
1: 所以呢，这个成分呢，变成讲，那为这个保健食品内底咱个添加入面吼，其实是对一般的银发族是较好。
0: 是，
1: 因为咱嘛无法度讲长时间在太阳下面晒，
0: 是
1: 啊，所以呢，这维生素 D 三那个加入，搁来内底有一项迄个真重要的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这个雄性的这种成分吼，一就是也在帮助咱的这个钙离子吼，
0: 是，
1: 它不会跟这个草酸结合。但是咱头都要讲到这个结石的问题啊，结石的问题一般就是咱体内这种草酸也跟咱吃里面的这个钙离子，
0: 是，
1: 你若夹做伙的时阵吼，它就容易在体内囤积做啥草酸钙，这个草酸钙过来了就变成一个石头，
0: 好，
1: 对嘞。你内底咧，咱即马甲添加这个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这个成分呢，伊是为这个牛奶酪蛋白内底水解出来一种迄个生态，
0: 哦，
1: 它会促进钙离子吸收，而且呢，它会让这个钙离子跟这个草酸甲分开，两个就会夹做伙啊。
0: 好，是，
1: 对，哦，啊，所以呢，这是咱上重要内底个加这个。CPP 酪蛋白，再来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和咱的肠啊来保持适当的这种酸性的环境，
0: 是
1: 酸性的环境呢，咱来吸收这个钙离子的时候，伊的吸收率会更加高。所以呢，咱即马个等下讲 顶骨的部分，咱就是用海藻钙更加强调这个吸收的三项成分，
0: 是
1: GPP 酪蛋白、磷酸生态、维生素 D 三跟维生素 C，
0: 是、
1: 哦、所以呢，咱即马加的这个骨密素就是讲有这三项，啊，佮加咱的这个海藻钙，
0: 是、
1: 哦、啊，佮来软骨的部分，软骨需要营养素，
0: 是，
1: 就像咱一般来另外佮去买一罐，哦，可能讲。你除了补钙之外，你若讲哦关节卡卡啦是啥吼？
0: 是
1: 啊，还是卡头硬硬？哎、欸，可能你来搁去补充一罐啊，什么什么二型胶原蛋白，咱大概拢有听过了吼。
0: 好、
1: 哦，啊，这种二型胶原蛋白其实是外口咧卖吼，其实话不哩贵。
0: 是
1: 哦，单独一罐可能来爱买2000块。
0: 是，
1: 所以呢，像这种二型胶原蛋白这种成分。一般呢，他们是从这个鸡软骨来的鸡胸骨来的去萃取出来。
0: 是。
1: 不过呢，咱今嘛够另外一种上新的叫做蛋壳膜成分。
0: 蛋壳的膜啊。
1: 嘿，蛋壳的膜啊，蛋壳的膜啊，吼，其实呢，金箔它大概只有0.07公分。
0: 是。
1: 金箔，哦，就是这个壳顶管这个膜啊，咱的迄、那个，咱啊。吃这个水煮蛋吼，你个壳壳掰开，其实内底咱拢看会到，望会到。啊，即话伫美国有一间公司，伊有这个蛋壳膜萃取的专利啊。
0: 哦，好、哦、好。
1: 嘿，伊有这个专利，伊个这个蛋壳膜啊呢，伊个萃取出来了，发现到哎，内底的成分啊，包含的咱头头讲的二型胶原蛋白，
0: 是
1: 软骨素哦，软骨素、葡萄糖胺、钙系的。一个透明质酸吼，啊加迄个蛋白聚糖，这四项，这四项呢，拄啊好就是咱的这个软骨啊，主要的成分啦、啊。
0: 是。
1: 哦，所以变成讲，咱把这个 NEM 这个蛋壳膜成分的那个加入去，
0: 是。
1: 加入去了呢，变成是咱补充咱的这个关节上重要的这个营养素，就是咱讲的固定个固嫩，这个固软骨的嫩，这个部分啦、啊。
0: 是
1: 哦，啊，这个部分呢，除了这个专利的这个 NEM 以外呢，够一个成分有机硫化物 MSM，
0: 是
1: 这种 MSM 呢，伊是咱一般这个原料吼，伊是对咱的这个关节哦，是有真好的迄个帮助，
0: 是
1: 哦，让咱的行动起来会较顺哦，
0: 是
1: 哦，较爽快哦，啊，咱嘛把这个硫化物呢。加入去咱的这个骨密素来内边，
0: 是
1: 哦，变作是咱的迄个软骨的部分的上重要的营养素的第二项。因为这种硫化物吼、哦，一般讲起来，其实咱的食物内底拢有啦，比如讲咱的迄个洋葱啦、啊、大蒜啦、啊，啊，是讲咱定咧食花椰菜，内底拢有这种硫化物、硫元素。不过呢，这种伊虽然是咱人体真需要的这种巨量矿物质之一，
0: 是。
1: 不过呢，这个硫化物，伊真容易伫个空气当中呢，伊来挥发掉。
0: 是。
1: 哦，所以呢，一般啦，伫个有食肉的人吼、哦，这种硫化物，伊可能他食会掉。
0: 掉。
1: 那伫个青菜内底吼，它很容易就挥发掉，所以食袂掉。
0: 是。
1: 但即马呢，就是讲甲这种 MSM 呢，甲加入去这内底。
0: 是。
1: 哦加入来这就是对咱的迄个软骨关节的这个应用是有帮助的。
0: 是
1: 哦，咱来咧补充的时候，咱冇去把这个物件嘛个加入去。所以就是讲，咱今仔若是讲要固定、要固嫩的时阵呢，咱那边就爱去啥分两罐来买。
0: 是，
1: 一摆你个食来饭后，你个食一条来，
0: 嗯，
1: 就是一摆拢一罐拢固掉，固定和固嫩吼，一减二个。
0: 陈老板，你即卖讲到内底的成分是遮尼啊好吼，啊，骨密素到底是对啥物种人是帮助是上介大啊？啥物种的人上介需要咱这个骨密素内底遮的成分啊？
1: 就是讲吼，咱一般拢知影讲骨头呢，这个慢慢吼，内底钙离子的流失，
0: 是
1: 顶骨的部分吼，尤其呢是迄个女性的朋友。那底下迄个停经的时阵吼，他的那个女性荷尔蒙也减少。女性荷尔蒙啊减少的时阵呢，我们的里面的骨质的流失的迄个速度也得加紧。
0: 是。
1: 哦，因为咱的迄个 骨头内底有一种叫做破骨细胞。破骨细胞呢，伊就是把咱骨头内底呢已经老化的这种骨细胞呢，把它剔除掉。
0: 是。
1: 哦，啊，另外一种叫做成骨细胞呢，就是把咱制造新的骨头的细胞。
0: 是。
1: 哦，这就叫做成骨细胞。所以咱即马来食入去钙离子，哎，咱补充营养素入去时，咱的成骨细胞呢，来帮咱制造新的骨头。
0: 是。
1: 不过呢，另外一个破骨细胞也把这种老化的这种骨的吼，啊，已经死去的这种骨质细胞把它剔除掉。
0: 是。
1: 啊，我头拄想要讲女性朋友，就是讲一寡妈妈啦，吼，大姐啦，因呢，因为这个荷尔蒙呢，随着因的年纪呢，慢慢因的分泌量
0: 是
1: 减少。减少的时阵呢，变成咱本来因为是用这种女性荷尔蒙来抑制这个破骨细胞。
0: 是。
1: 好，哦，那当你的这个女性荷尔蒙已经减少的时阵呢，伊这个破骨细胞活性的伤强，活性伤强会造成啥？伊的骨头的流失呢，速度会加紧，所以呢，变成是查甫人的三倍。
0: 是。
1: 啊，哦，它流失的速度是女人是男人的三倍啊。
0: 是。
1: 所以呢，一寡婆婆妈妈都不知不觉。就是咱讲的这种骨质疏松症，
0: 是，
1: 哦，我们又把它称作是隐形的杀手，
0: 哦，
1: 然后叫做隐形的杀手。你平常时也未听，哦，你也无感觉，
0: 是，
1: 哦，哎，有当时哎，一个婆婆妈妈讲去菜市啊买菜的时阵，换这个菜篮啊，
0: 是，
1: 啊，若伤重的时候，哇，那个手肘酸，常常准骨折去，
0: 是，哦，看他挂这个菜篮都。都骨折啊，还有骨头含烧嘛吼，大肌骨都含烧呀嘿。
1: 是是是，甚至呢，讲拍一个卡掌，还是酷酷烧。
0: 好，
1: 哦，伊的迄个胸椎、胸骨的骨折。
0: 是。
1: 哦，白牙骨的骨折。哦，还是讲坐椅啊的时阵，坐较大力，伊的卡成髋关节下的骨折。
0: 好。
1: 哦。哦啊，这里边讲个跋倒啊，跋倒迄个个较害。
0: 是。
1: 哦啊，所以呢。变成中这种隐形的杀手，就是骨质疏松吼，就是在不知不觉的时阵呢，咱的这个因为钙离子的流失，因为咱的这个荷尔蒙因为停经的问题，荷尔蒙已经很少啊，
0: 是，
1: 这个荷尔蒙呢，无法多去抑制这个破骨细胞，
0: 是，
1: 所以呢，变成讲，查甫人伊比查甫人伊流失的速度
0: 更加紧，
1: 更加紧，
0: 好，
1: 哦，这是上重要的所在，这是第一，啊，再来就是讲。咱够讲到咱这个物件呢，会使照顾到咱的软骨的部分。软骨的部分主要是什么问题？迄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0: 是。
1: 哦，那退化性关节炎来讲吼，就是这种问题呢，第一生一般45岁以上，
0: 是
1: 哦，就开始有这种退化的问题。
0: 是。
1: 哦，啊，这种退化的问题，咱来补充什么营养素呢？就是补充跟咱的迄个关节。有关的这一寡，咱头都讲到的吼，胶原蛋白啦、葡萄糖胺、哦软骨素啦，这些成分，哦，啊，这些成分呢，就是讲，咱今仔不管是查甫人还是查某人，哦，大概呢，年岁呢过45岁，这是经过统计，45岁以上呢，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呢，50%，哦，50%的人都有退化性关节炎，
0: 是，
1: 你是讲，跟咱的迄个骨质疏松同款，你甲无甲。卡拉夫会酸会痛的时阵，你拢无感觉。
0: 是
1: 哦，啊，你若感觉讲已经，哎，爬楼梯感觉会酸，还是讲会痛的时阵，其实呢，已经是真严重啊。
0: 已经发炎啊，已经开始发炎。
1: 已经咧发炎啊。
0: 嗯。
1: 你若等下咧发炎的时阵，你去看医生，可能就是爱给你注这种消炎的药啊。
0: 止痛。
1: 哦，是给你注玻尿酸啊，迄啥吼，迄做嘞是真痛，佮真贵。
0: 是。
1: 所以呢，就是讲，咱嘛是。爱提早去保养咱的这个身体的关节的部分
0: 吼，
1: 啊，互伊适当的这个营养素。
0: 是，
1: 你不是讲60-70岁才开始哦，其实是45岁以上了，50%-50%的人拢有退化性关节炎。
0: 是，
1: 而且呢，退化性关节炎即马不是讲拢伫个脚头骨，咱即马大家人逐天拢在用手机啊。
0: 是，
1: 所以即马最常发生的退化性关节炎是打伫个咱的颈椎啊，
0: 吼，
1: 伫个颔骨那家。
0: 是，
1: 哦。而且呢，这个发生的这个年岁哦，愈来愈轻。以前可能是哇40-50岁以上，才有这种问题。
0: 是。
1: 因为甚至一寡少年的上班族30岁，已经颔骨啦，已经拢退化去了。
0: 是。
1: 哦，所以呢，就是讲，咱设计这个骨密素这个成分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 筋骨跟软骨所需要这个营养素。
0: 是好、哦、啊，好，安尼陈老板，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吼，其实我知影讲你也阁有足济足济要讲要补充的吼，啊，无法度，咱的时间就是有限啦。啊，我伫个遮吼，有若爱身体。吃素食的朋友先跟你说一声感恩和感谢，吃素的朋友较早以前参照说我们老母吃素三十几年了，但是我们古秘书推出之后，吃素食的人口很多，大家、哦、都吃到饿了，还特别交代说叫我跟你感谢一下、哦、东西这么好，我们在市面上我们一路的介绍一盒是卖多少啊？
1: 我们这个就是两二合一的这个、哦，咱的定价是3600块，
0: 3600块吼，安尼有那公道啦，因为内底成分遮尼啊好嘛，好，安尼陈老板啊，今仔日真感谢你啊，3600块是恁在卖，恁放落药房，世界所有的通路，只要先进的国家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即卖若讲到要食补钙剂、食素食的朋友，头一个选择就是即个古秘术、古秘术、古秘术，你摕阿爸吼。去药房去介核看嘛，哎呦，一模一样的物件呢。啊，恁遮卖偌济哈？3600块。啊，你爱去倒买，阿强遐买，啊，伊卖偌济，你都会记得呢。你爱甲讲同款3600呢？啊，无你后摆伫个遮绝对无法度买到犹太鸡哦。今仔日，阿强特别好好啊来甲听众朋友做一个犹太。啊，我有讲过啊，你唔通甲讲危险伫个面头前啊，你闪袂去，你通啊唔走。脚无啦，要安怎走？脚麻去，要安怎走？食老啊，莫好烧遐尼济啦！你只要讲定骨、甲软骨、甲骨用，你看迄边边八十岁爬山一大堆呢。啊你咧，你着吐乖啊，也四脚椅啊，恁兜的户顶你都下袂出去，莫讲干那讲户顶下袂出去，你偌久无爬去你老尾顶烧香啊啦？你偌久无爬去你老尾顶烧香啊？咱即摆敢若参像一间厝，搁顶甲死啊个，好唔好？即间厝你已经70岁啊，住70年啊，即间厝已经80年啊，你今年80岁啊，你将来唔捌甲死啊个，你交予古秘书上介新的配方食素的朋友会食你哈？所有通路拢卖你36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088987，即一工食两粒60粒装啊，会当食一个月份。予你开3600无过分，但是你今仔日若卡0800088987，0800088987，头家伫个遮统计，哈，遮阿公阿妈遮个爸，我又替你一盒食一个月份，大，2500块就好啊！你甲看讲安尼加偌省，加省1000几块，你若药房去买一盒，等于阿强遮会当买到两盒呢，人客啊，一个月份顾骨头的2500块上介好的成分，食素的朋友会食你哈！我希望讲你食素的朋友，你改一个流食，你紧食，也若无真正后摆会袂行。0800088987，今仔日。你若来现场甲我注文，我不但讲犹太，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我阁衬一斤炒面请你食，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所有一律拢甲我买一盒就好，上济买两盒，因为今仔日只有74盒尔，安尼也有够阮注文。所以讲，唔只讲你若要注文的，就爱紧，甲食食的加真会行，甲食食了后加真会白，脚骨加真有力。只要我都苦了的爬起来，我袂骗你啦，成分好，唔是阿强咧搞广告啦。0800088987，0800088987，0800088987来，我即卖一通啊，现场开放，互恁登记注文。电话若有卡来，我就衬一斤草莓请你吃。电话若有卡来注文古秘书，我就衬一斤草莓请你吃。以上广告。

0: 喂，你好。
1: 我要爱一罐啊。
0: 好，你捌买过无？
1: 我食过好侪年。
0: 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小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哦，食几落年啊？哦，阿强伫迄只甲你讲一声感谢。你若食几落年，我都唔免阁再讲啊啦。尤其是讲上年纪的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我嘛无要求讲你一摆就买真济。你参像拄食这位阿母啊。我要买一罐啦，一罐都吃一个月份啦，一罐都吃一个月份啦，拢总甲我买一盒就好，因为今仔日哦，七十三盒啊，七十四盒，七十三盒啊，七十四组啊，尔啊，公司的小姐讲安尼也有够味，敢无爱放伫后一摆吼，回若过来的时阵哦，迄个量才有摘掉广告，我讲唔通，都只七十几盒，咱甲卖卖就好。没有有需要的人，尤其是新朋友啊、新人客啊、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今仔日唔免去买3600块的呢。即卖店在业界内底上最新的配方呢，真正你甲食看卖，食几阿巴经过了后，卖看来讲要食这一盒啦。啊，你都讲你要卖一盒，我是讲你着一盒食完了后，搁再食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啊，希望讲大家有耐爱有耐心，啊，我嘛常常讲呢，你若水若要喝，你一摆就甲喝滚啊！啊，你参像讲即卖的时间43分啊，后手剩差不多十几分钟久的时间，会当互你登记注文，你到哪有卡对遮来？今仔日特别啊，强趁一斤茶梅请恁食，这是我一个心意啦。当然，我常常讲精品无得稀罕，商品才有稀罕呐。上年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上界敬爱的这个可爱的欧巴桑，这项物件对你来讲足重要。你唔通等甲讲哦，骨头含烧甲足严重的时阵啊，迄当阵呐要食要听就伤慢啦哈。像即卖甲食食的，你敢无希望讲加真会惊，加真会悲？阿强迄有喏，迄应当的喏。敢若参像你讲的，即摆痟的一大堆，食烧酒的、食毒的，出去吼、哦，看远远的来啊！啊，他还唔走，他还唔走，走袂去，要安怎走？敢若迄落过青红灯都爱过200次啊，要他有才调走。啊，较早我知啦，较早吼、哦，你拢订鸡、订鸭、订粉饺、订饭家，即摆无时间嘿啊！喂，你好。
1: 喂。
0: 喂。哦，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的小姐甲登记一下吼，电话接较紧的，安尼较袂脱掉的哈。你若讲要像较早以前啊，咱厝内伫练伫练的迄吼，迄食食的无帮助啦，加大苦的尔啦，啊，唔是干那安尼呢，食食的吼加负担的啦，迄食食的脱灰讲的一大堆呢，话讲嗨哟。人阮的新妇真友好哦，知影讲我骨头无好哦，就去菜市啊剁起落排骨咯，当来炖鸡，像炖鸭、炖放假，哎呦，食到真好，迄是真好食，无唔对，但是迄对你无任何的帮助哈。即卖我常常讲业界上界新的研究甲上界新的，这食吸收度真正有够好的好，你到那食几下摆经过了后，你会讲啊阿强有影，啊。啊，莫怪讲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大家都对你遮尼好，大家都遮尼信任你。喂，你好。喂，你好。来，外口甲接一个，这电话怪怪呢。0800-88988，这线可能是歹去的款哦。我逐摆若要接，拢接无啥会起来哦。啊，无你再搁订卡一摆哈。0800-88988。0800-88988，0800-88988，这是现场的电话啊。喂，你好。
1: 你想你是阿强哟？
0: 嘿。
1: 我甲送只阿来了。
0: 好，稍等一下哈，爱叫你阿母啊，还是爱叫你阿妈？
1: 拢好啦。
0: 啊，拢好，拢好，拢会使你好来。阿妈，你电话小快夹一下，稍等一下哈，一压倒啊，卖买伤济啦。阿强啊，你做生意实在真难办，人诶，别人拢卖迄落大组诶了，啊嘛有迄落极大组诶了，逐工都咧最后一工了，我讲迄拢骗你诶啦，规仓库底卖未出去啦，啊，迄大组一摆卖落10多盒了，量足有诶了， 啊，唔过那买回来规箱，你甲摕起来看，哎呦，迄电台广告主持人讲，这一盒三千几块，摕到手的剩三百几块，你敢敢吃？喂，你好。喂。
2: 喂。
0: 喂，你好。来，你稍等一下哈，你迄电话若卡来，莫听收音机，袂使你听收音机，安尼我无法度甲你讲哦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中央
2: 好。
0: 嘿啊，我本人啦，阿姐啊。
2: 我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
3: 嘿，阿强。
0: 嘿。
3: 我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感谢大家，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诶，照这个速度是偌济糖我卖恁啦。喂，喂，你好。
4: 阿强你好，你好，
0: 嘿，
4: 阿你阮妈妈要甲你讲。
0: 好，来，哎呦，这又好惊。
4: 哎，你阿强哦，
0: 阿母啊哦，
4: 嘿，阿真多谢吼，你迄药啊吼，我甲伊食三包迄、那个我迄、那个迄、那个什么古米素哦，食三包吼，好溜溜啊，
0: 好溜溜
4: 哦，嘿，拢袂疼，
0: 吼，会当靠卡溜啊就对啦，
4: 嘿啦，我甲伊连食三罐啊，食三罐啊，
0: 好安尼吼，
4: 阿母佫来叫第二鱼啦，
0: 我甲你讲阿母哦，
4: 嗯，
0: 我物件卖甲惨，恁囝都主动
4: 摕。
0: 恁囝主动卡来甲我买物件吼，啊你甲看啦，你若骨头的问题，若食食卡骨，若加卡会行，敢无足好？
4: 我卡袂行嘞，看骨的医生拢袂行嘞。
0: 安尼哦。
4: 今麦食点卡骨哦，食啥物骨泥素啊，食三罐吼。
0: 嗯。
4: 都食两罐都咧会行，啊三罐都迄落。
0: 我咧讲哦。
4: 好啊，无咧听。
0: 阿母哦。
4: 啊。
0: 你都爱加食几阿吧吼。后摆继续会行啊！你后摆若要买，叫恁囝买予你食啊！
4: 好啦，我八十六岁安尼。
0: 安尼哦。
4: 啊，佫爱顾一老的九十一岁呢。
0: 吼，啊，恁迄囝哪会遐友好吼？比我较友好呢吼。好，阿母，你稍等一下嘛。感谢。这阿母吼，伊毋是讲袂行，食甲会行啦。伊就是讲吼，因为退化会疼，唔敢行。喂，你好，喂，我失礼吼，电话去我切掉，你搁点卡一摆。退化疼甲唔敢行，食甲即摆吼，迄个疼较无去啊，伊就比较较敢行啦。唔是讲真正脚都拢未行，要食甲会行，迄骗你个啦。那一般开始咧退化的时阵，会酸会疼，唔敢行，迄是正常啊。喂，你好。好，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来，喂，你好，喂，
5: 你阿
0: 强，嘿，是，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咱伫广告有哪爱凭家己的良心，有诶听到讲，哎呦，阿强哦，阿当拄食一个查某人讲未行，食甲会行，有影无影？伊毋是讲真正完全拢未行咧坐轮椅，坐甲怎爬起来行迄好笑诶啦！哦，安尼就对啦嘿。阿强，你咧讲拢真实在。啊，但是有真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有岁数啊，了后退化，敢若酸抽疼麻麻，有当时啊担着苦脚拢毋知影呢，无啥敢行。啊，即摆若有改善啊，了后就比较较会行，这就有影。我咧讲哦，一间厝啊。钢牛足重要，钢牛啊！你若一旦讲钢牛若拗啊，你会当徛偌济。所以讲，你甲看过去当中真济食素食的朋友，尤其是讲即卖食素的人口真济。我看阿讲吼，我经销着古秘书，互阮老母食甲饿落，甲阮老母食素三十多年。喂，你好。
5: 你做阿龙呀？
0: 嘿，是。
5: 啊，
0: 我等下有电啊！哦，好，稍等一下哈，来，即卖时间51分，你若无，我遮若买无吼，你去药房诶买是一模一样诶物件，一模一样。为虾米合作骨秘术？就是讲骨头要互你踮在短时间诶密度，甲你补有够，都未含烧啦，都未含烧啦，敢若亲像讲骨骨都未拗伊啦，3600块拢不离价。但是我讲今仔日遮70几盒。你若只要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 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呢。我上届敬爱者阿公阿妈者的可爱欧巴桑，我又替你一暗2500块，安尼就比较加奖两大个啊，都免去开3600个，你讲对唔对？啊，我那咧做节目的时阵，像安尼济人拢现场甲我登记注文，我阁请一斤茶梅请你食啦。你有卡电话来，我阁请一斤茶梅请你食啦。啊吼，踮在电视电台伫咧卖食骨骨头的物件有够济，你若食了有效，继续甲食，食了若偷偷啊，这上新的配方啊，食素的阁会食哩，维你好。
2: 我是我要订迄个古秘
0: 古秘速销，等一下，维你好。
6: 喂。
0: 哈。
6: 阿强哦。
0: 哈是。
6: 啊！你十三个哪送
0: 来？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哈！十三礼拜无送货啦，十三要哪有送货？礼拜四啊，咱无咧送货。喂，你好。
2: 阿强，嘿，
0: 好，小等一下哈，小等下吼，哦，迄电话要卡起来，无遐简单。啊，你听偌久啊？
2: 听足久个啊啦。
0: 啊，会下无？啊，我拢无看，我拢无看人咧听呢。
2: 嗯。
0: 我甲你讲哦，阿姐啊，我咧讲吼。我拄只咧讲迄个护理师，迄查某人去用教教时迄吼，
2: 嗯、
0: 我咧规暗直直心心甲拢袂困呢。
2: 我嘛是。
0: 他用迄人遐腰受骨，啊我吼、哦，要搁明仔载我规个来讲一个，互恁惊一个。
2: 好。
0: 台北一个吼、哦，讲强奸迄个查某囡仔，
2: 嗯，
0: 啊，搁有迄个有新的负责人，
2: 嗯，
0: 强奸完了后，搁甲太太死，
2: 啊，
0: 伫监狱内底吼，已经互判死刑啊吼、哦。17年啦，伫遐白食食白了米啦。
2: 嗯。
0: 啊，讲关差不多30年，即摆要求讲要阁希望阁放倒出来，安尼你看好无？
2: 唔通。
0: 啊，不判死刑啊，无甲枪杀咯。
2: 嘿。
0: 关30年啊，讲要报假释。迄负责人有心好强奸，阁甲太太死，唔知太死几条人命。
2: 夭寿。
0: 已经关30年啊，对少年关到老啦。啊！伊讲为什么伊那有资格通我出来呢？讲关到即摆也中风啦，吼啊，动听啦，啊，坐轮椅啦。啊，你看即落人敢会使你搁出来社会？
2: 袂使。
0: 我等明仔载再来讲，小等一下。喂，你好。喂，小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7: 喂。
0: 哈、啊，你好。
7: 我阿做。
0: 好，小等一下来，我时间已经要到位啊！哈，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伫只主持一点真久的节目，我是论是非、论乌白，唔是参像恁咧论金色水。哎，有诶吼，甲你共色诶，做唔到代志，你唔对硬硬要甲拗甲着，唔通啊！安尼社会都乱去啊嘛！啊，我咧广告介绍诶物件，你参考看卖。我希望大家食好健康，食好养壮。包括讲我伫咧介绍的化妆品，希望恁大家抹后水洋洋、水喷喷，对这边水，对那边啊，过对那边搁水倒转啊，阿丢。明仔载哦，迄、那个囡仔咧食的咀嚼顶哦，明仔载会来哦。我差不多个外月无会同我讲过，你有咧买哦，恁孙甲恁囝食，明仔载爱听啊，喂。
8: 我要一盒。
0: 好，等一下，谢谢你哈、啊，等一下来，我时间到啊，明仔载再过来哈、啊，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1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4:00。
17: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8: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医学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9: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每一天伫下晡2-3点。今日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有着小弟林进兴林医师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咱大家来对着咱这节目的支持跟探听，感谢你。
1: 那么即马节目呢，啊开始啊，要甲咱空中好朋友来探讨有关这个止疼药啊，吼，止疼药啊，到底是啊要哪分类吼，伊的症状安怎伫遮啊？林医师甲咱所有空中朋友大概啊这个做一个。啊，概念，哦，咱所有空中好朋友小可知影吼，啥物叫做止疼的吼？止疼呢，第一项就是呾吗啡啊，吗啡止疼啊，大家拢知影。那么这类吗啡类的物件，包括可泰因吼，啊，吗啡啊，足济哦，阿片呐吼，这类止疼呢非常有效，这直接对咱脑部中央吼。咱的脑部的中央政府直接入去，就对迄个疼，就较无感觉个样。 注射甲注昏去吼，啊是用物件偏吼，迷昏药啊，哦，诶，薏米迷昏药啊，迷落去了后吼，唔知人，伊这个病院内底手术房吼，挂科，甲别个昏去，虽然你抬，虽然你挂袂挨啦吼，安尼当然是袂疼。那么所以讲，相当的，就是诶时阵甲昏去啊，迷昏去，全唔知人疼，感觉咧，哦，而且手术。随着咱台，随着咱挂嘞吼，所以这叫做，迄唔是叫做止疼，这叫做麻醉药啦，麻醉药啊，麻醉，迄个滚了几下种，麻醉药啊，咱今日就免讲。所以讲，当然有当时啊，足疼吼，疼到挡袂掉哦。咱一般来讲，上济是用到这个吗啡这类的吗啡剂这类的物件嘞来止疼。像讲啊，已经癌症达到到尾期。啊！医生认为讲啊，早这都无啥有法度通处理，哦，都无法度通处理这个治得袂好啊！啊，都等啊，去安宁病房等啊，讲较紧的等时间到啊！啊，但是你等时间到，另外就是但是会疼，规身躯拢无爽快啊，对咧疼，对咧疼咧，足疼呀！哦，啊你生癌，讲较熟悉的要转去也袂晓转去啊！啊，这段期间。啊，要治疗也无多，用一寡，互伊较袂疼安尼吼，讲较紧的讲，哦，卖伤艰苦，啊来转去安尼啦。做人时间到拢来回家，所以每一工拢有人，哦，时间到就回家。那但是，咱台湾人常咧讲话讲，咱拢叫人讲，看会好死无啊？无嘛好死哦，无嘛讲卖伤歹死安尼吼，啊。总是要回去，莫安尼艰苦啊！这是一个人的尊严嘛？安尼艰苦到要死吼，都无尊严去啊！啊，可惜咱即摆十个过身呢，四个是因为生癌嘛。我癌症呢，到尾期拢真困难呐、啊，所以到尾期医生认定讲这无多通来治疗，伫咧度春的日子的时阵呢，拢会用这款啊无位置的。会成瘾，会成瘾，某一种成瘾无要紧。你若讲今日二三十岁的人哦，啊手术，去手术，手术出来了后足疼，因为你手术中咱加麻醉，伊唔知影，但是麻醉提啊疼。那么一般来讲，诶，唔是用毛衣，用另外一种叫做啊，一般是做扩单吼，做迄个电摩咯。那另外，这类拢同类的啦吼，拢做电摩咯来个。做袂疼咧，那么成瘾性就是对某位的成瘾性相关的，做做归家做的，无做吼会艰苦，会想要做呢，哦，无做会艰苦，那么成瘾性高，但是你若是讲，咱若唔是讲食到达到老啊，啊咧等时间要等伊啊吼，你若等时间等伊的人，讲一句事实的，成瘾嘛无要紧啊，存无偌久啊，就是头啊咧甲做讲，哇，若咧疼，无咱甲做一支吼，一工做一支。毛毛灰，伊就袂听，啊袂听，有当时一工做一支有够啊，哦，头都开始有啊，足疼的时阵哦，两三工做一支就有啊，过来变一工做一支啊，过来一工哦，六点钟久，就爱做一支，无伊就搁疼起来啊，做到尾啊，两点钟久爱做一支啊，一支会当冻两点钟，冻一点钟安尼尔，所以讲就一直做，如果若是今仔日唔是得着绝症哦。咱是讲个，咱无咧做即款个诶成瘾个啦，算讲诶，麻药啊，人讲麻药啊，遐啊，哦，麻醉啊，即做咧吼，无做会艰苦。到尾也艰苦，是因为无做会艰苦，想要做，两点钟久来做一届。那即、這个咱个算讲癌症到尾期，真侪拢会疼。那么即款个进行，医生就开始慢慢啊，甲调整即款个药啊。啊，予伊吼用电摩啦，还是毛灰啦吼，予伊安尼做袂疼吼，啊袂疼，好啊过日子，啊伫个回去进前，回家进前这段时间卖艰苦安尼，啊人搁宅人吼，住这落去茫茫吼，但是拢宅人，讲话啥个我都通啊，我较有尊严来回家吼，这是真不得已，但即款个伤，生癌尾期无多的时阵有咧用，啊搁一种就是开刀。因为开刀，咱需要可能是一天啊、两天安尼尔。你做开刀，迄个啊麻醉药啊退， 咱有需要讲来煮一支，哦，煮两支吼，哦，就头一天甚至煮三支吼，第二天可能就无啥需要煮啊，一般拢是差不多安尼。为着今仔，予伊讲伤过头疼，即款的煮咧效果非常的好，不过煮济会成瘾啦，成瘾啦，会掉咧啦，目油啊安尼啦。啊，所以讲即款的尽量卖唔通处理吼。啊，但是你若讲开刀了后，其实医生嘛无甲你讲啦。啊，嘛袂去甲你讲咧，啥物药啊？但是你足疼，该煮我袂疼吼，因为其他的止疼药啊，要止这个疼吼，拢有困难。这时阵可能就爱用这款吼，啊，会调的这毛维质的这物件。但是你总是煮一工两工哦，你唔知啊，袂嘛袂调啦。我的意思是袂调啦，我唔甲你讲啊。哦，今仔第一工我都开刀出来，煮一支我袂疼。啊，普通人拢家己一两动，他动袂调，佮讲哦，煮一支。差不多开刀过第一天，结果煮两支啊，啊，过过佫煮一支，按三支安尼，三支佫过两面啊，就用普通的止疼药啊，对个，免得用这款的毛维质的，安尼就袂调，啊嘛袂艰苦啊嘞，哦，啊无甲你讲，你嘛唔知你有煮过毛维啊，大概是这款的吼，这款的止疼药是上强，一般就袂采用。你若是无讲像我头头讲这特别的情形，你若是来甲用。毛维质的物件，我都变掉嘞，啊无做袂使，哦，啊就会去做这些，啊这款的是无经过医生来开家己伫外口面乌白买，哦，这就变成爱来关哦，这关了他们生杀无哦，这爱关足久，尤其是若各有咧患病吼，这甚至关不，一二十档以上，拢非常的久哦，所以讲这药也袂使白买的，我听，我。那时阵有某一种病，啊也疼，啊真正无注射也无当能解决。有一款的病，我开门诊我咧看病的时候，可能有拄着。那么，伊都医生嘛诊断讲嘛开诊断书呢，讲伊爱需要注射某一剂药啊呢。哦，那么伊我咧摕这个诊断书，我摕诊断书到底证明讲伊都爱注这款下呢。那摕来病院，啊我咧门诊叫我做。我嘛较极端嘞，唔是我无天良，迄无法度。即款嘞吼，就是讲诊断书设计做啦。逐间病院伊呐，即间唔敢做，即间讲一间都要来做一支，安尼我若找十间，就一间做十支啊，迄足简单啊。伊就同我第一张啊，等下佫过两点钟过，伊去北京啊，伊嘛第一张嘛是咧做，对伊间来讲，伊也唔知伊大多都做过啊。那么。所以为了叫做啊，我这个真正医生开证明，讲叫我爱做什么话呢？我讲啊，你着足简单，你着去一间做倒啊，你着过去一间，伊着给你做啊，到着一定爱摕做外口做嘛。有真侪，当其实是长期，伊迄个病无做，这款药啊，当他听起来是挡袂掉啊，所以医生甲开讲，应该着爱做这某一个药啊。啊，不过因为长期常咧做到怎掉咧？即摆来一两点钟，佫想要做，原因是因为唔是真经痛，是艰苦，是安怎艰苦呢？那药在吃，已经成瘾啊，要做会艰苦，迄、那个艰苦，唔是真经的时阵迄落啊，所以即我咧袂当互伊做伤济，啊，上好控制就是等于已经病院，迄医生认为安怎做，拢全部当迄间做，莫去别间安尼，啊，无花样。所以首先从这个啊止痛先就。这款诶成瘾性诶吼，就毛维质这安尼，互大家简单做一个了解。过来诶止疼呢，咱叫做镇痛解热剂。镇痛解热就是讲，一旦止疼，过一旦退烧，有两项作用拢总有诶。哦，那么伊主要诶情形，伊咧控制伫下视丘咧。伊最主要功能吼，就是讲，亲像讲感冒啦，咱今日感冒，外口病毒入来，咱身躯必须要对这個病毒做一种反应。那么外口来叫做抗原，啊，咱身躯产生抗体啊，是介小跑完计哦，因为这外口的病毒入来，咱袂当放眼的走，身躯必须要调整，定，会把温度调整到较高。所以讲，今日个咱也是 病毒感染，咱会发烧。啊，囡仔尤其囡仔特别搞烧，哦，囡仔烧到足悬了，烧到上高度四十度都咧烧，四十度外呢。那么，就是因为外口有病毒入来时，伊做一种诶反应。伊甲温度调悬起了后，咱人甲温度调悬起了后，外口即个病毒较紧死，迄嘛是一种对抗病毒的办法之一啦。那么所以讲，咱甲身躯的体温调啊悬起哩，啊外口的侵犯入来即个病毒，伊咧生存较袂遐尼，伊较紧死也嘛较袂变个遐样，对咱身躯哦伤害较少。啊，不过徛伫咱的身躯的立场上，你未了解这个情形啊，像讲你来讲发烧，我要紧张死惊，讲烧过头，头壳会地气啦，都唔知人啊，烧过头会安怎都安怎一大堆嘛吼。台湾人足惊发烧呀，那么其实发烧难卖讲超过到一个程度，其实发烧不要紧，啊人讲发烧烧了头壳会叫半夜病亡，病亡人变痴呆啊。

变动哦。那你们应当注意红虾，日本脑炎，这就红虾。好、哦，那么这个脑炎过去底下别注意红虾进行，尤其是囡仔，最容易来侵犯的这款的脑炎了后，脑部规个破坏，怎啊变白痴啊？怎变白痴囡仔？但即阵因为咧住日本老人，就较日本老人无法度通啊，踮咱个囡仔内底，甲咱破坏啊。所以咱即马就无去看到迄个白痴个囡仔，因为发烧烧了伤过头，啊，所以个时阵就怎啊头壳烧歹。其实唔是发烧烧了伤过头啦，是因为迄个日本脑炎迄个病毒侵犯直接侵犯大脑安尼啦。啊，因为迄款个咧烧拢烧足悬，绝对超过40度以上，所以。咱台湾人就讲，迄烧过头去，但是其实不是，发烧无影遐紧张、遐恐怖的代志。其实发烧，那要叫医学吼，那叫医学。发烧实在别再退休的，你甲退休吼，伊迄个病毒哦，伫身躯内底，算讲较未死啦。发烧是种，互迄个病毒较紧死的一个办法啦。所以其实照讲起来是袂当退休，啊，不过。现在就发烧所引起的一大堆的毛病，比如讲筋骨的酸啊，头壳的疼啊，规身骨的酸啊，疲劳啊，倒立直直艰苦啊，伊讲就不要讲的啊。咱若来做，来田里做工过，做做的拼拼好，流汗啥安尼足疲劳的，还是讲阿斌哥来操操练咧太阳底下操练，操练够足疲劳的安尼哦。好，迄款倒转来的疲劳，迄款的疲劳哦，倒立困去啊，啥类安尼。迄款的疲劳虽然足疲劳，但是迄毋是艰苦的疲劳咧。有一种是艰苦的疲劳，迄袂晓讲的咧。迄倒啊倒，直直感觉足疲劳，足艰苦，啊，较破病啊。迄个做工过的疲劳无同啊。讲较紧的，做工过的疲劳袂艰苦啦，袂艰苦，敢若疲劳尔。但是破病的疲劳，即款的疲劳是足艰苦的啊。迄袂晓讲安怎艰苦。迄个我大家拢有这经验嘛，你有破病过的经验？啊，到底啊，呢啊，规身骨疲劳，比如呢，佫艰苦啊，迄、那个艰苦就袂晓讲，迄、那个艰苦，疲劳，迄、那个艰苦，就是发烧足容易发生的，就是迄种的，骨头酸痛，人疲劳，肉酸，安尼袂晓讲就对啦。那么，这是像咱一种算讲破病，咱有病毒感染了后所引起的一大堆的症头，包括讲会发烧。咱对这个病毒来应付会发烧啊，人类产生这个情形出来，这种人在迄个时阵甲病毒伫咧战争呢。那么年纪愈细，也愈高发烧，好烧得足凶，连咪一个人囝都拄啊好，连讲连咪温暖，连咪40度啊，变足凶的啊。年纪愈低，变愈凶啊。啊，那年纪愈济吼，那老岁阿伯啊呢？好以上哦，足少的发烧，但是安怎筋骨酸痛，规身骨疲劳，安尼呐感冒起来也是难感冒起来，规身骨每一块骨折酸了了，讲也未起也未落一安尼就对了。哦，啊，但是迄囡仔哦，读小学哦，发烧哦，你敢问讲骨头会酸无？讲袂，一半下读小学了后开始有脚啦，脚有哪感冒发烧啥，伊讲脚会酸，脚会酸足。迄有啦，但较少。一般来讲，囡仔吼会发烧，但是骨头袂酸痛。那么年纪愈侪呢，老岁仔呢是骨头会酸痛，那较袂发烧安尼啦。但是即摆我要讲的，就是讲徛伫医学上哦，医学上完全同一套道理。你安尼引起的酸痛好啦，发烧也好，同一个原理啦。同一个原理，迄、那个原理相像，所以药啊是用相像的，所以这类的药啊叫做解热镇痛，伊的药啊这类的叫做解热镇痛剂，因为安那伊会退烧爱止疼，伊买退烧买止疼，这类药全部拢总会退烧会止疼，是安怎？因为这两个拢同一个道理，是只不过伫大人年纪较济人，伊的表现较骨头酸痛安尼就对了。啊！伫年纪较轻，伊较袂酸痛，伊较会发烧安尼。啊，所以讲，这对药拢对这两个拢有效，发烧有效，止疼有效。那么，这类药有对几项啊？这类药最主要

0: 第一项吼，我几项啊，较代表性，因为这几项诶，这几类、这类嘅药啊吼，其实足侪分类啦，足侪类，无当那个分做两三类安尼吼，讲是啥物类，但是有足侪款诶，这类嘅药啊，会当来解热过，当点阵痛，比如阿司匹林，我伫节目中常咧讲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第一味吼、哦，来。发现啊，就足早足古早时代就用诶，会当退烧，啊个会当止疼，啊个足俗诶安尼啦。这味药啊个简单啦，伊个结构是足足简单啦。哦，啊说即种啥物事个 S 吼，硫酸哦，乙酸硫酸啦吼，硫酸啊，啊说即吼啥物事个 S， 即款个物件非常真简单诶，一个结构足早都有啊，足早他们都有阿司匹林。那么这个这味药啊，也当予咱人身躯，就是我头头讲的，会当退烧，爱当骨头酸痛，爱当止疼的。但伊的副作用两项，一项副作用胃的溃疡，啊，脑溃疡的人用了骨愈厉害了，然后会变化，哦，这是伊的一个缺点。伊若来用注射的吼，都无经过胃哦，都袂引起胃溃疡。啊！伊若来用食的，伊就足够引起这个刺激这胃哦，引起胃溃疡。啊，若旧的胃溃疡足够发生啊嘞。啊，伊若注射就 OK 啊，无像迄个类固醇啦，类固醇这类的袂再解胃里个底下这个解热镇痛剂之类，唔是啊，伊类固醇是一种会好了忘。哦，你看呢，有几个顶管遐有迄个腺体哦，叫做肾上腺。肾上腺的皮质来对。会分泌一挂荷尔蒙，即荷尔蒙叫做肾上腺皮质固酮，即类拢叫做诶时阵类固醇。那实际上咱身躯都有，伊即类药啊，类固醇即类药啊，是我那诶时阵关节疼啥拢会当，使用食类固醇还是注类固醇？哦，诶，关节生水好样嘞，因为伊药道理。但这个解热镇痛剂医药得力不同，解热镇痛剂医药得力是只对脑部，哦，对下视丘直接去控制迄个所在温度，啊，甲痛痛剂安尼，对脑部下去。但是这个啊，类固醇唔是，类固醇是因为身躯所发生的一种，诶，荷尔蒙，伊是荷咱人身躯对外靠来的物件，一种的命令讲啊，卖插伊啦安尼。哦，咱那时阵国际机场，桃园国际机场，咱高雄的国际机场，迄外国的飞机，全世界飞机，日本飞来遐停的了，伊就爱人爱入来，啊人入来，咱就设立了海关咯，一个一个检查，唔是海关啦，检查人的移民署，即马叫做移民署，他在入境管理局，即马移民署一个一个检查，哎、欸，这个人是唔是歹人，是唔国际要犯？是不是安怎？这个人要有入来无？有签证无？无签证入来危险，我不爱有入来安尼。底下检查，大家检查到会当对外国会当走来到咱台湾伫底下路咧行遐个拢是咱有经过许可过，安尼就对了。遐拢会使入来安尼。那么歹人会使入来安尼。那么如果人讲有人无经过的时阵，哦。无经过申请入来，拢哦，非法移民怎啊？规台船走入来，伫街仔路咧行，我这就外来的呢，刷落去无照簿来，无拿经过，嘿，拢惹枪呢，惹刀呢，设计咱台湾人使乌白杀呢？你甲看即款呢？咱政府会安怎？绝对掠啊！吼、哦，看到人凭外国人就掠，杀啊，就掠掠乖乖个，甲送出去啊，是甲杀死啊，反正歹人啊！意思是安尼啊，外国入来的这会当伤害咱台湾这人，无经过咱的许可，杀咧乌白来这边乌白舞的这，咱当然爱抓。吼、哦，这就是咱人的一种抵抗能力嘛。所以讲，咱人有迄种外来的病毒，迄病毒哪有可能引进入来？但是伊都想办法装入来啊，装入来人身躯啊，细菌啊。拢从住咱人身躯边喏，佮对咱身躯的破坏呢？迄病毒、甲细菌是对咱人身躯的破坏呢？啊，咱是无应准入去呢？安尼边喏，一定要继续拍啊！咱要派部队、派军队啊，去甲这 细菌去甲这个的时阵，病毒泡死啊，这是一定的道理。咱人就是有这款，这款叫做啥？防疫啊，用迄个医学的名词，大家听到无？叫做免疫啊，互咱唔免破病啊，免疫啊，互咱人较袂破病啊，免疫啊，所以免疫力就是这个力量，这个外口来的物件，咱该泡死这款的，一力大势啊，那叫做免疫力啊。这个人哦，免疫力足悬的哦，就讲哦，伊足个外来的病毒啊是细菌走入来，真紧就甲泡死安尼哦，安尼伊就免疫力足悬啊。那么这个免疫力悬的人，目睭紧紧在看呢，看讲哦，迄、那个歹人病就死啊。哦，啊出去到外口街啊路安尼看安尼看，哦，迄、那个哦，你讲中间泡死，病死安尼歹人死啊。哦，迄、那个脚倒在讲台，泡死病死。即马再来行到街啊路呀。哦，迄、那个在讲抢皮包啊，抢皮包啊，啊歹人啊，病泡死啊。背包啊！要较早阮老爸，伊个日本时代人，见讲就讲，啊，伊都定咧抢背包，迄种硬来抢杀倒啊！伊个人老世间有啥路用？社会就变病症啊！就伊个观念就是安尼啊！伊观念就是，吼、哦，那互伊做，诶时阵，警察做军队吼，那互伊互老爸控制吼，迄路诶就对啦。你若看到讲，迄、那个人安尼，你讲抢背包啊，绝对怎啊跑，怎啊现场跑死安尼就对迄、那个。那日本时代精神的呢，就炮成场炮死的。啊，哪一种？啊嘞，外口总是有一个限度啊。你不是大家看到，哎、欸，有一个人，底下看到人讲精小炮，伊个精伊个精，你来怎啊上上唔到？你家的啊，免管上唔到，两个拢都个炮死，都袂小炮啊。社会都无人咧小炮啊。到那边有咧小炮，两个拢炮死，管你上唔到。哦，啊有严无？哦，足严哦，足严。即马我咧讲的。讲医学讲到对这来，啊，大家听清楚，听清楚，知影这个免疫力的意思。结果你安尼严，搁再来换，搁行到遐，两个人在咧烧麦，啊，伊咧抽迄个三字经，啊，这个嘛歹人，怕死啊！社会都无人会烧抽啊，敢毋是呢？哇！啊，今麦我要问大家，到底咱来个特别个怕死啊？我问你，到底吼、哦、是爱限制到对一个阶段吼？来个泡死就合理嘅，啊是讲伊个那个目睭甲人一个就甲泡死安尼，安尼就无人会讲人呐、啊。哎、欸，伊那伫遐咧讲骂，就甲泡死就无人喺乌白骂啊。三字经拢无人咧骂啊。啊是讲啊，这无要紧呐，目睭甲人一个甲骂两句啊，啊就 OK 啦，这卖卖管你啦，哎呦，哦对不对？啊，来诶时阵受怕啊，无这嘛卖管你啦，对不对啦？哦。啊，是要搁放个生来讲，伊在讲抢物件，咧抢伊了啊！这点来妹妹，这点来妹妹也是安怎？那就好啊，这免得卡不好死啊！哦，你到底你要哪呢？是要哪呢？个对？那迄个甲强奸讲，哎嘛，强奸就强奸，你都无多查甫人生成安尼，有个人会安尼，啊，还无要紧啊，迄都甲夹夹关着，唔免甲不好死啊！你到底你要哪呢？个对？那我老爸吼、哦、在生的时阵，我知影伊的个性。哦，足严的啦，都歹人哦，对啦，歹人拢泡死倒啊，安尼啦，对阮老啊，规拢总甲枪杀倒啊，那着安尼在落咧火，阮老爸是这观念啦。但是安尼敢对，都爱安怎较对啊 ？OK， 啥物人来拿呢？咱的政府拿呢是政府来定法律，立法院定法律来拿呢？啥物款的经营来关几年？啥物经营来安怎？啥物经营来泡死安尼？啊，这个拿你买当当买当轻啊 ，OK。啊，那咱人呢？咱人即马对外来的物件，外来的病毒，外来的这个细菌，咱咧做什么款的拿呢？外来唔是干那细菌病毒尔呢？包括咱食一排药啊，食一排啥物件，咱去外头食物件啦，食一个讲百外人咧食拢好些，就迄个人食着讲，食着遐讲过敏啦。现在伊食咧虾啊过敏，因为伊食咧虾啊内底有一寡物件吸收去身躯了后，其他这一百个拢讲啊，这不要紧啦，遐对身体也无啥物排害，唔免去甲神经啦，同款有遐成分哦。但这个啦，这个吸收如果这袂使，哦，啊这就爱赶紧派大队的人马， 赶紧去甲这个你食落这物件要解安怎冤家相拍，要去甲解毒，要去甲安怎，要去吐一大堆，诶作用出来啦，安尼啦，迄个人过敏啦，叫做过敏，过敏啦，过度的敏感嘛。啊，你敢就安尼遐尼过敏要怎啊？人伊都人因兜定的法律都最爱过敏啦。哦，张医师食啥物件都 OK， 逐项都爱食，其中食迄、那个哦。飞机小光啊，小光啊，这啊，飞机干啥？小光啊，航小光，航油鱼小光这啊，食落你规身骨酸哦。安尼啦，伊咧过敏啊，我好食噶啦。啊，怎么白面这物件入去我的身骨，甲入去伊的身骨？哎、欸，这个法律无同啦。因兜的法律讲这袂使，这袂使放伊走，这一定爱甲伊哦计较安尼。阮兜的法律，我的身骨就对啦，讲不要紧啦，这身骨无啥要紧，其实。哦，啊，过两天什么会，规个拢拜拜出去就好啊。就每一个人拢有一套，你家己本身有一套规定啦。啊，恁唔知大家听有无？有一套规定的，大家拢有。啊，咱人身躯的规定是啥人来规定的？什么人来规定讲这个要紧，这个不要紧的？就是类固醇啦，类固醇来规定的。如果你今仔类固醇的成分伫咧人身躯内底，唔是外口加一排哦，身躯家己的肾上腺伊会分泌。肾上腺皮质固酮，伊家己会分泌这，伊若分泌足多，就是放较凉啦。因为这个物件内固醇就是咧甲你讲，啊无要紧啦，免神经啦，啊放较凉些寡，放较凉些寡哈，不要紧哈，招数的卖力哈，招数的卖力哦，可以去走无要紧哈，哦，就出来交代内固醇啦，出来啊哎呀，啊咧抢人咧，啊还不要紧啦，哦，迄间中间，哎，干妹妹就好啊啦，后摆就不要啦，安尼，这内固醇啦，内固醇咧做这款人。在咱人身躯内底，伊咧做讲，袂要紧啊，要啊，这个类固醇就是敢若一个公文，一个命令啦，一个法律啦。伊若伫体内内底，伊的成分若悬，你对外口就拢讲袂要无紧啊咧。迄类固醇若悬到一个程度，外口面连迄时阵病毒一摆吼，咪讲啊，袂要紧啊，病毒过一段时间，反正就走啊，莫插伊啊。现对人发生伤害。对人有可能会伤害，甲甚至会翘起啊！咱人会因为这个病毒还是这个细菌之外会翘起啊！咱迄个类固醇也搁底下咧讲无要紧啦，莫插伊啦，安尼啦。咱好人，这就是类固醇。啊，啥类固醇的止疼，就是因为咱的关节哦，关节疼，关节疼就好。你喙齿疼加食类固醇，加减哪拢好，因为咱的疼拢是底下咧红肿热痛咧发炎啦，啊，白变发炎所引起的。迄、那个发炎就是安那，就是我头头在讲咧症状嘛。啊，即个类固醇，甲注一支类固醇落去，食一个类固醇落去，伊就讲啊，卖底下症状啦，算了算了算了，安尼，啊伊迄个红症即听就好伊安尼。哦，比如讲，哪有咧症，感冒好下脑痛个，咧蹲卵咧，啥个咧蹲卵，底下咧症状啦。哪有遐，咱身躯甲外口的物件底下咧症状，咱感觉迄个物件，迄、那个病毒还是迄个啥物，咱袂当放伊煞咧。结果你甲类固醇甲食落来，注一支类固醇来讲，啊，迄个无要紧，安尼迄脑疼怎好伊啊？足紧的，是安那？因为伊交代拢卖插伊，病好无？无，伊交代卖插伊。咱人身躯，哦，病毒感染了后发烧，你甲注类固醇来，用啊，迄、那个外口来，迄、那个迄、那个病毒咧卖插伊，安尼，迄、那个小腿啦，啊，小腿去啊，安尼，啊，迄关节哦，是安那疼？关节炎嘛。就是因為我听讲关节绝对袂使当遐囥遐听，你关节内底吼，咱对外口的物件会产生我头头讲的，你家己受拍完，加迄种外来的嘛。但是咱关节内底物件吼，咱正常的人，咱的免疫系统对咱关节内底物件，咱无熟悉，无熟悉，因为咱免疫系统伫妈妈的腹肚内底还袂出世进程，咱免疫系统要开始产生迄阵咱。免疫系统有甲规身躯所有拢爱去甲熟悉，爱注册，爱注册。哦，这就是我的细胞啦，这就是我的肝细胞，这就是我的油脂的细胞，这我骨头的细胞，这我啥物的细胞，就爱注册规身躯注册了了。哦，这拢家己的。以后那这的就拢卖介绍拍完家，因为这咱兜的。啊，那外口来的，咱这特别爱注意，爱去注册，这叫做注册嘛。结果在注册的时候，哇，迄阵咱。免疫系统都要发生在注册的时候，什么关节已经包起来了，关节啊，啊内底注册无对，伊唔知讲内底遐关节内底遐物件是咱兜的啊。 有一天因为啊，什么去伤着、去摔着、去撞着、跌倒啦、跳倒块内残啥，啊是讲其他的原因所引起的关节炎，所并且关节所内底的物件所破，所破出来，所 open 啦，开开哦，咱的身躯的这个免疫系统，这警察，哦，军队去发现讲，哇、哦，这一个糟骨啦，哦，这糟骨外口的来的物件。当时啊，这个棺材内底有这物件，我规世人我唔捌注意到啦。哦，就派大队的兵丁嘛吼，来拍，要拍死啊，要甲迄个骨头硬，要甲棺材内底硬，要甲拍死啊，那就变成做骨头一直歪去啊。哦，那你这去对着类风湿性关节，下面这个骨头，下面的棺材，安尼棺材安尼从拢歪歪，从正骨歪到，哎，底下咧战争啊。啊，这个家己的物件啊，咧战争你嘛好啊，但是伊都唔知道这家己的物件。伊就叫是外靠来物件，所以这个叫做自体免疫的，这伫个医学上诶名词叫做自体免疫，你家己咧受怕呢，对不对？那你怕那个人去作假咱呢？哦，这别人哦，甲咱怕咱灾难诶防疫呢，家己怕家己，像个心跳流咧怕我呢哦，迄家己怕家己哦，迄作假咱呢？你敢知影？白白东来咧受怕，这才恐怖呢，这才可恐怖，你讲所以怕到家地哦，这关节怕到家地安尼，规个拢歹了了呢，真厉害呢。啊，这边要怎处理？类固醇，那所以讲类固醇做嘞，人大家拢讲类固醇做嘞，哦，我生条水好用嘞，医生做好嘞，脚头骨嘞疼啊，到袂惊咯，好啊，医生吼，恁注射注不好，我所以讲啊，无对关节怎直接注一支类固醇嘞，那个注出来讲，哦，明天，哦，我医生做好，袂疼，因为呐，都无咧冤家啊啦，迄类固醇对个做嘞，伊讲啊，这卖差别嘞。啊就，就好啊！你像迄个芳定了哦，哦，正个呢，芳啊，哦，咱个芳哦，虎头芳安尼，对手安尼正定了，迄个手怎一支怎两支大呢？怎正个呢？哦，危险啊，反应啊！如果今仔日叫芳怎向定了迄个啦，怎定了迄个？怎对迄空同款？你感觉注一支内骨存，怎甲注个含咩？遐做位安尼无啥会正？啥物原因？因内骨存在交代，不要紧哦。这物件你唔免去甲伊反应哦，唔免插伊哦，安尼袂正。啊，恁大家应该小可知影这类固醇，所以伊会当止疼，会当消炎。消炎唔是细菌的消炎嘛，伊会当予迄个发炎。所谓发炎，就是讲咱先咱人甲外口咧受拍，迄、那个动作叫做发炎啦。迄、那个动作哦叫做发炎。无的确是，迄、那个发炎无的确是有细菌的。你碰定了怎肿安尼，咱嘛是叫做发炎呢。红肿热疼就是发炎嘛呢。无一定讲内底有细菌才叫做发炎，唔是安尼呢。你像你的关节炎嘛，内底无细菌嘞，也是咱人身躯的免疫系统，甲你的关节内底遐咧过意不去，啊底遐咧小跑冤家安尼啊，啊所以就肿起来安尼，啊烧啊红肿热疼，啊往起烧啊过肿来，哦啊这无细菌啦，哦所以讲发炎无一定细菌，所以今仔日咱所讲的医学上所讲的发炎，就是这个红肿热疼叫做发炎，无细菌嘞，甲细菌无关系啦。哦，唔是咱讲，哎，你发炎哦，哎，咱拢想讲，哎，都白菌啊，底下落人啊，那叫做发炎。医学上的发炎唔是这个名词啦，医学上的发炎就是，干那红疹在疼，无细菌啦，哦，非细菌性的，这个发炎啊，那啦。那么这个非细菌性的发炎哦，这类止疼药啊，他都讲阿司匹林这类的有效。过来就是帕拉多、阿司匹林、芬，这类的物件，就是叫做普拿疼。那普拉腾这类药吼，所以上古老的药就是阿司匹林，搁在第二古老的药啊，就是阿司匹林这类普拉腾这类的，阿司匹林啊，非那些菌啊，这类，真的这类的毒性悬啊，伊对瓜对药剂的毒性悬，阿司匹林的毒性搁较少呢，但阿司匹林有两个副作用，他都讲一个尔，伊干那，这个胃会当让伊的就能。这个溃疡啊，第二就是伊哦，咱的血吼，较袂坚，凝固力会较下降。所以咱定用第二个这个副作用，伊会让咱的血较袂坚，凝固力下降，用这个作用呢来做治疗咱身躯较袂让伊失血塌安尼。心脏今仔去塌到中风啊，脑部今仔塌到这，有长期以来，你有可能讲这个人较够塌的安尼吼，咱会长期让伊吃阿司匹林来避免着让伊会塌，就是。阿司匹林第二个副作用内底呢，那么提来做正作用的啦。但是这个第二句的药就是普拉腾这类的。那普拉腾这类有毒性， 其实这类药我了，伫临床上，我家己咧看病，我几乎足挂足少咧开啦，几乎不开，因为安怎，只有不得逼不得已也是安怎才咧开。你这类啊退休诶能力较悬少啊，止疼能力我那不是足好，哦，但是各有一类，哦，就是一般这拢会当这个普拉神这类的。一几天或退休效果还不错，但是伊的消炎的，我即马来讲非吸性性的消炎，诶，发炎的对，消炎的作用无讲足好，所以讲你今日观察炎哦，观察你听，这是一种发炎，我头头讲的即款发炎现象，就是讲咱人家己甲观察底下咧过意不去咧受怕无细菌的这，你若是来食这个普拿疼哦，效果无好，诶有差无有，但效果无好。那有一类的效果，伊除了止疼以外，伊个会当和这个身躯这个发炎的情形较袂遐严重，伊个唔是类固醇的，叫做非类固醇的这个啊镇痛解热，我、哦、这个抗发炎这个药品就对了。这类的我那真济，那么伊啊呐，伊唔是类固醇，伊的时阵副作用较低，哦啊关节啊是啥物止疼、喙齿疼、关节疼这效果发炎上效果较好。哦，啊，佫无类固醇的副作用，啊，当然药啊，加减对身体拢有一点啊，啊，所谓药啊，济较少安尼，但伊是足安全的，佮啊普拉腾比较起非常安全的，这药啊，其中有一寡吼，会当来过关吼，关药剂，片面关药剂来，因为这个药啊，来引起一寡副作用，拢大家都来对，当然是伫咧做卫生特别有去注意这个内底成分吼，会当。和控制和麦克，甚讲副作用降降低就对了。啊，效果就是靠伊个主要迄、那个成分的效果，伊较袂迄落安尼就对。大概意思是安尼，分足侪种。那么今日时间呢，讲了少些。
1: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哈！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它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家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买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美情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伫遮啊建议咱大家每一工哦，咱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那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吼、哦，爱选择迄个每一粒最少爱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啊，上好呢。啊，佮有厂来制作，啊，才会当维持着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客运电话，拨用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外管区会给你加空七。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各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等，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会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 输血脉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筋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疼。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机，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二号108-101-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卫署药剂二号038-55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补充钙质上好的林朴素柠檬酸钙。原来柠檬酸钙是药品，健保有伫咧付，但是因为安全无副作用，政府渐渐拢甲改做食品。林秘书担心外口改做食品的了后，品质的问题。特别无少成本，亲自委托政府制药厂制造，佮甲咱增加帮忙咱柠檬酸钙较好吸收的成分，安尼才会放心。林朴素柠檬酸钙会当伫个饭前、饭中或者是饭后来使用，需要的朋友请卡空中门诊服务专线0800-001-009都专人为你服务，价格互相合理。林朴素柠檬酸钙，祝大家身体健康。
2: 感恩有一小弟林进兴林秘书，啊，为咱来主持服务，咱开放电话口音，
1: 咱的口音电话即嘛啊，0700-000-000，高雄0700-000-000。
0: 来，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3: 林博士，
0: 你好，
3: 我叫小刚。
0: 好，你好，
3: 先生。我请教你哦。
0: 好，
3: 我常常闭眼哦。来杯康酒来。跳灯哦，来用火嘛。
0: 你是讲怎啊对尻川甲灌水要放安尼？
3: 系啊系啊。
0: 那放未出来嘛是不得已嘛是都爱安尼啊，但是你根本治疗，那如果拢放未出来啊，安尼灌是 OK 啦。但是你唔忙单安尼，你要逐工放啊。
3: 啊，都现在你食了拢当四五工五六工安尼。
0: 即个知影，我嘛是节目中调，你够调咧听我节目？
3: 系啊。
0: 你够调咧听？
3: 有啊，都定伫听，毋
0: 只。我讲，我有讲过吼。大便是习惯。
3: 哦
0: 你习惯歹安尼尔，无病啦。你习惯歹，你习惯歹。我逐工放，你无逐工放安尼尔。
3: 都五六工咧。
0: 是啊，你五六工就自然五六工才放。啊，就大概够艰苦啊。
3: 逐放一届吼。二工会个放。
0: 啊，个放你就逐工拢爱放啊。
3: 一第三工就放无啊。
0: 无啦，无嘛是爱坐半点钟，一点钟嘛爱坐。
3: 啊咧。
0: 嘿。你就爱保持逐工放，伊就逐工放啦。迄像个红衣啊，拄好出来，你逐工甲死，逐工都放啦。你若无逐工甲死，就无逐工放。迄放屎是种习惯啦，习惯啦，无病啦。啊，你若要无要逐工放，伊自然甲一工无放，过几天工，迄大便就顶呀，就过顶都歹放啦。
3: 啊，即马就无见效效咧。
0: 我甲你讲吼，大便种习惯啦，你听爱听咧，即句话爱听咧。大便是习惯啦。你若习惯逐工放，伊就逐工。
3: 哦、
0: 你习惯一天放两届，伊就一天放两届、
3: 哦。
0: 你习惯三天放一届，伊就三天放一届啦。
3: 哦，
0: 这拢是习惯啦。
3: 哦、
0: 你爱养成好的习惯啦。
3: 哦，
0: 习惯要改足困难啦。 足困难咯、哦，足、啊、困难，唔是真真简单。但是我即马咧甲你讲诶，你若爱听落去、嗯，你听落去就我都解。啊，我咧讲诶，你若要跟我收钱哦、啊，你就无法当解啊。哦，你敢听？啊，咱习惯真济啊，比如讲一个目睭擦擦泥，特别含人手都无啥会泥啊，你看。哦。足认真去解啊！哦，解习惯，你甲看，干那泥遐目睭敢有啥病？无病呢？哦。都足歹解。哦。哦，爱习惯哦，是真歹解。哦，各种诶习惯拢爱养成。啊，好习惯养成，歹习惯爱改掉。啊，你即马即大便有引起巴肚，有当时啊，你若擦久了，巴肚定会疼、夹、无爽快。
3: 对对
0: 对。哦，啊，你自然就会啦。嘿，拢会有这个问题，拄着巴肚疼，你嘛拢感觉讲正常诶，因为你肠仔内底拢五六天一定有擦一挂大便伫咧啦。嗯。如果你即阵哦，那我诶经验啦，就准做讲你五六天有放啊，对不对？嗯。有放啊，我放了哦，甲你拖来翕一张 X 光，内底个拢规个拢大便啦。哦，你讲有放啊，但是实际上佫放无离啦。哦，爱咁听我意思，会顿。哦，啊，所以有当时啊，巴肚会疼。哦，无伊就讲五六天无放大便，巴肚拢长期拢无咧疼。
3: 袂疼袂疼，
0: 还是大部分的时间无咧疼。有当时啊，等下教下你就疼啦。哦，啊，我甲你建议，你爱逐工放，爱养成这个习惯。啊，你就逐工较济，啊，若放无，你那你讲第三工放无的时阵，你加济一捆啊，加济一捆啊，就出来啊。既然大家无足定的吼，加这一点就出来啊！来，真正放未出来的时候，当然你讲用，你今日问我是讲用迄个套肠噶，有咧灌肠吼，灌肠噶灌有要紧无？是不要紧啦，免啦。OK 啦，安尼怎样吼？
3: 多谢多谢。
0: 我林进兴林秘书，你有啥个问？
4: 喂，
0: 你好，
4: 林秘书，
0: 是
4: 你好。我是台北吼，我细胆吼，我听你的这个广播吼，
0: 是。
4: 我讲你就有爱心，
0: 哈哈哈。谢谢，感谢。
4: 还有这专业的吼，
0: 专业是当然啦。
4: 哎，然后你就讲，
0: 这两行是我的专长啦。哈哈哈。
4: 啊，我今麦有一个问题吼，
0: 请
4: 讲。因为我这个血压吼，高是153啦吼。
0: 血压呐？
4: 高血压吼，
0: 163。
4: 153，
0: 嘿，
4: 啊，低血压是90啦，我因为我听到你这块注意讲我的血压问题啊，因为我逐日来运动，注意我的健康，但是我这血压问题真重要啊，
0: 你这先管你
4: 啊，嘿，有较管了哈，啊，今麦哦，我怎么样来改善这个？
0: 你就是和医生管你讲，你153就会当吃，会当叫医生
4: 开
0: 药啊。
4: 开药啊！
0: 啊，开药啊！
4: 药啊
0: 对，第一个选择的是改善循环的，吃看有效果嘛？
4: 改善循环的啊！
0: 罗马色个哈？罗马色个，迄叫做诺
4: 啊？
0: 诺什么力？我唔知影啦吼。一个是叫做阿达列德的，一个叫做罗马色个啦吼。两个吼，拢会使。
4: 会使。你spell 甲讲着好吧？
0: 罗马。NORVASC
4: VASC
0: SC 啦
4: SS 呀
0: SC ABC 的 C
4: 哦 SC 的就啦
0: NORVASC NORVASC
4: NOVASC 的就啦
0: NOR
4: NOR VASC 阿个第二的
0: 阿达列的
4: ADAL ABL
0: AD 啦
4: AB 嘿
0: AD高高低的低啦 ，A D 啦
4: ，A B 哈
0: ，D 啦，不是 B
4: 哦 D 哦
0: ，A D
4: A D L
0: A D A
4: A D A A 的，
0: 啊，
4: 哎
0: ，L A
4: L A
0: T
4: B
0: T S T 的 T
4: 啊 T 嘿，
0: 那啦，念做一句叫做阿达列多，
4: 阿达列多，阿达，
0: 念做一句，因为我有当一寡。有啊名，我拢会念自己发音啦，因为
4: 啊，当你读讲念字较紧啦。
0: 我都因为较早咧读药学嘅时
4: 阵，
0: 迄当阵啊，我教授拢留日的啦，留日啦，啊，所以足侪音哦，什么滴卡嘟隆啦，什么，我拢会念吼，念日本发音啦，
4: 日本发音咩啊？
0: 念了惯习惯习。
4: 我就听你知啦。
0: 哎啊，所以阿达列多，
4: 阿达列多对对，
0: 阿达
4: 列多。
0: 即类嘅药啊吼，医生普通甲你开吼。这类药呢有效，第一个选择。那这类药我吃这类药就好啊。可以增加增加循环哈，啊，佮会顾咱的血流顾好。
4: 哦，
0: 安尼，这类药呢无效，再佮讲其他的。
4: 哦，安尼吼，我即马是感觉讲，诶、欸，这个我听你这個，我讲获益良多啊。
0: 好，谢谢。感谢。我林进兴林秘书，你请讲话。
5: 诶、欸，林秘书，借问一下。
0: 诶、欸，你请讲。
5: 我讲吼，我一个乡下嘛吼，啊拢无用无，啊拢只拄着，啊拢会晓会晓听。
0: 即系到这边啊，即这边。
5: 有阵时会走这边，再走这边啦。
0: 嗯，啊，我伫乡下咩？
5: 乡下嘛吼。
0: 啊，那有对一个对一个姿势较听无？
5: 拢无无一定诶。哦。啊，即嘛吼，那我伊那是讲前个月啦吼，有去破开了，已经破茧吼，骨科
0: 药。是是。
5: 嘿。啊，即我看伊家即电工吼，无病无安怎哩。啊，有当时就好呀。啊，有当时过了个月才过去听。啊，听听当时该做也是好呀，对啦。
0: 啊，你要问我啥？
5: 啊，就要问你讲这是什么原因？
0: 一般吼，那像你讲的安尼，我差不多会当确定吼。
5: 哎。
0: 伊说其实拢无啥物病，就是这个胸下吼，诶，肋间肌。经收缩啦，
5: 哦，
0: 啊，这普通会引起安尼原因吼，主要两种原因啦，第一种原因就是，诶时阵啊，算讲熬紧张熬操完的人，
5: 哦，
0: 啊，伊嘿，伊较熬紧张熬操，伊个肌肉会收缩，比如讲最近咧操完啥代志，就会叫叫安尼啦吼，啊，自然就会酸啦，啊，另外一种原因就是讲，诶，运动无运动吼。无，算讲最近较无啥咧运动，你听我意思，你若有适当的吼，即个肌肉真正甲振动，下早时啊，别个有咧做早操，还有一点伫咧运动，安尼吼，安尼，迄个肌肉就会自然会放较松啦。啊，你无运动久啦，迄个肌肉就会敢那袂输旧筋安尼，啊，旧筋旧落去了怎？
5: 但是吼，我即我都甲你讲，我前到个两个月就有去学看伊个照研究员，啊，我拢
0: 无啦，迄照无啦，
5: 拢无安怎就对啦，
0: 迄照无。
5: 但拢无，我家己有甲问啦。我咧囡仔头啊，去我甲问讲，啊，这是变哪？医生变哪？伊讲，我那家讲笑你安尼啦，讲运动就好呀，
0: 运动就好。
5: 哎呀，啊，我但是不过当无运动对无吼，
0: 无运动
5: 我就是有运动，就是我刚刚要甲你问，讲啊，即摆你都讲个，这个运动够差不受伤啦。
0: 对了对了，我讲你吼，
5: 你开始过来运动。
0: 那你是讲很足很。
5: 啊，伊家讲哪嘞？或者我跟你问一下吼。伊家讲，看我是在创什么工课啦？我讲我在石头路啦。伊讲啊，你石头路那拢专门规矩，规矩拢在推进去，啊，我原来有关系啦。
0: 有啦，有调的啦，有调。
5: 啊，你搞关系？
0: 无啦，主要是规工不调，拢无咧振动，无咧运动，你运动就会较好啦吼。
5: 啊，
0: 另外吼。
5: 推进去有关系无？
0: 坐轮椅应该不是大要紧，哎，应该不要紧。最主要是爱运动，啊，第二就是心情爱放好心脏。你最近脑内烦恼什么代志吼？伊就特别要发生。啊，那咧发生当中要随好，伊赶紧好吼，都爱食肌肉松弛剂，爱把迄个肌肉放好松弛才好啦，安尼。哦，
5: 啊，我咧挂号给我看啦，啊，伊原来伊就讲。啊！你这都无白，你该要看，看啊！要开药，伊只要开药，食啥药啊？
0: 开药，干那开，
5: 即话作，
0: 嘿啦，
5: 作下去啊，就对啦。
0: 开肌肉松弛，放松你就好啦。
5: 哦，
0: 其他无啥办法啦，吼。
5: 哦，你好好，谢谢啊。
0: 时间的关系，我到通继续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口音电话，非常犀利哈。啊，接下来去是咱地心座、地国大、地菩萨，咱各。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啦，脚手哦，搁一直错。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啦，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9: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赏、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7: 阿公，你就厉害呢。
18: 噶等你才知咧。
1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21: 97.5，
20: 快乐混家男
21: 92.3，
20: 快乐大台中
21: 89.5，
20: 快乐大台北
21: 89.3，
20: 快乐华东
21: 98.3，
20: 快乐配鹅
21: 96.7，
20: 快乐红虾
21: 91.3，
2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2: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4: 在国际非常注目的年底九合一大选，搁剩两个月过年尔。在野党所谓的南北合，不过是利益挂钩、两败为奸。在野党的一挂主角一再在出锤，结果有哪是自信满满？敢讲咱台湾人遐好骗？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诚恳拜托的心声，欢迎收听指教。

头拄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食的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啉的就是台湾同好啉的水。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愤怒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九月十一，旧历八月初一，拜五。古历年底大选还剩78天，在漳的埔，阮姊妹仔在操场拜访买五点的时阵，听阮阿公讲，今仔日是拜六，买访问纪少上的担当的，阮姊妹仔惊一跳，阮阿公年岁有啊，有哪恰恰会火气？先甲咱大家说明道歉，真歹势。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先辈开讲的题目，就是人在做，天在看；人在做，天在看。无当这立委高金素梅。大帐房、大校规、张俊杰、前等电子监控手环逃亡了后，再度被捕了，加入重叠案。国安检调单位查出张某某涉嫌收受中国资金，奉中国指令在台湾发展组织，时间已经过达加十冬之久。高检署日前指挥调查局国安维护处。约谈高金素梅国会办公室主任陈志宏、工会助理林怡君，门口经了后，拢以涉犯国家安全法定罪嫌，向高等法院声押两人进行核准。至于高金素梅立委是毋是知情，也是有涉立，仍然等待有关单位来厘清。目前是未定之天。检调查出张俊杰自2002年进入高金素梅国会团队了后，便负责统筹对中国交流事宜。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伊担任百人关注民族演出团领队。率团去北京参与开幕式前演出，佮参与筹组台湾关注民族百人代表团去北京、云南参访。当年来，持续伫中台两岸关注民族交流场合不断来往接头，并涉及中共高层级以及中国干涉台湾及民族事务的系统。以台湾关注民代表不断来往中国接头，收受中共的资金。2009年北伐洪灾了后，国台办提供2000万人民币救助款，由高金素梅成立的台湾关注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协会负责伫台湾接头。张俊杰则实际经手操办所牵涉的业务，后续嘛持续参与协会的运作。张某某甲中国往来一直相当的密切。咱国国安检调单位长期监控张俊杰，发现伊已经涉及被中国。吸收伫台湾发展组织，现阶段以张、陈、林三个人为主要追查的对象，持续清查中方资金的来源、伫台湾的流向、组织发展方式及接触的对象。二、张俊杰之前国安检查要采取行动，收网前两天突然气爆千德。是毋是事先掌握风声，以及逃亡甲国安案件侦办存在关联，将一并追查。至于被法院裁准收押的陈志宏、林怡君，目前嘛是高金素梅
诈领公费助理费的被告，正伫底侦办中。无当这立委高金素梅的大少龟张俊杰已经转当店主的手权了后，转到台北地检署追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男子周凡凯涉嫌在张的逃亡中提供张俊杰的车辆，协助伊由桃园逃往台南，交给深夜将周某某拘提到案。以涉犯刑法藏匿、暗藏人犯、毁损公物等罪嫌就办，伫昨暗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检警单位近日中，依照张俊杰逃亡前后的通联、监视器的画面及交通过程追查，发现张伟将电子手环剪断，遐个当地。大安森林公园了后，搭乘计程车前往桃园，途中联系36岁男子周凡凯，由周的提供车辆了后，再换车南下台南。警方找到载送张某某的计程车司机，司机有讲到张的沿途拢无讲话，嘛无目睭客客休息。因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根据了解，张俊杰南下了后，持续在嘉义、台南、高雄以及屏东等地移动，不断变装，一再换计程车，并刻意前往人潮密集、人潮密集、较闹热的所在，制造行踪断点、找无，增加追缉难度。检警研判，张俊杰还佫伫台湾的可能性足悬，已经调派大约40名警力部署中南部以及台东等地，海巡单位嘛加强沿海查缉。防止张俊杰循管道偷渡出境，未来两天被视为追捕关键。检警目前是含时间在比赛，急急如律令，尽速为接触对象及车辆过程找出行踪断点，找无，防止张俊杰进一步转移，也是偷渡出境。

0: 张俊杰的目前曾经和高金素梅办公室助理陈俊伟见面，将物品交由伊保管。南下途中，阁由周凡凯来接应，并透过变装换车，及加入人群，制造行踪，断定找无。检警研判，张俊杰剪断电子手环之前，已经陆续处理随身的财物，并安排交通工具及后续所密所藏的所在，种种现象嘛显示，张的逃亡恐惊是早就有预谋。张俊杰的背后是毋是有存在严密的分工接应帮助逃亡的计划？这嘛是列入追查的重点。根据阮姊妹的了解研判，张俊杰当年替高金素梅处理办公室挂位协会以及资金的事务，具有一定的政商及地方丰富的人脉。即处阁接连变装换车，并制造行踪断点找无，无排除背后有实施逃亡手法来指点。检警正询接应对象、通联记录及行车过程、锁定其动向，极力阻止伊转往沿海地区逃脱出境。总讲一句：人得做，天得看，歹事毋通做。尤其是伤天害理、出卖台湾的大干之辈，天无可能容忍一。台湾人嘛无可能原谅。今仔日的台湾事、台湾情，人得做，天得看。阮姊妹的先讲到这。连瓜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主持用喜剧烧散，总经用古玩，重新提供每一定人形象，成功百变不地方官变不完，正和彭公完赞助提供。刷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咱这全国司机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也更加感謝長久收聽我們這個節目的人情人菩薩，再來我聽眾朋友，現在有哪當在穿的阿扁總統，他原在今天的拜五，祝我們大家五後平安，五後如意，五後快樂，非常非常感謝我們大家收聽阿彌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所以节目单元当然得意哇！即马安尼愈来愈那强强，要愈老饭店的台湾老三咪，全国同老的播音员歌传我上名电信组，继续伫空中含咱大家三个斗阵。顺路啊，拄只讲诶。啊，阮昨日拜票啊，四五点的时阵，讲听我讲，明仔载拜六也袂访问到，至少。

十二个有一个啦，啊，若过两冬啊，就十个有一个，十个有其中有要到八趴，卡啉一个人已经拢开始闹失智，啊，迄正严重。人口老人的人口已经占尽拢差不多要20%左右啊，甚至25%。啊，你甲看这失智，迄造成偌济困扰咧？内面老一个老人失智，爱一个人顾掉咧呢？啊，你若无实在讲解可怜呢？安尼一世人为家庭打拼，安尼操劳啊，操心地巴，生囝大汉了，哎，总忘了我是谁了。那一般的不是讲不好，孤辈出不好，不是不好，因为以前社会。啊，是农业社会，像阮三四代同等的咧。虽然讲虽然只吼，啊，这四代人啊轮流照顾，安尼，我这房也跳过，阮四个兄弟啊，阮这房也跳过，安怎我跳过，我都派囝外口流浪风流出头了了咧，吼，啊，驾车要阁照顾着，可能三个查甫在儿童，真正有影实在一道。啊，目睭门爱拍夹啦，啊，拢轮流照顾。即嘛是小资化的家庭，他有可能甲你来，总无食头路来顾你一个啊。啊，若要请人顾24小时的，你若是外工，请外劳，算算开嘛30000+呢。啊，你的薪水都面前加一半去啊哩。啊，人家生意安用伊较养虾嘛是算养好呢，吼、哦。啊，他妈呢？啊，虽然讲即马长照啊，要用团队，但是也无法度同实施。要上节目时阵啊，我的主任对我是相当当啊，吼啊，我讲唔免去食，去外口食饭啊，我拢家己煨啊，煨煨来食安尼啦，吼啊，有够歹嘴到，我若煮了伤济。对，我也叫我这个助理，有哪吃素食的吼，一日头前倒啊，伊个姑娘啊，有哪伫我这大几下就当爱伊个到食，我煮的食袂落，骨头骨头，我下在伫咧看果，看孙女在用的果甲啥货安尼吼，安尼我讲我来凊彩煮煮，骨骨，我咧煮头10分钟尔呢，安尼微微的，讲也无汤。我讲我一世人无咧煮汤个呢，他有时间能煮汤，啊，都有做那落兄水开咧用个水煮汤，然后我就食个食用。讲一句我足安心，哦，啊，伊昨提早下班，下晡我咪个提早，啊，医师甲讲，哎，你恢复了足紧呢，人无恢复，因为伫无食头路，伫只退休了，啊，两三冬规个人变款呢。所以这个老人已经要接近一成，8%接近一成哦，一成老人有这个失智的危险。像我昨下讲今天去拜六了，那是讲我逐天有咧主持节目，顶天含一个有哪感觉朴素级的哦啊，伊在讲，讲咧听电台、咧看电视有咧想的人，较袂失智咧，因为你电台了，你爱想咧，哎。啊，他拄啊，电国台讲啥？不管听我的电台，啊是迄个第四台，你点歌还咧唱歌，安尼你的脑筋就较袂死哩。啊是讲有咧唱歌，讲啦唱一条歌，讲会当延长，唔知讲几分钟，会脑筋退化安尼。所以拄着较一念歌咧，人我有哪参禅，安尼地瓜切五角。我那一台卡拉 OK 叫小俊家调的，有人唱得有卡拉 OK 唔哦，啊调一台叫助理甲我创创的，我拄着话有得有那念一条18分钟的，所以观众的听友，你咧听我的节目，绝对袂老人痴呆症，因为我咧讲话紧嘛，啊你虽然脑筋爱震，但我咧讲话特别足紧，啊你爱足真足听。哦，你若拄啊烂放过，啊，有当时你听唔知我头拄啊讲啥话过啊，所以你爱用心在听，你的脑筋会随着我咧讲话速度直直在转。那无讲哪退化哪紧，8%呢，连伊得一成呢。啊，若甲两成了，就食到10个老人，2个老人失智症。各位，你看外貌，家庭的。

0: 当过诶，啊，佫较无要紧，请人来顾，安怎等等话咧，毋是讲伊不好，啊，着真正时间到，真诶人较佫容易退化，哦，安怎讲吼？那无得老来退休咧，拢也无朋友啊，啊，着找无朋友群啦、啊。我诶主任希望甲我讲啊，恁无较早转去交情咧，啊，转去交一下，我讲白话拢过心里啊。啊！这少年啊，我离开故乡四五十趟，转去找要讲话也找无啊！啊，就敢那像李长、船长、陈万顶喊我咧开讲尔，啊，其他啊话都拢无伫咧，话拢伫外口啊，话都拢孤单老人安尼。啊，少年啊，咱南北半个嘛讲无话呢，是毋是安尼？所以防止老人恶化啊，防止第一个失地听电台、唱歌。电视在看啊，敢那看电视，嘛紧去去带动你的头壳，爱含人来去做活动，这倒是同重要的哈、哦、啊！脑筋有咧活动，活动活动哦啊，较袂造成到咱的老化速度啊，愈来愈紧，无法度讲恢复健康。我听林秘书、林博士，那就昨啊做日啊，孙侬啊。这主持拜三做日，尾啊讲吼，这无法度通好，会当来减轻尔尔，会当来冻掉咧，卖去恶化。所以你的脑筋唔通恶化吼、哦。你甲像讲我昨安尼讲，当作今仔日拜六啊，安尼甲看看我食了电台讲出嚟，你看我偌了包。好，回归正题，也是咱的本道。今年伫咱的今年度啊，这地方的选举。上礼拜已经进行到啊，这个参选人的登记，选举正式已经拢来咧启动。每一个人拢非关心到咱这个政治啦，吼啊！各位国内外政界人士啊，加专家在国际专家学者来出席到2026台北安全的对话，这拢是阿达达权威级别的对。真坦率来讲出，像我拄则讲的，高金素脉，请也抓不掉。我常常讲，人咧做，天咧看，摇摆无落魄的久。这个人你甲看，迄两天啊，摇摆甲好啊，白天兼种地，各位同简单的黄国昌啊，黄国昌两当前去哩，迄会使讲是安尼万人无顶呢。好啊，讲个大声细声，有话无话出头了了。啊，即嘛呢？请问即嘛呢？短短时间就两冬尔，两冬过即嘛就小风雨啊。所以咱唔通摇摆唱功，好唱功无限呢。我们的习近平公开讲安尼，直到吼，我看着头毛怪到洗衫无，唔是干那歪哥贪污尔尔，原来已经是。啊，做到中国伫台湾发展，我都想无，这个间谍站，正式的间谍站，这绝对国安局有流窃出去，拄啊要甲数年就偷走出去啊，是做到间谍呢？逃走了后，才宣布呢？结果是几十年来拢甲监听好势啊呢？透可能讲，中国的也不是咧外迄钱讲外富如何开？安尼讲，去到地拢搬掉几亿个，一摆拢搬几亿万的倒来，搬倒来为早一发，唔免收股，唔免啥，安尼咧发落原住民呢？啊，伊伫中国摕钱咧发落原住民也无犯法啦。伊讲啊，人要赞助的，但是其中的钱大部分拢伫发展的组织。啊，结果，唔过我们的习近平讲嘛，咱未使靠势，靠势有势个。迄、那个人啊，靠势，到尾啊，拢五四五。你个吼啊，互你官威外霸外有来历，总有一天有哪上天有法度通甲你修改。啊，你像高金素嘛，即嘛唔过请我看嘛，迄嘛是翻墙也未走呢，吼、哦。啊，你未去有哪挂问题，你怎么当你请的目无王法，吼、哦？啊，国民党会较高诶，啊，各个落去民进党来。三冬两月，美赖青岛等等啊，美个即马来咧，哦，结果行情又搁伫对打，是毋是？伫二六台北安全对话， 一个中国坦白来讲，台湾内部政治这个纷争，和台湾失去真正一个时间甲机会。家乱啊，即、這个家庭若乱，必败啦，一定要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万事强，强就是强啦，强读做强。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家乱万事强。台湾逐工安尼乱，太亲像人。我常讲，一个五路财神要让你赚钱，行去恁家过，看恁家底下咧烧咩，你搁另外钱水要入去，就甲你塞去边仔。透过咧，伊讲台湾失去，即卖一工含伊，即卖一工等于古早一档哦。古早一档，按怎讲真个一工比古早一档？你以前若要去台北，有火车通坐，要坐十二点钟呢，往屋转来。哎，都干那坐火车才一工呢。我你嘛做兵伫台北做空军，我做空军二队排伫同尾啊。啊，若要回来，透早六点外伫南港坐火车，坐转来到遮拄啊三更半暝。啊，放假两工尔呢，啊，睏一工，隔两工，拄啊两工规日二十四点钟伫火车咯。啊，伊嘛即嘛，东港即嘛高铁咧坐点半钟到台北。啊，班班的，佮点半钟佮坐倒转来，有当时啊，若咧落雨塞车，交情咧到我服务处嘛要点半，嘛要爱要点偌钟去，若塞车，所以咧，进一工等于以前的一工，看这段时间，咧无人机 AI 人进步安尼，啊，总何止拖进两单外，所以专家咧讲，失去真正一个台湾的时间甲机会，台湾原地伫飞。啊！这个飞鸿强硬令支持之下，请啊抓一条世界独霸。在前段班呢，成为啊，伫差不多伫所有啊，这款的 AI 啊，是半导体晶片领域哦最高品质的零件，台湾先上的无人机主要供应者，但即阵啊拖一个南北人甲咱。已经要约过啊，别人要约过啊，中国强国要甲咱约过啊，就是一帮人害啦。广告只先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大家信赖哈。啊、哦身体爱家己照顾啊、我有那食咱家己的产品呀，特别我有那甲咱推荐哦MAM 非常好的产品，一天甲食两粒哈。啊，拢唔免讲效果，为你嘅面啊，清气上，你北来就清气上，北来若清气上，你一切就清气上，精神爽快，身体健康，大细人都用得起。有需要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000哦。我这一支广告产品有特别讲哦，含西药，爱浪费半点钟哦吼，无恐惊会破坏掉伊嘅成分咯。拍38289000控制38289000进广告。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永禧止扫扇每罐160公斤，1500元，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元，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互你爬悬爬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卡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娘，拜托给付100元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一个，买两罐佮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谷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
0: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志美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诶公路有哪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志美每罐百五粒2100，早暗谷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拄好吃五个月。买三罐，搁送一罐咯。
1: 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袂远，徛袂久，下手无力，不时的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吃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白吃九粒，吃袂到2个月，康白吃效果加倍赞啊！强清白肌抗某一定人能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谷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建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真尿滞，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工食8粒，多食2个月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堂，一组220粒，邮袋3000块。
0: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1: 台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为听歌。咱若有需要麻烦你，当个拍过手相，或者拍3828900哦，0738-2890哦，感谢咱大家。人咧做，天咧瞧，咱台湾有足好机会，你明明啊，安尼啊，硬要甲破坏掉。伫啊，即2026台北安全地位，就我国际专家安尼讲。最高品质，台湾算第一。无人机的主要零件供应者，医生甲执行种种无法度达成条约的共识，已经下约到这个机会。拖慢这一两档，拖慢等于影响了20档。以前人讲度日如年，即马伊个唔是度日如年，即马一日如一年，真个速度紧。你甲看即嘛，乌克兰因在用的无人机即卖几千只出哩，一只好代表，阿弟个拢比奥多麦较俗，拢在几万块左右尔尔，安尼个几千只出哩，哦，你千外万出哩，一边出都无台湾的高级车一台嘞，安尼共杀的啊，会使讲俄罗斯各大都市顶顶哦。所以呢，下局就咱这个机会，嘛，和其他竞争、其他这个国度竞争者迎头赶上，总甲咱约过、干过，咱这两个咧蹲底，唔通去摇摆。习近平已经公开设定前期的政策，加所有伊的路线，解放军威胁性 要来扰乱台湾，让台湾人家己吓惊、掉青惊，甘愿买幸福，卖得受骗啦！哦，人讲一句无事小心先，我一再强调的，拢莫甲我讲伊外用，阿你外底安怎，外底生活，外底有来历，接到法院的传票、派出所传票，心情起码知道歹。因为咱家己官司排过几百条过的人，我知影，和我安尼几百条官司过的人，接到迄个传票，接到啥，心情拢一定会歹。所以嘛，因才会做你嘞，所有的传票咱拢暗开，干要搞当甲我讲，因为伊影响着我的心情嘛。当时在大力挺阿扁总统迄个时阵，所以你讲这张俊杰。败坏国家，出卖台湾，外国都太过了啊！你搁想啥？来要将台湾要灭掉啊！即卖咧逃亡走路，心神难安啊！买食买困食啦，到底就安尼安尼，黄头一尾啦，惊人认着啦，啥话？迄敢是毋是活伫地狱吗？各位？为何迄个警察足厉害？敢那伫路边看，我都捌徛过天安顶，知影讲即个通缉犯，迄眼神无共嘛。所以你个人，你个作风阁安怎？伫五官会显出来嘛？一个好朋友，我那伫警界服务，讲迄人呐，通缉带人吼，啊，看到警察眼神会无共，啊，是讲无驾照，会无共。哎，即看到安尼，非常无自然呢。迄一定的道理嘛，心虚嘛，一定的。安尼你做即款的工作，何你讲安尼外国偌济钱啦？何你中国何你几亿万，伊搞不一千万呢？讲无一点钟就客出来呢？何你个有过来一万啦？你敢真心惊胆吓，假讲袂后悔，好笑诶，是毋是？习近平用到解放军威胁扰乱台湾，而且呢，无人机四颗人当底下咧说，实弹演习，而且下令进入台湾本岛24里，24里伫咱个直接，伫咱个身躯边啊呢，目的特别是用威胁、用恐吓的、用吓惊，予咱台湾人心气浮动，讲啊，你干脆都好通通的啦，卖安尼啦，但是。结果呢，因为咱的罗总统，咱台湾的这个意识低咧，甘愿坚强到三军顶顶，结果伊唔敢寸步踏过寸步红线。细细的你有甲看，这两天电视咧报，金门因的海警，中国海警比咱家己海巡署的大要几十倍啦，增加了。咱会穿面汤啊，安尼啦。因为呢，那就咱这脚踏车，哎，你增加只，你讲大过了十倍，恁有看嘛？但是咱的海巡署也无咧惊，咱敢那海巡署警卫散了了啊！你甲看咱那用细只，那就三班船啊，来对着因那遐咧大只，因拢迄个军舰退休的呢。伫美国国防部公开讲，讲因咧做军舰。讲那就咧下水饺安尼呢，咱要做一只船舰，吼，啊，干那要做一只啊舰水舰，安尼看糟蹋几十吨，糟蹋偌久了，哈呢，佮转出头，佮逐工咧唱衰伊个马文军呐，对不对？但是你看，咱袂惊遐，邪不胜正，伊唔敢直接啊，我们呐金门呢，伊那讲四国联动派专家围咧金门都等伊，伊太唔敢，因为惊引起国际恐慌。啊，这个强分哦，所以在咱啊国防这个支出啊，有关到台北安全对话，世界各国专家讲叫咱，这个是时间不得等啊。那就个时间，我最爱听时间，因为古早我的时间会跌哦。啊，我困伫啊困伫二房里吼啊。连火病就困伫火病、进病的大厅边啊！大厅调一个时间过早时嘞，一礼拜啊转一个、转一个发调的安尼啊，跌跌跌安尼，时间跌跌跌，第二日过无要等伊啊啦！恁这专家安尼讲，咱爱赶紧利用这个时间， 但关键迎头赶上，买回到这个时间，咱流失你的时间，关键爱抢得回来。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言公开指出，在亚东讲啊，这个所有啦无人机会甲冻这久安怎啦？迄拢是历史咧操作个，拢历史个提款机啦，拢是啊，在外国啦，在高级的所在。郭立言公开讲，这是转移焦点的细节。哦，其实无论讲伫台中啊、新北啊，是各所在，无人机的监控拢是咧支持啊，这个绿色的，那呢，他会输给直接管区哦。所以，第一个国家要生存，得家己有迄个生存、迄、那个生活的条件啊，这是转移焦点。日本已监督甲内部监察机制会当防止到贪腐。即嘛贪污，你讲了贪助理费就杀伊啊、锁伊啊啦、摸摸死啦、等等。啊，一直咧厉害，咱唔是咧讲对一党，啊，你拢会当甲做一个比较。当然，民进党嘅嘛有，吼、哦、啊，你则安尼甲做一个比较，所贪污嘅比例，甲比如讲为歪助理嘅啦、安怎啦、乡镇长啦、歪哥啦，也是啊，即议会议长嘅等等，你拢一日会当去查出来，吼、哦。国家拥有新闻自由，立法委员有免责的自由，但是未使在亚当利用着国家所赋予你的，而这个权力阻挡国家意识甲拖延建设，硬要害死台湾。请问啊，拄则我咧讲的高金素梅甲张俊杰也手下总无大将，将台湾毁掉，你得着啥？看每几个台湾江山拢你个，徐龙当时征召台湾，徐龙因家己个兄弟甲家己啊，伊个时代人互电先讲斩掉，到尾啊啊总啊去行清，领动大兵哦啊总将台湾伫啊电克松个手头受降哦，台湾来受降，伊收回台湾，迄故事拢安尼写。清朝啊，清帝公开讲，跑马三更，你啊，即只马互你走三更，所走过土地拢你个，安尼我看是袂安，拢你死家个，所以死家拢全好个人，毋是讲死拢啊，历史上评价啊，见仁见智，话讲安尼落个台湾哦，全国统治安尼做一面，较袂像安尼相杀分散啦，吼。啊，话讲啊，死龙吼来背叛地仙公，等等，地仙公连恁囝地经都要斩了你，到尾啊，伊就挨刑死的。地经当然为太子来去接位的呢，是不是？吼、哦、啊，结果好个吼、哦、啊，嘛是有始有终啊，有那老哦啊，后代人见仁见智，是不是？死噶吼，尾啊的。有哪共款啊？鹿港的死角吼，嘛、哦、是当时日本兵啊，即、這个台湾要割日本的时阵，嘛是共款吼啊。咱因个后代人吼，为、哦、对台湾嘛，之前是欲咱也袂去讲个。不如个北京咄咄逼人，硬要接将台湾清清抹了吼，要算安尼差不多安尼啊，铁巴安尼铁架鹿巴。咱台湾家己唔免一个预防心哦，台湾犯啊张势力啊，会向就向，未向阁从东归嘛是同款，那就菜头遐个嘛无较早，所以唔敢用武力动台湾，武力动台湾，干那只嘛我讲过几啊遍，话在啊动，讲是咧家己咧碰风，因家己福建的水灾等等，伤亡偌济无咧报啦，啊。因安怎伤亡？你甲想讲尼泊尔死死五千人，中国报讲死十四个人，你敢要信？哈、啊，起码武汉病毒，迄敢无死上万呢？咱只几个过星期照报，咱即嘛恶性的感冒，几个过星期有哪咧报呢？中国无可能咧报，最灾死几个无咧报，拢两个三个安尼尔尔，迄引起你到规钟头一米，两个三个。安尼就无法度人治水啊！你，啊你若讲迄真正安尼三甲水坝，那种拍破的，现死的三亿人以上， 因为底下做一把，迄、那个官道含下较较方便，听伊讲古路官道差尾，过来轻功笑啦。啊，你甲想，嘿，安尼死人偌济，所以嘛是咧惊。犹如前行政院长尤锡坤所讲的，大个换细个，三角水目甲你弄两三粒落，绝对会攻甲破。你硬要拍伊个海王破，敢拍袂破？拍破了。伊个所谓军民安怎凄惨落魄？每次中国啊，以前个做中原民变，那一个即个起，那个起民变的时阵，拢黄河水灾，长啊，甲长江咧做水灾，啊，只百姓啊流离失所，起兵造反。台湾安尼嘛300万啊，结果啊在造反的时阵，安尼开100万。自一国兴兵造反，得饲阿母尔，会当带动数十万人，安尼几工之内，你甲想讲嘛？等后一顿饭通食，百姓哦，百姓民以食为天呐，无通食，有一顿饭通食，伊就造反啦。各位，所以唔敢用武力动台湾，就是用买心要想尽办法。咱呐，即个家己的心望人破破。那就讲中国想尽办法买收这立法委员，绝对有买收，绝对有经过伊啦。讲是我都无要信啦，一定听因的话，但会当主动国防嘛，因为惊得失中国嘛，是不是安尼？啊，结果啊，即嘛即嘛金宋梅来发代志的，来发生代志的时阵，因国民党诶拢咧支持的，暗倒去甲听看嘛。讲开伊个徛台，讲啊，这冤枉个啦，这无影啦。张俊杰毋是毁掉嘛，毋着开徛台徛。我讲嘛，大家太有哪共款啦。虽然关门错好，无人在插啊，卖在受骗，因拢是利益上高，毋是以台湾人个观点上高。所以乡亲，伫即马即次个即个选举，我一再强调，这毋是在甲咱威胁，讲伊就无所谓。78天后你就知道，你甲看，迄一个一个立委，一个原住民立委，安尼下当交保1000万几英彩，结果讲财产过来一个，吼、哦、啊，因此那个叫来问你交保，你这1000万怎摕出来？无啊，伊的钱，阮阿舅阿的钱，阮阿舅摕钱出来，啊，讲叫我讲，就讲我的一个交保1000万，目睭当作一个人。当作咱的10块尔尔，啊！你甲看安尼，你去转互因这帮人，无党的名义，其实的比国民党较夭寿，敢转会落？我相信各位赞同我的讲法吧？吼、哦，78天后是上杀官，所的进攻个产品，咱特别甲人介绍，尤其是足好的产品，吼、哦，牛酒汁，人卖讲对一间。电视，逐个电视台拢广告，广告着，迄毋免开几个月哦，30粒，你家就讲30粒，一粒底卖拢好咧，8-7块，安尼，人102粒卖3000块，啊，你家看安，30粒因卖一捆到5000多块，感情咧差啊济，我讲拜托个，你买一盒，咱来甲因来食看嘛咧吼，唔通摕钱弄破人个腰肚，卖咧人连伊着搁收开啊！人咧起大楼啊，啊，我阿哥伫只咧烫啦。有需要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
1: 咱人食一个老，食食辣，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即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120粒2000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常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食2粒，严重的早晚各食2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2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0: 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 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几个，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30分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
0: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皮皮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顾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炼的，互老人家元气八足。顾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我都靠南市七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袂鲜，精神真八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拄好750粒，会当食当外哦。
1: 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说到柠檬双钙加 D3， 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给顾客。咱这生物乳膏有很多人说要求买，现在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天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再送一罐，也可以和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都检验合格。咱这大地庄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这二合必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抹咖哩哩啦啦哦。
0: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顿吃半顿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老师要的话，麻烦你当个拍过手箱，或者拍38289750，感谢咱大家哦。我昨有来讲到，伫咱的国民党原地讲的，讲做光复节啊，连续的假期啊，就是10月25。啊，旧历个9月16一日游，啊，要去啊，同就是讲迄、那个迄、那个歌唱肉身成菩萨在世故事，吼、啊，或、就、者是个真人啊来化身啊肉体成佛，这是道教中啊，那是道教个真少，那佛家都有咧。解光啊了后咧，啊讲会当做着肉身菩萨，啊做肉身的菩萨，啊唔知讲食菜啊，我咧问助理甲我讲，啊讲你报食菜无啦咩？我讲我一工食一工菜尔，咁会适当食偌济？啊，阮咧食的素食咧非常好呢，啊咧小俊咧办的素食有够好，为着要虔诚，吼，啊个骆驼要万。啊，咱有那孝顺足够，啊，都因为啊，伊个都 国务国里面博物馆一年啊收回三个月，等来给因接驾了后，当地啊住驾，咱带当入去啊，上帝讲遐拜，伊有做歌啊，上帝掌握各国的故事吼。咱七点半就要八点准时出来，甲咱准备早餐啊。了后要去牛埔啊，水土保持教皇唔过，遐是非常好，遐是迄个地种种安尼，那就咱的产料啦，哦啊，那就产料迄款啦，啊，迄个我的特色啊。林先生、老先生拢伫遐点游客活动，吼、哦、啊，各类也要参加龙家文人店，食中岛。一直拢食素的吼，我是讲食一羹啊素的吼，因为要来拜肉身菩萨，到尾也要来去大美北极殿挂上肉体金尊，本尊已经去国际啊，无在迄个国家博物馆三个月倒转来，啊，还佫另外拢设备咧吼，啊，这一百当前的故事，安怎脱裤事件，互日本建筑扣的，啊，到尾也交互台湾。啊，即系有哪地，咱的台湾的机关场所啦，哈，啊，该托邦国要转来，安尼，我都讲过啊，拢，这拢是由着国家博物馆印证写出来历史故事，啊，安怎一百天，伊家己要成婚，佮要做淡薄日本啊，第一百几人前日本啊，啊，讲这是无所谓啦，安尼啦，啊，总讲硬一叫开门开开，啊，总变成一个兄弟。啊，歌唱啊，从起家开讲，到尾后哪有得拜咧？啊，拜到尾啊，当因为造反哦，啊，当后日本收讲，你家提差好啊，减一工啊，我会流浪一百担，一百担后金身才好回到倒来，吼、哦，咱来参观看嘛咧。肉身话讲啊，迄那就强死咧，袂使安尼讲，迄肉身幸福咧，吼、哦。啊！个了后，个参观观光工厂，每一个人穿衫裤哦啊，食素食。做你讲改食菜，我讲卖啦，食一羹素食。咱电台刚宣布了，啊，素食也未歹哦。啊，群众个朋友有需要，你等下服务组报名，我会主任专办啊。即马主任来专门办一科，专门办一科，无无事做，那我给你退回来哦。好。这个节目就到了一段落，咱就交过优待天气节，正热，咱大家去饮瓜醉哦。三分钟后，搁倒转来，感谢。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 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1: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四十论坛的时间。
0: 四百年来，台湾人哪像新妇啊？好不容易，今仔日咱台湾人会当做主，民主就是人民做主。中国人的国民党八十年前走路来台湾建生。煞因将修报，要将咱的母亲台湾卖予中国，真正是劳其主，食无久。时事论坛，咱就做伙来探讨咱的前途。感谢咱大家收听。
2: 李焕英通过国民党办的《强化国防自主及无人再孤产业发展条例》，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伫今仔日早时啊召开记者会宣布，行政院将附属该条例。不离个，伊嘛表示，社会各界对这项法案的疑虑，袂因为附属得来消失。因此，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将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也会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以利国家的安全。张顺涵秘书长过来表示，行政院在六月十八日提出国防自主无人再孤采购特别条例，为国防需求来出发。但遗憾的就是，李焕英最后三读通过的版本，并不是行政院版，是李焕英十七年的版。德院长已经附述李焕英通过的《强化国防自主及无人再孤产业发展条例》，但社会各界对这项法案的疑虑，未因为附述而来消失。但执政团队对于守护国家的责任，也未当因此就来停下脚步。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阁强调，台湾面对安全情势，未当替咱将所有政治经济完全来解决。台湾产业面对国际的竞争，也不能等待我们将所有制度管理来磨合、磨合、融合。国防安全不能等，产业升级也不能等一，国军需要的战略早一天来完成，就加一分的合作。国防自主的能力早一天会建立，台湾就减一分的依赖。他又说，到院长复述总统公告了后，执政团队仍然会守住两个坚持。第一个坚持是坚持行政院的预算权，预算按照实际需求来编列。法案第四条虽然定有预算的额度原则，但并无限定上限，因此行政院会坚守宪政体制之下的预算权。依照国防战略建构及产业实际的需求，核实编列预算，同时依法接受国会监督，但未影响国家的进步。第二个坚持是坚持国家机密必须受到最严密的保护。法案第二条明定，涉及国防事项的主责机关是国防部。第十二条规定，战略特别委员会是由经济部来办理，因此未来的战略特别委员会将以产业发展为主轴，而属于应该由国防专业来决定的，就必须回归国防的专业，尤其是涉及国家机密、军事部门、资讯及供应链安全的事务。执政团队一定要用最严格的标准来把关打掉，那像高金素梅立委的大少规长期参与国家机密，竟然是飞碟，所以当要严厉的来防止。另外有一些政党的选择，只是为了证明家己的立场， 张顺和秘书长强调，但今仔日行政院的决定是为着守住咱的台湾国防安全，袂使等，产业升级嘛袂使等，该坚持的，咱一步都无要来退让；该向前的，咱一步嘛袂来停止。咱决定将争议留伫后壁，将国家下伫最优先。张顺涵秘书长阁指出，行政院已经伫顶礼拜送出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其中关于武林再雇的预算偏列559亿。有关台湾不对称作战的关键战略，由中的合约立法院调查政党，加速审议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如期审议明年度的总预算。文金梅啊，嘛要呼吁拿北行政院附属武林再雇特别条例了后，未来新年度预算拢必须按时，袂使来拖延着，嘛爱确保未来会当应用国防急迫的需求，希望会当获得稳定的支持，互产业和国际拢会当看到咱台湾持续的努力。咱台湾慢一天就倒退一天，咱袂使过耽误啊！希望朝野共同团结向前。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啊，就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的节目时间，下晡4点到5点的快乐广播网，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3: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继续收听4点到5点的节目单元。有关行政院对着最新又着行政院的秘书长张顺涵所讲过，复述了后内底。改无多一名的邮政的行政院因的决策来去实行，加组织个特别委员会国防机密，国防委员会那是讲这为外聘的，为外口请专家入去，你若聘到一个共匪啊，要安怎？就规个军机都泄露了啊，是毋是安尼？所以呢对着类似的。这个军机另外，因为像大势之所所面临压力，知影党唔敢无通过，通过了伊即嘛就会甲你架空开，互你公布无法度通去组织规律经济部，经济部佫设一个委员会，由民间组织来当去监督，伊成拢甲报告，国防部内底机要机密的，有哪都甲你报告，安尼就规盘拢去啊，按着规盘拢总有张俊杰伫因内底啊咧，按若一个张俊杰咧发生伫遐要安怎？我相信咱个行政院有伊个明智个判断，有伊个明智个判断。拄则我来咧讲着台北安全个对话，一当前啊，搁来登谈着美国战争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这个罗耶尔，这个罗部长，我那来参与台北安全对话，一时当前还佫登谈军机。伊特别对台北强调，要合作中国最大的机会，取决于尽目前台湾同有实力、同有种种迄个先天的条件、同可靠的，就是这个无人机系统。台湾算一个，我请彭杰圭讲，咱唔敢讲算咱台湾若讲第二个，无人敢讲占第一个，顶得。传播这两天搁咧去新疆，讲那就咱台湾的精品啦、先进的啥物话，爱捡100发至200发，顶得。但是钱同款的重要官员，就讲爱叫传播全力支持台湾来对抗中国。干那靠美国一个人要对抗中国有所困难，传播的话，我就讲半信半疑半鬼， 暗头啊食西瓜，毋免甲半暝啊，念伊就反正啊，等等吼。所以咧，有关着即个无人机即个安全啊，对着咱台湾的国防，这是有真大真大诶合作力伫咧吼。以及即、這个所有啊，即、這个陆部长讲诶。在咱这个无人机这个系统，台湾的这个主管管理部门等等甲资讯的丰富，必须是爱具有军事背景，这是不可缺的一环。意思讲，外行呢唔通来管这无人机的工作，和专业的人士来去处理，那就拄只行政院长啊。行政院啊，来透过着秘书长张顺兰所讲的哦，专业专用来去分开哦，必须得爱家己啊，对着这无人机系统的资讯传讯啊，甲这资讯的丰富，军事战略是爱有非常非常的经验甲老练的咧。伊相信台湾有机会成为跨领域。在世界上最高品质无人机主力的供应者，讲这话一当前，还佫当谈到美国战前部印太安全事务首席副助理部长罗耶尔，伊讲，这句话让我真感动。伊讲台湾呢，吼、哦、啊，这个那是照目前这款，还佫未慢呢，提升资讯传讯能量资讯的丰富。也是军事鉴别不可缺的一环。伊相信台湾有机会成为全世界跨领域最高品质无人机主力的供应者。咱即目前毋是干那供应乌克兰尔尔，其他即军机咱无得流失，那军事秘密的做军机，但必须台湾呢啊提出足够、真迅速、真紧、迅速、真迅速加速。在国会要强力来支持国内无人机的生产、研究和计划，未阁等一下，国会要马上啊，都要全力来去配合。这个、部长坦白安尼是安讲，当伊一当前，还阁伫五角大厦，伫美国政监部来担任这个助理部长的时咧，伊认为，照进目前。啊，世界局势甲台湾即个半啊，那就讲半导体晶片啦，甲一个无人机即个零件，应该迅速、真紧、真紧，安尼差不多得直播啦，安尼直上诶，就对啦，吼，安尼拢直直庆冠起哩，安尼成绩个直好，愈来愈好，唔知影讲加进安尼拖延拖加进嘛，所造成一个机会强强要流失去。即当前的想法，甲伊即嘛啊，无做部长来台湾咧开，但是讲即当前的想法，含我即当后今日来到台北的想法，煞有落差滴。当时的寄望遐悬，啊，即嘛煞有小可失望滴咧。对着国家资讯安全研究院啊，即、这个副院长啊，即、这个柯建仁博士嘛，特别有来提醒着，无人机高度依赖 GPS。甲无线通信，即最受用于干扰、欺骗通信、劫持等等，吼、哦。所以咧，供应链，咱台湾的供应链一旦若无赶紧来加强，互人侵透去，甚至互人模仿，啊，是军机流失，会造成啊，即真严重的后果。要推进咱的国防工业以及无人系统的同时，咱的治安。必须列为优先，

你事先的机会，就先去，先去，互人去来闹事，互人去啊，来甲咱撮合去，吼，互人甲咱，那是讲比咱搁较先进的台湾，恐惊得买对人无买做，会造成咱国家非常大的损失。台湾即嘛伫世界上人非常尊重的，就是即个半导体护国神山，你都毋免搁讲，所以。这看人就算计，三股不离本行。佮七十八天后，十一月二十八日要投票哦。我相信因在在野党啊，拿心有所夹挂，安怎做夹？夹心兼挂伊。啊，你若佮对着啊，执政党本土政权，啊，佮用种种的阻力来阻碍着国家的安全，甚至国防的即个所有最需要的设备。会引起百姓反弹，直接在七十八天后的选举，会造成因这在野党后那紧张黑黑的咧，哦，所以因直接，那就了然的讲，讲我明年度的选上来啊，这是今年度的还未三通哦。照我以前当过公职，今年度的选伫旧年就爱通过啊。那就咱今年要做头路，旧年底就计划好势啊，过年开始做。啊，即摆已经经过九月啊，做到九月，咱的预算还未过。人讲起厝暗半了，阮以前伫日本当啊，啊咧起了有哪吼啊，去个五间厝，去怎啊厝的，讲起厝暗半了，迄拄啊四万换一箍，安尼有当时啊，这怎啊？嘿，讲砖啊，用牛车贴好势，安尼拄啊，伫路边的车咧倒，安尼迄块砖啊，伫砖啊油，我听阮这老爸讲完听，迄伫砖啊油车当爱告诉，迄块砖，迄块砖啊拄啊几十倍了，迄块砖啊几十倍，伫砖啊油车当爱到厝，即块砖啊，迄个路顶几十倍安着着，所以咧。假使讲咱这医生若无骨折，啊，搁伫遐拖磨，物资卖讲到这国防这重要器材，干那咱咧食的，我会助理我演员甲问讲啊，你便当买这一条贵百二块，啊，我从土资，啊，你若讲三顿就开三六，啊，一个月就开万外去啊，是毋是安尼吼？无伊讲无啊，到物资拢总波动，所以我足感谢爱心便当的这個。加州文咱伫发米诶，即后礼拜六咱就要发米啊！嘛感谢啊，即大德者拢陆续来伫寄我。后礼拜六诶九点半，咱煞查咧哦，加五点十区啊，即名单拢已经由十区诶区公所配合发出去啊！哦，物资伫伫咧波动啊，人诶有啦米箱啊，知影讲咱咧做爱心诶，毋敢去甲咱叮当，无叮当着米嘛是起价，好、哦。啊，种种所有拢起价，啊！你即马搁底下拖延，愈拖延愈起价，愈拖延一当前甲一当后物件起偌济，你拢知影哦。啊，尤其是对你身躯边剩下所有物件，无一人无起，大行都起价哦。对着咱的国防医生，希望在阿东以重新为念。以重生为念，唔当家己私心、欲心低咧哦。啊，照着啊，即、这个助理部长所讲的哦，啊，那个等咧，拖慢咧，会拖慢着咱台湾的国安的脚步，造成非常啊，即、这个严重啊，对咱的国家的安全会去阻碍。包括 AIT 的处长郭立言所讲的。唔通阮这无人机的工厂，拢总是即个侵略的啊，内底经营的含侵略有所牵连，这未必然。所有的各行各业支持民进党也有，支持反来嘛是有一定有。无影讲清，讲这拢是啊，拢咧支持民进党，你著故意伫遐咧背夹啊，国军无论讲伊咧支持啥物党诶，伫国家为国家诶是。诶，现象来咧保护国家，不管来自啥物家庭，迄个情感咧，就是要保护台湾的人民。咧保护，不管你讲国民党啊、民进党啊，甚至在其他民众党啊，只要台湾国家，咱这个国家。

0: 面三军徛伫前线，就是咧甲咱保护。靠得分啊！啊，恁家己做哩买人分这款人，你敢对？这是我，是我非常心痛，吼、哦，是我非常心痛。所以空中的听友，对着即届哩买公主门啊，伫昨昏去公开表示，有19名现今的哩买要选高合密的大选，甚至为了专选市长、县长，创下有史以来纪录。但是公都门这个公开安尼声讲，单一个立委，你家己做立委，应该你爱将你这个助理的名单公开，助理的名单拢无公开，助理的公开那像张俊杰，迄个要受过整整个台湾要甲灭掉伊，未来这立委，那当选到市长，当选到县长，真正的助理。你真的用的助理，拢调升起哩，差不多同款，拢伫拢入过啊，拢做着局处长啊。这是我的英雄地方，所以这用到人诶，即款的乌想加国安风险真大。要选这的人，除了民进党以外，剩的国民党的无将因要选举，会进现实的用的助理的名单公开公布，个。包括这个嘉良界啦、郭志英啦，因这拢总共款啊，所以公民监督国会联名的这公道门队长召开记者会，表示立委助理聘用是国家出钱予你的啊，为嘞啊，除了着讲要诈领助理费挂人头以外，哦，迄是技术犯罪问题，吼、哦。但是国会助理参与法案预算、外交国防机密的这些所有资讯资料，这和国安的问题息息相关。如果您拿立委去改选、当选县市长、当选，您这些助理有哪是对你的身躯边去做咧做局处长啊？实际进入到从你以前的。国安内底啊，伫参与机密的遮，即马哦，先去咧做管局长，一资源利用啊，搁啊较厉害。所以你爱公开，即马就爱公开。伊有限定讲，伫即19名现今的立委，吼、哦、啊，爱主动公开到恁即马咧请遮立委。立法委员行为法甲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内底都讲到，伫利益关系人认定。未使有超过你家己迄款所有职权的权限。公道门一名长张宏林伫昨说明，目前有47名立委主动来揭露，伊所请的助理，未咱这助理嘛拢替我查呢。吼、哦，其中国民党、民众党立委无人家一个公布因请这助理什么人，是不是非得秘密因啊？包括地方大选的参选人，所以公都联盟的长最后下着通牒，今年19名现任立委投入地方首长的选举，后后要选其他市的市长、县市长同步改选，吼、哦，这破掉有史以来纪录，吼、哦。但伊的立委未来那进入地方政府做一个首长，用人乌想甲国安的风险，更加比你做立委佫较大。因为一款，那就是新北，那就是台北，那就是台中。因为你这助理，那你做干爹，啊，入去做局处长，迄款的啊，会败害危害国家，比你咧做助理的时阵，佫较严重。所以公道门公开安尼时啊，要求在所有民众党甲国民党的立委，为要专选的这个县市长的，爱的。9月18日，限你伫9月18日，搁一礼拜，爱全部公开。要参选县市长、首长的人，爱首先揭露。其他立委你们爱公开。国家请钱予你的助理，你才会得惊人知。敢未使挂相亲证、挂相亲委员呢？挂相亲就人头助理啊呢？是不是？爱揭露9月18日之前，一礼拜人爱公布你立委请啥物人。啊！别人家请你为我，有当时啊挂名嘛，拢事实不在，对不对？吼、哦，哎，话拢对我二三十档啊。 小姐做个饼嘛，对不对？爱叫公开啊，那无咧，那再乎某种有心人，你无公开暗含的黑名单，甚至你私骗的、私骗的政府唔知你啥物人嘛？哦啊，从咱的助理爱应人超过啊，对咱家己私骗的哦，私骗的名单嘛爱公布，自立改革，以保护你做首长了哦啊，迄、那个关系。啊！甲国家的这个安全讲了真有理，我也想就赞成。所以咱个政治的广告，好的产品值得信赖。我一再强调，一年千几万的开销，全台湾干那我唯一无得用寄付，家己无开公司，啊，不是公，普通是公司买节目，请人来主持，我是校长兼共监。就广告来贴咱的开销，一年有那千六万左右，吼、哦，伫个千五六万左右，即满拢爱搁起价，吼、哦，有需要拜托厂商甲交关一下，吼、哦，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请拍38289500，控制38289500，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百二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治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治梅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都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如退化，请你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吃保养加油，较未新鲜动得过奖。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岛屿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和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洁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个好困，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1罐细罐啊！哦，
0: 我都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贪买。不对去，实
1: 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两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我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望无够老，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到罐的500粒，一罐2000二，每天吃8粒，多吃2个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医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砖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力的加速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若有需要，麻烦你当个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00738-2897非常的感谢哈。啊，咱即马结算啊，得来个开放，剩只25分钟，希望咱大家多多关心咱的政治哦。啊，咱的节目是以政治为主哦。啊，政论节目真真正正，政论节目是清一色用台湾话来伫讲，咱毋通看台湾话无去。我会记前有关的黄仁勋呐，吼啊，伫即个黄仁勋啊，黄仁勋啊，有一遍啊，来含囡仔咧对话，啊，结果迄个小朋友袂啊听无啦。因老母啊，啊，甲讲过，讲他会讲英语，用英语在讲，黄仁勋甲伊安怎？未晓讲台湾咧，爱紧学啦，安尼，迄句话打动了我的心。恁民进党执政啊，都已经第三次的政党轮替，客家有客家客语委员会，原住民委员会，台语无委员会。台语咱只代你讲尔，出去我才会助力啦。但是我若伫遐嘛是咧讲北京语，嘛无法度全部。伊毋是伊毋讲，伊用台语咧表，用台语表达袂哩，用北京语、用华语咧讲较紧嘛。免落他妈咧，从阮咧助力，那伫向我讲话哦，我拢会惊摇，你听无？拢要走变数，你听无？你讲了无标准，那个啊，你毋敢讲，啊，所以嘛是拢。啊，对外口听服务，爱台湾话讲，啊，若家己在讲，因为直接沟通，所以台语的节目有可能伫30档啊、50档哦，像原住民的语言、客语啊那种消失哩。哦，本来是80%在讲台语的，起码去到外口，台湾话无当听，台湾话无当听，安怎讲？真可惜。热线咱即马开放。38286386，外部头家控制，欢迎进刷。天气这几天来温度真热哦，咱大家水分啊，大家有爱加食哇吼。热线开放中，38286386，来好，来你请讲，来你请讲。
2: 新左边你好
0: 啊，你好嘿。
2: 你拄啊讲这个立法委员有无吼？讲。要写各项部的迄个部分吼，各项方面吼，佮写这个监察的这单位有无吼？
0: 对。
2: 这款呢，是来讲实在啦吼，立法委员这回吼，这回立法委员，迄个无知识，佮兼无常识，上基本的道理，大家拢知影，这叫做基本常识嘛。
0: 对。
2: 啊，伊咧。各行有各行机密，商业有商业机密，难道伊唔知吗？啊，无伊要甲伊个家庭嘅所有一切公开吗？伊安尼就无温书款啦嘛，对不对？这上基本嘅常识，伊唔知。啊，过来吼，咱各行吼来讲有一个吼，部分叫做电子间谍，吼。这嘛是机密啦。你同我讲，干扰啦，吼，电波干扰啦。通信这种是属于电子战争的一部分嘛？
0: 对。
2: 哦，啊，这款的 你讲要公开，你是到底是？伊
0: 无讲公开，伊是为外口立法委员要请人入去监督，啊，因立法委员无要插。
2: 啊！我讲啊，监督迄拢会流出去啦。
0: 对啦，对。
2: 啊，流出去的时阵，你敢有啥物机密可言？
0: 对。
2: 对啊，人就知影讲你的国防在创啥嘛？对不 对？哦，啊，上机密的诶，一寡高端的物件，你拢流泄出去，啊，你是要怎保卫人民啦？对。啊，即商业机密来讲吼，有一寡尤其是一寡高端的话吼，伊做生理人，伊敢要甲你讲，无可能嘅代志嘛。啊，所以即回吼，诶，立法委员正经是吼，足低级嘅，不但低级，这是下九流嘅立法委员。好，谢谢。
0: 谢谢哈。伊嘅目的就是要掌控，要掌控。啊，伊要聘请伊嘅人，那就咱啊，比如讲中选会啊，即马来个三个无要甲恁补足，因剩嘅拢因嘅人提名出来呢。啊即马来个四个替伊嘛，无要甲你补足。刚才委员规个拢人诶，啊，真吼同款 ，NCC 诶嘛同款，吼嘛是所有诶拢伫咧闹空呀，等等，吼啊，诶，因诶职权安尼，啊，所以即马张顺行行政院秘书长，伊总特别有呐啊，行政院长副署啊，即立法都通过了，但是伊总甲改定当。经济部你请伊，请迄八个去监督，国防部家己国防部专业去监督。我甲你保证，今仔日召开记者讲安尼，等一下我咧就节目这个时间就扑不掉啊，扑不掉啊，到咱咧内裤穿袂掉啊，安怎讲？伊离这个医药区嘛，张顺仁讲吼，尊重你立法院通过预算，恁说这个委员的我唔来尊重。但是这个委员，你将所有啊，这个比如讲无人机采购，拢挂好经济部，我也尊重。但是恁这监督的，监督经济部民间的公司的监督下，国防部的另外国防部该采取机密的方式该管制，就是这个风险无要流出去嘛。我讲啊，咱都听有啊吼，啊，我甲你保证扑不掉。这帮人若无伫年底加乖一边，加这个刷咧，各地有哪共款吼？安尼顺风摔倒墙，二八年将这淘汰掉，这立委真啊无够格，实在无够格，有够无底线，啊，可能夭寿哦。法院啊，报昆奇公开讲，外国的记者公开的讲，法院选举嘛，哪用钱买？拢买钱好哦，讲买广告啦，买安怎？啊，结果第二丢掉，家己拢第二丢，即马第二掠掉，第二丢掉，啊，未咧选到咧买票啊，几个拢从国民党诶嘛，拢从国民党人，咱有出就会当可见。插播一个，咱诶十月二五，咱要一日游啦，不如国较委屈，你讲食菜啊，我都讲过啊，啊，我迄素食。小阵咧办咧，拢真啊未歹食咧吼！哦，我当时食素食，身体都也未歹吼！啊，新历十月二五，旧历九月十六，礼拜日一日游啦吼！七点半服务处就啊八点出来，有准备早餐。要先去牛埔呢，水土保鲜区。第我记我有去一遍过，遐足好。那就啊，那就咱的餐料安尼就对了吼。啊！迄款的地势，迄款的土啊，恁拢无草啊，甲种种恶地，讲有做恶地。但是咱即马建立个啊，非常美化吼、哦、啊！另外要去龙岩文林顶，内底拢有啊，迄款的啊钢铁人啊，啊钢铁啊，迄、那个啊，你讲几百公斤的这拢个，听伊讲拢有合法的习惯了，咱就是。啊，食饭中昼午餐素食的吼，准备拢素食的吼，午餐吼，要去歌唱肉体金樽，台湾头一个百外当来，伊拜神明下当来做肉体金樽，啊，佮属性成功，啊，了后互人服侍做，啊，含伊拜的上帝，啊，拢得奉拜，啊，尾啊，互人。啊！你照伊个名做饭，互基本警察即百五当中个代志，现代来看一个真人安怎在生就啊，就在生行善啊，做基啊，做着正，做着咱就激动了哦。安怎到尾啊？ 啊，和日本建造出啊，那到尾啊，二战后交和，咱讲的博物馆，因这人去日本，啊，因当地的人大比这的人呢，啊，去日本找无这个金身，啊，尾啊才找到，非常兴的奇迹，咱南部人罕得去吼。啊，拜托去讲咱的食顿斋。了后，咱个穿到关公工厂，暗时啊，我那赶快去用暗餐呐，吼，熟悉的每一个人拢那穿衫裤，吼，啊，助理讲用熟悉的无半个参加，无半个参加，唔得我家己的人坐一台游览车，吼，啊，一工尔尔，吼，再时啊，咱食早餐无啥差嘛，吼，吼，啊那因为啊，咱大家找我的主任报名，吼，找我的主任报名，吼。同款热线依然开放，所以我拄只来伫讲，咱的国防卫生也是非常要紧的。伫即阵啊，安尼乱乱一个，咱对人的口播强强对袂着，因为一再所有的无人机伫里底进化，伫里底进步再进化，一只以前几百万呢，变几十万呢，变一只几万块啊，尔尔，啊，变一条学徒外较俗，会当飞几千公里的去上山。甚至内底的零件拢咱台湾的，安尼在遐动到底咧喜欢做，为着要得政权嘛，袂使牺牲过台湾。我就讲那像暴君机啦，甲这个金宋买这啦，这个根本拢总是败国佬嘛，真正这应该啊，你那真了然呢？公开讲吼，咱是中国的统属的，中国会当来台湾定定这，啊，你甲看呢？这真正名啊，实在是头渡台湾天，脚踏台湾地，吃台湾的风来米，你卖台湾的水，安怎要出卖咱台湾？头人才要求过来吼，头人才要求过来。我真正实在是有当下安尼受未开，真啊受未开。人爱甘心，国民党你当时走入来台湾，咱共产党势不两立呢，吼，迄会使讲是对头冤家主呢。就介少从毛泽东因所有的祖先啊，亡国拢崩了了呢，拢甲崩了了呢。安尼来滴啊，咧上山，你看这个恶毒，即马歹甲世界，即马好甲真得好。所以老毕文臣都讲啊，讲吼啊，食菜食出来啦，啊，这有当只同好的同冤仇人必先，安尼种。变成的完全拢无人情道理，冤仇人变成好朋友来伫相杀，来伫相杀别人。啊，那现时啊，那几千万呢，死伫国强的手头，迄是数千万人以上的，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伤亡的人搁较侪嘞。既然你要将台湾的生意予中国，安尼你这个票转下来，实在讲开，咱有哪想到有哪真心酸啦，吼、哦！拜托各位，吼、哦！啊，我就讲啦，大家就知我下做诶。我以往咧选举一届毋捌开过超过300万，全台湾敢若我敢讲尔，毋是敢若选一届，选过六届，无超过300万诶，敢若我尔。阮孙仔咧开都毋大，敢若即费用都毋大。我安尼啊，较真，我来了解到在政治种种所有即个酷刑甲无情。你就算假设讲，若是伫78天后，就算爱无多头，台湾以后你着总有影艰苦几世人，台湾爱着艰苦几世人。吼、哦，等若要行你的公道，迄已经有当时啊经过，那就岳飞着经过几冬过，但行伊的公道，阿扁总统甲即马呾讲安尼，哦，即马凊彩聊一条，拢讲几十万人啊，拢伫个网络上咧生活。啊、地中啊，拢讲暗时啊，手机啊，拢讲也开长无算安怎啊？他即马他行业功德2000年呢，当选总统呢，2004年连任的，这2026年呢，28天那行业功德，人生过28天，当你即马转唔掉，从香港反送中啊，无成，无人听，家己有捧骨阿伯，我中国马秀贤叫罗马出来咧拍，然后香港。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咱千万唔通安好拜托。所以，进一个广告咧，啊，看恁个讲咧，佮超过时间，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拍38289500，空气38289500， 进广告。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加速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心白剂可唔一定人人要，这是医书药书即是用药。即卖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伤较未高，引起卡手、枕头啊、四肢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人要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叫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食半当6个月。
0: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份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若像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得过重。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的呢，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若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起，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康柏食9粒，食袂到2个月，康柏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1/3都在眠床顶，睡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睏，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睏到天光。足好睏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路高，足济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1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排益生菌零食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送一罐洗罐啊哦。原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你会听我咱有需要啊，麻烦你来拍过手上。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7月都已经过啊，今仔日是8月7日啦吼。啊，咱在后日拜六，因为这个拜六哦，都卖力吼，咱的米经理卖力哈。 啊，伊用拢有人咧寄付即个米啊，所以拢得爱一礼拜整理啦，吼啊，因为即款啊咧落雨，啊，人拢讲拜托用现金啊来去采购新米，真感谢咱遮大德者，吼啊，闻啊，大家拢用做主持的爱心，加只啊只十区两千几户啊，一户二十台斤的白米。这是名单由政府提供的哈，啊，因为这饮食馆的，我有足侪人在拍电话问讲，啊，这名单是啥物人？名单是政府啊提供，就是差不多有咧领补助的弱势大啊，因的名单提供哦，感谢这台德者来自全国各所在，啊，每一粒米啊，每一块银的功德啊，呢会使讲是功德当如山。哦，非常感谢啊！一台斤28个，那要参赞的，有那个感谢你的后礼拜六拜托啊，接到这个通知单的人呢，后礼拜六的9:30加啊下晡5:00哦啊，在咱的服务处叫做1456号，麻烦你扎印啊哦，通知单加新闻节拜托哈、哦、啊。唔忙，一旦来完满，再多感谢群众的朋友啊，咱呢就完来带完满到这件的功德。特别咱过来推荐到啊，在所有啊本土建馆的这个馆区长，包括六都提名的哈啊，咱拜托打投邮票一个。台北市是新北洋，新北市是苏咖啡汤，就是黄世杰。台中市是何欣顺，台南市陈廷辉，高雄市是罗水龙，另外基隆市是董祖伟，宜兰县林国忠，新德市是曾建廷，新德县是郑兆峰，哈、哦、啊，另外新德市曾建廷，新德县郑兆峰，这拜托大家大家较注意一下哈。哦苗栗县林平安、彰化县陈素月、南投县温世正，温世正讲以后50栋拢要替南投来服务吼，发展的愿足大哦。婚姻观，我那我的好朋友啊、以前我那对阿扁总统，我那非常听的刘建国、嘉义市，啊，即我那讲认我做兄哥，我的小妹王美惠、嘉义县。蔡玉宇、蔡颖瑜、蔡玉宇，哈、哦、啊！屏东县周春美，感谢第几届哦？对，等于顶届的几届要算哈、哦、啊！大家有哪倒下手啊？我都有哪尽力甲做算哈。平湖县吴淑锦，这里是邓功福的牵手，吴淑锦。台东县东营，希望即晚有原住民的新闻会当来从台东县。立委摕到，县长拢摕袂到，安尼吼，或者拜托啊，咱遮个啊乡亲全力甲遮个人道支持嘞吼，啊，希望即番啊，我们来当予本土政权更加来支持。罗总统3令5申一直咧夺军，啊，目前咱台湾的局势、世界局势日渐变化，尤其是中东竞争啊，川普。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拢下伫中东，对台湾进兵军事，甚至伫南朝鲜军演，啊，各种啊，迄美共军吼，李在明啊，南韩的总统含中国在亲近哩，等等啦，吼，啊，所以对着啊，有关着亚太地区，那就着讲较无放兵力伫遮，再来靠着咱台湾家己国防的力量，吼。啊，唔忙咱大家啊，会当阁予民进党地方政权来去执政，地方啊是提供着种种所有资源甲一切吼、哦、啊，那就古早诸侯，皇上爱有诸侯，安尼当我都皇上，当我都推动着政令，希望民进党提名者不仅真优秀，尤其是新德官地吼啊郑朝芳哦。这啊，原底是台北市的市长吼，啊，非常好。本来那过来算吼，安尼会使讲是 足轻巧的，但是个精调的算心的观点，拜托各位呐全力啊来斗三工斗支持。我一再强调，爱台湾的人有好报。孙女啊，三点要讲的吼，结果身为我所满的总部。结果犯这款的天条大罪，不但犯贪污，搁犯这个国安的大罪，吼、哦，人咧做，天咧看，吼、哦，所以咧，爱台湾好报，迄就是卖台湾，啊，唔但出报，爱台湾的人天拢有咧看，吼、哦，无论信啥物教，只要爱台湾，吼、哦，拢总有福报伫咧，这点我相信，唔是咧讲迷信。我搁再强调，不管你拜宗教、拜神明、拜安怎，中国无可能。中国以党为大，神明伫党的下骹，毛伫党内呾徛神明，咱只唔敢。咱只个妈祖彩旗啊，啊，然后当时要出叫要闹热，连总统级的都伊换叫光咧，尊重妈祖，尊重啊这款的，哦啊，所以中国无宗教论的，无神论的。台湾万一种江山啊，一时犹如香港的化身，那呢新人都拢来七七六八啊！哦，所以对着民进党提名，在县市长拜托全力，金门都免讲，金门马祖迄个都免讲诶，马祖都几万人啊，尔安怎算嘛算未来吼？拜托各位的全力，我搁一再强调，我唔敢骗你。所有的有形无形，拢想赞同我讲的话，爱台湾有好报，吼、哦！真感谢咱大家今日节目的收听。明仔载拜六，咱特别访问到啊，纪少山的头家担当的两点钟，莫忘树上苦人多，唔但明知世间有作孽，感觉。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2: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4: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5: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8: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6: 阿公，你就厉害呢。
17: 噶等你才知咧。
1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21: 97.5，
20: 快乐混家男
21: 92.3，
20: 快乐大台中
21: 89.5，
20: 快乐大台北
21: 89.3，
20: 快乐华东
21: 98.3，
20: 快乐配额
21: 96.7，
20: 快乐红虾
21: 91.3，
20: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 现在时间17点整。
2: 民主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咱刷了这个单元要给大家甜蜜蜜哦，然后你吼这个吃在嘴里甜哦，心里也很甜啊。好，要来给大家介绍蜂蜜蜜啦，吃蜜啦，喝蜜哦。那咱讲的这个蜜哦，市面上足侪琳琅满目，但是咱一般民众到底要安怎竞赛，使未去买着迄款吼不纯含头、无纯吼的毒头的这款嘞，赶快邀请今天的特别来宾哦。为大家邀请的是115年度哦全国龙眼蜂蜜评鉴特等奖的得主哦，简志良先生。简先生你好，
1: 嗨，阿佩，阿佩你好。
0: 咱特等奖的得主，所以就表示说哇，这个蜂蜜嘛都要评鉴哦，都要比赛。
1: 有
0: 比赛啊，哦，不是咱一般人哦，去大卖场看的就买这样哦，所以那个标章真的还是有它的由来就对了。
1: 为什么要办蜂蜜评鉴比赛？最主要就是要推广认证标章。你一个机制要让消费者或者农友愿意参与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名次出来，所以大家才愿意去参与这个普通的认证。所以比赛跟认证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可是他们标准是一样的。
0: 所以认证的话得讲你先爱假咱进货有认证许可诶，才不会有问题嘛，对不对？
1: 这
0: 是认证嘛。那比赛又不一样了，就认证里面你又得到奖这样。
1: 对哦。
0: 不过我有个疑问，蜂蜜不是得喝起来甜甜吗？对，你们那个是比赛的认证，主要是要怎么？比赛的这个内容到底你们是在比什么？评鉴是在评鉴什么？
1: 它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话，比的就是那个蜂蜜的品质。那基本上我们台湾有个国家标准叫 CNS1305 蜂蜜的检验标准，然后再来消费者担心的有没有农药问题，有没有糖类的问题。这个都会额外的检验，这是第一关，就是叫品质筛选这个门槛，然后过了之后才能进入到第二端，然后第二关我们叫感官测验，然后这时候就会请产官学。那什么叫产？就生产的人啊，那什么叫官？就是制定这些政策的相关学者，官员就是农政单位，比如说苗改厂啊、农粮署啊，这是 官方的部分。然后学的话就是请专业的学者，因为其实蜜蜂它是一个昆虫，它在台大、在中兴啊、在屏科大都有专门的学者来研究，所以就请产官学三方面的代表来做感官的品评跟比赛。
0: 所以就是说，我们先讲了农药这个，真的蜂蜜也会有农药、抗生素。
1: 我们先思考个点好了，农药怎么来的？
0: 农药都是喷一挂那个、花花草草，而且讲要净产呐、就喷农药。
1: 一般就是会除草嘛，
0: 对，
1: 或者除虫害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啊，可是蜜蜂采什么变蜂蜜？
0: 花
1: 啊，花上面的花蜜，或者叶蜜，或者甘露蜜，才会转换成蜂蜜。那一只小蜜蜂这样，它在飞飞飞，对不对？那花蜜是液体的，那它怎么把液体的东西带回来？童话故事里面不是说提水桶吗？那我们现实的社会里面，蜜蜂有水桶可以提吗？没有啊。所以它是用吸管吸起来，用它胖胖的肚子装，装到它肚子里面。所以基本上蜂蜜不太会有农药的残留，是因为一旦这个花有被短期内喷到农药，蜜蜂吃到，因为它身体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它
0: 挑剔啊，
1: 对，它忍受剂量非常的轻微，不像我们人类叫多少加丢，所以它接触到轻微的剂量就会死掉了。对啊，可是还是会担心残留的问题，所以会验农药。对，然后抗生素比较特别的是，因为蜜蜂它是活的啊，像我们人会不会感冒？我们人感冒也是吃这些药物啊。
0: 是，
1: 那蜜蜂当它生病的时候，有些业者或者某些区域可能会使用抗生素来治疗。可是这是这个在蜂蜜的检验标准来讲，它是不能有残留的。
0: 就是说你合法用药可以啦，但是残留不行，还是说
1: 我们基本上我们是没在用啦。那其实也很简单，
0: 所以呢，破病就只能挑剔啊。
1: 我们就选择让它天择。
0: 天择。
1: 弱肉强食，你够强，你就活得下来。我为什么要去照顾一个旧皮癌的品系？如果这个族群够强的话，我用强势的族群再去分蜂繁衍下一代就好了。因为蜜蜂的世代非常的快，它跟一般的 猪啊、鸡啊这种大型的禽畜类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它世代非常的快。對
0: 是 OK 好，所以咧，刚提到的就是用仪器啊，哈，这个干苗也出来嘛，到底有没有农药的残留跟抗生素？
1: 这个用吃的你吃不出来啊怎么吃？
0: 啊，假蕊的不，如果真的有残留，假蕊的不好啊，对不对？哈、啊，
1: 这个东西你也闻不出来，所以残留的问题还是要统一送液、嗯、啊。蜂蜜非常好控制，为什么？是因为它是花蜜。哦，让开会，让开会有时间啊。
0: 对，
1: 乃至开三尾，嗯，临近开四尾，嗯，花刷以后敢够花？无、哦、啊，伊、哦、就开始结裂啊，要生水果啊。嗯，所以花刷以后，阮旁农采偌济蜜，有偌济量，统一甲农委会申报做检验、嗯嗯。比如说，我们一个标准桶，一个那个白铁桶、嗯，一桶是285公斤。嗯、我今年荔枝采了，比如说采了3颗好了，龙、嗯、眼采了5颗好了、嗯，我就跟农粮署申报，我们写这些相关的检验单跟这些相关的单据，他们过来一桶一桶抽样，哦、每一桶都抽 哦，然后回去做相关的检验，这是第一个阶段、嗯
0: 謝謝。
1: 你要第一个阶段过了之后，才能进入到第二阶段哦、嗯。可是，一般的蜜，一般的认证，我们都会每桶都抽，可是比赛蜜是专独。只挑一桶285公斤的蜜、哦，只能一桶去参加比赛而已。嗯、
0: 哦啊，所以等于讲咧，你那底下买挂靠了哈，因为我知道你可能有些会直接跟蜂农买哈，因那无会一些正正圈圈方方的一关标志，
1: 这种认证标章，
0: 这种标章。所以等于讲吼，只要有农委会吼，农粮署农业部这边啦吼，有去认证的，一定会使打一张；无打的，表示无去检验讲有没有农药、抗生素残留。
1: 因为所有农业的标章都不是强制，嗯，我们农粮署站在的脚步是推广。希望农民多多参与这些标章检验的机制、嗯嗯、让消费者可以认同。比、哎、如说我一个水果红绿绿、嗯、你会相信吗、哦、大家还是会有距离感还是有疑虑啊、哦、那这些标章已经推广那么久了、嗯、为什么不要认标章选购就好了？
0: 是是是，
1: 像蜂蜜来讲有两段、嗯、第一个是那个养蜂协会跟苗改场推的那个国产蜂产品证明标章、嗯、那因为今年刚好跨年度、嗯、所以我有新旧版本、哦、这个是旧版本的还可以用，
0: 所以这哪年都没讲吗、
1: 欸、没有，刚好今年跨年、哦啊、就比如说改比较漂亮一点、啊、
0: 是是是是，
1: 刚、欸、好今年跨年度、哦、所以我刚好带了新旧过来是是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嗯、这个可以用到2008、哦、今年是2006、
0: 哦、所以看到这个也是可以、
1: 欸、对、哦、这个黄色的里面有小蜜蜂的是 OK 的, OK 的、哦、然后再来这是新版本、哦、今年推的、嗯哦，你看它的蜜蜂变成一只台湾，
0: 是是 是,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翅膀在飞，是是是，然后下面会有个序号，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的总产量检验之后可以装几瓶，比如说这是700公克的瓶装、嗯嗯嗯，它总产量就除下去700公克，嗯嗯可以装几瓶，就给你几个编号、嗯，所以每一瓶蜂蜜它都会有个完整的身份字号。哦，然后另外的话，你通过这个检验标章之后，嗯、才可以进入到第二阶段，我们叫产销履历，这是走产销系统的，又比较不一样，嗯、就是你生产跟销售。它一个一个码跟一个一个需要都可以追溯，我们叫溯源系统。
0: 是是是，
1: 所以这就是更严格的控管。Okay. 所以目前蜂蜜在推广的就这两个标章。嗯，对。
0: 所以咱一般的消费者啦，就是讲咧，当然有的人拢会买什么塑胶桶啊、较大大桶，还是讲这种装的也有，但是有些你就会看到伊并无大咱都要讲的这个标章啦。
1: 哎、
0: 那他没有贴标章的，表示讲伊在行善哦，已经采完之后，他没有让农委会还是无报国家来检验讲哦，你内底是不是有一些残药这个药物的残留嘛？啊，如果有。照这个人工流程，基本上都可以拿到这个标章。
1: 欸、你合格就可以，合格，
0: 合格，合格，
1: 对，
0: 欸、合格就可以。所以得等于讲，咱一般消费者你就是等于你买买那个蜂蜜，你就要先认到底有没有贴这个标章，
1: 欸、對
0: 就是有大
1: 比较信赖啦、哦，就是经过国家
0: 的
1: 检验，
0: 没在公瓜底，
1: 他们有稽查，
0: 哦，可以稽查，
1: 对，搞不好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
0: 在家里那个打给你，
1: 欸、他们会有需要可以对的。都稽查出来，而、啊、且有时候他也不会跟你讲说他是稽核员啦、啊他有时候可能就网络购物、或打电话购物啊，你寄到哪边，给他打便利商店取货之类的，然后他拿去送验啦、啊有问题，对出来资料不一样，
0: 嗯、就罚钱啊，重罚、啊。
1: 哎、欸，我们就是取消。这个检验资格5年、嗯哦，你5年不能再报。
0: 是是是是 ，OK， 等于讲你嘛，别使假进货，我被糊弄，也不可以糊弄消费者了哈，我被打。那再来等于讲，哎、欸，你有提到这个产销履历了哈，
1: 哎、欸，对，
0: 这其实不是这个蜂蜜而已啦，咱包括蔬菜啦，咱台湾农委会这边其实是很推广。 哦，就是有关产销履历，得讲规个制程，你只要 QR code 给扫进去，你就可以知道它整个过程，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包括是什么哪一批的那个
1: 采收的批次啊，比如说菜也一样啊，你什么时候采的菜，啊什么时候撒的菜籽，然后什么时候施的肥料，你是用有机肥还是化学肥料，都可以做溯源。
0: 是，
1: 产销是可以。使用以叶菜类来讲，它是可以使用化学肥料的，跟有机又不一样。可是蜂蜜这边来讲，我们的相关的农药是不得有残留的。
0: 是是是 ，OK。所以等于讲，你不一定要产销履历，但是嘞，你开领金吼，因为咱刚提到的嘛，是鼓励啦，我们没有强制。哎、欸，阿玲冷的拢有哦。
1: 哎、欸，对，送标章都有。
0: 哦。
1: 对，就目前台湾能拿的，我们都拿到了。
0: 哦，好好好。
1: 对
0: 啊，所以嘞，咱在讲这是基本的了哦，这个不是要比赛用的哦。
1: 欸、不是，这是。那个检验门槛而已，你要过
0: 第一关哇，第一关的才困难。好，再来就要比赛，对不对？刚有提到比赛的话要产官学，
1: 对，
0: 哎，是不要啦，就是啉气味哦。比赛啥？比气味，就像茶茶叶嘛，吼，什么色、什么味道啊，那种啊，恁这些，
1: 基本上我们就是色香味
0: 哦，也是色香味哦。
1: 对，我们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们比赛蜂蜜比赛有分两种，如果以品相来讲的话，有分龙眼跟荔枝，这两个品系，
0: 嗯，
1: 按我们台湾这么大，
0: 哦，苗。

0: 哦。
1: 哦，
0: 因为去年龙眼花十棵树有九棵树开花，
1: 嗯，
0: 再来九棵树里面每一棵树开到九成花，
1: 嗯，
0: 非常的漂亮，
1: 是
0: 所以蜜蜂怎么采都专一性够高，嗯，所以颜色就很黑。
1: 哦，
0: 我们养三十几年，
1: 嗯，
0: 我爸从八十几年开始嘛，
1: 是，
0: 然后我大概三十岁的时候一百年回来接手，
1: 嗯，
0: 到现在我们只遇过两次这么黑的蜜，
1: 哦，
0: 这就是因为龙眼花开得够漂亮才会黑。然后这是今年的，
1: 嗯，
0: 今年龙眼几乎没开花，
1: 嗯，
0: 我们算幸运，还有采收的机会哦，
1: 嗯嗯嗯。
0: 那它没有开花的话，它的量少。比如说以今年来讲，大概是十棵树里面龙眼，我放的区域啦，因为每个山头不太一样，
1: 嗯，
0: 我放的区域十棵龙眼树只有三棵开花，然后这三棵开花里面，它只有开到四成花，
1: 嗯，
0: 所以算很少，所以它颜色就比较浅薄一点，
1: 嗯，
0: 所以。第一关会先去拉正色，嗯，就是把全部参赛的蜜摆出来，
1: 嗯，
0: 我们去挑，
1: 嗯，
0: 哪一个是比较合乎今年蜂蜜的颜色，
1: 嗯，是是是，然后这颜色一个，啊，再来就喝气味啦，
0: 对 哦，然后先闻香
1: 啊，哦，爱有香味，
0: 你要前味、中味、后味
1: 哦，够分哦，
0: 有分差很多，对，茶、咖啡、酒也都是一样啊，
1: 哦，
0: 它会有前、中、后啊。
1: 是是是，
0: 你闻香是一个味道，
1: 嗯，
0: 你进来的时候，你去品尝的时候，它会有个舌端的前味，然后到喉咙又会有个后，又有个味道，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嗯，又有个后尾韵上来，
1: 哎呦，
0: 所以都不太一样。
1: 我都流口水了，欸，所以蜂蜜有些人哎直接加呢，不是拉低呢，都直接一汤匙按那感呢，就有你那种感觉。
0: 一般比赛来讲都是直接吃原蜜，
1: 哦，都直接按那感，然后去感受那个味道。
0: 因为你没有稀释的话，嗯，你标准比较单一性，
1: 是
0: 你稀释水分会去影响，
1: 对 对， 對，
0: 然后再你水用什么等级的，
1: 哦，
0: 或是用哪个品牌的，
1: 绿渗透，欸，
0: 对对对对，龙博港，所以一般在做这种比赛的时候评审。这些评审是以直接吃原蜜为主。
1: 嗯，好。对，欸，我们静静，我阿妈吼，就是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吃油啊，嘴拢会口口。我也是看她都会这样拉挖一小匙干咩嘞？
0: 哎，不错啊，不错啊，就是生津解渴啊，
1: 嗯。对对对，然后其实蜂蜜也有一些传说中的疗效，但我们就不讲效果了。
0: 对，确实不能讲。
1: 对，身体真好了哦。
0: 对，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天然的糖类。
1: 哦，是是是是是 ，OK 啊，所以嘞，哎，很不简单嘞吼，就你有拿到了这个特等奖吗？
0: 我们家今年很幸运，因为
1: 不就要哦，
0: 我们家族养到
1: 过关斩将，
0: 我们家族养到500箱。
1: 五百箱
0: 哈，对，因为你一个人要成立一个行业有难度啦，
1: 嗯，
0: 所以我们是三兄弟跟着爸爸一起做，
1: 哦，
0: 然后我跟我弟今年都拿到特等奖，
1: 哦，
0: 然后今年全国九席特等而已，嗯，因为今年蜂蜜产量真的太少了，
1: 九席哦，
0: 九席特等奖，
1: 啊，你到港拿两席哦，
0: 我们两拿两个，
1: 啊，你好，所以表示你那席的时候有拍包吗？
0: 采蜜的时候，就是，啊，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尽量上课啦，
1: 嗯，
0: 上苗改场啊。然后或者是中央会有农民学院啊，然后其实蜂蜜的东西或者自然界的东西每年在变化，然后养蜂会有新的技术，那你要知道说你的制程到底方面有没有问题，比如说在采收的时候你的卫生清洁这么重要，这东西又不会验出来，那基本上这些都会有些相关的标准在，那我们尽量就是以这些标准来讲，对，所以上课还是有用的，非常有用，
1: 而且就像我们又回到刚刚的第一关啊，等于说有时你嘛唔知啊，你的这个养蜂的旁边是不是有人咧喷农药啊，对不对？然后其实有一些就是就会不小心被影响，所以其实有关这个你们也都很注意哦。啊，我今麦爱刷去什么所在啊？我今麦爱安那，对不对？
0: 基本上
1: 那个都是细节。
0: 我们放了这个土地，怎么讲？你还是要对这个土地够熟悉，你才敢放啊。因为老实讲，采蜜就是赌博。真正是博缴，有啥物？因为一年开花才这几天尔，奶季差不多20天，临近18天，产期都差不多哦，
1: 嗯。
0: 南部会早一个礼拜，
1: 嗯，
0: 中部会晚一个礼拜，
1: 是。
0: 所以你也是这位安尼胖刷过采落，
1: 嗯，
0: 无开花也是落雨，
1: 嗯，
0: 也是边仔在喷油啊，
1: 嗯，
0: 你这拢了去啊。第一个采不到蜜，
1: 嗯，
0: 再来你移蜂的成本全部赔下去，然后你还要再移走，
1: 是是，
0: 所以那个。
1: 所以
0: 拢给小输啦，
1: 所以就是安尼啦，经验真重要啦吼，咱有传承的经验，再来你拄啊讲的吼，咱政府这边甲咱上课的，这嘛就重要了。
0: 我们也有很多好朋友帮忙啦，
1: 哦，多广结善缘啦，对不？啊，再吸收知识，好。不过咱知影讲，今年国产的蜂蜜，敢那甲医用甲无啥共款，对不？是较少呀。
0: 非常的少，嗯，非常少。像今年荔枝几乎没开花，嗯，我们想象一下，我们以水果价格来，
1: 叠楼也很少看到今年。有荔枝呢，
0: 对啊，嗯，你前端就不开花，怎么会有水果？
1: 是是是，
0: 对啊，而且从荔枝从开花到结果，它还有经过两个月时间，嗯，它还有一些风险之在，
1: 是是是，
0: 所以前端不开花，我们就采不到蜜啦。
1: 哦，啊，哇，那所以就是很辛苦啦，对不对？农民不
0: 习惯就好啦。
1: 不过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呼吁一下啦，就是消费者如果哪杯咱国产的蜂蜜，到底还是要注意哪些事项？跟他产地上面都爱注意的吧，
0: 对，因为其实现在现在那个营养标示都会有些规范，嗯，你这个蜂蜜是不是国产的，因为这个标章是国产蜂产品证明标章，嗯，
1: 所以有
0: 产销履历，
1: 所以说你先嘛免看产地，你只要大有法都大几地，
0: 对啊，
1: 是国产的，
0: 啊，国产的，啊，哦，因为它因为其实基本上你不同国家它的花是不一样，嗯，它会有特定的花类，
1: 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你要去验花粉微粒，嗯，就把蜂蜜跑到那个仪器里面去验花粉粒，看它形状就可以分别产地，那个是验产地的部分，嗯，可是我们这个国产蜂产品证明标章就是针对台湾蜂农所生产的蜂蜜去做检验，嗯，
1: 是是是，
0: 然后产销率也是针对的，嗯，然后如果营养标示来讲的话，因为其实现在有法规在嘛，嗯，我们产地会标啊，像我们就标台湾啊，嗯，对，然后其实台湾是有开放蜂蜜进口的，啊，嗯，所以外界就一般的商店上也是买得到国外的蜂蜜啊。嗯，对啊。
1: OK OK， 不过我干嘛吼？我也是算蛮喜欢喝假蜂蜜、喝蜂蜜啊，因为我觉得它除了在刚提到南地啦吼，它其实料理上也很方便。那我还是觉得咱台湾的较香啦，刚提到色香还较香，比较香气啊。国外就有时候有一种死甜。
0: 也不一定诶，看花种诶，
1: 哦，
0: 像
1: 真的，哦，
0: 像龙眼来讲，因为台湾很有名就龙眼蜜，嗯，我们龙眼真的很香。
1: 对啊，
0: 对，然后以产区来讲，嗯，大陆也有龙眼啊，嗯，越南也有龙眼啊。
1: 啊，不过我感觉
0: 泰国也有龙眼啊，嗯，那个蜜的香味色度就不一样了。
1: 对啊，就是没那么香啊。对，因为我也曾经有人从国外，你知道那个去泰国也都会买那个蜂蜜回来送礼，嗯，我就感觉哦，没好过，就是没有台湾的好啦。所以我觉得台湾还是这个还是蛮
0: 就是我们
1: 蛮难，
0: 台湾是宝岛嘛。
1: 对。

0: Halo semuanya, selamat bergabung di Happy Radio bersama saya Aminah Chandra. Topik kita hari ini adalah zat kimia dengan risiko keamanan pangan. Belakangan ini kita sering mendengar berita tentang produk makanan yang tercemar. Jenis bahan kimia apa yang dilarang namun diam-diam ditambahkan dalam makanan? Mari kita berkonsultasi dengan ahli kimia Dr. Chai.
1: Yang paling sering ditemui adalah zat pewarna atau tambahan ilegal. Misalnya bubuk cabai atau kuning telur bebek agar terlihat semakin merah, ada oknum yang menambahkan zat pewarna sudan. Sedangkan agar kedelai kering terlihat bagus, mereka menggunakan zat kuning metanol.
0: Wah, teganya, benar-benar tidak manusiawi. Terus kalau sudah dimakan, apa efeknya, Dok?
1: Pewarna sudan sudah terbukti beresiko menyebabkan kanker. Lalu pernah ada pelanggaran penggunaan bahan pemutih rongalit ke kulit lumpia dan bihun agar lebih awet, putih, dan kenyal. Namun, zat ini melepaskan formaldehida saat dipanaskan dan dapat merusak hati dan ginjal jika dikonsumsi.
0: Kok bisa sih bahan kimia ini masuk ke pabrik makanan? Terus bagaimana pemerintah mengatasinya, Dok?
1: Ditjen Zat Kimia Kementerian Lingkungan Hidup telah menyatakan pewarna sudan, kuning metanol, dan rongalit sebagai zat kimia beracun dan mengawasi sumber produksinya. Pengusaha wajib mencatat pendistribusian dan harus ada label dilarang untuk makanan sehingga dapat mencegah bahan berbahaya masuk ke industri makanan.
0: Kalau begitu, sebagai pembeli, bagaimana agar kita bisa selamat?
1: Jangan membeli makanan yang warnanya terlalu cerah, merahnya tidak alami, atau terlalu putih. Lebih baik berhati-hati, karena kesehatan itu penting.
0: Benar, Dok. Jangan mudah tergiur dengan tampilan, aroma, dan rasa yang terlalu sempurna, karena memang kesehatan itu penting. Saudara, demikian program hari ini. Terima kasih Anda telah ikut mendengarkan. Sampai jumpa lagi. Bye-bye.
1: Iklan ini dipersembahkan oleh Ditjen Zat Kimia, Kementerian Lingkungan Hidup.
2: Kuaidong Taiwan, Jeng Cai Buhan, Kuaidong Rainbow Bang.
3: Happy Radio，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哦，空中为咱听众朋友邀请的特别来宾哦，是丰隆哦，啊，都有介绍到啦吼，就是有摕到特等奖哦，简志良先生吼，后来阿兰讲到吼，你都啊嘛去讲到讲嘞，你大概三十几岁回家？
4: 哎，我30岁的时候回来，
3: 啊，为什么会回去？
4: 老实讲，我们家以前就是务农的，啊，你做厂人的囡啊。不会想要务农，因为你从小在那种环境下长大，你知道成本、收益跟痛苦点在哪边。嗯，对，然后所以长大之后一样就跑出去外面工作嘛，想说外面闯一闯嘛。
3: 对
4: 啊，可是因为爸爸靠了农业帮我们拉巴长大，我们家除了养蜂之外，我们还要做基础的生产。像早期我们是种茭白笋，我们那时候茭白笋种到1甲多吧，算有点量的。对，然后后来爸爸就是腰开刀，开到第3次。然后因为我们从80几年开始经营休闲农场，所以那时候有一点知名度了。然后爸爸就说：“啊，我今晚辛苦够亏多啊，我无法都走啊。啊，恁三兄弟啊，啊，干我要走？要走都是到顶顶来走，到顶。”
3: 所以阵恁三个拢无伫厝诶。
4: 诶，老三，老三在家里，老三脚比较短，跑不掉。对，所以那时候就是讨论之后，然后就回来一起做，因为其实。我们从容的都遇到缺工的问题，其实那时候在小时候就，
3: 所以这个也
4: 经验到了，
3: 嘛是真欠工人嘛，这个也需要工人，
4: 需要啊，我们养500箱蜜蜂哎，500箱
3: 啊，
4: 对，要搬要采蜜都需要劳力啊，所以那时候就想说要做就是一起做，不然老实讲，你一个行业如果没有规模的话，你是没办法撑起一个家庭的基本收入啦。那以我们蜂农来讲，我们基本收入至少一个人要200箱，200箱的蜂，差不多撑起你的基本收入。对，所以我们三兄弟养500箱算比较轻松的养了。对对对。
3: 啊、我是知道从农的都很辛苦了。啊，你安尼三十岁等于算是青农的、喔。其实我知咱政府加鼓励青农，所以那时候政府有你有什么这过程中农委会有去打啥工掉吗？
4: 其实蛮多我这样讲，因为基本来讲就是会有每年都会有培训的课程，然后各方面都有，就看你有没有时间去上课。然后再来就是像刚刚有提到苗盖厂有开农民学院嘛，那农民学院的课程适不适合你，那你也可以去上其他你有兴趣的。然后大概还有一些基本的行销的一些宣传。可是老实讲， 你自己还是要点底蕴在，你才办法走出来。
3: 嗯，
4: 那你还是要去加深你的能力，不管是在养殖面、
3: 嗯、
4: 生产面，或者是后续行销的方面。
3: 嗯，
4: 然后像解说也是一种技巧啊。
3: 哦，解说，
4: 对啊。
3: 所以你刚刚提到我，你某的板上面生态园啊。
4: 我们是一个休闲农场。
3: 哦，休闲农场。
4: 对，所以我们都会带一些食农教育或者体验的活动。
3: 嗯，
4: 对，大概是这样子。
3: 哦，所以的电影工地，要做有规模的，其实人力啦，跟一些资讯的这个培来源嘛，真重要啦。
4: 嗯，比如说我讲白一点好了，比如说，因为其实农业都是有产期的问题。
3: 嗯，
4: 产期到了，客人来了啊，你要生产还是要接待客人？
3: 哦。
4: 这个很两难啊，
3: 是是是，
4: 所以你基本上你要做踏入六级领域六级产业好了、
3: 嗯、
4: 基本上你要基本的人手在、
3: 嗯嗯嗯、
4: 所以你没有这些人手，你没办法做到后续服务端跟教育端的部分，
3: 是是，
4: 然后生产面的话可能就是你自己顾得好，采收期到的时候你可以雇工来采收、
3: 嗯嗯、
4: 啊，你就会有产品出来、
3: 嗯、
4: 啊，那种就是走传统的盘商系统、
3: 嗯、
4: 那一块的结构、
3: 嗯、
4: 可是因为蜂蜜就是已经蜜蜂越来越难养，因为极端气候，然后再来、
3: 嗯，
4: 我就算把蜜蜂养好，
3: 嗯，
4: 开花期到了没有花怎么办？ 也是零啊，
3: 没错。
4: 像今年龙眼就几乎不开花，荔枝零，龙眼开三成而已、
3: 嗯、
4: 啊。你蜜蜂养那么多，一年的饲养成本非常的高啊、
3: 嗯，
4: 你一定要有产品才有收益啊、
3: 嗯。
4: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拉回来自己卖，不是走盘商系统，而是因为你自己卖。
3: 所以你们现在都是自己卖？
4: 我们就是以农场自己卖，跟做网路通路为主。
3: 嗯嗯嗯，
4: 对，因为。你可以跟消费者建立一个比较密切的连接、
3: 嗯、
4: 如果消费者愿意他喜欢你的话、
3: 嗯、
4: 可以帮你产品做推广、
3: 嗯、
4: 你自己去做行销、
3: 嗯、
4: 比不上客人的一句话、
3: 哦哦哦、
4: 对，
3: 那一般其实那说蜂蜜全台湾都有啦、
4: 哎、对，
3: 那有一些微人刚刚说、嗯、为什么他后面会做沉淀
4: 哦，结晶、啊、
3: 就是结晶，
4: 对
3: 对，那是正常的吗？还是说
4: 正常
3: 哦，正常啊，
4: 因为非常的正
3: 常。我曾经听过一个讲法的是说啊养那个
4: 养桃吗？
3: 啊，对 对。
4: 好，来，这个讲会很久
3: 啊，没关系，因为我小时候刚好趁这个机会回来，听众朋友解的概念。
4: 我先回到基本的养殖面，好不好？
3: 嗯、
4: 蜂蜜只吃两种食物、
3: 嗯，
4: 蜂蜜跟花粉。
3: 嗯，
4: 那一朵花分泌花粉跟蜂蜜，它有特定的条件、
3: 嗯，
4: 要开花要雄的才有花粉嘛、
3: 嗯。
4: 啊，这是花粉的来源、
3: 嗯。
4: 蜜比较特殊，它要温度跟风向，
3: 嗯、
4: 它要室温24度到30度，风向还有南风，像今天是南风，
3: 嗯、
4: 就是比较潮湿的。它才会有水分、
3: 嗯、
4: 它植物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3: 嗯、
4: 它才有花蜜的产出、
3: 嗯、
4: 所以开花期到了你没有气温你没有风向的配合也是零、
3: 哦、
4: 也是采不到蜜、
3: 嗯嗯嗯、
4: 对，所以以我们养蜂人来讲一年四季里面最好的采收季就是春分到夏至、
3: 嗯、
4: 3到6月，因为这个时间点是配合的、
3: 嗯、
4: 其他时间像现在台风来的、
3: 嗯、
4: 风一扫有花吗、
3: 嗯嗯、
4: 零、
3: 嗯、
4: 童话故事里面不是说因为蜜蜂有存粮的习惯、
3: 嗯、
4: 所以它可以靠存粮越冬、
3: 嗯、
4: 可是实际上如果一箱满满的、
3: 嗯、
4: 里面都有存粮、
3: 嗯、
4: 这箱的蜜蜂去吃它，我们一箱蜜蜂大概5-6万只、
3: 嗯、
4: 你去吃它18天就吃完了、
3: 哦
4: 啊、如果18天之后没有开花没有条件、
3: 哦、
4: 怎么办、
3: 哦、
4: 你一定要让它活下来呀、啊
3: 嗯！
4: 你如果让它全部饿死了、
3: 嗯、
4: 隔年开花期到了谁帮你采蜜，
3: 是是是，
4: 所以我们要先保有照顾我们的蜂蛹，然后这时候消费者担心的、
3: 嗯、
4: 啊，你到采收期怎么办、
3: 嗯、
4: 你为了糖会不会残留、
3: 嗯、
4: 其实现在糖很贵、
3: 嗯、
4: 我们喂是喂白砂糖、
3: 嗯、
4: 早期我爸以前养的时候那种80年代那时候的时候一包白砂糖50公斤的、
3: 嗯嗯嗯嗯、
4: 大概700多块、
3: 嗯嗯嗯、
4: 疫情前、
3: 嗯、
4: 那个时候最高涨到2100、
3: 嗯嗯、
4: 现在均价也大概在1500到1600、
3: 嗯嗯嗯、
4: 涨2倍、
3: 嗯、
4: 成本非常的高、
3: 是是是，
4: 所以怎么可能会喂到让它残留，因为现在的环境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3: 嗯、
4: 现在我们就是希望我喂2天的存粮、
3: 嗯、
4: 它吃完之后2天可以好天气、
3: 嗯、
4: 蜜蜂又有食物进来，
3: 是是是，
4: 所以我们控制喂养的程度、
3: 嗯、
4: 那如果到采收期你的那个采收期跟喂养期切不干净的话、
3: 嗯、
4: 第一次采的蜜不要卖、
3: 哦、
4: 我当作冬天的饲料、
3: 嗯嗯嗯、
4: 这样就好了、
3: 嗯、
4: 或者你自己去验第一次采的蜜，如果糖类是零、
3: 嗯
4: 啊、它也是天然的蜂蜜啊、
3: 嗯嗯、
4: 对，所以就是你喂养期跟采收期怎么切、
3: 嗯、
4: 这就是看你技巧、
3: 嗯嗯嗯、
4: 对，跟控管蜜蜂的能力，
3: 那跟那个结晶有关系吗？
4: 这是前面养糖的问题的、
3: 嗯、
4: 然后再为什么蜂蜜会结晶，是因为蜂蜜很甜、
3: 嗯、
4: 它里面是天然的糖类、
3: 嗯、
4: 它最主要是两种，因为经由蜜蜂转化代谢之后、
3: 嗯、
4: 它是后面两种糖类，第一个叫葡萄糖、
3: 嗯、
4: 第二个叫果糖、
3: 嗯、
4: 不同的蜂蜜不同的花蜜、
3: 嗯、
4: 经由蜜蜂转换代谢 它葡萄糖的比例不一样。我们人吃任何的淀粉类，如何让身体吸收，它也是要消化消化消化代谢成葡萄糖，我们身体才可以吸收。
3: 是，
4: 蜂蜜就是天然的葡萄糖啦。那经由蜜蜂转化之后，如果这种蜂蜜葡萄糖比例非常的高，超过 60% 以上，就是这个蜜的糖类的比例，葡萄糖超过 60%， 温度室温23度以下，它就容易结晶。台湾很特殊，是因为台湾有龙眼，龙眼是果糖高的蜜，所以龙眼比较不会结晶。其他的蜜源，像常听到的荔枝啊、百花啊、森林啊，这些葡萄糖都偏高，所以一定会结晶。好，那以今年龙眼来讲，今年龙眼不是没开花吗？它只开30%而已。那蜜蜂够吃吗？不够啊，所以它除了龙眼，也是采其他的草花类回来。所以像去年你看到现在，去年蜜到现在都没有结晶，因为它的龙眼够专一性。今年它的专性没那么高，所以我在预测今年就算是比赛蜜，它到冬天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两个直接的结晶。对，然后遇到结晶蜂蜜怎么办？也很简单，挖起来泡水就好了。你挖泡水一样泡得开啊，或者去把它吃掉也可以，直接吃蜂蜜也可以。那如果你要把它还原成液体的话，要做加温的动作。可是你就是天气冷才会结晶。你现在把它加温还原成液体，天气还是冷啊，所以你两个礼拜之后它硬回来啊，所以我非常不推荐消费者去加温把它还原成液体，我反而建议他直接食用结晶的蜂蜜，而且口感很特殊。
3: 哦，这才烤烤啊那啦。
4: 哎，对，而且有些是很软的，像 cream 像奶油一样很绵密的口感，因为不同蜜特性都不一样。
3: OK， 好，这大概就是一般消费者会去遇到的问题了。你们应该也越常遇到人家来跟你问，
4: 非常遇到啊。
3: 就说啊，这是不是不顺啊？哈、
4: 欸，
3: 啊，这个为什么呀、啊？
4: 现在大家知识都很普及了，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受，而且也有客人专门指明，我只要会结晶的，或者我要整瓶都硬的。
3: 是
4: 啊，我们会留啊，我们就。卖它整罐都结晶的
3: 哦、OK， 所以你们也能够判断，就是说哪些蜂蜜其实格贝尔是可以最后会结晶的，
4: 这就是我们基本的
3: 经验
4: 能力啊，对啊
3: ，OK， 好，所以其实但台湾嘛是算辛苦了，就是说养蜂对不对？你这几年的心得呢，可以分享一下吗？
4: 我们家其实算幸运了，是因为我们三兄弟愿意一起做。当别人在缺工的时候，因为你采蜜基本至少要六个人。差不多采蜜，因为你有分工的细节嘛。那你如果一个人总采蜜，几乎没办法。
3: 是
4: 啊，我们刚好够幸运，是我们三兄弟一起做，所以我们三兄弟可以愿意去切工作来做。至少我硬盯一点，我还是做得起来。总比一个人硬盯好。像一个人硬盯采蜜哦，从早上吃早餐6点开始采，采到下午5点。
3: 这么长啊，
4: 一个人的能力大概35到40箱很极限呢、真的很极限呢、对啊，是完全不休息
3: 是
4: 就喝个水然后吃个便当这样子而已啊，你如果养到一个规模的，像我刚不是有提到一个人要维持基本收入要200箱你要连续不休息就是4、5天呢，你要5天都不能休息
3: 是
4: 然后到第6天之后新的前面采的可能又有采收，就你要继续这样子一直做下去。对啊。
3: 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咱台湾农业，然后真的是，我也觉得台湾之光了，不是台积电台湾之光了。因为刚也有提到的，讲咱的蜂蜜我吃过好几个其他国家的，包括美国的我嘛有，还北哈，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台湾的香。对啊，这嘛是咱台湾农民吼，就当然也是我们地理环境很独特了，才有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啊。但是我觉得农民，像你们都是农民，也是算很辛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鼓励大家多多的吃咱国产货，对不？
4: 如果以 ESG 的那个脚步来讲，我们减少碳足迹啊。
3: 哦，对，
4: 然后把利润留在我们自己台湾的生产线里面、啊。
3: 是。
4: 对啊，那其实基本上台湾的蜂蜜跟国外蜂蜜，老实讲，营养成分不会落差太大。对，然后甚至我们淀粉酶的数值是很好的，淀粉酶就是指蜂蜜活性相关的。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说为什么国外的蜂蜜味道会不一样，就是花草的特性啊。对啊，
3: 那不是说他们不好，但是我是说可能因为我们已经惯习了、这个味道，
4: 习惯这个风味，
3: 因为很喜欢。
4: 台湾都是比较偏树形的花蜜，像龙眼跟荔枝都是树形的，它的口感就比较甜香一点。那如果像草本类的，像台湾也有的是咸丰草，就是那鬼针草，就是那个黏起来的、那个就带酸度。那国外的蜂蜜可能喝起来，它也是采草本类的比较多，所以带一点酸度，可是它香味跟台湾的咸丰草比起来又有点落差。台湾的咸丰草算。香味算很好的，
3: 是
4: 对，他讲你们很好喝， 百花蜜加柠檬非常的好喝，
3: 好喝
4: 啊，龙眼蜜单喝，
3: 嗯，
4: 因为龙眼蜜好喝在龙眼香，
3: 嗯，
4: 你如果加柠檬，你要的就是柠檬的酸跟柠檬的微香嘛，
3: 嗯，
4: 龙眼的味道太强烈，
3: 嗯，
4: 你柠檬丢进去味道出不来，
3: 哦，
4: 对，反而我们跟消费者在推荐的时候，我们比较建议就是浅香型的，
3: 嗯嗯，
4: 像荔枝或者百花这种比较淡香一点的，
3: 嗯嗯嗯，
4: 去加个柠檬片，
3: 嗯，
4: 蛮好喝的。
3: 所以就是看你要怎么搭配啦，
4: 欸，对，看你使用习惯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啊，当然啦，主公，哎，你也有可能要搭配这个，也有可能要直接泡水喝的啊，当然就是可以每个都做选择啦，对不？
4: 对，
3: 小孩子才挑啦，对，每一种口味都来一个，
4: 而且蜂蜜可以放啊。
3: 我们
4: 基本效型我是标两年了，
3: 哦，
4: 这一罐的700公克你两年喝不完啊，不如存钱就好了。
3: 是是是是，没错。OK， 好，咱今天非常欢喜吼，要请的特别来宾呢是115年度全国龙眼这个蜂蜜评鉴特等奖的得主哦，简志良先生来带来这么好的资讯，教咱安怎分辨好的蜂蜜。谢谢，
4: 谢谢大家。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颤。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真厉害呢。
13: 噶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18:00。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景发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啊，今天要和大家谈谈2026年的选举。那今天呢，特别要来谈南台湾的选情第一次的初次的初探，也就是说南台湾选情到底怎么样。2026年年底11月28号要投票了。那么前几天谈了台北市的选情第一次的稍微做一个探讨。那么选举，民进党在南台湾一向是比较的稳定，那么今天想要来谈一谈，那么目前南台湾的选情怎么样呢？发哥想想和大家来谈一谈，从嘉义市以下，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顺便也谈谈澎湖县、台东县这几个地方的选情大概怎么样呢？初步来探讨一下啦，大家来讲看卖，发哥来讲看卖，大家初步呢，真简单来探讨一下啦。嘉义市呢，这个是民进党提名王美惠立委呢，来对这个民众党加这个国民党共同推出的候选人张其凯。张其凯是民众党推出来好酸人呢，是在南部呢唯一呢蓝白河成功协调出来的候选人张其凯了。那么王美惠呢，大家都认为是这类民进党里面的超级王牌了。王美惠呢，在我们这个民族运动里面被称为民主的拖拉骨了。拖拉骨是什么意思？大家都知道嘛，拖拉骨是日文就是我们的卡车的意思了。民主拖拉骨，这个拖拉骨象征的力量拖拉骨就有辣的呀。拖拉骨冲起来就有辣的呀。王美惠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美惠呢无论是讲话行动都很有辣的。美惠有一个好处在哪里呢？他不是专门讲话那款的呢，学者型的那种人。不是讲话那个文绉绉的人，伊讲话拢足坦白、足大声的啦。也使讲啊，是我们女版的地心族就对了啦。伊讲话足坦白、足直率，他不是那种学者型的这个立委啦。伊是讲人民听会捌的话啦，对人呢、够非常的豪爽美术的呢女版的豪杰就对了讲话呢该直直直讲，非常的直率拄到人呢称兄道弟，拍肩膀拍胸脯拢甲你讲白就对了。伊那答应你的代志呢，做会到就做会到，做不到嘛，跟你讲白都做不到了。所以呢，大家对于呢非常的亲切的，从学者到贩夫走卒呢，伊拢交往拢非常的低高的，非常的低级啊。会使讲啊，在嘉义市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对了。主要是伊的亲切甲阿萨利的。这代志阿萨利呢，在民进党内面啊，在立法院啊，文武拢会使啦。你若要讲道理，伊都甲你讲道理啦。你若讲这个在立法院，你若无讲道理，你要小拍米费啊，咱的米费啊，那小拍嘛袂输人啦，伊拢大涨就对啦，所以呢，就怕嘛袂输人啊。所以呢，才予人叫做民主的拖拉骨就对了。
豪爽有男儿风呢，有侠气的，未输的啊，国民党的革命先烈，敢那秋瑾赶快的掉了。美惠也是警发啦，少数所形象的，在民主政治里面呢，这个女性的英雄人物了。啊，国民党、民众党所推出来张其凯呢，花哥嘛熟悉伊，伊是花哥的中兴大学法商学院的校友啦，伊当然比我较低个级别的对啦。我熟悉伊啊，因为花哥当初当选这个法商学院的这个校友会杰出校友的时阵。伊毛的很丢，嘛搞我恭喜了。啊，当然啦、啊，虽然是政治理念无同啦，人家你恭喜，你嘛都该回敬一下嘛，礼貌一下，我拍招呼啦。啊嘛，做伙干三杯就对啦，保持一个君子的风度啦。但是张其凯的嘉义市的选举啊。虽然表明是讲是蓝白河的实验区啦，但是花哥认为啊，他在嘉义市耕耘的实力呢薄弱了，他并没有在嘉义市有深厚的耕耘呢，所以他要靠这个国民党诶老市长的黄敏惠来给他栽培，才有可能。来跟这个王美惠来对战呢，但是呢，你要靠这个王美惠的嘉义市过来任做市长的这个票卡来转移，将伊的转移的票来支持张其凯，我认为有问题啦，因为张其凯就是张其凯啦。黄美惠就黄美惠了，黄美惠是在嘉义市耕耘了这么久的实力，你要叫伊讲黄美惠，就算是指挥他的调解讲，请你去转移和这个张其凯，伊下卡的人敢听会捌讲，这个黄美惠拜托你去支持这个张其凯，伊都会去支持张其凯吗？特别是嘉义市是介特殊的所在啊！嘉义市是咧足讲究这个义气的所在啊，讲义气的所在啊。黄美惠的条卡下卡的人，介济邻里长还是地方性的人物啊，加这个王美惠、美惠啊呢，嘛足有感情啊，嘛足有来往啊。你今麦黄敏惠要讲这个重叠的实力的人物，叫他去支持张其凯，我认为有问题了。还有一个最特殊的地方在哪里？嘉义市足奇怪的所在呢？嘉义市啊，住这个啊，这个柯世贤以下呢，从许世贤以下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呢。嘉义市啊，除了涂新哲当了四年的市长以外呢，嘉义市唔捌出现过男性的市长呢，这嘛足特殊的所在呢。嘉义市除了涂新哲当了四年的市长，男性当市长四年以外，全部拢是女性的市长呢。所以嘉义市呢是阴盛阳衰的都市啊。都是女孩子当市长的、啊、除了涂新哲那一年他当选过市长，男性当市长，那一次当市长是花哥去帮他助选啊。涂新哲那一次为什么会当选市长你敢知啊？那一次的市长本来也是大家看好国民党的陈以贞这个女性候选人，大家看好他会当选呢，但是有一句口号呢，突然呢、啊、翻转了整个选情，
那一句口号变成非常有名的口号，叫什么呢？票选陈宜真等于票投马英九啊！说你如果投陈宜真一票，等于就是投马英九一票。结果这句口号啊，大家因为讨厌马英九呢，就没有投陈宜真了。本来选举以前，陈宜真的民调遥遥领先呢，涂醒哲是不可能动算了呢。结果这一句口号被人家挂在嘉义市火车站前面一句看板，说你如果投陈宜真的话呢，你等于是投马英九一票呢。大家讨厌马英九的结果呢，结果大家把票转投给涂醒哲，涂醒哲他胜利呢。这句口号现在变成怎么样呢？被各地都在引用呢。所以到后来有人在讨厌吴思怀的时候，大家都在讲，你投某某人一票等于是投吴思怀一票呢。最近别的地方都在模仿什么，你如果投谁一票啊，就等于投翁小玲一票。这些模式就是从你如果投陈宜真一票，就等于投马英九一票，一种加一起来呢。所以这次嘉义市我想也会一样啊，嘉义市还是会女市长啊，还是王美惠会当选啊，这个男性的张其凯还是会被淘汰了，嘉义市还是会保持女性的市长的局面啊。再下来台南市呢，还够路奇怪啊，嘉义市呢除了涂醒哲以外没有出现过男市长啊，下来台南市呢从来没有出现过女市长啊，这一次呢台南市的陈廷辉是台南市400年来第一个挑战台南市的女性首长的人物啊，一看嘉义市多倒过来，嘉义市是阴盛阳衰的都市啊，台南市是阳盛阴衰的都市啊。那么台南市这次能不能打破400年来的魔咒，让一个女性市长来出头呢？啊，来看台南市的局面看看。陈廷辉在台南市原来在初选的时候不看好的，但是陈廷辉也是像王美惠一样，他是男性气概，像女侠一样的人物啊。我在台南市遇到的好朋友，大家都说陈廷辉呢是一个女侠的形象啊，对老辈是非常的贴切，非常有任侠之风啊，大侠之风啊。虽然是女性呢，但是她有女侠之风啊，对老人对弱势族群非常关心呢。她对特权人物反而是从来不表现出，她对那个侯家人啊，是说特别有势力的人物，她从来不会摇尾巴，特别去。

0: 一片看好的台南市的候选人，另外一个候选人他来参加告别式的时候，来鞠躬的时候，或带了一大票市议员，一大票还有同样的这个立委的这个场面的人，带了一大票三四十个人，吓死人，那个气势你一看就觉得说他在初选一定过关了啦。但是轮到陈廷辉的时候，陈廷辉一个人单枪匹马，好像关公啊关羽单刀赴会呢，陈廷辉竟然一个人都没有带，就一个人出来啊，一个人去参加告别式，一个人去鞠躬啊。你看那个场面就觉得说啊，这陈廷辉这样子初选怎么可能过关呢？人家另外一个候选人，人家市议员有七八个，林里长一大票，他后面跟的人最起码三十个啊，陈廷辉是单刀赴会，关公单刀赴会，女性一个，孤零零一个，一个人一点都没有孤单的感觉，单刀赴会，充满了自信啊，就来参加这个告别式的鞠躬。但是你看到他脸上充满了诚意，一点都没有要气势压人的感觉，然后我看到的眼神真的是充满了悲哀，我还看到他眼睛里面真的是含着眼泪，我心里面彻底被感动，我心里面有一声呐喊，这个才是真女子也，她是真的女子，真的含着感情来的。我心里面就默祷说，我希望她能够出现。果然呢，她在初选里面出现了。发哥再次强调，我讲这个场面，我没有任何意思，我只是告诉你陈廷辉是这样的一个人，我真的打自内心的佩服啊！这样的人应该就是将来的台南市长。那么这样的人碰到了国民党的候选人谢龙介，谢龙介专门耍这个嘴皮的啊，故意讲很流利的葫芦威呢，但是你讲他用这个台语在那边耍嘴皮，这耍嘴皮都是没有来由的耍嘴皮，空口说白话没来由了。他如果碰到的民进党的候选人如果是男性的话呢，你会被他调侃，会被他的台语呢来迷惑了，来困惑了。但是你偏偏碰到陈廷辉啊，陈廷辉是一个奇女子，是一个不给你在那边乌白讲乌白跟你在耍嘴皮的人啊。所以谢龙介你碰到陈廷辉，你耍嘴皮耍不来了，你对一个堂堂的女侠你给他耍嘴皮呢，变成无赖了。谢龙介对称陈廷辉的时候，你耍嘴皮你会变成无赖了，所以这样的结果是最好的结果了。台南市谢龙介你会被比下去了，所以我认为陈廷辉真的有机会变成台南市400年来第一位女性的首长了。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

0: 宫格。
1: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攒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奔草还，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2: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4: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发哥开讲啊。今天呢，初步来分析南台湾的选情的啊，初步的分析，很简略的来讲南部选情的初探啊，探讨一下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顺便谈一谈澎湖县和台东县。好，那么高雄市呢，高雄市是因为连续执政的关系，那么连续执政啊，尤其是陈菊市长再加上陈其迈市长，特别是陈其迈市长，那么 两任下来呢的表现，不但是五星市长啊苏贞昌这个院长啊，甚至给他打七星县长啊，所以这个基础上高雄市的局面是比较稳当的。那么高雄市现在是赖瑞龙啊对上柯志恩啊，那么赖瑞龙呢本身是除了是立委以外呢，他也是事务官出身呢，所以对高雄市的啊一些市政或者是市政建设是内行的，也就是说要执行高雄市的各方面的市政行政事务的改革，或者是市政方面的建设，他这方面他比较熟悉，那么要把这个市政继续的延续下去，他是了如指掌。所以我认为在高雄市呢，赖瑞龙在市政方面的建设呢，啊，要继续的延续，要能够施展他的抱负，要说出他的政见。我在很多场合听他讲市政的建设，那了如指掌了，所以在市政方面没有问题了。那么我们比较担心的在哪里呢？我在讲赖瑞龙在高雄市的本市的市区啊，他的这个实力呢应该是没有问题，应该可以很安全的过关了。赖瑞龙比较让我担心的是在乡镇的地区的，因为我回到美浓区或者在旗山地区呢，很多这个乡下地区的这个农民呢，或者是比较偏僻的地区的乡民呢，对赖瑞龙不熟悉，甚至连赖瑞龙的名字都没听过。那这样子，我觉得说乡镇地区，他非常有必要好好的在乡镇地区呢，好好的努力，多多的去往乡下去跑一跑，或者是他在乡下的庄脚应该多加强了。 因为现在大高雄地区呢，现在剩下八十几天呢。如果在美浓地区，如果在旗山地区，如果到桃园乡那种地区呢，发哥也跑到桃园乡去啊。因为发哥有认识一些桃园乡的乡民啊，发哥认识那边的啊，这个原住民，他们有那边有产这个山茶啊，那个山茶做山茶的原住民，因为原住民投市长，他们也是投市长票的，他们没听过赖瑞龙啊，那这样子就有危险性了，因为他们原住民有投市长的票啊，他们如果没听过的话呢，那就有危险性了。所以呢，赖瑞龙恐怕在边缘地区、边疆地区呢，要多加努力啊，要多加努力啊。因为剩下八十几天呢，表示你在边疆地区的乡镇地区的边缘地区呢，还跑得不够特色。那么，尤其你当立委的时候，你是这个前镇那一带地区选出来的立委，所以在边缘地区、山林呢、这个南马夏地区啊，恐怕你都没有去跑过的地区。所以呢，赖瑞龙在市区方面的知名度，在这方面的支持度，对你的了解，对你对施政方面的努力，大家认为没问题的。那么在美浓、在山林这种客家地区，恐怕还要加倍努力啊。那么这是啊，关于赖瑞龙方面。那么柯志安的部分呢，柯志安的部分他一直抓住这个王金平在跑，你看得出来他努力的方向是想要复制韩国瑜的这种旋风嘛，所以他想从这个王金平的那条线去复制这个韩国瑜的这个旋风，但是我想可能性不大了。可能性不大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柯志恩的本质、他的个性的问题和韩国瑜的本质的问题差太远了。啊，柯志恩是一个学术界出身的人，讲话他不像韩国瑜那么样的有趣的，个人的品质就不一样了。品质不一样的产品，想要去复制这个产品，这个产品的本质就不一样，想要复制那个品质就不太可能了。第二个问题在哪里？高雄市的本质上的不一样的一个问题，它摆脱不了，柯志恩摆脱不了的一个东西在哪里呢？他有一个东西永远摆脱不了，他也解释不了，就是他的老公和儿子是美国籍的问题啊。这个事实你摆脱不了啊，你的老公和儿子在美国啊，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你要怎么躲避呢？你躲避不了啊，你躲避不了，你一定要面对啊。你怎么面对呢？你用什么理由去面对呢？你用什么理由去解释呢？你怎么用什么理由去解释让高雄市民能够接受一个市长 在高雄市要当市长，但是他的老公和儿子在美国啊，有没有绿卡呢？或者是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是你想怎么把它撇开都不可能撇开的嘛，你一定要去面对的问题嘛。你怎么面对？这是一个大问题嘛。另外一个柯志恩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发哥老师讲，他是一个被来高雄市选市长，他是一个被摆错了位置的棋子的。老师讲了，发哥在讲，柯志恩如果早四年摆在屏东县的话，民进党恐怕会失去屏东县了。 但是柯志恩摆在高雄市来，柯志恩就没机会了，这是我的看法了。好，再讲到屏东县，屏东县是一个机缘啊。屏东县周春米的娃娃音呢，就带有很普遍的亲切的好感呢、啊。他的娃娃音在屏东县，正好给屏东县这个乡下带来一个亲切、普遍的乡下人的好感度了。第二个就是屏东县太幸运了，因为连任这几任下来，民进党的执政在屏东县都没有什么大的差错了。而且在屏东县都是成绩非常的辉煌，每一任的屏东县长呢都有非常杰出的成绩的，每一任的屏东县长都有不同的表现。在这个苏贞昌县长的时候，种树百里；苏嘉全县长带来黑尾鱼记和大武山成年礼，把屏东县的基础、文化基础、社区营造基础都做得不错。曹启荣这个县长把屏东县的整个这个啊地下水这种地下水库奥丰郡社区总体营造变成全国第一名，社区的照护做得非常好。到了潘孟安县长的时候，把老人长照，把各地方的沿山公路的啊这个农业的观光，把各地的啊这个文化的建造，把社区的改建啊都做得非常好。所以顺利的交给周春米的时候，周春米累积了两三个县长的好成绩，他只要不差错，继承的这个好的施政当然就没有问题。所以屏东县是运气好，再加上国民党的候选人从来没有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去挑战，周春米连两任都碰到侯清泉，侯清泉实力不扎实啊，然后再加上侯清泉连医院都经营的医院都失火还烧死了患者，烧死了患者后续的处理的方法都是错误百出啊，还吃上官司啊。所以呢，周春米碰到一个弱的对手，而且有重大措施的对手。周春米如果碰到的是柯志恩的话，谁胜谁负就难说了啦。但是柯志恩跑到高雄去，所以呢，周春米运气好，本身对人的态度也不错，再加上一户天生的娃娃音就有亲切感，这个是造成他能够顺利连任的最有力的因子啊。那么这讲到屏东，大概南部的大事是这样，但是令我们担心的是澎湖，澎湖当然也算南部啊。澎湖很不幸的，本来陈光复在澎湖表现的不错，但是这一任去年他不小心呢、啊，在巡视这个公务的时候，在楼梯口摔了一跤呢，曾经生命非常的危险，但是终于、啊、救回来，但是已经是受创严重，已经没有办法 去行政了，所以是在医院呢、啊。虽然人清醒了，但是已经没有办法试试，没有办法再去行政了，所以都是在代理县长的状态之下。那么现在由他的太太呢，临时披挂上阵来拼连任。但是你知道人间这个东西是这样，人在人情在，人不在由太太披挂上阵来拼这个连任、啊、这个变数就变得很大，变数变得很大了啊！因为陈光复好兄弟好朋友，他这种这么重的伤势之下啊，对手在澎湖那个地方又是那种姓氏，大的姓氏只有几个大的姓氏在那边，这种地方势力在那边瞧、啊、澎湖那个地方要由陈光复的太太去守住这个局面就非常难说了、啊、祈祷他啊，能够在选前是不是有奇迹发生，能够站起来帮他太太助选呢、啊？如果能够站起来就好，出现在群众前面，澎湖说不定保得起，保得住。如果没有办法站起来啊，在他太太前面帮他助选，站起来就好，不要说能够助奖了，只要能站起来啊，就有机会。如果万一连站起来的机会都没有，澎湖不一定保得住了。万一澎湖保不住的话呢，失去澎湖的话，那么绿色执政就会损失一个澎湖。那么损失一个澎湖的话，万一失去澎湖，那么就有一个县呢、啊、就可以拿回来，可以补上失去澎湖的缺。那就是台东。台东一般很多人认为呢，台东是花东，是台湾东部。其实台东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地方。台东啊，在地理上当然大家都并称为花东花东花东东部了。但是台东在某一个特质上它也属于南方了。台东很奇怪，如果你常常去台东的话，你会发现台东县的住民、啊、在太麻里溪以南、啊、在太麻里溪以南都是屏东六堆去的人很多、啊、就是屏东搬到那里去住的人很多，太麻里溪以南都是屏东这边移民过去的人非常多。太麻里溪以北，太麻里溪以北很多都是从花这个苗栗新竹那一带去的人很多，所以台东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你可以称为屏东的移民，也可以称为 苗栗新竹的移民区、啊、再加上当地的原住民。那么以前一直台东有时候在很早的时候，像黄顺兴在党外时代，黄顺兴就当过台东县长。那么这个地区呢，花莲是几乎没有党外势力可以拿到花莲，但是台东县呢，很早以前就有党外势力在这里拿到这个力量。那么这次呢，是陈莹代表民进党，陈莹的爸爸以前是国民党的陈建年，当过两届的县长。那么现在陈莹是代表民进党，那么民进党好几次的票，照理说如果不是闹内讧的话是可以拿下台东县长，现在由蔡英文出来压阵的时候， 让这个老是在闹意见的啊两个这个民进党的活宝刘兆豪和赖坤成终于和解了，都支持这个陈仪。所以这次这两个活宝和解了以后支持陈仪的结果，再加上我们的前总统在那边压阵，台东县拿回来把县长的职务拿回来的机会非常非常大。如果把台东县的力量拿回来，台东县的县长拿回来，就刚好补上澎湖万一失去的这个缺，那么这个局面，南台湾的局面就可以说和以前一样，反而多了一个嘉义市，多拿回一个嘉义市，多拿回一个嘉义市机会就很大，就有机会在中部呢进军到彰化县，或者是往北去抢这个新竹县。那么在宜兰县如果再能够拿回来，当然最大的希望是台北市新北市啊。那么这场选举民进党就有很大的机会开出很漂亮的盘啊。这以上是发哥最粗略的分析。那么中部新北这些有精彩的可能的选举的分析，下一次发哥收集好比较完整的资料后再做初步的分析。多谢你的收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中秋快乐啊！中秋节要到啊，发哥这里呢啊，有今年的这个立山茶。雷山的初冬的茶叶已经得来了，今年的初冬茶叶非常的棒，因为在山上现在天气很冷了，所以也秋这个今年慢的这个初冬茶呢，天气冷它，所以它滋味特别的清香，而且凝聚了高山的这种清香的味呢，茶水呢非常的长，可以泡到四五桶。那么中秋节啊，来配中秋月饼，还是做上礼呢，非常好。另外呢，台湾的这个六龟到这个咱二集团那边的高山野茶呢，充满了台湾的独特的滋味。如果有朋友从外地回来，或者送给外地的朋友呢，这个六龟的二集团的高山野茶非常的有滋味，独特的台湾滋味，也非常稀有的，也便宜，价钱也相当的好。那么另外南屏东大武山1100公尺的阿拉比卡黑咖啡也是中秋送礼非常独特的礼物尤其是多年都进入世界的这个咖啡的独特的台湾代表性的咖啡排行榜中秋送礼，这些都是好的台湾的农产品，为台湾农民加油，为台湾农民增加一份礼物增加一份这个奖励，那么快点送出去。那么中秋节来邮局会非常的忙碌，现在送正是时候，多谢你的支持，多谢你的鼓励谢谢你。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中秋还没到，月亮还没圆，思念与团圆的味道先到了。今年中秋，你还在烦恼要送什么吗？高雄首选电商平台绝对是你的送礼首选。从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到甜蜜伴手礼，一次帮你攒本本。2026月圆马到，好礼报到，即日起到9月25。单笔满900送250元超值果干，满3500送2025年高雄评鉴头等蜂蜜，市价800元哦。送礼自用，一次搞定，奔草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今年秋天最安心的台湾在地农渔特产品，优良好物，分享团圆的美好滋味。中秋佳节不再只是月亮圆，让你心也甜。想知道更多活动好康，快搜寻高雄首选电商平台。高雄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4: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0: 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 GO 频
13: 97.5，
12: 快乐云嘉南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平湖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19点整。
15: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客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为什么阿强节目一个开头，我这句请安跟问好，就是希望讲大家平安，大家好。这句的含义有够大呢。你若平安就好啦。你甲看讲即卖的人吼，有当时啊出门啊，袂当挂无事牌。都发生意外，阁去拄到迄落精神精神翻头开车吼，无死活活去哦，狗甲死去哦，狗甲死，这敢是人？这敢是人？新闻这两天咧报甲乒乒叫，我昨啊看到迄个护理师，有诶讲哎呦阿强哦，我拢无咧看电视，拢干阿听电台，听你咧报新闻啊，尔你咧讲这個，我拢听无啥有台中一个护理师啦，就是你咧讲诶护士啦，下班了后转去啦，去有一台开面具诶三十岁少年家，甲弄一个倒咧路边啦，这台面具诶不但讲无停车了来甲看哦，搁对头前诶车顶拍翻头，无死蛇，搁个狗甲死。哎呦，夭死喔，这敢是人？这敢是人？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前两天我看新闻的报道啊，那外科哦，你敢知？像我昨看到这个护理师啊，他的老母，包括说他的阿伯，他的阿伯这样，听到说孙啊，这么乖巧，这么友好，下班倒回来去哦，这个不正经到精神这样活活到狗狗死，这样哭到死死昏昏去，看到他的大伯就哭到要死，他的阿公呢，他的老母要安怎？这个女孩子哦，两三年前啊，这老伯因为破病来过往去，厝内这办丧事没多久而已，啊，这天理不容啊，做那个参天地，人民百姓都未原谅你的代志，这是什么人的囝？来，我将着这因阿伯伫媒体面头前哦所讲的话放一摆，互恁听。
1: 可怜的，我咧出去呢，等下收来。
2: 想到乖巧孝顺的晚辈竟然命丧轮下，被恶度碾压，消息传回彰化二林老家，阿伯忍不住哽咽落泪。
3: 可怜的，囡仔有够乖。听讲因同事讲伊无卖罐饮料啊啥啦，爸爸坐车倒来呢，工作生日尔，哎嘛讲这个礼拜要倒来厝诶尔，阮也知无法度。
2: 护理师的家境并不富裕，邻居透露，阿公以前开货车卖猪肉，爸爸则在村内帮忙农活。陈姓护理师孝顺又懂事，帮忙分担家计。今年六月到台中工作，说好要再回老家聚餐，但家属等到的却是他的死讯。除了痛心，更气愤的是凶险的残忍。
3: 病一病啊，你啊，伊两个伤去嘛未死，伊个拍完头，再个啊搞一头个搞了呢，病一病呢，你想着心肝会足艰苦呢。一百公尺、两百公尺拢飞呢，头拢垂去呢，脑拢垂去，拢一边尔呢。安有恶疾无？
2: 胸前
0: 来，安尼有恶疾无？安尼有恶疾无？病院伫边啊尔啦。这个查某囡仔有可能是脚受伤啊尔呢。你若及时叫救护车，甲送去病院，有可能救会活呢。病院伫边啊尔呢，你着搁翻头。对恁阿脚头甲硬过，对头壳头甲硬过。我讲，迄大伯讲，迄查某孙伊去甲看吼，面剩一半尔呢，面剩一半尔呢。安尼有残忍有夭寿哦，无死活活阁互硬甲死。这个查某囡仔厝内阁艰苦呢，毋是讲真好过呢，外有孝你敢知？伊拢哦去趁钱，去趁钱哦、喔、来补贴着厝内所有的开销呢。才答应着讲哦，这过一阵啊，要倒来阿公生日，要替阿公做生日。这阿公安尼哭甲惨，媒体在甲问惨，讲话都讲袂出来啦。唉，这个代志发生伫咱台湾。有当时啊，我看到这個，我嘛唔知要安怎讲起。你看这家属倒，迄规个面拢无，规个面剩一半尔啦。迄人还阁知影呢，你甲弄到有可能是受伤啊尔，伊倒个裤脚爬袂起来，你着阁翻头甲硬过，活看迄车链啊，对面头前来，对你个头壳头甲你硬过，现场就死。 你想讲这个三十岁这个少年家啊，伊犯下着天理不容、不容的重罪，入去看守所内底，可能会惊到二二尊，可能踮在下房的内底，伫监狱的内底，可能会忏悔，歹势无啊！我讲予你听啦。伫下房的内底，一个入去手续办办的了后，一个入去到下房的内底吼，倒来就困啦，困到过顶天的透早，人叫伊起来食早起啦。所有甲传的早起食了了，你看咱纳辛辛苦苦趁钱来纳税金，搁咧饲这种贱死！你看迄家属心肝来看偌疼得好。中华二林的乡亲讲要替这个查某囡仔院替讨公道，你基台司法的公平甲正义有法度替恁讨回公道吗？人都已经无，也是要讨回什么公道？这个三十岁的少年囡啊，伊当作无这件代志发生呢。迄有当时啊吼，咱就若杀一只鸡，啊甚至吼厝内啦，就若咱饲的狗猫啦死去，都唔甘丢丢，都安尼食袂落，困袂去，这是一条人命，伊活活甲狗死呢。人入眠安尼困甲呱呱叫，过顶工人早起攀狗位啊，才甲叫起床，啊唔就伫风台着阿公同款呢，啊饲要食潲了。啊！这个废尸联盟啊，恁有看到无？这种的人有可能是因为哦，恁提倡废尸唔免死刑。你对社会我都交代。啊，这种的代志啊，这伫台湾唔是干那一摆呢。较早，阮南投落水溪边。常常刷石仔车安尼行来行去，一旦若拄到刷石仔车去车祸，无死吼，嘛是共款拢活活目睭翻头，甲狗甲死。因为较早无白仔机啊，真侪拢活活无死，互狗甲死呢。因为伊拢想讲啊，死交互保险去赔。啊，若无死，若受重伤哦，哎呦，摊西连哦，你都爱饲一世人哦，医药费爱甲付一世人哦。来，我今仔日哦，来讲这个法条互恁听啦，你唔通想讲有这个观念啦，你是错啊，你唔通做戆代志啦。你像这个开面具的这个少年家，你一开始是无细字，将着这个护理师甲弄倒去。予护理师倒个裤脚受伤，法律上家家是过失伤害罪，或者是过失重伤罪。你若讲受到重伤是过失伤害罪，还是讲过失重伤罪？如果若过失，无论是伤害罪还是重伤罪，伫法律上最后有可能达成到和解，嘛有可能讲家属会当撤销到提告呢。你只要讲甲家属若达成到和解，钱赔赔吼，有可能会无代志啦。但是你反头搁甲狗互死，这个时阵唔是简单的伤害罪、甲过失伤害罪、甲过失重伤罪的行为这么简单啦、啊、这是故意杀人罪的行为呢。啊，若故意杀人罪的行为啊，相关有可能处死刑、无期徒刑。上介少无嘛，还佫有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就算讲踮在民事的法庭啊，你有赔偿，弄死一个人的赔偿，佮受伤的赔偿是无同款啊。弄死你爱赔较侪，你敢知？迄是天地之差呢，做了戆代志。嘿嘿，阿强哦，啊，你啊节目一个开始，安尼就发生地，啊，免发生地哦。这如果那是咱的查某囝，那是咱的查某孙，来，我问你阿公阿妈，你教个鞋啊，锁伊啦！你会教个鞋啊，锁伊啦！中华市里面遐乡亲讲要替伊讨的公道，要替讨什么公道？人伫监狱内底入面就困啊啦，困到过顶天的透早，早起佫穿便便喷到伊南巴边，佫顾食伊起来食呢，人嘛是食了了。当作敢若亲像去遐咧度假的，这是啥物人的老爸老母啊？的囝，伊的老爸老母敢免出来规，敢免出来回事咧？伊弄着迄台面子的车， 过顶工家属就来领回去啦。啊，有这种的家属未见未少。啊，开面子的就咧嚣摆啥笑，这台面子的车吼，搁买中国的啦，买无一个月啦。即摆吼，都犯罪犯罪分子大部分拢是少年囡仔，啊，少年囡仔是安怎，他的心肝这尼歹啊？啊，你的老爸老母是拢无咧教哦，家庭的教育拢无咧教哦，你搁信啊？你搁信囝看卖啊？台湾法律实在是真稀奇啊！歹人抓到吼，拢甲放落去啊！好人拢无好日子，住伫台湾真正是无趣味。我投的这四句咧，那甲七字啊，倒位唔对，唔是安尼吗？这稀奇，抓到放伊去，好人要哪过好日子？住伫台湾吼，真无趣味。哦，好好人活活无死机，要搞甲死。伫监狱内底安尼困到光光球，困到流烂，都阁拜托伊姑丈伊起来食早起。犯法，国家甲判轻刑，法律啊实在是愈来愈灵。歹人一定爬上你的头壳顶，社会永远都未安宁。故意的人有够衰，恶质孽

0: 保护少年人啦、啊，犯罪岁数年年降，危害社会糟蹋人。阿公阿嬷，我甲你讲，你出门千万唔通伤鸡婆。你若看来看去是只风波，台湾拢讲是鬼岛，做歹啊！老爸老母、阿公阿嬷去警察甲阿孙的报，即摆治安有够乱，就连出门都无安全。少年愈来愈歹看，养成贫惰的歹习惯，看若无顺眼就刣人。治安要好吼，你莫忙啦。结群行动是逐天啦，叫伊最新吼无半项啦。啊，咱大人咧创啥？都选举无闲，伫坐做官。囡仔的教育伊甲放互烂，新闻报纸都有得看。唉，害死台湾就歹收山啦。好，讲到这，来，今仔日我有请一个来宾。因为今天是古秘书教育啊，阿公阿嬷你家己身体顾好啦，脚骨顾用啦，万不为吼伫路边啦去拄到歹人哦，你才有法度起脚走啦。你唔通拄到歹人啊，拄到迄落吼食毒食烧酒的车，甲乌多麦伫面头前来啊，要走哇！啊你来唔走，啊你来唔走，好弄个安尼，乌青烟灰，裤脚安尼白，啊都脚麻啦，脚都无力，要安那走，平常时啊都走未起，你看有可怜无啦？都知影讲危险伫面头前安尼，会当闪的你阁闪未起呢？因为你脚骨无力啦，脚骨无力啦，啊脚骨无力要安怎？我著讲即摆上界新的配方啊，参食素的朋友都会食你啊！啊你阁闪未落，我嘛无法度，我拢为恁好呢。我唔是讲为着卖一罐产品来讲这话，但一罐产品是要对我来讲是要算啥？但是我的老母小米花嘛食甲有法度爬起爬落，啊这你阁闪未落哦？来，先邀请咱的专家。啊，叫专家来讲，我恁比较较会相信啦。甲听众朋友请安问好一下啊。
1: 诶，阿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啊，今仔日叫你来，用意就是啥呢？
1: 是，
0: 就是讲咱这个古秘术吼，自从推出了后啦，造成着消费者的肯定啊。啊，今仔日邀请吼你来，就是讲以你的专业，咱来介绍着讲。到底这个古秘术内底的成分是啥物种成分？你甲看哦，即卖咱的听众、咱的消费者，如果咱欠袂哦，伊就甘愿等，伊就轻等甲讲回到位，啊嘛袂讲去外口乌白买乌白食，啊一般大部分咱的听众拢外口食足济啊啦，甲落尾手则用咱来做收尾，所以讲因有耐心，佫继续等。呀，咱陈老板。你的专业性，咱来介绍吼，看这古秘术到底内底是啥物种的成分啊？呢，
1: 咱的这个古秘术吼，自咱即马推出了到即马吼，已经是第十年啊
0: ，
1: 已经超过十年
0: 啊。是
1: 啊，这个十年来吼，其实有足侪迄个食过的迄个朋友吼。拢有反映讲，拢有改善因家己的状况啦。
0: 是
1: 啊，内底即主要就是即个配方吼，即、這个配方呢是可以会使讲是迄个咱全台湾吼第一支固定个固嫩，毋是讲一般的补迄个钙质的产品安尼尔。
0: 吼、哦，你爱讲，你爱先讲个清楚咧，头家啊，啊无即一般啦，查甫人啦，听着讲要个固定个固嫩的是足敏感的。
1: 咱讲固定吼，就是咱的顶骨，就是咱身体的支撑，诶，这个顶骨，这个顶骨吼，咱一般就是讲啊，要补钙嘛吼。
0: 是。
1: 哎，咱早期呢补钙呢，咱大家拢会去买这种钙片来吃。
0: 是。
1: 啊，唔过以前的钙片吼，就是伊的成分拢是一挂动物的骨头做出来的这种碳酸钙。
0: 是。
1: 那这种碳酸钙呢，伊就是吼、哦，加了料呢，一挂老大人吼、哦，拢会胀气，
0: 好、
1: 哦，啊，因为嘿，也产生二氧化碳，而且胀气，
0: 是，
1: 而且胀气的时阵呢，变得拍吸收，
0: 啊，
1: 拍吸收，底下呢，对伊的消化系统呢，佮感觉无爽快，
0: 是，
1: 哦，啊，所以以前的这种碳酸钙，有的比如讲，什么珊瑚钙啦，吼、
0: 哦，是，
1: 啊，是讲迄、那个。都有什么珍珠钙啦、贝壳钙啦、哦、牡蛎钙，以前

0: 用这种的做原料，就是讲为动物的来源。
1: 好，
0: 那后来呢，阮即马呢，就是伫十年前，阮是第一个开发这个新的原料吼，就是来自这个爱尔兰遐迄个海底内底一种红藻。
1: 好，
0: 哦，那这种红藻呢，伊内底呢，经过五年以上的钙化，那个提炼出来的这种钙质哈，
1: 是，
0: 它是属于这种素食的来源。
1: 是，
0: 而且呢，嘛是伫迄个欧洲那边哈，有机认证的，
1: 啊，
0: 有机认证的钙质来源就是红藻钙。
1: 是，
0: 啊，这种红藻钙呢，一本身呢，除了讲伊个钙质是真天然素食的以外呢，一个内底个包含74种诶，这种天然的矿物质。
1: 是，
0: 哦，啊，上重要的就是又经过动物的实验去证明讲哦，伊这种的吸收率啊，吸收率大概39%，39%呢，已经超过一般哦，骨科医生点的咧用迄种柠檬酸钙。
1: 是，
0: 柠檬酸钙是一种化学的成分的物件。
1: 是，
0: 啊，咱这种天然的这种成分呢，伊的吸收率比这个柠檬酸钙比医生咧用的更加高。
1: 哦，
0: 哎，但是39%，所以呢，第一，这个顶骨哦，钙质的补充内底呢，阮的经济的红枣钙啊，做咱内底的主角。
1: 哦，安尼我知影，就是讲吼，咱一般医生啦吼，得用的啦，迄种化学的成分也无法度达到39%。
0: 是。
1: 啊，甲这个爱尔兰的红枣钙，它能达到这个目标就对啦。
0: 而且
1: 这个是天然的，安尼无简单嘞，天然的算拼赢过化学的成分嘞。
0: 对啊，无唔对啊，以前迄个医生会去选这个柠檬酸钙，主要就是吼，咱一般买会到的迄个碳酸钙吼，拢会就成这个老大人吼，吸收率无好以外呢，佮会胃胀气
1: 哦，
0: 感觉无爽快。
1: 是，
0: 啊，而且呢。就是碳酸钙又比较容易造成结石啊，结石。因为你要吸收不好的时阵呢，伊的底下这样的迄个心肺来
1: 囤积，
0: 慢慢的会堆积啊。
1: 啊，囤积啊，
0: 囤积啊，囤积过来呢，就是咱上惊就是惊结石。
1: 哦，啊，你为着要食补充钙质，结果忽个身体个结石，就是讲踮咧咱的身体内底，伊无多吸收了后，它就囤积在里面的对啦。
0: 是、
1: 哦，
0: 对，它会囤积在内底了啊。所以呢，伫这个主要的这个钙质的来源呢，咱唔再去选择就这个红枣钙啊。啊，而且红枣钙呢，就是第一，伊上大的好处就是伊内底钙离子的成分真高，
1: 是
0: 啊，比柠檬酸钙更加高。第二呢，伊的吸收率嘛是比一般的迄个柠檬酸钙呢还要再多5%。
1: 哦，
0: 所以按呢比起来，就是讲，第一你是天然的，
1: 哈、哦、
0: 啊，会使直接利用，哈、哦、啊个好吸收，
1: 是，
0: 不会胀气，哈、哦、啊不会比较不会产生结石，
1: 是，
0: 哦、啊所以咱的用这种红枣钙做主要成分，这是咱典骨上主要的成分。不过呢，虽然伊是已经真好吸收啊，
1: 好，
0: 哦，咱嘛个另外个加迄、那个。帮助吸收的三项成分伫内底，
1: 是
0: 这三项成分呢，第一就是大家拢知影，哦，食钙质补钙质的拢一定爱加这个维生素 D 三，
1: 是
0: 啊，维生素 D 三呢，伊也在帮助咱的肠啊对这个钙质的吸收，
1: 是
0: 啊，一般咱就是讲，哦，爱出去晒日啊，加晒日的时阵呢，咱的身躯自己买制造这个维生素 D 三，
1: 是，
0: 不过这个晒日吼，你就一定爱。皮肤爱露在阳光下面，唔是讲打你的迄个面啊，还是你的手去照到迄个阳光尔吼。
1: 是，
0: 像你爱穿迄个吊嘎啊，是短裤哈，啊，伫个太阳底下呢，至少每天要站20分钟，你才会有足够的维生素 D 三呐。
1: 是，
0: 所以呢，这个成分呢，变成讲，那为这个保健食品内底咱个添加入面吼，其实是对一般的银发族是较好，
1: 哦，
0: 因为咱嘛无法度讲长时间。在太阳下面晒，
1: 好、哦、
0: 啊，所以呢，这维生素 D 三那个加蕊，搁来来都有一项迄个真重要的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这个雄性的这种成分吼，伊就是在帮助咱的这个钙离子吼、
1: 哦，
0: 它不会跟这个草酸结合。就是咱头拄啊讲到这个结石的问题啊，结石的问题一般就是咱体内这种草酸，也甲咱食里面这个钙离子，
1: 伊
0: 若甲做伙的时阵吼，它就容易在体内囤积做啥草酸钙，这个草酸钙固来了就变成一个一个石头。
1: 好，
0: 所以呢，你内底的咱即马甲添加这个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这个成分呢，伊是为这个牛奶酪蛋白来水解出来的一种迄个生态，
1: 好、
0: 哦，它会促进钙离子吸收，而且呢，它会让这个钙离子、啊、跟这个草酸甲分开，两个就会夹做伙啊。
1: 好，是，
0: 对，好、哦、啊，所以呢，这是咱上重要来这个加这个 CPP 酪蛋白，再来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和咱的肠啊来保持适当的这种酸性的环境，酸性的环境呢，咱来吸收这个钙离子的时候，伊的吸收率会更加高。所以呢，咱即马个等来讲顶骨的部分，咱就是用海藻钙更加强调这个吸收的三项成分：
1: 是
0: CPP 酪蛋白磷酸生态、维生素 D 三跟维生素 C。
1: 是、
0: 哦、所以呢，咱即马加的这个骨密素就是讲。有这三项，啊，佮加咱的这个海藻钙，
1: 哦，
0: 啊，佮来软骨的部分，软骨需要的营养素，
1: 是，
0: 就像咱一般来另外佮去买一罐，哦，可能讲你除了补钙以外，你若讲哦关节卡卡啦是啥吼，
1: 是，
0: 啊，还是卡头安安，哎，可能你来佮去补充一罐啊啥物。这边二型胶原蛋白，咱大概拢有听过了吼。
1: 哈、
0: 哦，啊，这种二型胶原蛋白其实外口来卖吼，其实嘛不哩贵。
1: 是。
0: 哦，单独一罐可能来爱卖2000块。
1: 是。
0: 所以呢，像这种二型胶原蛋白这种成分，一般呢，他们是从这个肌软骨来的鸡胸骨来的去萃取出来。
1: 是。
0: 不过呢，咱今嘛够另外一种上新的叫做蛋壳膜成分。
1: 能卡的膜啊。
0: 嘿，两卡的膜啊，吼，其实呢，金箔它大概只有0.07公分，金箔，哦，即个这个卡点管这个膜啊，咱的迄、那个，咱啊，食这个水煮蛋吼，你、哦、个卡甲白开，其实内底咱拢看会到，摸会到。
1: 好，
0: 啊，即话伫美国有一间公司，伊有这个蛋壳膜萃取的专利啊。
1: 哦，好好，
0: 嘿，伊有这个专利。伊个即个蛋壳膜啊呢，伊个萃取出来了，发现着哎，内底成分啊，包含着咱头头讲的二型胶原蛋白、
1: 是
0: 软骨素、哦软骨素、葡萄糖胺、钙系的一个透明质酸、哦啊钙系的蛋白聚糖这四项，这四项呢，拄啊好就是咱的即个软骨啊主要的成分啊，
1: 是
0: 哦，所以变成讲，咱个即个 NEM。这个蛋壳膜成分的那个咖喱味，
1: 是
0: 咖喱味料呢，变成是咱补充咱的这个关节上重要的这个营养素，就是咱讲的固定个固嫩，这个固嫩骨的嫩，这个部分啦、啊。
1: 是
0: 哦，啊，这个部分呢，除了这个专利的这个 NEM 以外呢，够一个成分有机硫化物 MSM，
1: 是
0: 这种 MSM 呢，一是。咱一般这个原料吼，伊是对咱的这个关节哦，是有真好的迄个帮助，
1: 是
0: 哦，和咱的行动起来会较顺哦，哦较爽快哦，啊，咱嘛把这个硫化物呢加入去咱的这个骨密素里边，
1: 是
0: 哦，变作是咱的迄个软骨的部分的上重要的营养素的第二项，因为这种硫化物吼一般。讲起来，其实咱的食物内底拢有啦，比如讲咱的迄个洋葱啦、啊、大蒜啦、啊，啊，是讲咱常咧食花椰菜，内底拢有这种硫化物、硫元素。不过呢，这种伊虽然是咱人体真需要的这种巨量矿物质之一，不过呢，这个硫化物伊真容易伫咧空气当中呢，伊来挥发掉。
1: 是
0: 哦，所以呢，一般啦、啊，伫咧有食肉的人吼、哦，这种硫化物。你可能他食会掉，那伫个青菜内底吼，它很容易就挥发掉，所以食袂掉。但即马咧就是讲，甲这种 MSM 咧，甲加入去内底，
1: 吼、
0: 咖啡内底就是对咱的迄个软骨关节的这个营养是有帮助的。
1: 是。
0: 哦，咱来咧补充的时候，咱冇只啊，这个物件嘛，它加入去。所以就是讲，咱今仔那是讲要固定、要固嫩的时阵呢，咱那边就爱去啥，分两罐来买。
1: 是。
0: 一摆你甲食来饭后，你甲食一条来。
1: 嗯。
0: 就是一摆拢一罐拢固掉，固定个固嫩吼，一减二个。
1: 陈老板，你即卖讲到内底的成分是遮尼啊好吼，啊，骨密素到底是对啥物种人是帮助是上介大啊？啥物种的人上介需要咱这个骨密素内底遮的成分啊？
0: 就是讲吼，咱一般拢知影讲骨头呢，这个慢慢吼，内底钙离子的流失，
1: 是
0: 垫骨的部分吼，尤其呢是迄个女性的朋友。那第一，迄个停经的时阵吼，他的那个女性荷尔蒙也减少。女性荷尔蒙啊减少的时阵呢，我们的里面的骨质的流失的迄个速度也得加紧。
1: 是。
0: 啊，因为咱的迄个骨头内底有一种叫做破骨细胞。
1: 是。
0: 破骨细胞呢，伊就是把咱骨头内底呢已经老化的这种骨细胞呢，把它剔除掉。
1: 是。
0: 啊，另外一种叫做成骨细胞呢，就是把咱制造新的骨头的细胞。
1: 是。
0: 哦，这就叫做成骨细胞。所以咱即马来食入去钙离子，哎，咱补充营养素入去时，咱的成骨细胞呢，来帮咱制造新的骨头。
1: 是。
0: 不过呢，另外一个破骨细胞也把这种老化的这种骨的吼，还一定细节这种骨质细胞把它剔除掉。
1: 是。
0: 啊，我头先想要讲女性朋友，就是讲一寡妈妈啦，吼，大姐啦。因为这个荷尔蒙咧，随着因的年纪咧，慢慢因的分泌量因的减少，减少的时阵咧，变得咱本来因的是用这种女性荷尔蒙来抑制这个破骨细胞。
1: 是。
0: 哦，那当你的这个女性荷尔蒙已经减少的时候呢，伊这个破骨细胞活性的伤强，活性伤强的造成啥？伊的骨头的流失呢，速度会加紧，所以呢，变作是查甫人的三倍。
1: 是
0: 啊，它流失的速度是女人是男人的三倍啊。
1: 是，
0: 所以呢，一寡婆婆妈妈都不知不觉，就是咱讲的这种骨质疏松症。
1: 是
0: 哦，我们又把它称作是隐形的杀手。
1: 好、哦，
0: 然后比如说隐形的杀手，你平常时也未听，你也无感觉。
1: 是
0: 哦，哎，有当时哎，一寡婆婆妈妈讲去菜市啊买菜的时阵，换这个那、这个菜篮啊。
1: 是，
0: 啊，那伤重的时候，哇，那个。手肘酸，胸胸准骨折去。
1: 是，哦、看他挂一个菜篮都骨折啊，还有骨头含烧嘛吼，大肌骨都含烧呀嘿。
0: 是是是，甚至呢，讲拍一个卡掌，还是酷酷烧。
1: 好、
0: 哦，哦，伊的迄、那个伊、那个胸椎、
1: 白牙骨、
0: 胸骨的骨折。
1: 是，
0: 哦，白牙骨的骨折，哦，还是讲坐椅啊，其实坐较大力，伊的卡掌髋关节下的骨折。
1: 好、
0: 哦，哦。哦啊，这个边讲个跋倒啊，跋倒迄个个较害。
1: 是。
0: 哦啊，所以呢，变成讲这种隐形的杀手，就是骨质疏松吼、哦，就是在不知不觉的时阵呢，咱的这个因为钙离子的流失，因为咱的这个荷尔蒙因为停经的问题，荷尔蒙已经真少啊。
1: 是。
0: 这个荷尔蒙呢，无法多去抑制这个破骨细胞。
1: 是。
0: 所以呢，变成讲，查甫人也比查甫人也流失的速度
1: 更加紧。
0: 更加紧，哦，这是上重要的所在，这是第一。啊，再来就是讲，咱够讲到咱这个物件呢，会使照顾到咱的软骨的部分。软骨的部分主要是什么问题？那叫做退化性关节炎。
1: 是。
0: 哦，那退化性关节炎来讲，哦，就是这种问题呢，在咱一般45岁以上。
1: 是。
0: 哦就开始有这种退化的问题，
1: 是
0: 哦啊，这种退化的问题，咱来补充什么营养素呢？就是补充跟咱的迄个关节有关的这一寡，咱头都讲到的哈、哦，胶原蛋白啦，葡萄糖胺，哦，软骨素啦，这些成分，哦啊，这些成分呢，就是讲，咱今仔不管是查甫人还是查某人，哦，大概呢。你会呢？过45岁，这是根据统计，45岁以上呢，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呢，50%，好、哦，50%的人都有退化性关节炎。
1: 是，
0: 你是讲，跟咱的迄个骨质疏松同款，你甲无甲 卡拉夫会酸会疼的时阵，你拢无感觉。
1: 是。
0: 哦，啊，你若感觉讲已经，哎，爬楼梯感觉会酸，还是讲会疼的时阵，其实呢，已经是真严重啊。
1: 已经发炎啊，已经开始发炎。
0: 已经在发炎啊。
1: 嗯。
0: 你若等下咧发炎的时阵，你去看医生，可能就是爱给你注这个消炎的药啊。
1: 止疼。
0: 哦，是给你注玻尿酸啊，迄啥吼，迄注了是真疼，佮真贵。
1: 是。
0: 所以呢，就是讲，咱嘛是。爱提早去保养咱的这个身体的关节的部分
1: 吼，
0: 啊，互伊适当的这个营养素。你不是讲六七十岁才开始哦，其实是四十五岁以上了，百分之五十的人拢有退化性关节炎。而且呢，退化性关节炎即嘛不是讲拢伫个脚头骨，咱即嘛大家人，大家拢在用手机啊。
1: 是。
0: 所以即嘛最常发生的退化性关节炎是伫个咱的颈椎啊，伫个颔棍啊遮。
1: 是。
0: 哦。而且呢，这个发生的这个年岁哦，愈来愈轻。以前可能是哇四五十岁以上，才有这种问题。
1: 是，
0: 因为甚至一寡少年的上班族三十岁，已经颔棍啊已经拢退化去了。
1: 是，
0: 哦，所以呢，就是讲咱设计这个骨密素这个成分呢，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髌骨跟软骨所需要这个营养素。
1: 是，好、哦、啊，好，安尼陈老板，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吼。其实我知影讲，你也阁有足济足济要讲要补充的吼，啊，无法度，咱的时间就是有限啦。啊，我伫个遮吼，有若爱身体食素食的朋友，先甲你讲一声感恩甲感谢。食素的朋友，较早以前，亲像讲，阮老母食素三十几年啦。但是咱古秘书推出了后，食素食的人口足济，大家吼拢食到饿了噶，阁特别交代讲，叫我甲你感谢一下吼。啊，物件遮尼啊好。咱这市面上，咱一路的介绍一盒是卖偌济啊？
0: 阮这个就是两二合一的这吼，咱的定价是3600块。
1: 3600块吼，安尼有那公道啦，因为内底成分遮尼啊好嘛，好，安尼陈老板啊，今仔日真感谢你啊，3600块是恁在卖。恁放落药房，世界所有的通路，只要先进的国家药妆店拢总有伫咧卖。即卖若讲到要食补钙剂。食素食的朋友，头一个选择就是这个骨密素，骨密素，骨密素。你摕阿爸吼去药房去甲伊核看嘛，哎呦，一模一样的物件呢。啊，恁遮卖偌济哈？3600块。啊，你爱去倒买，阿强遐买，啊，伊卖偌济，你都会记哩呢。你爱甲讲同款3600呢？啊，无你后摆伫个遮绝对无法度买到犹太价哦。今仔日。阿强特别好好啊来甲听众朋友做一个犹太啊，我有讲过啊，你唔通甲讲危险伫个面头前啊，你闪袂去，你通啊唔走，脚无力要安怎走，脚麻去要安怎走，食老啊卖好烧遐尼多啦，你只要讲顶骨甲软骨甲各样，你看迄边边八十岁爬山一大堆呢，啊你咧，你着吐乖啊，也四脚椅啊。恁家的户顶你都下未出去，莫讲干那讲户顶下未出去，你偌久无爬去你老尾顶烧香啊啦？你偌久无爬去你老尾顶烧香啊？咱即卖干那参像一间厝，搁顶个死啊个好唔好？这间厝你已经70岁啊，住70年啊，这间厝已经80年啊，你今年80岁啊，你将来唔捌个死啊个，你交予古秘书上盖新的配方食素的朋友会吃你哈？所有通路拢卖你3600块，今仔日，你若卡0800889887，这一天食两粒60粒装啊，会当食一个月份，哒，互你开3600无过分。但是你今仔日若卡0800889887，0800889887，头家伫个遮统计，啊，遮阿公阿妈遮的叭，我又替你一盒食一个月份，哒，2500块就好啊！你甲看讲安尼加外省加省1000几块，你若药房去买一盒，等于阿强遮会当买到2盒呢，人客啊，一个月份过骨头的2500块上介好的成分，食素的朋友会食你哈！我希望讲你食素的朋友，你改一个流食，你紧食，也若无真正后摆会袂行。0800889887，今仔日。你若来现场甲我注文，我不但讲优待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我阁请一斤炒面请你食，这是阿强的一个心意。所有一律拢甲我买一盒就好，上济买2盒，因为今仔日只有74盒啊尔。 安好后教阮注文，所以讲唔只讲你若要注文咧，就爱紧，甲食食个加真会行，甲食食了后加真会爬，脚骨加真有力，只有法度苦落去爬起来。我袂骗你啦，成分好，唔是阿强咧搞广告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即卖一通啊，一通啊，现场开放，互恁登记注文。电话若有卡来，我著衬一斤草莓请你食。电话若有卡来注文古秘书，我著衬一斤草莓请你食。以上广告。

0: 喂，你好。
1: 我要爱一罐啊。
0: 好，你捌买过无？
1: 我食过较济年。
0: 小等一下，小等一下，小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哦，食几落年啊？哦，阿强伫迄只甲你讲一声感谢。你若食几落年，我都毋免阁再讲啊啦。尤其是讲上年纪的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嘛无要求讲你一摆就买真济。你参像拄食这位阿母啊。我要买一罐啦，一罐都吃一个月份啦，一罐都吃一个月份啦，拢总甲我买一盒就好，因为今仔日哦，七十三盒啊，七十四盒，七十三盒啊，七十四组啊，尔。啊，公司的小姐讲安尼也有够味，敢无爱放伫后一摆吼，回若过来的时阵哦，迄个量才有才调广告，我讲唔贪，我讲都只七十几盒，咱甲卖卖就好。卖予有需要的人，尤其是新朋友啊、新人客啊、阿公阿嬷、爸爸妈妈，你今仔日唔免去买3600块的呢。即卖店在业界内底上最新的配方呢，真正你甲食看卖，食几阿巴经过了后，卖看来讲要食这一盒啦。啊，你都讲你要卖一盒，我是讲你着一盒食完了后，搁再食第二盒、第三盒、第四盒。啊，希望讲大家有人爱有耐心，啊，我嘛常常讲呢，你若水若要喝，你一摆就甲喝滚啊！啊，你参像讲即卖的时间43分啊，后手剩差不多十几分钟久的时间，会当互你登记注文，你到哪有卡对遮来？今仔日特别啊，强趁一斤茶梅请恁食，这是我一个心意啦。当然，我常常讲精品无得稀罕，商品才有稀罕呐。上年纪，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上界敬爱的这个可爱的欧巴桑，这项物件对你来讲足重要。你唔通等甲讲哦，骨头含烧甲足严重的时阵啊，迄当阵若要食要听，就伤慢啦哈。像即卖甲食食的，你敢无希望讲加真会惊，加真会悲？阿强迄有喏，迄应当的喏。敢若参像你讲的，即摆痟的一大堆，食烧酒的、食毒的，出去吼、哦，看远远的来啊！啊，他还唔走，他还唔走，走袂去，要安怎走？敢若迄落过青红灯都爱过200摆啊，要他有才调走？啊，较早我知啦，较早吼、哦，你拢订鸡、订鸭、订粉饺、订饭家，即摆无时间嘿啊！喂，你好。
1: 喂。
0: 喂。哦，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的小姐甲登记一下吼，电话接较紧的，安尼较袂脱掉的哈。你若讲要像较早以前啊，咱厝内伫练伫练的迄吼，迄食食的无帮助啦，加大苦的尔啦，啊，唔是干那安尼呢，食食的吼加负担的啦，迄食食的脱灰讲的一大堆呢，有诶讲嗨哟。人阮的新妇真友好哦，知影讲我骨头无好哦，就去菜市啊剁起落排骨咯，当来炖鸡，像炖鸭、炖放假，哎呦，食到真好，迄是真好食，无唔对，但是迄对你无任何的帮助哈。即卖我常常讲业界上界新的研究甲上界新的，这食吸收度真正有够好的好，你到那食几下摆经过了后，你会讲啊阿强有影，啊。啊，莫怪讲遮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吼，大家都对你遮尼好，大家都遮尼信任你。喂，你好。喂，你好。来，外口甲接一个，这电话怪怪呢。0800-88988，这线可能是歹去的款哦。我逐摆若要接，拢接无啥会起来哦。啊，无你再搁订卡一摆哈。0800-88988。0800-88988，0800-88988，这是现场的电话啊。喂，你好。
1: 你想你下奖了？
0: 嘿。
1: 我上只阿来了。
0: 好，稍等一下哈，爱叫你阿母啊，还是爱叫你阿妈？
1: 拢好啦。
0: 啊，拢好，拢好，拢会使你好来。阿妈，你电话小看牙一下，稍等一下哈，一压倒啊，卖买心济啦。啊，强啊！你做生意实在真难办，人诶，别人拢卖迄落大组诶了，啊，嘛有迄落极大组诶了，逐工都咧最后一工了。我讲迄拢骗你诶啦，规仓库底卖未出去啦。啊，迄大组一摆卖落10多盒了，量足有诶了。 啊，唔过若买回来规箱，你甲摕起来看，哎呦，迄电台广告主持人讲，这一盒三千几块，摕到手的剩三百几块，你敢敢吃？喂，你好。喂。喂，你好。来，你稍等一下哈，你迄电话若卡来，莫听收音机，袂使你听收音机，安尼我无法度甲你讲哦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中央好。嘿啊，我本人啦，阿姐啊。
2: 我
0: 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3: 喂。
0: 嘿，我阿强。
3: 嘿，阿强。
0: 嘿。
3: 我想
0: 讲要。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感谢大家，0800889887，0800889887，会照这个速度是偌济糖我卖恁啦。喂，喂，你好。
4: 阿强你好，你好，嘿，阿你我妈妈要跟你讲。
0: 好，来，哎呦，这又好惊。
4: 哎，你阿强哦，
0: 阿母啊，
4: 嘿，阿真多谢吼，你迄药啊吼，我给你吃三包迄个，我迄个，迄个什么古米素哦，吃三包吼，好溜溜啊，
0: 好溜溜
4: 哦，嘿，拢袂疼。
0: 哦，会当靠卡溜啊就对啦。
4: 嘿啦，我给你连吃三罐啊。
0: 好安尼吼，
4: 阿母，我来叫地阿姨啦。
0: 我甲你讲，阿母哦，
4: 嗯，
0: 我物件卖甲惨，恁囝都主动
4: 摕，恁
0: 囝主动卡来甲我买物件吼。啊，你甲看啦，你若骨头的问题，若食食脚骨，若加脚会行，敢无足好？
4: 我脚袂行嘞，看开了医生拢袂行嘞。
0: 安尼哦，即摆
4: 食个脚骨哦，食啥物骨泥素或食三罐吼，
0: 嗯，
4: 都食两罐都咧会行，啊三罐都。
0: 我跟你讲哦，
4: 好啊，无在听。
0: 阿母哦，
4: 啊，
0: 你都爱加食几阿吧哦，后摆
4: 继续食个啦，
0: 后摆继续会行。啊，你后摆若要买，叫恁囝买予你食啊。
4: 好啦，我八十六岁呢。
0: 安尼哦，
4: 啊，佫爱顾一老的九十一岁呢。
0: 吼，啊，恁迄囝哪会遐友好吼，比我较友好呢吼。好，阿母，你稍等一下哈。感谢，这阿母吼。伊毋是讲袂惊，食甲会惊啦。伊就是讲吼，因为退化会疼，毋敢惊。喂，你好。喂，我失礼吼，电话去我切掉，你阁顶卡一摆。退化疼甲毋敢惊，食甲即摆吼，迄个疼较无去啊，伊就比较较敢惊啦。毋是讲真正脚都拢袂惊，要食甲会惊，迄骗你个啦。那一般开始咧退化的时阵，会酸会疼，唔敢行，迄是正常啊。喂，你好。
5: 哎，先生，请讲。
0: 好，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啊。来，喂，你好。喂。
6: 你阿强。
0: 嘿，是，你稍等一下，我叫外口甲你登记吼。咱伫广告有哪爱凭家己的良心？有诶，听到讲，哎呦，阿强哦，啊，当下拄食一个查某人讲未惊，食甲会惊，有影无影？伊毋是讲真正完全拢袂惊，你坐轮椅坐到怎爬起来行，迄好笑的啦。哦，安尼就对啦嘿。阿强，你咧讲拢真实在。啊，但是有真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有岁数啊，了后退化，敢若酸抽疼麻麻，有当时啊担着苦脚拢毋知影呢，无啥敢行。啊，即摆若有改善啊，了后就比较较会行，这就有影。我咧讲哦，一间厝啊。钢牛足重要，钢牛啊！你若一旦讲钢牛若拗啊，你会当徛偌济。所以讲，你甲看过去当中真济食素食的朋友，尤其是讲即卖食素的人口真济。我看阿讲吼，我经销着古秘书，互阮老母食甲饿落，甲阮老母食素三十多年。喂，你好。
6: 你做阿龙呀？
0: 嘿，是。
6: 啊
0: 我怎
6: 么有
0: 电啊？哦，好，稍等一下哈，来，即卖时间51分，你若无，我遮若买无吼，你去药房诶买是一模一样诶物件，一模一样。为虾米叫做骨密素？就是讲骨头要互你踮在短时间诶密度，甲你保护有够，都未含烧啦，都未含烧啦，敢若亲像讲骨骨都未拗伊啦，3600块拢不离价。但是我讲今仔日遮诶70几盒。你若只要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 0800-88-9887来现场甲阿强登记注文呢。我上届敬爱者阿公阿妈者的可爱欧巴桑，我又替你一暗2500块，安尼就比较加奖两大个啊，都免去开3600个，你讲对唔对？啊，我若咧做节目个时阵，像安尼济人拢现场甲我登记注文，我阁请一斤茶梅请你食啦。你有卡电话来，我阁请一斤草莓请你食啦。啊吼，踮在电视电台伫咧卖食骨骨头诶物件有够济。你若食了有效，继续甲食，食了若偷偷啊，即上新诶配方啊，食素诶阁会食哩。维力好，
2: 我是我要订迄个古秘
0: 古秘素，稍等一下，维力好。
5: 喂，
0: 哈，
5: 阿强哦，
0: 哈是。
5: 啊！你十三个人
0: 送来。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十三礼拜无送货啦，十三要哪有送货？礼拜四啊，咱无咧送货。喂，你好。
2: 阿强。
0: 嘿。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下吼，吼，迄电话要卡起来，无遐简单。啊，你听偌久啊？
2: 听足久个啊啦。
0: 啊，会下无？啊，我拢无看，我拢无看人咧听呢。
2: 嗯。
0: 我甲你讲哦，阿姐啊，我咧讲吼。我拄只咧讲迄个护理师，迄查某人去用教教时迄吼，我安尼规暗直直想想，甲拢袂困呢。他用迄人遐腰受骨，啊我吼，要搁明仔载我规个来讲一个，互恁惊一个。台北一个吼，讲强奸迄个查某囡仔，啊，搁有迄个有新的负责人，强奸煞了后，搁甲太太死，啊，伫监狱内底吼，已经互判死刑啊吼。17年啦，伫遐白食食白了米啦。啊，讲关差不多30年，即摆要求讲要阁希望阁放倒出来，安尼你看好无？
2: 唔通。
0: 啊，不判死刑啊，无甲枪杀咯。关30年啊，讲要报假释。迄负责人有心互强奸，阁甲太太死，毋知太死几条人命。
2: 夭寿。
0: 已经关30年啊，对少年关到老啦。啊！伊讲为虾米伊那有资格通好出来呢？讲关到即摆也中风啦，吼啊，动听啦，啊，坐轮椅啦。啊，你看即落人敢会使你搁出来社会？
2: 袂使。
0: 我等明仔载再来讲，稍等一下。喂，你好。喂，稍等一下。喂，你好，我阿强。
7: 喂。
0: 哈、啊，你好。
7: 我做。
0: 好，稍等一下，来，我时间已经要到位啊！哈，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阿强伫只主持一点真久个节目，我是论是非、论乌白，毋是参像恁咧论金色水。哎，有诶吼，甲你共色个做毋到代志，去毋到硬硬要甲拗甲着，毋通啊！安尼社会都乱去啊嘛！啊，我咧广告介绍个物件，你参考看卖。我希望大家食好健康，食好养壮。包括讲我伫咧介绍的化妆品，希望恁大家抹好水洋洋、水喷喷，对这边水，对那边啊，过对那边搁水倒转来也对。明仔载哦，迄、那个囡仔咧食的咀嚼顶哦，明仔载会来哦。我差不多个外月无回同我讲过，你有咧买予恁孙、甲恁囝食，明仔载爱听啦、啊。喂，
8: 我要一盒。
0: 好，等一下，谢谢你哈、啊，等一下来，我时间到啊，明仔载再过来哈、啊，明仔载再过来，再见，拜拜。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5: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6: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6: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8: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9: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9: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1: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快乐台北台，内容丰富又精彩，
14: 新闻、政治、健康、音乐，89.3 Happy Radio，
13: 快乐台北台，散播欢乐，散播爱，89.3 Happy Radio。
15: 现在时间20点整。
16: 乐观的人上健康，自卑的人上幸福。欢迎收听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健康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自念之恩是难比，足药之德亦难量。世间大地情为重，祖庙恩重过一比。世间人啊，咱来感恩父母的恩情。做人的子女，咱来尽心友好，奉养乡亲。咱来知影，父母的恩情较大天。父母生养咱，予咱啊会当伫这个社会立足，付出着真济苦心。做父母的人，爱护子女，挂念子女，照顾子女，无求任何回报。这种无私的付出，会当讲是天下的恩德。咱来做人的子女啊，咱来了解到当中的道理。那呢，有一天父母吃老啊，伊啊需要人照顾，需要人关心，甚至啊需要人的帮助。做子的当然爱尽心尽孝。一个有孝的人，伫社会才会受到尊重。做人做事，如果连友好都做袂到，那安尼要如何予人看会起呢？人生在世啊，父母如果念咱几句啊，拢是为咱好。做子女是说无必要啊，放伫心内。咱来了解，颠倒爱将父母的好意努力检讨。人生在世啊，其实孝顺孝顺，除了有啊孝，搁爱顺从。父母啊，未去为难囝儿，做囝儿当然爱顺从父母。做人做事，如果有孝做会照，咱啊才会当受到众人的敬重。俗语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咱的时代好，连讲啊，咱的子女时势嘛对咱好。人生在世啊，咱就是一代传一代，拢爱做一个好模样。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参加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敲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呢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的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来去纵谷鹿野县，为着带东西出发，坐公车行过着花东纵谷，最后呢来到鹿野高台。这当中呢，沿途风景非常的秀丽，非常的轻松舒适。今天的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气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的，对着陈药师出门来铁佗。

后来花东纵谷伊伫咱中央山脉看到海岸山脉之间，啊，伊的长度咧有180公里，180公里吼、哦，所以北边为着花莲平原，南边来到台东平原，是横跨着花莲县看到台东县一条重要的要道。啊，其实大个大只听众朋友来到家里发现着讲，哦，规个吼真水真漂亮，沿途的风光吼，哎，当讲是嘞，非常的轻松舒服吼。啊，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嘞，你来到花莲，来到台东的时阵嘞，一定会经过。真正讲哇，陈老师真正的嘞，哦，这是一抓吼，好滴吼，行了未后悔的行程吼。因为行入去花东纵谷吼，就是一个蓝天白云、大海宽广的世界。当中呢，不单单呢，大家这所在吼，你也感受着讲，哎，真正呢，一览无遗的感受吼。比如讲，伫纵谷当中，你也看到几大片的稻田。哦，迄几大片吼，啊你吼、哦。欸，把速度放我慢的时阵吼，你会感觉得真轻松、真舒服，甚至会当来遮骑卡达车。比如有一个徐行纵谷，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来到遮来骑卡达车，非常的舒服自在。吼、哦，有作者人讲，哇，陈老师真的呢，哦，来到花东吼，欸，真正诶，有作者所在通去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即件吼你唔来吼、哦，来到遮咧。人人都介意，吼啊，人人都爱，吼。那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其实要来家里当坐公车，因为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着讲，哎、欸，啊公车吼都塞啊呢，啊大哥大姐门票都个优惠，所以100块吼，你都会当嘞，哎、欸，这个优先着贵个花东纵谷，吼，啊这个花东纵谷吼，不但以自然环境优美，民风淳朴。环境无受到污染，也够真独特的自然，看到人文景观。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这的时阵，你也发现着讲，哎、欸，真正呢，规个吼，哎、欸，这个地景、田园、人文聚落，和民众呢来到这里，会当享受到一种自信。

啊慢慢啊行，你会发现着讲，真正真赞呢！你看这個路也高台有无？一年一度热气球嘉年华，就算讲你唔是热气球的季节来到这吼，伫这个高山顶馆吼，你看到真水真漂亮风景，心情嘛继续好，是不是？你会当去大波池、博朗大道，甚至会当伫稻浪当中，看到山峦当中，哇，感受到这种好山好水的感受。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一定拢爱来看卖。所以咧，咱咧每一年六月到八月的时阵，吼、哦、有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吼、哦、有热气球戏流，啊，池上收稻穗艺术节，大哥大姐买当来家体验乡村之美，吼、哦，啊有竹筏季嘉年华庆，吼、哦，会当咧，有一挂即个竹筏吼竞速的活动，甚至会当来。顶一个慈善车、慈善方包，吼、哦，甚至也当来关山骑脚踏车，吼、哦，拢是真水真漂亮的吼。等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嘿，空不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听这条孙淑妹所唱的《月光》。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今天的节目起头，陈老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敢有在运动？大哥大姐讲有哦，陈老师，我有一天哦，行三四点钟的哦。呵呵呵大叔啊，你行啥？行三四点钟，行遐尼久？无啦，啊，都行行休困啦，啊，四界散步啦，游赏啦。哦，啊，这叫活动，吼、哦，行路叫活动嘛，听无？啊，运动无同哦。真正讲哈，陈老师，啊，行路唔是运动哦，行路叫活动嘛，要活就要动嘛。有个人规工嘛咧行，你啊出国佚佗，你唔是行规工的吗？陈老师讲有理无？对无？你啊规工诶，起起落落，吼、哦，有暗只坐咧，啊，得阁继续行，啊，得阁继续行，行规工的，一工行几啊万步，是唔是？对无？所以行路伊咧是活动，啊，是安怎？活动跟运动无同，来，我讲个听众朋友听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思考一下。最近，咱台湾有这个专业的媒体吼，哎呀，伊做着长辈激励调查，结果抽查着200位65岁以上的时段，结果发现了这时段有30%肌少症。啊，那咧进一步去了解啊，啊，这时段吼，因是不是无咧运动？诶，问问的吼，这答案真趣味呢。有一位大姐80几岁啊，伊讲我一天运动3-4点钟呢，我早时啊做气功，啊，我搁去游泳池游1000公尺，啊，甚至咧，我搁会上4节课的运动课程，啊，我搁加爬山。哦，有机会可以去爬山，吃饭了哦，

食饭了，我阁会去行路呢。啊，安尼吼，感觉无够，结果吼，大姊一测试落吼，你敢知影伊啥物货无够？手力无够，手力无够。咱吼至少称吼，咱就是测试三位，第一就是小腿，小腿。查甫人，你的小腿腿围爱34公分，女孩子爱33公分。啊，根据的调查吼，有这个三成的人吼，小腿肌力无够，安尼应该就是做标准的肌少症了。因为你连小腿腿围都无够啊，表示你的小腿肌肉拢流失去啊。啊，这种小腿肌力无够的，你连走路你都无力，对不？啊，来第二。有的人走路足够行，走路行几个点钟哦，啊，不过手无力，握力无够。啊，你用超市啊，握力无够袂动哦，大哥啊，大姐啊，握力无够动袂，袂动吼，是安那？因为咱脚力、手力，伊负责着无同款身体健康的环境。大哥大姐，咱的手真重要哦，咱的手力吼真重要哦，啊你。出力吼，顶半身出力，吼，伊对着你的心脏，吼，啊，对着咱的顶半身的诶体力，伊拢有真大的帮助。所以咧，如果手力无够吼，拢代表着你顶半身较无力，你的肩胛头啦，你的背部啦、上背部啦，吼，你的肌力、握力较无够。啊，即个手部吼，要测试你的顶半部，你的手吼握力有够无吼？查甫人吼是28公斤。女孩子是18公斤，结果是测试下，真济大哥大姐六成哦，握力拢不强呢，手力无够，所以平常时大哥大姐较骨力运动脚，较骨力行路，唔过手力训练较无得。啊，过来，过一个就是腰力，做者大哥大姐腰骨歹对无？吼、哦。做这样讲啊，戴老师啊，我常常腰酸背痛，我第三摆、第四摆、第五摆吼，叫脱离啦。医生讲要手术啦，是不是？啊，手术一道、手术两道、手术三道啦。啊，是安那？大哥大姐，恁的腰骨遮尼歹，做这地坐伤久，坐歪歪，坐起起，坐无食。啊，过来食老退化，筋骨骨无用。啊，过来咧，运动无掉。哈哈，戴老师，啊，运动无掉，我逐工咧走路呢。大哥啊，大姐啊，你走路敢运动会着腰？腰啊，走路腰无出力着对，腰无出力啊！你走路是脚咧出力啊！哦，你走路是脚咧出力啊！所以咧，腰力训练无对啊，是不是安尼讲？哦，啊，你讲只要是啊，腰力变哪看？腰力来，大哥大姐啊，我甲恁报告的吼，真侪大哥大姐腰力无够哦，啊，腰力无够吼，十个内底有6成。大哥大姐腰力无够，啊无咱进来测试看卖好无？好，咱进马上来测试。你吼、哦、坐咧徛起来五道，坐咧手袂当花，手袂当花，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五道。嘿，啊这五道吼、哦，如果你会当伫12秒内底完成，表示你的腰力袂歹。啊，你坐咧徛起来，坐咧徛起来五道，12秒钟内底做袂到，甚至手爱腰爱花。手无腰无花背袂起来，表示你腰力歹啊嘛。哦，哈、啊，邓老师啊，安尼啊，平常时我有咧行路呢，啊，你有咧行路，啊，你腰训练袂掉啊。邓老师来请问你一件事，大哥大姐你来思考一下吼。邓老师来请问你哦，咱食饭是不是爱注重营养？对啊，吼、哦、啊，你要有蛋白质，你要有维生素，吼、哦，你要有淀粉，吼、哦，你要有矿物质。你要有各种的营养，你的油脂各种的营养拢爱均衡，纤维素拢爱均衡，是不是？你著早讲食饭爱营养爱均衡啊！啊，运动当运动走路会动哦，无够嘛，是不是？运动嘛爱多元化啊，所以大哥大姐，你做运动是不是有训练着手？是不是有训练着腰？这嘛牵涉到你食老的时阵，你的肌肉、你的肌力是不是会平衡？安尼有理无？有你吼，好，那呢，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就知影，啊，多一位大姐，伊讲哦，啊有咧运动哦，吼、哦，啊结果咧，
手力无够，手力无够，啊，有的人是腰力无够，啊，脚力大家较好，大家较有咧行路，脚力是较好，吼、哦，所以十个内底三个脚力无够，吼、哦，十个内底六个手力无够，十个内底有六个是腰力无够，吼、哦，啊，我都有麻烦大哥大姐恁做测试对无？你坐咧站起来，坐咧站起来五道。看有法都提十二秒来得完成无？你啊十二秒来得完成，你就是健康的一四项，你就是你的腰力有够，健康的一四项。哦，啊大部分十个来得有六个，坐咧站起来，哦大哥大姐啊，坐咧站起来，我都提十二秒来得完成。啊，中年朋友你拢爱做较高哦，你中年朋友你也未六十五岁，你唔好，中年朋友吼、哦、你也未六十五岁，你都比大哥大姐吼、哦，欸更加无力啦哦，吼、哦！中年朋友，你六十五岁以来，你阿多阿陈老师讲的三项，你要做阿搞哦，你的小腿围，吼、哦，包括着你诶，即个握力，吼、哦，阿个包括着你的即个就是腰力，吼、哦，拢爱有搞哦。中年朋友，你六十五岁以前诶，吼，你无搞，你家己要检讨哦。啊，六十五岁以后诶，大哥大姐，运动爱均衡，运动爱均衡，讲好来，陈老师讲吼，叫阮运动爱均衡。啊，那呢，我。我要怎训练到小腿的力，小腿的力，比如说跳僵尸跳，有无？僵尸跳左脚右脚踏步跳，会训练小腿力。吼、哦，啊，无就双手滑冰垫脚尖，会训练到小腿的力，是不是？吼、哦，所以咧，这小腿力吼爱训练。吼、哦，啊哪安呢？手力咧，手的力咧，手的力，咱运动用品店是不是有握力器？迄电叶啊，电嘞，手啊，电嘞，电嘞，迄叶啊，三角叶啊，有啊，哎呀，迄一支叶啊，几十块啊，加百块呢，对不？啊，你买上轻嘞，当来电，手安嘞，电嘞，电嘞，电嘞，电嘞，电嘞，电，电嘞，电，电手力，吼，但就输家你电哦，电嘞，无得来放开，电嘞，紧，无得来搁放开，搁电嘞，紧，无得来放开，会晓未？吼。啊，这握力器得练手力，吼、哦，练手力。第二是那较强调的，强调的，哎，卖放。你握力器第二有啊，嘿，啊，较强调的卖放，嘿，等下无得较放开，会晓未？好、哦，训练咱的肌力。后来啊，搁有吼、哦，哎，肌力以外，手的肌力以外，咱来买一条弹力绳。我有甲大哥大姐报告过，弹力绳吼、哦，运动用品店一条加百块尔，吼、哦，弹力绳吼、哦，会伫胸前。胸前向两边边啊扭开，嘿对，吼、哦、扭一捆啊，无得啦，搁放倒等来，吼、哦，搁扭开，无得啦，搁放倒等来，吼、哦，搁扭开，吼、哦，胸前啊来伫鼻子头前，鼻子头前扭去两边边，嘿，无得啦，搁放倒等来，好，扭去两边边，无得啦，搁放倒等来。好，头壳顶扭开，向两边边扭开。好，无得啦，搁放倒转来，搁扭开。无得啦，搁放倒转来。头壳后四个所在，头壳后面扭去两边边，无得啦，搁放倒来。安尼样哦，嘿，训练着咱的肩颈肌力，搁手部握力。好、哦，另外陈老师啊，都行路就好啊。我他就做这啦，大哥大姐啊，你握力无够嘛，袂当。吼、哦，卖讲平顶准袂打，吼、哦、水桶挂袂起来，啊甚至咧罐头开袂开，啊这拢是你握力无够，这拢会增加着咱食老肌力无够，增加着心血管健康的风险，甚至容易失智，因为肌力无够时循环会变慢，肌力无够的时阵会导致着咱老化愈紧，哦大哥大姐拢袂当无注意，吼、哦、啊有那边啊训练，两小时。啊，腰那边那份人腰，腰吼，我先拜托你一件事，大哥大姐吼，咱食老会啊，无适合坐体椅，你真坐体体吼，有无？啊，你真体椅坐碰椅吼，啊，你体咧咧，腰都歪腰翘骨啊，啊，连刚开来手术了，陈老师啊，我坐椅啊，体咧咧啊，搞阮即个安尼袂动啊，咧搞阮喊这张喊这西。啊，食老啊，体椅啊，体一个较舒服，安尼袂动哦。大哥啊，大姐啊，因为恁食老有血啊，恁的腰骨
恁的腰骨腰力吼，哎呀，恁的腰骨拢较退化，啊，腰力拢较歹。啊，一旦你安尼退落，退退伊，退歪歪，退起起，退无食，到时阵腰酸背痛足痛苦。你去骨科甲看，哎，骨科吼、哦。真正诶，大哥大姐安尼腰酸背痛，安尼排队看医生，食消炎止痛，甚至爱注射，甚至排队要手术的一大堆哦。迄台湾诶骨科诊所吼，逐间生理都拢满满满哦。啊，现在大家腰骨拢出问题，虾米原因？啊，都拢坐下去啊，对不？啊，用啊，陈老师啊，坐坐，休息一下。但就说感觉讲，唔是完全袂当坐体椅啦，啊，唔可能无体伤久啦，好不好？较接起叮当活动的啦，吼、哦，较接起叮当活动的，吼、哦，啊，过来第二吼、哦，腰力的运动来，陈老师加大哥大姐做，腰，你的腰要有力，第训练你的腰要有力，爱做桥式运动还是仰卧起坐？仰卧起坐还是桥式运动拢会当，好不好？桥式运动的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练习咱下背部的腰力，好不好？啊，仰卧起坐咧，也训练着咱的核心肌肉、咱的腹部肌肉。上好是两种拢做，仰卧起坐，含着桥式运动拢做，好、哦，这当训练着咱的下背部腰力，含着咱腹部肌肉、核心肌肉群。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啊，过来，那呢？脚掌配大腿力咧，做者，哎，做者人个脚掌配吼，肉拢软去啊，拢堆落来。你最近吼、哦，你洗身躯的时候，你家己看，你的屁股肉较重嘛，对不？啊，你的屁股肉啊，堆堆嘞，零零堆堆嘞，表示你的大腿肌肉拢松弛呀。啊，大腿肌肉松弛呀，但你说来讲吼、哦，你看还长期卧床的有无？啊，比如讲安永医有一挂时段有无？迄安永医的时段有无？因咧脚床皮吧，脚床皮吧拢薄薄。拢扁扁、薄薄、零零、未 Q， 敢无？有吼、哦？啊，因为因就是这臀部肌肉长期拢无咧用啊，拢无出力啊。啊，长期倒伫眠床顶啊，啊，到到尾啊，这脚床皮肉就拢扁扁，拢无肉去啊，拢消散去。好、哦，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要义。啊，我讲啊，这时阵。大哥大姐听这边就了解讲啊，安尼今仔听陈老师讲了解啊，所以做运动是爱均衡做运动，对不？我拢伫节目当中，我大哥大姐讲啊，僵尸跳也是垫脚尖的运动，训练你的小腿，对不？立脚踏车，哎，立脚踏车训练着你的关节，对不？好、哦，啊来，咱的这个半蹲训练着咱的大腿，好、哦，啊，这个桥式运动。训练到咱的下背的肌力，好、哦，仰卧起坐训练到咱的腹部肌肉核心，是不是？手的握力，咱手的，好、哦，咱诶，咱坐立站起来，坐立站起来，好、哦，坐立站起来，训练到咱的核心肌肉的肌力，好、哦，啊，手的握力，咱得迄个握力器夹啊，好、哦，啊是扭弹力绳，好、哦，这种会当训练咱肩颈肌肉的握力，是不是？啊，这种有帮助。啊！你逐工当中，如果我愿意，即个今仔叫陈老师讲的，我多元化来做运动，多元化来做运动，我有训练着脚，我嘛训练着脚头乌诶，我有训练着腰腿诶，我咧嘛有训练着咱的即个呐，即个核心肌肉，含着咱的胸部肌肉，吼、哦、上肩部肌肉、后背、上背、下背，吼、哦、肩颈。包括腹部核心肌肉，吼，包括着咱的大腿，包括着咱的小腿，搁咱的关节。但老师恭喜你，你的身躯肌力足均匀，肌力足均匀。那呢，大哥大姐呢，你咧做啥物代志会足方便，身体嘛较袂艰苦病痛。讲阿姐，大哥大姐已经了解啊，这免陈老师啰嗦啊，吼。所以大哥大姐知影讲，今仔听陈老师讲，你知影讲，哦，超市，那呢，我今仔听你讲知影啦。阮做运动就是爱多元化啦。我看足侪大哥大姐去散步运动行咯吼，你敢知影呐？我讲因听，大哥大姐吼，因散步运动行路以外吼，因手吼会扭扭的呢，会伸伸的伸展的，甚至去遐讲下吼，散步了休困的时阵有无？
嘿啊，因为吊单杠啦，因为做手的运动啦，因为扭扭腰啦，吼、哦，伸伸腿啦，吼、哦，因为做着其他的肌肉伸展练习呢。啊，这个真好，这个概念真好，因为这开始真正的运动，运动就是把咱身体弱的所在，身体无力的所在，给训练有力。所以你讲啊，我腰酸背疼，我有力来训练嘛，对不？啊，我脚麻就比我推力来训练嘛。是不是我这里背不起来、哦、我的脚头不好啊，我的腰腿不力啊，是不是啊，加上到呢、欸、我面筋呢准备打罐头开不开，我的握力不够啊、哦、啊，咱如果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生活你就不用靠别人，生活你就自由自在，生活你就健康舒适、哦、啊，乔师说到这些时候，听众朋友就已经都听有了、哦、都听有了，所以吃老有会要做运动，不是走路走走好、哦、不是走路走走，做运动是要均衡的运动，均衡的运动，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哦哦啊、来第二点，但是说到大哥大去报告，好啊，我都有在运动啊，我应该该用啊咧，我真勇敢啊，哈对咧，对不啊，不过咧咱吃老有会啊、哦、咱的筋骨会开始老化，所以真多大哥大去你会发现到一件事，骨头要顾好顶，筋骨要顾用，肌肉要顾有力。我咧除了平常时运动出力以外吼，嘿，我食老啊吼，我的骨头坐骨较慢，我的筋骨较容易拽掉、闹掉、伤掉，吼，我的肌力肌肉吼，较容易无力流失，所以我嘛爱保养咧，用啊，陈老师。啊，是要怎么保养？大哥啊，大姐啊，自古以来，咱的老祖先，因就发现着讲，真的呢，食老啊，体力差足济，啊，筋肉较无力，啊，就算讲骨力咧运动，要维持掉的就袂歹啊，甚至咧，有当时啊咧衰退真紧，所以食老有会就是要顾你的筋肉骨老较慢呢，筋肉骨较袂衰退。衰退较慢的，啊，要衰退较慢的，在咱中医当中，调养肝肾真重要，因为中医讲肝主筋，肾主骨，所以中医为着要甲咱的筋骨固养，伊咧当然都要用一寡强筋健骨的中药来甲你通筋串骨，来甲你缩筋活骨，帮助你造筋造骨，好大个大只筋骨。做筋、做肉、做骨，会紧、会用，较袂老化、退化伤紧。好、哦，过来，佮甲你通筋串骨，互你的筋骨循环较好，较袂腰酸背痛，较袂筋骨酸痛，人较袂无力无元气。所以，古早自古早，咱的老祖先都用一寡保养肝心、通筋串骨、强筋健骨、缩筋活骨、做筋做骨的中药来甲你。身体做调理，哪里来啊？真侪听众朋友，想要说我他得食，我食中药要从啊，我得三顿运动，食有营养，啊，我去运动，安尼敢袂动？唔是袂动，而是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咱来了解到一个重点，就是你虽然三顿有运动啊，你营养食有够啊，唔过咱无法度对抗的，就是年龄。所以吃老啊，有心有余力不足，你想要出力出无力，甚至你筋骨循环较无力，脚酸手软，脚麻手臂，筋络慢慢，筋骨酸痛，吼、哦，尤其咧，有当时啊咧，一寡口风落雨啦，天气较歹啦，大个大只筋骨过去的骨伤骨症，较早做坏去做坏去啊，都拢开始酸痛起来，一酸痛起来，你都袂做啊，你都无爱，你都无爱多做运动啊。一酸痛起来，你就无力了。所以，这个筋骨，你要让它维持到一个强健的这个状态，你咧嘛爱保养。啊，中医中药，伊咧甲你通筋串骨、缩筋活骨的当中，有咱大哥大姐有一个足好的保障，就是你的筋肉较袂衰退，筋骨吼较袂老化。啊，你卖小看呢，筋骨。老化老较慢呢，食老就较健康较自在。
所以你现在当看到讲，人八九十岁啊，人会出门的活动，现在有的人六七十岁啊，都爱卧床，袂行路，甚至歪腰翘骨足严重，规工腰酸背痛，有够痛苦。尤其筋骨歹，还倒伫眠床，偌痛苦呢！真正我哦，陈老师啊，有影，是安怎筋骨无好的吼，筋骨无好的倒伫眠床，是安怎做痛苦？因为咱直直的时阵吼，骨头吼烧塌。啊，咱倒伫眠床的时阵吼，骨头跟骨头就放松去。啊，放松去了的时阵，咱骨头变坏的嘛，对不？倒伫眠床就变坏的嘛。啊，变坏的就真容易跌到神经。所以真正倒伫眠床都。这个安尼，脚痛、腰痛、酸痛、歹困，有够痛苦。规暝在咩变来变去，因为一个腰骨痛，因为一个脚骨痛，因为身躯咧痛，规暝你都困未好。啊，倒来都痛，倒来都痛。啊，龙小师啊，这边话，一边爱做福建运动，啊，一边爱食中药，甲经过过用，这都是重要要义。因为人生吼，咱唔是未老。人生是要哪顾家己老较慢的，啊，食老就是重些筋骨，筋骨也袂用惊，食老做辛苦。人食老啊，罐头开会开，面筋存会打，行路脚步也会悬，筋骨会用惊，食老就较自在。吼、哦，但就说甲大哥大姐提醒啊，食老咱也一寡筋骨歹，但遐罐骨酒、罐骨泥、锁铁啊、家庭啊、手术鬼啊，到足痛苦。人生上惊的筋骨出问题。所以筋骨要够用，但有说问你，看西医有消炎止疼糖食，有肌肉松弛剂糖食，啊无咧，就来注射，啊无咧，就来手术，是不是？因为西医注重的就是正常的处理，啊当然，咱用中药就是要甲筋骨调养、保养，甲筋骨够用，所以食中药来顾筋骨是一件足好、足健康的选择，你讲是不是？好、哦，趁这机会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功课节，他继续经营咱的节目。

0: 好来，大哥啊，大姐啊，吃老哦，打这个安尼歪腰翘骨筋骨酸痛，你敢知啊？合作者大哥大姐哦是非常辛苦呢。陈老师哦，有当时哦听了做唔甘的，真侪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呢，迄看人哦安尼游山玩水四界行。啊，阮吼是食老吼，一个筋骨吼都先固固袂用惊。啊，特别是安尼哦，脚麻、手臂、脚酸、手软，有诶手术三四道诶，要搁咧手术。一个大姐哦，伊讲陈老师吼够辛苦。伊讲我四年开三道刀，四年开三道刀哦，啊哥吼无得搁袂惊。伊讲陈老师真正像你讲诶，尤其开刀了吼，爱食寡固筋骨诶，甲固用。啊，无真侪人开刀了，同款酸痛，同款袂起来作坐呢。开刀了，同款酸痛，同款无得来作坐呢。所以咧，唔是开刀了，你筋骨就用啊。作坐开刀了咧，筋嘛同款无得。吼、哦、啊，这个筋骨咧，同款袂用惊。所以唔是手术了就好啊，手术是甲你无好的所在，医生甲你调整好。啊，唔过你筋嘛袂有力，筋骨袂用，你嘛是爱食中药。啊，大志吼、哦，你敢知影？四年手术三道，结果吃咱介绍的香煎白金波安，真的筋骨有力啦，好真济啊！
1: 我反正我有开刀嘛，脊椎我开两届嘛，吃你的金波安，我的脊椎这个腰吼，到这个背部，我背部那有开刀嘛，背部推落来，那个脊椎是第二届是开粘连的呢，
0: 粘连
1: 哦。我啊暗时啊看电视，差不多有两点钟哦。我四年来我开到三遍啊嘛。啊，甲食你的，食你的。
0: 好。
1: 健步完，卡达乌吼，你走路嘛卡有力。
0: 卡袂起哭啊！哈。谢谢，拜拜。大志讲吼，你走路卡有力啊呢？陈老师，我食你的香煎白健步完呢，真正真好用呢，有影无？一个大姐讲，陈老师，你敢知影？你的香煎白健步完偌好呢？我吼挂阮人食。我人食食讲，哎、欸，有效呢。但你说的香煎白金丸食了，靠，那靠好行呢。哦，对人去爬山呢。讲哦，先生呢，哎、欸，本来呢，平常时呢，啊，你要叫伊爬山吼，我看哦是真困难的代志。结果呢，对人去爬山，哦，加一万三千步，回来笑眯眯呢，骗了太太听呢。啊，太太听了讲，哦，啊，食这款但你说的香煎白金丸，食个爬山真正真用。
2: 我老公吃你的健步丸，卡开始好得济，一吃差不多第一罐了后就甲我讲，哎，真的不错，伊咧行楼梯嘛较好行，伊昨去爬山行万三步，
0: 安尼好，愈来就愈会爬山，啊，愈来就愈好哦，吼。
2: 所以我是讲，啊，搁订一罐，我再订一罐健步丸。
0: 有影，我太太看甲真欢喜啊，阮人哦，哦，食单尿素的香煎白健丸，食到怎用起来呢？有影无？一个大姐哦，用单尿素，我吃好了袂行呢。出车祸啊！啊，你后脚无得袂行，啊，骨折骨神经痛，啊，食咱的香煎白金丸吼，香煎白金丸伊会当甲你强筋健骨，治疗酸痛，针对着你腰酸背痛、肌肉痛、神经痛、坐骨神经痛、风湿痛，伊拢有真好嘅帮助。伊是一罐真真正正嘅，当甲你强筋健骨，治疗酸痛。你咧酸痛，你是要选择食消炎止痛，啊，是要选择会当强筋健骨，佮减低酸痛，甲你通筋穿骨咧？但刘叔，请问你？咱食了有货啊，筋骨要食好用，还是单单啊靠消炎止痛来止痛就好，是不是？大姐吼，车祸过，脚无得袂行，哦，啊，坐骨神经痛痛苦，啊，先生手术过吼，行路啊也乖啊，两个阿母食咱的香煎白金丸，食较紧的，哦，筋骨好足济啊。
3: 我起码是脚手该软，我有食健步丸会使，因为我有大车祸过。坐骨神经痛，啊，我食健步丸吼，食了会使。我带三夹啦，是我即马是讲啊，坐骨神经痛吼，安尼太无力啦，啊，是脚好啊啦，跋倒好啊。我翁食了吼，我不记得呢，讲
0: 变
3: 假乖啊啦，
0: 有影吼。
3: 罐啊，我一摆甲你买两罐啊，一人食一罐啊，爱食了吼，变假乖啊呢，
0: 有影吼。先生，食咱的健步丸，
3: 嘿啦，因为伊有开刀过。
0: 哦，有够好吼、哦！大哥啊，大姐啊，香煎白金丸一罐才两千块尔，食一个月呢。你甲想看卖讲啊，有影？迄一罐中药食一个月才两千尔，是不是？啊，你诶，不但省钱，免空，免遐，免沉，免转，轻轻松松就当过筋骨，阁袂得袂少。香煎白金丸吼，伊内底无热烧诶内容，所以咧，我大哥大姐吼血压悬。啊，甚至咧惊热烧，啊，咱咧香煎白金丸，咱用道中， 多中牛七来取代六中，所以不但没热色，而且呢咱知影多中伫中医，多中吼，这物件伫中医，伊对血压嘛真好，血压较袂悬，对无？啊，多中古早做未来，做者迄个未来帮，人就用多中来固筋骨，是毋是？啊，咱的商业卖给我的以多中牛七为主来调养筋骨，佮配合着十几种的中药材来甲你调理。所以这款香煎白煎盘，伊是真真正正咧，甲你固筋骨的。咱中医讲肝主筋，心主骨，所以这款香煎白煎盘不但卖得卖少，强筋健骨，治疗酸痛，哦，一减二个，互你咧筋骨的用，佮你酸痛的好。愈食是筋骨愈用，唔是消止痛的，愈食腰椎负担愈大呢，唔是呢，是愈食筋骨愈用，所以不但卖伤腰椎，卖碍胃。而且咧，佫会降下你固筋骨，和咱食老筋骨的用件。啊，你佫逐工倒伫眠床，踮遐爱讲我腰骨酸痛，你佫逐工踮遐坐咧徛袂起来，讲我筋骨痛痛。你佫踮遐逐工安尼歪腰翘骨，讲我的筋骨愈来愈袂用件。啊，你是安那唔敢食药用呢？是毋是？上加白健盘一罐两千块，起来疼惜家己。较早过去吼，做歹去，做歹去，做家咧歪腰翘骨，规身躯筋麻无力去。啊，你还佫有机会，食老啊吼，咱有会。咱筋骨要加固养健，食即罐陈老师介绍的香煎白健补丸，外口买袂到的，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唯一的专线，一罐两千块就食一个月啊，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哈，刷卡助理给你服务。食了我筋骨吼，这个要用行，要酸痛。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鞅，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请进入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4: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只要是把时间把机会，别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回答哦。好来，现场的可以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跟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小港的许大姐在讲吼，许大姐讲，陈老师，我小妹吼，逐天暗时啊拢会做噩梦呢，啊起床的时阵拢会感觉真恐慌呢，啊这要如何来解决？大哥啊，大姐啊，人讲吼，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是不是？啊，所以咧，暗时啊搞做梦的，就是日时啊搞想嘛。但是说安尼讲，大姐你大约都是有一个概念。那咧，我要讲个台中朋友听，吼、哦，其实吼、哦，做这人吼、哦，做噩梦，就是这个人容易搞紧张。所以你看，日时啊时阵就拢会恐慌有无？因为日时啊就恐慌啊，所以伊唔是暗时啊做噩梦，日时啊恐慌。伊是因为日时啊恐慌了，暗时啊做噩梦。好，许大姐，但你说安尼讲了解吼，所以你讲啊，我小妹吼，暗时啊做噩梦啊，所以日时啊恐慌，无唔对，做噩梦起来惊嘛，对无吼？啊，今日惊啊，暗时又搁做噩梦，暗时啊得搁做噩梦啊，所以伊的前因后果，就是因为日时啊，你的脑神经拢一直放无轻松。就得到暗时啊咧困，当然伊就容易做噩梦。暗时啊做噩梦起来了，又搁紧张，又搁恐慌。啊，真济人吼、哦、有些问题，但就说讲的吼、哦，因为如果你无法多甲这个问题调整我好，到时阵严重都爱食药啊控制，爱食恐慌的药啊，对无？啊，真济人。在生活当中，就是有当时啊，你的药啊在使用的过程，嘛容易产生副作用。比如你咧食的镇静的、食的安眠的，吼、哦、药啊食落镇静，无食就袂镇静，对不？所以陈老师唔知影讲，许大姐，你的妹妹食啥物药啊？第一我唔知影，吼、哦，因为你无讲，吼、哦、啊第二，正够看医生咧控制。严重无严重，咱嘛唔知呀。啊，所以为许大姐、小港许大姐你安尼讲诶，咱才会当了解到，就是讲，你的妹妹一时啊，伊就是拢一直神经，伊的脑神经拢是伫压力大诶状况之下，容易紧张，容易恐慌，容易焦虑的状况，一时啊，啊，一时啊，安尼暗时啊，就困未好，暗时啊，就困未好。啊，你讲超市啊哪那边啊，其实。其实啊，你就是爱去活动叮当啊！大哥啊，大姐啊，因为许大姐都讲着，我讲给恁听。恁今天哦，都趁着许大姐讲着，咱对陈药师来思考，好不好？好，如果今天我家己我心情歹，比如讲啊，陈药师失恋啊，啊我失恋啊，我伫厝咧，我伫厝愈想，我就愈艰苦，对不？啊，所以我为着要心情好，好，好，这。失恋啦吼，我出来外口行行，吼啊去散步，去海边啊去爬山，心情怎好起来呢？是安怎？
什么原因？是安怎？我伫厝，我的心情会愈来愈歹。我出去外口了，我的心情会好起来。因为你出去外口了，你会转移注意力。所谓转移注意力，就是讲，哦，出去外口看到诶，真侪无同款的物件，啊，你就较未去想到艰苦的代志，你就较未去想到紧张的代志。啊，自然你卖去想紧张的代志，身体就放松落来，人就较轻松。所以这就是佛家讲的专念、转念，对不？许大姐，爱陈老师讲有理无？好、哦、啊，所以就是叫小妹其实也较常出去佚佗，较常出门。好、哦、啊，较常出门的，较未去想着一寡恐惊的代志。较常出门的，生活当中较侪乐趣，好、哦、感觉嘞，较未安尼心情拢常常去想着无好的。啊，其实啊，只要会当放轻松，暗时啊，就会较好困。啊，我上惊就是民众拢靠食药啊，尔药啊是辅助嘛，对不？药啊是辅助嘛，你也知影，医生开药啊，你辅助，食落你较袂紧张，啊无食咧，你有法度家己控制，对不？食落较袂恐慌，啊，安心安心，因为你会恐慌嘛，啊，我都爱开定情药你啊。啊，定情食落啊，眼睛眼睛，公车车无精神无体力，对不？啊，所以陈老师爱你了解的，讲药啊有副作用。啊，第二药啊伊是辅助。啊，真正要好，尤其是心情病，人呢都、就是爱用着方法。啊，人咱爱找着病因嘛。啊，像小妹这种的病因，就是其实啊，拢这人就是拢容易紧张操烦的人啦。容易紧张操烦的人，啊，你也知影以前那紧张操烦啊，什么原因啊？对不？啊，然后嘞，找方法来帮助伊，啊，上好就鼓励伊较常出门的，啊，专念，哦，专念。我看有诶大哥大姐吼、哦，尤其有诶大姐会去念佛，对不？念佛吼、哦，为人去佛堂啊念佛，吼、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啊、嘛是拢专念的意思啦，迄嘛是拢转念的意思。让你的心的平静啊，不管你做什么方法，只要你的心的平安，心的平静，人就较袂乌白想啊，人头壳莫一直想，暗时啊就较袂搞忘啊，这就是上好的药啊，这就是上好的药啊，就是让你转念，莫去想惊的代志，莫去想嘛，其实也莫去想嘛。啊，你讲爱起来哦，张做梦啊，今仔一直想，我知啊，啊，所以就莫想啊，就爱出门啊，啊，就爱转念啊。啊，这个上好的药啊，什么药啊都免吃，啊，你就会出门活动，叮当转念，啊，伊的人就会感觉较轻松，暗时啊就较好困。好、哦，啊，来第二，这种暗时啊，好、哦、会做噩梦的人，但是所讲甲恁讲过啊，生理时钟甲调好，日时啊日头起来，你就起床，好、哦，中昼莫过去睡回笼觉，会当体解十分钟，好、哦，下晡爱去运动。好、哦，运动了回来，身躯洗洗，较早洗身躯的。好、哦，身躯洗了去食饭。好、哦，食饭了去散步。暗时啊，较早困的。好、哦，阿达呢，生活节奏稳定，会有着傣族人生理时钟、困眠品质嘛提升。人就是你要用健康的方法去调理啦。但有时候感觉上惊的就是啥？足侪人心情啊，心情吼、哦、无好控制。啊，拢一直依赖药物，所谓依赖药物来讲，啊，你无食药啊，你就袂定情；你无食药啊，你就困袂去；啊，你无食药啊，你就安尼心情就袂欢喜。啊，所以你就拢爱用药啊辅助。啊，毋过用药啊辅助无大紧，毋是药啊袂当食，是会当。啊，毋过你嘛爱尽量鼓励家己做一寡健康嘅生活习惯。好，你身躯赶紧恢复，唔免长期依赖药物啦。我讲对唔对？好、哦，所以许大姐，你关心小妹吼、哦，这做好诶。啊，唔过陈老师要甲伊讲，解铃还须系铃人，伊家己容易紧张，容易恐惊，容易操烦，就是爱鼓励伊较常出门诶，较常出门诶啊，专念，好、哦、专念。规工就伫厝吼，规工伫厝。愈想得愈艰苦，啊！规工伫厝，愈想得愈郁准，得愈紧张，
好、哦、爱了解哈、哦。所以咧，生活当中爱第一了解医生是拢一直咧食药啊控制，好、哦、啊，要安那慢慢啊脱离药物，卖依赖药物，这个重点。啊，第二就是爱专念，爱揣较早出门诶，好、哦。啊，如果真正要调理，互伊较好困诶，就食中药，是安那。但你说来讲，中药就是帮助你这种人的肾阴虚、肾阴虚。肾阴虚的意思，我讲哦，许大姐听。肾阴虚的意思来讲，这种人因为五十岁过啊，了后吼，伊身体咧老化，啊，身体咧老化的时阵吼，就得着咧，身躯咧，代谢变慢，暗时啊变歹困，啊，身躯水分无够，啊，就容易火气大，啊，就容易困未饱，啊，甚至规个面烧烫烫，啊，甚至头胀脑热，啊，过来甚至咧。目睭足够大闪，所以你也问小妹，哦，有呀，只要是阮小妹讲哦，目睭拢，逐天拢足大闪的，甚至目睭大、目睭涩，最近目睭足歹，安尼用挂过目睭的中药会当改助阴润色，啊，过来帮助伊降火气，啊，佮帮助伊调养肝心，所以过目睭的中药不但予伊即个身体吼、哦、较袂老化、较袂退化，予伊水分较够，予伊火气也降。个互伊目睭较金通，目睭较袂打涩，互伊目睭用较久，上重要的，个会当互小妹暗时啊较好困，吼、哦、啊，所以用我调养肝肾的目睭药啊，不但目睭较袂打涩，暗时啊较好困，身体嘛较健康，好不好？啊，简单甲许大姐报告。后来陈老师个看一下哈，等我者。林远的刘大姐咧讲，伊讲陈老师。我规身躯吼，脚只片拢酸痛呢。啊，胃溃疡诶，引起着背部，看着全身酸痛无？好，来我赶紧呢，甲迄个林远诶刘大姐报告者吼。来，咱大哥大姐吼，大哥大姐，陈老师先问您诶吼。啊，恁是安那卡无甲胃溃疡？因为吼，陈老师感觉讲少年诶胃溃疡吼，无话讲，有诶少年诶吼。因生活节奏足紧，足够紧张操烦，啊，饮食阁无健康，困眠阁无正常，所以少年呢感觉讲胃食道逆流胃溃疡，我感觉讲有诶少年呢因环境诶关系，啊，大哥大姐啊，恁退休啊呢，啊，食饭慢慢啊食，啊，食较好消化，啊，食饭饱散步行路，啊，食互咱对胃肠较健康诶酵素益生菌。啊！你现在不加胃溃疡，你也讲胃消化歹，做做肚肚顶着的煞。啊，长期胃溃疡就是已经你就是你的胃，你长期拢甲顾无用，顾甲伊溃疡去啊。迄爱一段时间，就是你长期拢对胃做歹的，开甲胃溃顾甲溃疡去呢。了解意思吼？啊，来第二，胃的神经跟背部的神经伊有。共同的传导路径，所以胃溃疡发作的时阵，确实有可能会放射性传去后边，较加偏爱听。所以大姐咧讲，只要是是安怎，我的背部拢会酸痛，胃溃疡有可能会引起着背部的酸痛。好、哦、了解意思吼、哦，背部的酸痛有可能，好、哦、了解。啊，不过规身躯酸痛，胃溃疡未引起着规身躯酸痛。大部分胃溃疡来讲是引起着背部酸痛较侪，因为伊个反射区域伫。

有哪些来陈律师来讲，为什么可以用？为对消化歹啊，对不？消化歹啊，所以卫生的分泌过侪啊，吼、哦、啊，胃肠顾无好，就搞紧张啊，个性就会急啊，就会紧张啊。啊，第三，胃肠顾无好，消化歹，卫生就一直分泌啊。啊，卫生愈分泌愈侪，胃就开始蛀空啊，胃就开始出问题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伫生活当中，陈律师感觉讲，大哥大姐，恁食老啊退休啊，哪呢？陈律师感觉讲，大哥大姐食饭爱好好啊食，吼、哦、啊！生活当中，大哥大姐其实食饭是对恁来讲是足重要的代志，因为逐天三顿食饭，毋是要食好食，第一是食营养，第二是食好吸收。因为身体是靠营养的，食饭是足重要的一件事啦。人啊，你无食饭吼，你哪个靠食药也袂饱啦，是不是？所以人是靠食饭维持生命的啦，唔是靠食药啊，药啊是辅助嘛。无我问你，爱三顿拢食药啊，卖食饭安尼当？点咪嘛巧伊，是不是？对不？所以食饭有重要无？食饭足重要啊！啊，食饭足重要，你拢凊彩食、乌白食、食无营养、食袂消化。因为民众足侪人无甲食饭当作一回事。第一，你营养有够无？营养有均衡无？食饭有慢慢啊食好消化无？食饭咧，你营养食有够无？吼、哦、啊，营养有均衡无？啊，食了会消化无？身体有吸收无？这就是一个足重要的要理嘛，对不？啊，唔讲吼，陈律师感觉真侪大哥大姐胃病，一直食胃药啊，胃食道逆流的药啊，胃溃疡的药啊，降胃酸的药啊，啊，这药啊是辅助，真正胃病要好是爱改善你的消化。我曾经拄到一个大哥，伊嘛赶快离胃病，已经食两年的胃药啊，两年的胃药，胃食道逆流，食两年的胃药啊，啊，伊甲陈老师讲，伊讲陈老师。我吼、哦、胃食道逆流两年呀，我讲大哥啊，啊是啊，那你胃食道逆流第两年，哎哥啊，陈老师，啊我得翻转头好啊，念咪好啊，无食药啊，得过压起来啊，无食药啊，得过压起来啊。我讲靠人胃食道逆流治疗两年诶，治疗还能久，是不是？通常药啊，食几个月就好真济啊嘛，对不？啊，就是表示讲你身体拢无保养，你消化拢无顾。所以大哥，你干嘛登记吃胃食道逆流药啊？吃两年呢？真侪大哥大姐吃胃药啊，吃几啊年呢？是不是？啊，恁胃肠啥那顾无用？啊，你的消化无改善？啊，我今仔来问你，如果你吃了好消化，袂肚袂胀袂噎酸啊，胃变会好无？胃变得好呀！我吃了好消化，啊袂噎酸，啊胃袂肚袂胀，啊胃变就会好呀，是不是？所以咧，改善你的消化，咱胃药啊配合医生治疗，胃药啊是咧治胃病。啊，我如果配合着改善我的消化，我真紧胃消化好啊，当然我就当渐渐会脱离着药物的控制。啊，人生就是安尼，病唔只会好，唔过大哥大姐唔是，大家拢叫是，我食药啊要甲病食好，药啊是辅助。病变好是靠你的生活保养调养的，大哥啊大姐啊，这句话真重要，足重要的。药啊是辅助，病变好，我感冒，我唔是靠食感冒药好的，我是靠我的抵抗力好的，休息多喝水，抵抗力好的，是不是？我身躯发炎，我食消炎止痛，我唔是靠消炎止痛好的，我是靠我身躯修补了，慢慢啊得消炎伊就好伊。我手挂一空啊，足简单嘞！我问你，我手挂一空嘞，老火，对不？手挂一空嘞，老火，伊家己的筋皮补起来，啊，然后家己的补肉补起来，所以我手挂一空啊，老火，啥那伤口无伊啊？我是靠食药好的呢，唔是，我是靠我家己补肉好的，对不？所以身体有家己修补的能力，药啊是辅助。啊，不过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想讲，啊，病无食药也袂好，唔是安尼哦。啊，古早也无

这药啊，无拢病未好。古早人无消炎止痛，无拢未好。古早人无感冒药啊，无拢未好。古早人无抗生素，伊免哪过日子，是不是？对无？古早阁无类固醇呢，吼、哦。所以咧，你都爱了解着，病唔是靠药啊是辅助，病是爱靠你身体调养好较会好。所以你搭要靠食药啊，你身体拢无要调养，你也要病要好足困难啊。啊，像我拄啊讲诶，大哥啊，胃病两年啊，食胃药啊，食两年啊，啊，是安那无好，因为消化拢无改善啊。啊，用消食啊，消化变啊改善，食寡帮助消化的酵素益生菌就会改善啊。吼、哦，你讲是毋是？吼、哦，趁这机会，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去做分享。后来我赶紧诶，搁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下来。永和诶，陈大姐咧问吼。伊讲陈老师，沙白鱼的鱼多的油，敢会当食？对人体有啥物好处？敢歹处？敢歹处？好，来我赶紧来甲永和陈大姐报告者。大哥大姐啊，沙白鱼多的油会当食未？其实沙白鱼的鱼多的油有丰富的欧米伽三呢，伊就等于鱼油呢。我讲你了解意思吼？好、哦，永和陈大姐你了解哦？因为沙白鱼的鱼多，内底有欧米伽三，所以简单讲，伊就是等于鱼油，伊就等于鱼油。啊，不过咧，伊当然有其他的物质啦，因为伊唔是纯粹的鱼油嘛，吼、哦，伊嘛是有不饱和脂肪嘛，吼、哦，有不饱和脂肪嘛，有饱和脂肪嘛，好、哦，了解意思。啊，不过基本上来讲，沙白鱼的鱼多，伊内底有欧米伽三油、DHA、EPA， 好、哦。所以适量食是好的，不过你也知影油食过头热量高，第二油食过头身躯负担大。所以永和陈大姐讲，只要是沙白鱼的鱼多油的价值的 A 啊，伊就是鱼油啊，啊这不是鱼油吗？这就是鱼油啊，吼、哦、是会价值的。不过食这当然身体负担就大，食伤油嘛，吼、哦、身体负担就大，伊嘛是有饱和脂肪嘛，吼、哦。虽然饱和脂肪是少量，啊，不过基本上来讲，伊嘛是一个咱身躯会当提供着欧米伽三、DHA、EPA 的优质的来源。好，了解意思啦吼。啊，佮少量食、适量食，啊，你食过头就会大苦啊，啊，食过头心肺更负担就会大，吼、哦。所以食过头当然对身体负担就大。物件拢同款，佮较好的物件食过量、食过头拢袂当。好、哦，安尼永和陈大姐带有一个概念哈、哦，了解意思哈、哦，就是讲沙白鱼的鱼多是会价值的，好、哦、是会价值的，因为伊内底油就是鱼油啊，因为伊内底就是丰富的欧米伽三呐，好、哦，啊唔过伊冇饱和脂肪啊，所以适量食，卖过头，卖过量，食伤济都袂得，好、哦，啊适量食的健康，好、哦、适量吃的健康，好不好？安尼甲永和陈大姐报告哈。哦好来啊，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陈老师看一下来。我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周大姐的问哈、哦，板桥的周大姐的问，伊讲陈老师，我吼、哦、心脏无好，啊，药剂第三期呀。啊，腰骨生骨刺，啊，脚阁有痛风，啊，阁会水肿，啊，这要如何是好？周大姐，来，陈老师来报告。陈老师吼，伫节目当中拢有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吼，我讲大哥大姐啊，心脏歹，腰子就歹，对无？啊，我甲因讲，心脏歹，骨头关节就歹，有影无？周大姐全部拢英文啊。对不？伊心脏不好嘛，啊，结果药剂第三期啊嘛，对不？啊，第四期就接近洗肾啊，第四期就接近洗肾啊，对不？好、哦，所以药剂也过啊。啊，陈老师，请问你，你也看卖吼、哦，大姐哦，伊讲，只要是我心脏歹，啊，我药剂歹，啊，我药骨歹，啊，我够药酸，我够痛风，好、哦，啊，我咧脚够水肿，啊，有影像。平常时，陈老师伫节目当中，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无？完全有影，
你也像我常常节目跟您讲，我讲大哥大姐，你若心脏歹吼，尤其对歹，这叫心肾症候群。所以真侪心脏歹人，尤其功能都咧歹得歹真紧。啊，真正讲超市啊，现在安尼，来我介绍听众朋友听。心脏吼，伊咧收缩，伊需要电力。啊，电力为对来 ，Q 10。只要是无骗人的，心脏收缩伊需要电力，所以心脏是国王，伊需要大量的 Q 10。啊 ，Q 10一旦心脏无够，歹啊，因为腰子过离伊嘛需要大量的 Q 10，因为腰子的过离网啊，伊要过离只个腰，伊要过离只个腰，血液当中只个水分要甲过离掉，只个毒素要甲代谢掉，伊需要大量的 Q 10。啊 ，Q 电无够，就只油气网啊，伊那就无电嘞。伊咧过滤的，歹过滤，你个卡在水晶。了解啊吼。啊，所以咧，你就发现到心脏是高嘛，心脏先跳，心脏我讲我上大。啊 ，Q 电先我用。啊，心脏用出呢，你油气含骨头关节较用。啊，骨头嘛，关节嘛需要 Q 电呢，是安那？骨头内底唔是单单钙质尔，骨头内底有钙质。啊，这加值如果无 Q 天，加值 Q 未掉，因为骨头内底有三成的这个加值。啊，关节软骨啊，胶原蛋白，你拢老倒灸啊，关节拢磨损啊，因为你的胶原蛋白关节拢磨损去啊。啊，胶原蛋白现在磨损未 Q， 因为 Q 天无够，所以现在心脏歹，骨头关节歹，心脏歹，腰椎功能对你歹，甚至伴随着大肌骨有腰酸的体质。所以引起脚的痛风，腰酸的人关节容易歹，腰椎容易歹，因为腰酸的刺激腰椎，腰酸个刺激关节。所以大致全部拢应问到，啊，你讲超市要食啥？足简单，食我心脏需要的 Q 10、钙质、B 群、胶原蛋白，食好有够。第一，心脏较有力；第二，腰椎较袂歹；第三，骨头关节会较健康；第四 ，Q 10会当抗氧化，和腰酸，和这腰酸。哦，伊个生前较袂刺激，哦，较袂刺激，伊个骨头关节歹去，所以这拢有帮助。哦，安尼大姐都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所以生活当中，陈老师感觉讲，真侪大哥大姐，吼，系啊，他种朋友，吼，身体健康，你是爱会向来调理保养。啊，无你敢知啊？如果像做大姐安尼，你敢知伊爱吃偌济药啊？来，我讲我你听无，我无骗你的，因为台湾的民众一般拢是安尼。你话做大姐心脏歹，伊爱食心脏药啊，对不？伊腰子功能歹，可能医生得个叫开腰子的药啊，给伊。啊，不过你也知道，腰子的药啊，无道理腰子恢复，伊只会当缓解伊的负担。好，哦，啊来第三，腰骨生骨刺，可能该食止疼药啊、消炎药啊。好，哦，脚有痛风，该食痛风药啊。甚至个有最近可能个爱食利尿剂，所以你敢知大姐爱看骨科，第一看心脏科，第二看腰椎科，第三看骨科，第四看新陈代谢科，系啊，甚至咧个爱看别科，哦，所以你也看卖大姐看四五科，结果咧只是你身体就是营养无够，保养无够，调养无够。好，身体较营养的 Q 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较高，身体的负担就会较少。啊，筋骨骨头关节嘛，当然较久。好，哦，你讲是唔是？好，哦，等一下机会跟你做分享。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哦。士林的叶大姐在讲哈，士林的叶大姐哈，来，等你书馆给来回答。士林的叶大姐讲，进前腰有骨刺。一年前有开刀啊，啊！但是小腿以下感觉真硬真麻。目前，吼，哦，有咧食血路循环咧，吼，哦，啊，先来安尼。后来，四年的叶大姐来，等着出来讲吼，腰骨生骨刺，啊，就是开刀了嘛。啊，小腿以下会真硬，佮真麻。安康麻是无同款的患者哦，像是甲四年的叶大姐报告一下吼，先啊小腿压会真安，都是积水嘛，血积伫遐嘛，对不？
会积底下嘛，对讲你尤其下晡愈明显嘛，再时也较好嘛，爱晡较明显，你的脚水肿嘛，对不？啊，你的脚水肿代表着你的脚循环歹，无唔对，所以你食血路循环的通的是对的。唔过你兼做一个运动，四零的一大姐，你兼做一个运动，就是超市来讲垫脚尖的运动啊。啊，你超市我无做运动，我那食食血路循环的通，还敢袂会动？袂动？但你说讲啥呐？因为你一边食血路循环的通，就是要有循环等于。啊，你一边一定爱做垫脚尖的运动，帮助你小腿肌力，甲你接伫脚底水分血该循环等于。所以叶大姐来，等于说来讲，你进入咧保养啊，你搭差最后一步，你就会改善啊。你听等于说的话，唔免一个月，你就差真济啊。双手画边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落来，再写300个，下波300个。好不好，唔免一个月你就改善啦。好，双手滑冰，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把你的小腿练落用。啊，你脚的按的问题，你就按的做。你啊，脚的按啦，尤其下晡的上明显，下午的很明显。吼，会按对吧？未按较未吧？吼，你对会按啦，就是表示你的血积伫脚底，对不？啊，所以就会变麻。吼。啊，像手滑冰，垫脚尖放来，垫脚尖放来，因为你进入咧保养啊，你差一步，就是你运动做无够呢，运动做够就好啊，好不？好，安尼了解吼。后来，做太太咧问吼，伊讲只要是食离子伤加免啊，食离子伤加就是食钾离子呢，因为你啊，轻度的就是食水果、香蕉啊、柳丁汁啊。水果啊，绿色蔬菜啊，拢有钾离子啊，迄都拢钾离子啊，对不？哦，啉寡菜汤啊，食寡菜啊，食寡水果啊，钾离子都有够啊。啊，如果严重，医生都爱开药啊，开氯化钾你食，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啊，佮严重都爱断医啊，好、哦，安尼做太太了解吼、哦。所以一般轻症诶，钾离子伤低，你要食寡蔬菜水果，安尼尔，你蔬菜水果食无够啊，蔬菜水果食无够啊。啊，如果中度的，医生都爱开药啊，你食。如果蔬菜水果食未够，那呢就是爱开药啊，你食。吼、哦，啊，如果连药啊都食未够，你咧可能就严重爱断医啊。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嘿，啊，食离子树加时阵，你也无力，你的记忆力你也无力哩。所以爱食寡水果，水果蔬菜拢会动，啊，这都是补充食离子。香蕉啊，香蕉食离子的足济啊。所以你看运动员拢会食香蕉啊，有无？哦，你着食离子伤低，你着拍摄来食离子伤低，你就是逐天适量会当食寡香蕉、水果、菜，足简单的啦。吼、哦，轻症的就是安尼食尔。吼、哦、啊，当中度的就是爱医生爱开药啊。啊，严重呢，严重就爱住院啊。吼、哦，爱了解吼，吼、哦、爱简单甲做太太报告。后来，何超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我来啊，大哥啊，大姐啊，目睭足重要嘞，真侪人目睭歹，尤其糖尿病。糖尿病的人吼，目睭比一般人搁较歹顾。今仔日如果你有糖尿病，你听陈律师一句苦劝：糖尿病，你已经十年呀，你已经二十年呀，你一定是比别人的目睭较容易打涩，较容易流目油，较容易袂紧、袂清、袂明。好、哦，所以糖尿病的人，你长期的糖尿病啊。无想要连工食老，目睭看无，目睭歹去。因为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台湾上侪失明的人是因为啥物病？台湾啊，目睭青盲看无，是因为啥病？糖尿病。我讲你就了解吼。所以目睭啥奈歹？台湾大部分足侪失明的人拢是因为糖尿病。所以你就可见，真侪目睭看无的，拢是因为糖尿病目睭失明去。不过，真侪糖尿病的人确实一个错误的观念，伊就是我控制血糖，我目睭就袂歹。你糖尿病，你控制血糖，只是目睭咧歹较慢，唔是袂歹，因为你有糖尿病，目睭就较容易歹去。所以，糖尿病的人，你如果无提早顾目睭，等到目睭出问题，伊无法度恢复。伊无法度恢复，所以你啊，等下黄斑部病变啊，等下白内障啊，爱手术啊，等下切空眼啊，到时阵拢做麻烦的。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糖尿病就真容易白内障，糖尿病白内障就容易切空眼，啊，糖尿病佫容易引起着黄斑部病变，所以这病会小看。啊，今仔你目睭要顾金、顾清、顾明，顾你的目睭用较久。你听陈律师一句苦劝，中药真好。中陈律师，啊，我糖尿病都在控制血糖啊，我顾目睭要从啊，是不是？我敢得去食顾目睭的中药，需要，因为顾目睭的中药，就是要让你的目睭较袂歹去，较袂害去，因为中药的中药在内底，伊会帮助你目睭，你这个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好，你目油充沛，保护目睭较袂打涩。你目睭较袂打涩，你就较袂白内障。来第二，中医中药也当促进你目睭的帮助循环，好你的目睭咧干达较袂干，你咧青光眼较好控制。好、哦，第三，中医中药当促进目睭的视神经，含着伊视神经血管的循环，好你的目睭黄斑部病变较好控制。所以是安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伫生活当中，你用中药顾目睭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足实惠，而且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即、這个看较有，而且目睭用较久。啊，那呢，陈律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护理金。这款护理金长期对着目睭有真好的帮助，不但哦，咱的大哥大姐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护理的目睭较袂干、涩、较袂流目油。顾你的目睭咧，会当得到真好的健康帮助。所以一个大姐伊长期糖尿病，用药是我家族性的糖尿病。啊，我长期吼黄斑部病变拢配合医生咧注射，两三个月拢咧注射，两三个月都爱注一剂射。伊讲你敢知呀？我吼听你的话吼，我转来食你的护理金。哦，食你的护理金食了，目睭吼会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较袂打涩，啊，而且咧目睭较稳定。结果医生啊讲，你过了介好呢。唔免阁注射，结果咧，伊真欢喜，当来拢过来食咱的护理金，食咱的护理金食三年啊，医生拢甲讲钙稳定，唔免注射。啊，你也想看卖，真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尤其目睭有黄斑部病变的，做些搞尾啊，目睭都看无去。啊，先啊，大姐本来爱注射，结果食咱的护理金，食甲医生讲过甲钙稳定，表示陈律师护理金真正真好用，你来听看卖。
1: 陈药师，姓李，在台北市。我有因为家族性的糖尿病，
0: 是
1: 啊，眼睛两个都开过白内障，
0: 是是是，
1: 边有黄斑部病变。
0: 哎呦，
1: 刚开始就要两个月、三个月就要打一支针。我跟你讲，好利金哦，
0: 谢谢谢谢。
1: 我本人是两个月回诊医院一次，
0: 是，
1: 而且家里的好利金了三年了，都没有打针。
0: 哎呦，恭喜恭喜！
1: 回诊都说。 稳定。
0: 真的哈、哦，李大姐，真的哈、
1: 哦。我在台大。
0: 你在台大看的嘛哈、哦？
1: 对呀、啊。
0: 嘿，李大姐，你说你本身有糖尿病，然后
1: 家族性的
0: 糖尿病，然后黄斑部都有病变了啊，本来就是三年前都固定要打，
1: 差不多三个月两个月都要打一支眼底针嘛。
0: 哎，对，那个新生血管的抑制剂嘛哈。
1: 对，血管增生嘛。
0: 对啊，你现在自从吃我们活力金以后，你多久没有打
1: 了？3年了。
0: 三年没有打了，医生都说很稳定。
1: 稳定，我跟你定很久了。谢谢，有运气好了，运气好，
0: 谢谢
1: 福气好，才会碰到你。
0: 谢谢，恭喜。有够好吼、哦，是不是？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的活力金是一罐足好足纯正的中药，而且这罐中药不单单让大哥大姐目睭会金、会清、会明。目睭较袂焦、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和大哥大姐吼，你暗时啊嘛会较好困。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食老啊，目睭要用较久的，需要一罐目睭专业的保养，唔是凊彩你食一寡营养素都够啊。咱食老话，尤其足侪人有糖尿病，甚至连目睭无好，想要你目睭用较久的，陈老师要甲伊讲，目睭无多恢复呢。大哥啊，大姐啊，目睭无多恢复呢。目睭只会当维持尔，因为目睭歹去就是歹呀，伊无多个恢复等。所以你卖想讲一挂目睭啊，我白内障啊，食只白内障会好，伊无可能。我青光眼啊，食只青光眼会好，伊无可能。我黄斑部病变食只会好去，无可能，因为目睭无法多个恢复啊。啊，你只会当配合西医眼科的治疗，啊，你中药辅助，让你的目睭用较久的，加用几年啊，让你的目睭加用几年。所以一旦目睭歹去啊，你想要你的目睭歹了伤紧，和目睭顾会用顾会好，和你目睭用较久的，你听陈老师一句口劝，爱神爱人，大哥大姐啊，爱神爱人。所以咧，食陈老师的福利金，吼、哦，做者大哥大姐食个真好，你来听看麦，一个大姐哦，伊讲，哎，超市真的呢，我本来嘛爱住下呢，食你福利金真免住下。
2: 感谢你啦！哎、我呢哦，食你的福利金、哎，我已经一年哦、喔，免住，目睭拢免住下，啊，嘛叫做好困的吼。
0: 哎呦，谢谢，谢谢，有影无？系啊，医生讲一年牙都免住下，啊，而且咧暗时啊嘛叫做好困的。大姐讲，哎呦，这要是足感恩的，真正真好，是不是？一个大姐哦、喔，你阿妈伊讲，哎呦，这要是我目睭嘛在住下呢，真的呢。啊吼，食你福利金吼半年啊，医生拢讲该稳定，唔免注射。
2: 是，我有食福利金啦吼。
0: 咱、哦、的福利金，
2: 我个因吼本来拢打一次眼睛嘿吼，起码五六个月免注啊，就好个呢。
0: 安尼哦，小姐啊，你本来打迄个新生血管抑制剂啊？
2: 对，安尼哦，啊、我左眼的失明啊。
0: 安尼哦，
2: 嘿，啊，我右眼吼，即马嘛过咧治疗，啊，即马几啊个月无注射啊。
0: 嘛爱定期检查哦哈。
2: 有啊，定期检查就好个呢。
0: 做好个呢，有影无？有影吼。啊，这么多大哥大姐吃了好，是怎样你目睭没要把它顾用顾好呢？是不是？一个大姐哦，她说，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哦，我哦，欸，糖尿病20年啊，啊，像你说的，啊，目睭就开始打折了，我怎么赶紧来吃，欸，真的呢，吃了继续好呢。
2: 因为我有糖尿病嘛吼，爱老白油哦，老白油真严重呢，啊，搁会涩咯，
0: 搁会涩的老白油嘛，
2: 啊，当时会刺痛呢，
0: 真的吼、哦，嘿，啊，福利金吃了真好做者啊，
2: 嘿，啊，我想讲要搁甲你叫一罐，
0: 因为你
2: 也知影，因为我糖尿病20年啊，啊，涩啊，足艰苦啊，
0: 哦，迄足艰苦，啊，你真用心甲白油吃倒顿来，你目睭会当加用几啊年，谢谢，
2: 好，谢谢，
0: 好，拜拜，不要吼，大哥啊，大姐啊，目睭无法度恢复哦。真的哦，所以如果你有糖尿病，你听陈老师一句话，你也进目睭好好。你讲阿超是，我糖尿病，阿唔讲我目睭好好呢？你食寡中药来保养，好、哦。阿目睭无好，你就更加爱用护理金来保养，好、哦。阿目睭真歹，你要目睭用较久的，护理金甲你打通啊，好不好？所以咧，顾目睭，请你找专家。陈老师介绍护理金，未伤肝，未碍胃，未伤腰子，亲自治疗，伊是目睭的专家。伊是目睭的救星，真侪大哥大姐讲，陈老师有影，食你福利金吼，目睭加用足久，我无骗你哦。一个大姐，我无骗你吼。进前伊几啊当前，医生甲讲，你这目睭吼用未超过半年。几啊当前哦，医生甲讲，你这目睭用未超过半年。啊，所以伊就真烦恼，惊讲啊，目睭万一若找未去哦，看袂安那，因为看物件拢模糊啊嘛。 结果呢，伊就开始食单的输的狐狸金。伊不单单哦，半年过，目睭要过会当看，到今已经几啊年啊。目睭虽然吼模糊，看无啥会清，唔过咧，到亲拢去看有。医生甲讲一句话，讲哦，啊，先啊，你安尼几啊年后，你目睭拢无卡歹。伊甲医生讲一句话，伊讲我食单尿素的狐狸金。医生讲安尼继续食，哦，医生甲讲你本来可能半年你就看无啊，结果咧，伊食甲真几啊年啊，目睭咧过咧挂，过咧用，所以目睭袂当淡，啊，目睭真脆弱，啊，目睭无好顾。啊，目睭要顾，请你用中药。但你说，互你金一罐千八块尔呢，食一个月呢。啊，不但互你的目睭袂打、袂酸、袂涩，互你目睭较金、较清、较明，互你暗时啊较好困，顾你的目睭咧较健康，对无？尤其有手术过别来种的，手术过别来种的光线变作光，目睭会作刺激，目睭足够打涩流目油，那呢赶紧的，食但你说，互你金是一罐足好的目睭的救车，吼，这罐互你金。只有这支电话为一专线叫做你家你行好不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啊大姐啊听一条好听的歌曲作者大哥大姐目睭歹啊目睭无多恢复啊所以你目睭吼作者大哥大姐讲陈老师目睭做歹的点，啊吼，做惊讲连眼看无去，那呢都爱保养。真嘞，大哥大姐啊，想要目睭用较久的，你目睭西医那边就是检查治疗手术不能灌目药水哦哩。所以你一定爱中西合璧，西医那边检查不灌目药水哦哩。你中医中药这边你一定爱顾嘞，无你万一目睭也看无去，人生减一分趣味啦。辛苦规世人啊，结果食老啊，一个目睭顾袂好，互你足痛苦。迄目睭打涩足痛苦呢，迄安尼打打涩涩老目又足痛苦呢。啊，目睭也看无咧，生活阁减一分趣味足艰苦呢，是毋是？吼、哦，所以咧，目睭吼袂当等哦哈，爱用着物件来保养。刷卡进热线，助理甲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世间吼，只有你才会当真真正正疼惜家己。啊，你对你家己无好啊，你对你家己遮尔歹，所以有当时啊，你甲思考者讲，真诶人就是安尼哦，性价欠明，甚至咧。唔甘食，唔甘用，啊，无到尾啊，身体拢顾未用，啊，生活拢未自在。就陈老师讲的，人啊，基本的嘛。今仔我因讲的，啊，你筋骨未用，你行路要哪行？筋骨逐工特别酸痛，倒伫眠床哀哀叫，食寡中药甲筋骨顾用行，是不是？啊，你目睭看无？目睭要歹呀，要害去呀。你要把酒维持较久诶，把酒开始咧打着很吸老白油啊，把酒开始咧加更胃更啊，开始咧把酒咧会袂轻松袂自在啊，甚至把酒哦开始咧咧模糊看无啊。啊，你胃咧当做着讲啊好啊，我来赶紧来甲疼惜，甲我的骨头疼惜，甲我诶把酒疼惜一下，互因维持掉诶，用中医中药甲维持掉，互因较袂歹去。啊，你家己嘛较快活，啊，你的身体嘛感谢你，你讲是不是？哦，落节目做助理哈，今天节目时间到站啊，好、哦，落节目继续做助理。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8: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1: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1: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4: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5: 快乐大台北89.3。
16: 现在时间22点整。
17: 广播电台跟咱金台湾广播电台收听咱，让你安心快乐播的节目。大家好，爸爸妈妈唔知食饱未？吼、哦，今麦吼，逐工拢陪伴咱爸爸妈妈吼。我叫阿伟。
18: 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吼，拢是做全国联播的节目啦吼。即个空中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9: 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吼，我是阿发啦。
3: 各位咱空中的爸爸妈妈啦吼，各位长辈时代大家好，我是阿宅。哦，
17: 今仔日吼，阮播音室同款非常的热闹，全台湾的播音室像阮只老人呢，已经找无第二间啊。
18: 是啦，
17: 系啊，
18: 吼、啊，即若要算成本，干那主持人的本钱都无够啊。咱讲实在，卖讲连电台费啦，
17: 是啊，
18: 即基本工资一点钟嘛有百几块。哦
17: 无啦，主持人个工资无遮俗啦。
18: 主持人工资无遮俗，
17: 讲讲遐，你算吼，你算头家拢甲你凊彩花花嘞，拢甲你欺骗了哦。
18: 我着拢甲人做节目，也无啥领着钱。
17: 因为大概拢你的薪水拢摕去互倒塌吧。
18: 我讲起来吼，我伫做节目即几年来，你讲有趁钱无？确实有趁钱。但是你讲有存钱无？确实无存钱，因为讲真正，我伫过去即几年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大家人知影吼，我的节目是透早6点甲下暗6点，全国联播拢总有节目，我做日时的。
17: 对，
18: 公司为着扩大服务佮加阮暗时的节目，未来阮礼拜的时间目前是6点到8点，
17: 对
18: 啊，未来明年开始啊，会增加到十二点啊，拢总有时间，
17: 是
18: 要随时时时刻刻啊，和全国所有听小官啊，互你安心俱乐部一台二台啊，即个主持人群啊嘛，感谢长期支持阮集中生物科技啊，今日咱的节目啊。我比较占款吼，啊，有关是同款，由咱集装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啦吼。
17: 啊，咱现场全国唔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8，
19: 0800-0978。
18: 啊，这个节目吼。啊，咱讲实在是由阿发啊、甲阿伟、阿财为主啦，吼。啊，当然阿伟过去捌做过播音事业真济档，啊，当然都一直走马看花啦，吼。啊，国语叫走马看花，啊，一直咧选择一台啊适合啊伊个良心道德的公司，啊，最后怎啊定居伫咱个集装生物科技。
17: 对
18: 啊，这要讲起来因缘非常长哈、啊，因为讲真正阿伟啊，嘛是我真钦佩啊，嘛一个真欣赏的啊对象哈，啊，阮年纪相差无济，啊，当时伊就是因为啊，伫真济电台啊看过啊，人咧卖产品，
17: 对对，
18: 啊，讲真正伊，咱无要讲做任何的批评啦哈，但是伊啊，更加到尾啊。伊发现集中生物科技以及啊启动生物科技咧做诶拢无共款，和别人完全拢无共，
17: 完全拢无共，
18: 系啊，是拢真材实料。啊，迄干那只是有当时啊吼，啊无咧卖迄项即无咧卖迄项产品，啊，大家人客一直讨，
17: 对，
18: 像阮诶三黄几乎用要讲上少啦吼，啊加红加无臭蛋安尼讲。拢二十通以上，卡来要讨三黄。啊，确实哩，这种物件过去啊，若捌听过我的节目的人啊，因为这几年来，阮努力开发产品，百外种的产品啊，胃头食到卡啊，胃哩骨头酸痛，食到胃痛，哎呀、啊，食到头毛要变白，吼、哦，都要变乌啦，都有的产品啦，吼、
17: 嗯，甚至会当我的皮肤。落愈细愈水诶，嘛拢有啊！
18: 是啊，啊要食长命百岁，啊，阮拢总是拜神之人吼。啊，像我长期信仰啊，分林六房天上圣庙啊，讲事实，我只要逐工甲烧香啊，我一定祈求啊，我诶家内平安，妈妈食百岁啊。重点是互阮有愈来愈侪好诶产品，啊有愈来愈侪好诶电台，会当互阮连线。来为全国的长辈时代服务啊，会当救人命的产品啊，会当让所有的听众啊，拢总有需要的人来买去使用，
17: 对
18: 啊，用上薄的利润啊，甚至有当时啊啊，一半价啊，无少成本啊，拢倒了钱在里卖。
17: 人你讲阿伯吹贵啦，
18: 对啊，
17: 啊用倒塔
18: 啊，系啊，
20: 倒塔啊，
18: 啊那阿伯就钱咧，
17: 嘿。哎、欸、呀，阿伯食钱，我著第一听咧。
20: 我唔捌听过。
18: 阿伯食钱吼，讲无效啦。因为喙齿较歹，
17: 喙齿部位咯。
18: 对。哦。那人来咧讲啊，阿妈食钱，还是阿伯食钱吼？啊，这讲无效，这就是咧讲一个囡啊吼。啊，讲你这阿伯食钱，哎呀，安怎讲都讲无效。
17: 讲袂翻车
18: 的
17: 对
18: 啦。因为现在讲无效，阿伯都无喙齿，你哎钱啊讲定空空，阿伯边啊啊
17: 改破，
18: 哎呀啊，所以。伫只啊，咱再次来欢迎咱花莲电台啊，甲金台湾电台后一点钟，咱个三台电台加入啦吼。啊，来，
17: 喂你好，喂
21: 你好，
17: 哎，廖妈妈你好，
21: 哎，你好，我要点歌。
17: 你想要听什么歌啊？
21: 周大，
17: 周大，
18: 周大，
17: 嘿，你有在啉无？
21: 要困之前来啉一点。
17: 哦，啉一点点啊。
21: 嘿。
18: 啊，你呐，揣无伴，甲揣阿伟啦。哎呀，阿伟足够啉的，我看阿伟咧啉吼，阿伟才会当啉一罐袂醉。哎呀，
21: 我买好啊，
18: 买好啊，你会惊着对啊。哎呀，我是讲阿无阿伟出酒，阿你出迄落，哎呀，你出迄落蜜皮，倒干两袋，阿无倒入买晒啦。
21: 好 哦，嗯，好嘞，啊，伊上高龄我唔好
18: 啦。哦，好，酒减啉啦，吼，啊，那暗时要困，讲啉一点点啊，淡散一下。啊，好啉哦，少少，好血路循环，
17: 是啊，
18: 安尼嘛真好啊，因为酒会带动血路循环吼，啊，但是袂使过量，
17: 袂过量，
18: 系啊，吼，
17: 因为即摆个秋冬季节到位啊，
18: 系
17: 啊，早暗拢较凉凉啊，
18: 是，
21: 系啊，
18: 啊，身体爱照顾吼，尤其血管路的疾病，
17: 系
18: 啊，拢爱特别注意吼，
21: 系
17: 啊，好，谢谢哦，
18: 感谢，
17: 好，拜拜，
18: 酒大，这条我领导人要求，
17: 我会晓，
18: 我你会晓，
17: 单一龙诶。
18: 哦，我后位歌捌济呢，我的歌吼，啊，我无好笑讲，我的歌会当台语歌，我会当唱两千几条，但是暂时会记一个，可能才剩二十条，因为剩的拢无记咧，
17: 拢未记哦。无啦，有当时是咱未记歌名啦，啊，你啊，有当时歌啦音乐一来了，你就会知影你咩啦唱啊。
18: 哦哦，
17: 系啦，
18: 歌啦来就知影，
17: 对啦，
18: 算即那像当机咧起价就对啦，啊，神啊降价就知影咩啦写布拉字，啊那退价就唔知咩啦写啦。
17: 对
18: 啊，阮的节目吼，啊，伫只在厝个乡亲时代啊，感谢恁长期的收听吼，啊，阮的节目无咧讲宗教，啊，阮的节目无咧讲政治，
17: 是
18: 啊，阮的节目就单纯要让爸爸妈妈啊起来点歌开讲报道，啊，咱做伙来提供啊健康的常识，大家知识小交换啦，
17: 对啦，
18: 啊，这是阮长期行一路行来。啊，希望每一天会当透过啊，阮的播音啊，由恁的收音机录制哦，啊，听到阮的声，传达阮对恁的尊重，甲对阮对恁的爱心，甲感谢，来为了收音机啊，
21: 喂，
17: 刘大姐你好，
21: 我要借问个，迄囡仔六岁囡仔哦，你无好恁讲一工两一工两三包，咁咪收济？
18: 啉啥物物件？
21: 诶，啥物？姜黄啊？
18: 姜黄。袂啦，
17: 囡仔，恁你讲六岁，
18: 六岁三包 OK 啦，
21: 六岁啊，
17: 嘿，
18: 三包 OK。
21: 哦，这个我恁我个年纪听恁咩？
18: 有赞无？
21: 哈？
18: 有赞无？
21: 有啊，袂歹诶，
18: 袂歹吼。
21: 哎呀，恁老这种，恁老这找这种物件。
18: 嘿，清肝解毒火，家你降火降炎，袂生癌、抗癌，囡仔呐生条啊啊，痔疮、青春痘、种种
21: 大红包，
18: 嘿，我教。哎呀，因为较
21: 高
18: 位，
21: 我咧问你节目啊，你叫我节目嘛有啊？
18: 安尼吼，较高位咧就是一定我啦。哎呀，
21: 袂啦，我这个咧，卖这产品哦，足实在啦，
18: 足实在啦。
21: 我这白人帮助这艰苦人。
18: 感谢感谢，淑珍妈妈娱乐哈，多谢你。
21: 啊，我嘛今麦拢尽量要找迄种啲咩啦。
18: 好好好，
17: 是
18: 好。
17: 哎呀，较简单。哎，
21: 迄条啥？长尾黑啊。
17: 嘿，长尾黑。
21: 诶，
17: 甜年粉嘿，我知影你。
21: 诶，我甲你买两组啊，
17: 后
21: 礼拜我食来。
17: 好，后礼拜后日收嘛。
21: 我一组是后下无得啦。
17: 好，不要紧，不要紧。
21: 我这三十号呀。
17: 好，好，
18: 多谢。好，阿老，啥物需要改进的，再甲我讲。阿你要点歌无？啊，伊无听到吼。
17: 对啦，吼，
18: 刚刚听到，我要点歌会惊。系啊，啊，我讲长期吼，啊，我伫阿伟身躯啊，看到伊对产品那种用心，所以讲伊决定。啊，要啊，留伫集中生物科技啊，拄啊好，阮来创立暗时这个节目，
17: 是
18: 啊，要互咱长时间为透早甲暗时啊，若无机会，有当时啊，只是咧无闲，无通听家宏小安的节目，
17: 嘿，对，
18: 啊，暗时就会当来听阿伟、阿仔啊、甲阿发，
17: 对
18: 啊，的节目啦，吼，
17: 暗时的八点到十一点，阮拢节目伫遮，啊，当然，咱啊爸爸妈妈若无如果有啥物物件无清楚、较无了解。咱现场的电话一定要甲阮记的，甲写伫咧夹金簿啊管顶，
18: 吼，
17: 甲写伫管顶了，你就会当逐天看到阮电话，啊，你想要打电话起来，要开讲，要点歌，就拢总可以专线，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7: 因为吼，咱这个月咱花园诶电台好朋友啦，才加入咱诶大家庭，啊，所以有可能阮电话呐有当时报了较少届，记得较袂调，啊，阮会尽量甲记报几届啊，和咱诶爸爸妈妈、咱诶长辈时代，会搭甲阮吼，即算遮尼啊亲切、遮尼啊好记诶电话甲记好调， 啊，恁若如果有需要，拢总会使敲电话来吩咐主文来做交代啦。
18: 啊，我会使甲你请教者。嘿，你讲现在是咧寄金铺啊，顶管。
17: 啊，移民表安尼较袂碰见啊。啊，你也是哩，哪里咧关店有可能？啊，咱若食物件哦，起来厝的时阵，哪里来掠掉嘛？
18: 无啦，写咧壁嘛袂碰见。你现在无爱叫人写咧壁，要写寄金铺。
17: 写咧壁，
18: 我感觉你这有一点啊，要叫人若要汇钱啊，敲电话来门口坐，问咱的口坐较方便安尼。
17: 是啦，写咧壁，今日时阵会念啦，两公啊一片壁，遐尔水着，你甲写一个电话号码伫遐，是毋是感觉会较无惯势啦？
18: 是是是
17: 啊，
18: 啊来喂你好，先听友啊，喂。
17: 喂，
18: 来你来，你要关起来哦。
21: 喂，
18: 嘿，来你
21: 好。
18: 喂，
21: 喂，
18: 嘿，你好，我嘉宏。
21: 你个
18: 会使
17: 刷
18: 卡
17: 哈？
18: 刷卡，好来，
17: 等我一
18: 下
17: 哈。
18: 啊，这新天又要刷卡服务啦哈。啊，再次感谢长辈时代。啊，我是讲，既然阿伟有这个感官感款吼。啊，抱着良心，抱着要做药的精神，
17: 对
18: 啊，头家甲邀请啊来做阮暗时的播音啊，列入阮公司的主持人群。啊，位非常一个优秀的庄家囡仔吼。啊，我在厝啊，伊来自彰化溪湖啦，
17: 对，大溪湖。
18: 啊，我在厝佮介咱长辈时代啊，自我介绍。啊，因为就像你讲的，飞鸿电台这个月加入，啊，真侪人捌听过我的声吼。啊，金台湾我是日时都有节目，啊，金台湾真侪长辈时代拢会听到我的声。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啊，我的故乡拢咧啊，饲鹅啊，
17: 哦，
18: 东石鹅真有名啦，吼。啊，那欢迎有机会来我的故乡。啊，那加食鹅的一定爱去食鹅啊，哦，食一个鹅啊煎也好啦，吼，啊是煎鹅啊也好，
17: 对，
18: 哦，啊，我来自庄家啊，嘉义东石啊，哈曼囡啊，啊，我下做嘉宏啦，吼，
17: 是，
18: 啊，再次甲各位全国的长辈时代邀请，啊，感谢恁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日啦，吼，啊，来甲阮支持甲鼓励，啊，咱今日有邀请。一位非常难得的贵宾，
17: 嗯嗯，
18: 啊，伊长期和我配合已经数年来了
17: 吼，
18: 啊，尤其伊阁是啊专攻吼，啊，我都讲过啊，写苦瓜生态啊第一个人，
17: 嘿，创书家，
18: 啊，这真正无简单，
17: 对，
18: 啊，伊阁有一人专长啊，就是对心血管疾病啊以及甲血路啊，伊敢若过去我做节目，我含伊合作吼。啊，干那伊个一支产品啊，阮对四合一做甲八合一，
17: 对
18: 啊，加倍再浓缩，浓缩再加倍啊，会当合作369、369啦，吼，会当这么紧的效果，啊，咱等人家甲邀请心中来介绍，
17: 是
18: 啊，当初伊是安怎会做这个啊产品，
17: 嗯，
18: 要甲做这个升级，
17: 对
18: 啊，
17: 对
18: 啊，这个产品。有救过我两个亲人，
17: 嗯
18: 啊，我才真正佩服伊，吼，哦，啊我来啊，因为咱有啥物一个啊，听友叫做啊秀基啊妈妈啦，吼，哦，啊点一条歌，啊这首歌单嘛，我真喜欢的歌啦，吼，哦，啊做异乡的公主啊李明啊老师的歌。啊，咱现场啦吼，
17: 对对对，
18: 啊，由嘉宏来甲你做演唱啦吼，啊，唱了若歹听，你去上一下便所咧。但是千，你会使去上便所，但是千万拜托卖转台啦，
17: 卖转台，啊，手机嘛唔通讲切掉啦。你都会当去便所，这也是讲，你若感觉认为讲嘉宏唱了袂歹，啊，互你唱了听了真感动，你嘛会使靠阮现场的电话来讲拍破啊，来讲亮两声，阮嘉宏会唱了愈用心
18: 啊！较早我捌听一挂老前辈讲吼，啊，有诶一挂较早咧做播音诶吼，唱歌唱了歹听，敢若害人下歹落雨哦，下歹有够侪。哎呀，啊，咱种脾气年纪大爱改啦吼，
17: 对对对，
18: 啊，歹听，互嘉宏拜托忍耐一下，吼，一首异乡诶公主啊，来啊。
2: 妈，
18: 好啦。你就唔免搁再烦恼，啊我，啊好啊，烦恼歹啊，烦恼我即马过了真好， 哦，妈妈，请你保重，

0: 乡仔，期待成功飞翔，阮袂搁离岸。妈，我回来啊，哎呀。啊，感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敬爱的长辈师大啦吼！
1: 足侪人家己拍破案呢，
0: 真感谢一首《异乡的戆仔》啊，这是我真喜欢的一首歌啊嘛，做阮秀姨啊妈妈点的吼、
1: 是
0: 啊，这个咧描写家宏的心情啊，家宏伫家己出世啊，我的妈妈暂时啊，搁住伫家己东石啊，然后我厝到干事去吼。啊，我是长期，我唔是咧看贼啦、啊，一般监视器大家拢咧当贼啦啦吼。啊，我的监视器是咧看我的妈妈啊，透早
1: 几点起床？
0: 哎呀，几点起床有平安
1: 是
0: 啊，起床无？
1: 嗯
0: 啊，暗时几点去困？啊，行路行有好势无？哦，这是我对妈妈
1: 的关心、
0: 人生最后一份责任啊！我讲细汉伊请我，啊，大汉我哪会当？啊，有伊用伊过去一半啊来栽培我、疼惜我的心情，安尼我都真够、真欢喜啦吼、啊！我讲我甲心灵上香啊，当然每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无同，
1: 无唔对
0: 啊！啊，我无咧讲宗教，
1: 嗯
0: 啊，但是我本身我是有拜神的，我家乡的啦
1: 吼、哦！
0: 啊，我甲我的圣庙啊，六房天上圣庙，我家己个人。啊，佛师就是咱分林的六方天上圣庙。啊，我讲我人生无所求，啊，求的就是好妈妈，啊，会当食百岁，啊，牵我的走囝入礼堂，啊，好我会当成功，啊，当来故乡，啊，起一间啊平宅啊，啊，当来陪妈妈，啊，当来我的会家，啊，咱今日啊，我想啊会真欢喜，邀请这位贵宾呢，啊，这个产品吼。讲实诶，我对四合一啊、开始家己一直食啊，然后食甲尾啊升级版，啊计少本钱加差不多一半较低，啊但是即个总经理啊无少同住，啊嘛惊爸爸晦气啦吼。有个人干那要食一个固心脏诶，食一个固血路诶，食一个固啊药草。过三生甘油剂也都爱买咧七八项，
1: 对哦，
0: 吼、哦、啊！伊家八项物件，甲难做一项，啊，佮难着啊，上重要的吼、哦，就是咱人爱会喘气啊。我讲人上天是公平的嘛，吼、哦。即我迄间有咧向阮阿伟开讲，
1: 是啊，
0: 啊，我讲亲像你伫啊西藏啊西藏的诶。啊，主人
1: 有一个足特殊的物件，
0: 天公伯啊，都会予伊生下做红景天，
1: 无唔对。
0: 啊，因为底下你无食红景天，你绝对袂活。
1: 对，因为你无在喘气。
0: 对，你的上手无够。
1: 嗯，
0: 哎呀，这 CO2 啦，
1: 对对，
0: 上手叫 CO2 啊啊，那、二氧化碳叫 O2 的款啦吼。我这细汉无读册，啊，大汉老师小话甲讲唔对啊。
1: 氧气叫做 O2
0: 啊，
1: 二氧化碳叫做 CO2。

0: 倒病啦，
1: 讲倒病，但是高雄遐嘛讲了对啦。
0: 都搞在阮这老师进步低咧，我着确定咧甲干掉。
1: 伊只是甲颠倒病尔，
0: 无即款老师甲教唔对。哎呀，无影啦，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啦，吼。啊，这是一个真好的产品。啊，过去吼，啊，我一个阿兄伫家己咧饲鲈鱼，伫东石啦，吼。啊，饲差不多55只鲈鱼。啊，伊一届就是心肌衰竭。啊，住伫家己基督教病院，啊，险险就去翘伊，啊，敢若伫家护病房住年外，住个外月啦，啊，然后转去阮东石、永春村、永宁宫关心明啦，吼。当然我讲啊，着神啊，着人，吼，啊，重点啊，食产品、食药啊、保养品较重要啦，吼。若有破病啊，问神是一种心灵的寄托，心灵甲指示。啊！叫伊爱来高雄的中坑爱往南，
1: 往南啦。
0: 哦，啊！结果伊怎真正听神明的指示？结果来高雄啊，中坑拄到医生啊，然后吼，伫迄个过程啊，我一直和我的大嫂沟通啊，我讲阿嫂，伊这医生既然甲判断是心肌衰竭，啊，拢到上手卡手去，我去交病房甲看吼。啊，手拢白掉咧，啊，拢唔知影人。我讲吼，啊，咱甲偷灌一种物件，啊，我就是甲乌种的吼，啊，偷这个物件，
1: 是
0: 啊，结果伫来到高雄吼，开始甲灌，结果唔知是高雄的医生熬，还是咱的产品熬吼。第二天就小夸面面，第三天就醒起来会讲话啊，吼啊，所以讲，吼医生嘛感觉足不可思议。伊伫家己个基督教病院个病历啊，甲转来高雄，伊甲摕起来看，伊讲真有可能啊，去阮中坑外好个药啊，三工就会当精神，
1: 那有可能个代志，
0: 无可能。啊，然后佫有一个我个阿哥啊，住家己贵下啊，本来吼啊，医生就甲验，讲伊血油血落啊，伤渴。伊讲你真哩若无赶紧来住院啊，你有可能会中风，反射啊，你会看袂到明仔载的日头，随时要离开都唔知。啊，我这个阿哥啊，讲真正是让我真感动吼。啊，我这个阿哥啊，特别疼我的爸爸。阮爸爸甲阮阿伯咧分财产的时阵吼，当然较早嘛无啥物财产通分啦吼。啊，然后阮阿公啊较疼阿伯啊，伊就去挖阿伯。啊，然后阿公靠难嘛吼，啊，佮分一只牛，
1: 是
0: 啊，阮兜分到啥物？分到一挂碗皮啦，
1: 嘿，
0: 嘿啊，阿哥就感觉讲无公平，啊，佮分到阿妈，阿妈佮袂做工课，佮兼带破病，啊，所以讲我诶老爸老母，我一世人诶尊重啊，就是因为啊，因真正有够辛苦，对零，啊，无半项拍拼佮将时，家己有几家诶土地。啊，会当请六个囡仔大汉，伫民国啊30年代啦吼，我爸爸31年厝诶，啊，等于是哪讲开始要饲囡仔嘛，是伫30几年厝迄个时阵，
1: 对对对，
0: 啊、
1: 差不多，
0: 因家会娶某差50几年厝啦吼，差不多50年代啊，迄个时阵啊，经济还阁真困难，啊，但是这两支产品救活我一个阿兄啊。救我一个阿哥无中风无心肌梗塞，因为我迄个阿哥一直足够一个，唔去住院，嘿啊，因为一个拢在咧做事，啊，逐工安尼喘平平，嘿啊，行一两步啊，就喘，啊，嘛遐咧做工课。
1: 是，
0: 古早人真正讲的吼，莫讲破病死的，话做都做死啊，嘿啊，啊，我怎赶紧起顿要食，啊，我阿哥非常疼惜我，啊，我就叫伊甲食较重咧，结果啊，食差不多3天。啊，然后去检查，医生嘛，甲讲哦，啊，你这血咯，那会甲原本来啊检查的差遮济，所以讲我买啊吼，这个物件啊，伊的专名叫做八合一红景天啦吼，啊我拢甲叫做369啊，因为伊30分钟啊会当互你随吸收，啊60分钟甲你产生效果，啊点半钟90分钟。合理的效果舒缓啊！你得按骨啊，紧咧麻按麻按，脚麻手麻的，脚痹手痹的。你家食这个红景天，尤其你阿人暗时歹困眠，睡醒啊，脑部欠上素的啦吼，欠血血未通的， 食这个红景天，啊，啥人会遮好？啊，伊当时安怎想法？啊，有法度把这八项物件，甲做一项，过来就是为着要给爸爸妈妈一个方便吼。你唔免为着要食通惠路去买一个纳豆红曲，吼、哦、啊，为着要买食一个心脏去买 Q 天，吼、哦、啊，为着要买一个食降啊血油的，系啊，佮去买一个降血油的物件，吼、哦，拢总唔免，伊八项甲你难做一项，等于你要去买八罐，伊甲你浓缩做一罐，系啊，啊你若原本爱食八粒才有效的，你甲食一粒就有效啊，啊三六九，吼、哦、啊，咱来邀请咱的贵宾。啊，咱启动生物科技的总经理啊，咱台湾苦瓜生态的达人呐、啊，吼啊，嘛是保健食品的达人，咱的吴总经理来到现场，吴总的你好。
2: 先甲咱现场我上钦佩的这个嘉宏兄，啊，个咱阿伟阿仔，以及咱空中哦，咱这个乡亲时代爸母啊，大家晚安，大家好。
0: 啊，感谢吴总的伫百忙之间吼。啊，尤其阁是假日时啊，
1: 对
0: 啊，特别甲你邀请，真歹势啦。
2: 哦，我足欢喜来。
0: 为着即个爸爸妈妈，
2: 是啊，
0: 啊，我嘛代替即个爸爸妈妈甲你感谢。
2: 是
0: 啊，因为过来天气渐渐寒冷啦，吼。
2: 后礼拜阁较寒。
0: 后礼拜听讲会降落来甲十几度呢，一字头。
2: 会降十度。
0: 啊，这两天啊，讲真正的吼，我今日甲看新闻，这两天敢若心脏猝死的十几个，吼，熊熊冷落来吼。尤其你若住较中北部的，你会真明显感觉；南部可能你搁较无遐感觉哦。像我家己本身住台中五日，我感觉透早起来，以前拢爱搁开冷气，即马窗仔门开开，搁小可会寒冷。
1: 凉凉，
0: 嘿啊，都爱搁穿一件薄长啊，嘿啊。啊是安那当初你有法度啊去写这个处方，去调这个配方，甲恁的医生群吼啊，伊甲心脏内科。啊，真侪医生，全国的权威，
2: 是
0: 拢总伊的好朋友，吼、哦，甲脑神经、甲心脏内科，啊，甲糖尿病的权威，逐工做伙，逐工咧研究，逐工咧开发啦，
2: 吼、啊。是
0: 啊，这个产品是安怎值得人食？啊，甲吴总来请教。
2: 我过去吼，我阿哥伫咧少年的时阵啊，我常常咧听人迄个西药房啊，好啦，中药房吼，甚至诊所吼。讲寒人是一个大月，
0: 是
2: 啊，这个大月意思就是讲吼，生理会特别好。
0: 是，
2: 哎，当阵嘛无讲地价伤多啦。
0: 是，
2: 当当家咱今仔日开始吼，咧主持一挂公司诶，这个工课，
0: 是
2: 开始从事咱这个健康保健诶，这个事业的当中吼。
0: 是
2: 啊，拄则我嘛伫这个车顶咧听吼，我都有听到咱吼，阿个高兄有咧讲吼，伊是咧。哦，有咧拜拜，有咧行香诶。
0: 是
2: 啊，小弟我嘛同款。
0: 是，
2: 当当咱甲这个工厂的时阵，咱听到这个大鼓吼，咱心肝会做啦。
0: 是，
2: 这个大鼓是啥物意思？因为伫这个寒人的时阵吼，真侪身体来较虚弱的，气血较歹的人咧，拢伫咧寒人熊熊，怎啊个好好咧讲话哦？
0: 是，
2: 今仔日因为天气吼，这个温度降低，
0: 是
2: 啊，做那一个心脏碰不拍袂过，
0: 是
2: 吼，伊的循环血路循环袂过，
0: 是
2: 啊，这个当中。都忽然都定去啊！
0: 是
2: 啊，阮听起来实在是讲吼，我若当当听人讲，这个寒人是大过的孙啊，我心肝头都做啦。
0: 是
2: 啊，这个做的当中，变啊来吼、哦、来帮忙咱这乡亲士大吼，这爸母啊，会当来维护一个健康。
0: 是，
2: 所以迄当阵我嘛伫这个心血管方面者，我也去读真侪册，啊去研究。啊，我看真侪这个早前人写的配方啦吼，人做的这个药啊，我甲读起来看的孙吼。那不是敢那通血路这条的，啊不就是惊喘气这条的。
0: 是。
2: 咱因为咱定下咧讲吼，咱讲气血循环，气甲血一定爱相通嘛。
0: 是。
2: 你若种讲无相通的话啊，
0: 是。
2: 变作讲你就敢那欠一项。
0: 是。
2: 你敢那血通嘛袂使呢，因为你血内底散素无够。
0: 是。含氧量无够。
2: 系啊，你血含氧量有够，但是你血脱掉嘛袂用的呢。
0: 是。
2: 哦，所以讲咱即马。才有这个吼，这个八合一三六九这个配方，啊，这个配方伫你的临床上已经予真侪咱遮的士大啦吼，爸母啊，遮已经来食甲真好，啊嘛，予因的这个身体呢，哦，获得真好的一个缓解安尼。
0: 是
2: 啊，这个八合一吼，咱咧讲吼，讲为什么唔是干呐？咱会晓，别人袂晓。这个骨，这个臂骨就伫遮吼。八项物件要甲煎伫一粒鸡毛讲内底，而且无简单的。
0: 因为吼，我总迄阵啊，我有讲。啊，伊有甲我讲，伊就是无爱互爸爸妈妈 一届干那要为着食一个心脏甲细胞药啊，吞八九粒，吞了几十粒，
2: 对，
0: 怎啊甲浓缩做一粒，
2: 是
0: 啊，甲浓缩再精粹再还原啦，
2: 是，
0: 哎呀、
2: 啊，这个浓缩的过程当中吼，就是讲为什么别人钱袂入去，咱钱会入去，因为咱就是这个高科技，啊，这个成本真重，真贵，
0: 哦，
2: 咱甲浓缩再浓缩，萃取甲萃再萃取，然后才有法度甲用这个八合一，
0: 才
2: 有法达到这个369，30分钟伫你身体内底就会当完全的吸收，
0: 吼、
2: 哦，60分钟开始会当甲你做一个分解，
0: 甲
2: 你分解啥物，甲你血内底只一寡血扣啦、血流，只血角只开始做一个分解，90分钟，互你这个人体得到一个缓解，这个当初是阮临床伫咧做实验，
0: 哦，
2: 人体伫咧做这个试验，所得到这个上好的这个配方。啊，即马伫这个寒人的时阵哦，都开始啊，
0: 吼，
2: 真侪人都在问讲啊，咱这个配方啊，吼，是不是个会当个赶紧个赶一寡量出来？啊，最近嘛一直在出货。
0: 因为寒人就一直做无啥个富啊，吼，因为咱讲实啊，寒人甲热人拢总会中风，拢总会更会塌的。拢总会欠上数，
2: 对
0: 啊，啥那咱内底藏的遮济物件，有几项啊，遮尼啊特殊的物件，遮尼啊重本啊，你有法度啊，甲藏的落啊，甘甲藏落安尼。
2: 这就是吼，我伫写配方吼，我将来拢捌咧甲考虑伊个价值，我敢若考虑讲这个物件伊个功效。
0: 是。
2: 吼、哦、啊，功效的当中唔只法度讲，即卖物件唔是讲互你食讲小可有效，
0: 是
2: 吼、哦、有效。也是讲少有效，即摆物件咧食吼，干啦，好做有效甲无效。咱遮个空中遮个即个乡亲时代爸母啊，咱即摆啥物拢无欠，欠的啥物？欠的是时间呐。所以讲哦，咱一定爱甲时间比赛，物件一定爱有效，速度过来紧。那、啊、为什么遮尼有效呢？咱就甲囥一个，即摆目前这是未来诶明星食品。哦，这是太空人咧食的哦，哦，或者蓝藻，啊，这个蓝藻分作，
0: 听讲足贵
2: 的，嘿，足贵的，伊分作几啊级的，哦，迄种粗俗的嘛，有，但是迄种物件就食无效，咱这是摕这上贵上贵的吼，顶级上高的蓝藻，伊内底有一个叫做藻晶蛋白，
0: 是，
2: 这个藻晶蛋白吼，伊是一个真可贵的这个食物的这个源头，伊对咱人体的细胞吼，咱一般咧加工，哦，咱人食粗饱嘛。吼、哦，食营养啊！但是咱这个蓝藻吼，是咱人体上游细胞的食物，伊直接会当互咱细胞做一个吸收，互咱的细胞做一个修补，吼、哦，复原佮再生。这才是，这就是讲，为什么这个产品别人做袂到的部分，咱做会到，就是因为安尼，咱有这个吼相关级的蓝藻的藻晶蛋白，这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个成分呐、啊！吼，
0: 佮
2: 再来咱甲这个。嘿，咱的成分内底呢，吼、哦，咱有藏着咱这种的这个 Q10， 吼、哦，会当做这个心脏，哦，这个 PRP 的这个功能，
0: 是，
2: 吼、哦，这个效果是。
0: Q10 分作者呢？
2: 对啊。
0: 啊，你是用对一个的 Q10 啊？
2: 来，我刚刚。
0: 多一下次咧，哈、啊，这我往哪来啊？哎呀、啊，我袂当互你搞好。
2: 我甲今麦吼，我其实我是一个真爱用 Q10 的一个迄个写配方者。
0: 是。
2: 这个 Q10 吼，我目前甲今麦我刚刚用一斤尔，这都是日本。上大金枪，
0: 伊
2: 上发家来的，
0: 是，
2: 或者康尼卡的 Q10， 咱用的这个 Q10 呢，伊内底这个纯度高达 99%。
0: 安尼听，干那听这行，安尼就打啦啦，
2: 吼。是
0: 是是。你今日买这类物件，干那买着康尼卡啊 Q10， 即不管平平，阮有咧做产品的，
2: 吼。
0: 啊，人讲吼，啊。吃都增不了，
2: 真
0: 的吃不了啦吼、啊，而且乎你袂过节，
2: 吼、
0: 哦，这种有食品来源的产地证明啦，
2: 是啊是啊。
0: 啊 Q10 你一定爱吃世界上好的，就是日本卡尼卡的，
2: 对啊，卡尼卡的 Q10，
0: 是是是啊。
2: 佮、哦、再来，咱佮放一个，拄啊，哎，高兄嘛讲，就是西藏这边即个天树草吼，
0: 是，
2: 伊会当呢，乎咱人体血液内底的膳食的含量，就是氧气含量，
0: 会
2: 当达到1.5倍以上。
0: 是，
2: 所以讲咱即卖若是讲真侪，哎，空中即个乡亲时代，你家己扎一下你家己的脉，你的脉若总讲跳得有较紧，为什么你的脉拢会跳比人较紧？因为就是安那，你血内底膳食，你血内底氧气无够嘛，
0: 是，
2: 让心脏拍一个。
0: 是
2: 我都循环一摆都有够用啊，
0: 是，
2: 但是你无够啊，
0: 是
2: 啊无够当中边啊，你心脏都爱拍 一个半，甚至甲两个，这就是为啥物你心脏会跳比人较紧，啊跳比人较紧会产生啥物问题？你就会心脏无力嘛。心脏病上基础的这个源头，就是因为安那心脏无力所引起的。啊，心脏无力就是你的血液内底散素无够嘛。
3: 对，
2: 系啊、嗯。啊，这个散素无够时喏，地处你安那规身，你规工都是脚摇手摇，规身骨软烧烧，叮当一下就喘平平，行一下楼梯喘平平，落一下头腿心脏皮薄菜。
0: 搁
2: 在上重上加艰苦就是。暗时啊，困嘞，歹入眠。
0: 对，
2: 吼，因为你的心脏啊呐，伤过头食烂嘛。
0: 阮大个吼，啊，迄个时阵心血衰竭了，
2: 嗯，
0: 啊，尾啊有较好了后
2: 吼，
0: 伊暗时吼，讲拢足够忙个。
2: 是，
0: 嘿啊，即啊，医生甲判断起来，啊，因为伊有甲到迄个测，啊，迄心脏个机械挂种种个机械，到咧互困到24点钟，
2: 做一个检测，
0: 嘿啊，结果测起来就是心脏心率不整，
2: 是，
0: 然后佫缺短暂性个缺氧，
2: 对对对，
0: 尤其你偏啊咧寒个人哦，
2: 嗯，
0: 爸爸妈妈，你偏啊哪咧寒个人，你绝对是一个缺氧个
2: 状态，
0: 嘿，对，啊，你绝对爱注意吼，你比别人较高中风，吼，迄有下做。啊，什么
3: 呼吸中止症？
0: 哦，对对对，呼吸中止症。
2: 嗯，
0: 还有当时啊，你困啊一半，你家己无咧喘气，你唔知呢。嘿啊，迄是有当时啊，胸闷发翘伊就翘伊呢。嘿啊，唔是心脏病翘伊，是呼吸中止，无喘气翘伊。
2: 这是一个连带关系哦，因为你即卖血液内底血流血口，血内底散素无够，你暗时啊咧困的时阵啊，氧气不够嘛，这个时阵你心脏都无法度像正常人安尼会当。好好啊休困，心脏啊变叫开始底下拍散素啊，啊拍这个散素当中的时阵啊，你因为你的细胞必须过来穿开穿过大嘞，等当咱咧困的时阵，你的细胞就变成全主动啊，伊会阁穿过较大力，这都是你为什么暗时会寒，啊即摆若长期安尼来的时阵啊，你的细胞会衰竭，衰竭了了三型功，咱独家咧讲的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
0: 哦、
2: 嘿，这来严重的时阵啊，会变成乎你的脑部缺氧，为什么你透早起来头壳会戆戆，耳康？的肌，人走路会消片消片，这都是长期的慢性缺氧所引起的。长期慢性缺氧是咱即卖现代人，尤其是咱即个时代人，定定会当，定定拢会当治的一个哦慢性的疾病。
0: 是
2: 啊，这个慢性的疾病是咱即个源头啦。你只要若身体造成这个长期的慢性缺氧，你身躯什么款的症头都拢有。
0: 是
2: 啊，这个源头就是用咱今仔日会当互伊会当血路会通，佮会当互伊来喘气。当然。这个源头，这个解决掉，伊身体自然慢慢会新陈代谢恢复正常，而且垃圾的物件会当排出去，伊好的物件、吼营养的物件才吸收的入来，这就是上简单的这个基本的原理，哦，讲予咱的这个乡亲士大了解。
0: 啊，你若甲食咱这啦，吼，
2: 是
0: 啊，困袂当眠的，就是原来欠缺氧甲。血路循环无好啦，
2: 对哇、
0: 啊！啊，这拢是中风的候选人，
2: 是
0: 啊，甲心脏、心肌梗塞、甲呼吸中止症的候选人，
2: 无唔对。
0: 有个人真侪人咧讲，我拢讲啥物鼻窦炎，迄无影吼，是因为你的喘气上手无够，
2: 对。
0: 啊，这爸爸妈妈你要特别注意，吼、哦！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啦，吼、哦，救好我家己的阿兄，吼、哦，家己当初阿在市路，伊是上这我的阿哥哥。家己跪下，姓施的，吼、哦、啊！我的阿哥叫阿阿黑，吼、哦，恁会当去问看麦啊。讲事实，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吼、哦，予大家食太好嘞。啊，然后我要甲长辈士大报告一件代志。其实家防所有啊，我有甲恁讲过吼，我的检查逐项拢健康，但是唯有啊，我食薰食真重啦，
2: 对啦，是
0: 啊，大家拢知影。我的办公室佮蔡英文来，我嘛食薰。当然，我若去人遐，我就会控制我家己啦。
2: 对啦，对啦。
0: 但是若伫我的场所，我拢有买清净剂，因为我长期咧思考开发产品。因这当时吼，予20个中风的人，佮20个心肌梗塞的人食，偌久产生效果？就是369。369这个名是我佮号的，因为效果太赞嘞。我怎甲讲啊？你这安尼以后叫369，唔是保肝丸呢，是369救心脏，甲救你的细胞，互你喘气、心脏跳动、脑中会当恢复正常，互你血路会通，互你会当降胆固醇、降三酸甘油脂。等于咱简单讲啦吼，甲你老厝翻修，甲你所有旧的血筋，甲你换一条新的。 所有的血管切坏，要甲你换一条新血管。爸爸妈妈，你食几回血管用几年啊？今日换一条新的血管，好唔好？吼、哦，咱今日咱的欧总的拄啊有来，啊，嘉宏拄啊这两天啊，何阿伟啊，甲我参详啦吼，因为这个月拄啊，阮妈妈生我的日子，我用我的名义吼，我真啊像个人头咧吼，我用我的名义来当甲头家讨优惠
2: 吼，
0: 因为做我生日、啊的礼物，啊，咱今日个邀请到欧总的来啦吼，啊，这好的物件，爸爸妈妈，你唔免个。啊，去买一罐纳豆红曲，哦，你质量买来无比阮下较
2: 悬，哦，
0: 然后你唔免阁去买一个红景天，你唔免阁去买一个蓝藻，买一个 Q 天，吼、哦，所有总共有八合一就对啊啦，吼、哦，爸爸妈妈，今日吴总会来啊，吴总会，
2: 是，
0: 我是讲吼、哦，啊，
2: 你今日就来啊，
0: 气候在咧变，爱请你来，你嘛知影啥物原因啦，吼、哦，啊，我是讲。啊！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我听讲真欠费啊，因为原物料佫不断的起价。
2: 即马澳洲迄边个震惊，拢袂歇啦。
0: 是
2: 啊，佮来就是讲，咱即马佮吼，即、這个内地这边即个吼，即、這个紧张情紧张嘛，也袂解轻吼，所以讲即马原料咧要出定吼。
0: 爸爸妈妈，你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就好啦，哈。
2: 对对对。
0: 哎呀、啊，你若真正讲红棍啊，紧咧按就对啊啦。脚咧麻，手咧痹，脚麻手痹，红棍啊紧慢难血管咯，感觉袂通，心肝头感觉闷闷菜菜，啊，一直哈气咧喘气喘袂过来。今日你甲食落，食两，你甲若有镜头的啦吼，做一摆你甲隔六粒落，
2: 是
0: 30分钟。我著讲啊，369，30分钟甲你分解。60分钟，甲你产生效果点半钟，随乎你有看到医疗的效果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进一罐，何总的60粒未哦？卖偌济？
2: 不离价吼，3600块。
0: 外口足济药房拢总有咧卖吼。
2: 这咱不是干那寒天咧用的，真侪这个时代吼，咧运动进前咧食，效果加就好，伊咧运动加外轻松的。
0: 但是恁几乎去拢买无，啥那买无？我捌过来听伊有讲吼。因去拢买到3600个，吼，哎，有哪有买到的啦，吼、啊，在大多数去拢讲，啊，都今日若排
2: 过，
0: 哎呀，都固定人去甲客掉，啊，一罐3600，何总的，啊，我是讲今日安尼啦，吼，啊，我有新台加入，啊，和我50组，啊，50阿，啊，然后。啊，
1: 做介绍优惠者安尼，
2: 50阿加50组，我都啊听，
0: 50阿啦，
2: 我都啊听到你的语病啊吼，50阿吼，阿要优惠，我咱嘉宏兄来，你来做一个建议，我要优惠偌济？
0: 我是讲3600，啊，爸爸妈妈啊来当登记者，啊，互伊会当讲吼，啊，真济人养咧东西，甲我代言一支产品吼，
2: 对，
0: 伊讲伊啥呐？伊家己癌，食我的三黄，食好去。啊，伊愿意出来代言啦吼。迄嘛恁启动生物科技啊，一刀斩的产品啦
2: 吼。食
0: 癌，食有够侪人食好去啦吼。啊，伊讲伊就是看到老伴一年咧减，愈来老朋友愈少。
2: 手机啊内底通讯录人愈来愈少。
0: 系啊，啊，我是讲算3000块啦。
2: 3000。
0: 系啦，啊，我50，
2: 啊，太伤济哦。系
0: 啊。
2: 系啊，
1: 无啊，600块尔，那有算济？你一、啊、你低咯呢？
2: 好，今仔嘉宏兄都开嘴啊吼，来优惠3000会使，但是袂当遐尼济组，
1: 吼、哦。啊无，我你要优惠组，
2: 我提供25组，我人伫现场才有准绳，我提供25罐。
0: 25罐。好，啊安尼就3000啦吼。
2: 3000。
0: 啊，25罐。
2: 嘿。
0: 啊，今日安尼啦吼。啊，迄、那个阿伟。
2: 嘿。
0: 今日。好你送一罐
1: 好啊好啊好啊送一盒一模一样的咱的八合一咱的红景天
0: 是啊啊咱我老爷要送吼我总的啊我的生日你当作送我生日礼物啦
2: 哦你
0: 哎呀，
2: 这一定爱送的啊！你讲到生日啦，
0: 对，吼，生日个啊，你当作送我生日礼物啊，送给我这个生日礼物，
2: 你
0: 我送给爸爸妈妈吃
2: 啊。到底是送给谁啊？呢，不要紧，今仔大家欢喜，
0: 佮加送25啊。
2: 系啊，这是我
0: 3000块买一盒，你送一盒，
2: 嗯，
0: 吼，
1: 阿伟送一盒，
2: 安尼，好，
0: 吼，来，长辈时代，安尼，今日咱的8合1红景天369啊，30分钟、60分钟、90分钟。 要甲你见效果，无管是喘心的心脏血管、爸爸妈妈、床颈仔的细胞咧喘气喘袂过，常常咧喊伊暗时倒咧困袂去的，够忙的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一罐3600，一天甲食两粒保养的。你若有严重的症头，形容心脏咧喘喘袂过，今日爸爸妈妈。一盖甲摊六粒落去，369，30分钟甲你分解，60分钟产生效果，90分钟要甲你改善症状。今日买一罐3000块，送两罐，总共3罐3000，百合衣啊，8项男一人，唔免互你开一罐，哪拢去买1000，都爱开8000啦。
1: 啊，
0: 我今日互你百合衣3000，8种男做一种，电话空白空空，0987-0800-097-098，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未落雨就爱先砍树顶啦。咱今日就爱先坐咧等伊，咱唔免等寒人正式来啊。坐咧烦恼中风，烦恼心肌梗塞，哈。
3: 洪景天
0: 世
3: 灾，
0: 甲寄
3: 来。
0: 洪景天世灾，好好好，来你电话寄
1: 来。来你电话寄来。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唔是你有钱就有地买。
1: 是。
0: 我就讲啊，别人若铺了药房，因为要收这的8项药材，要甲收做伙，做一批拢爱真大段的时间
1: 咯。对。
0: 啊，今年欧总有讲啊吼，他拄啊，伊就甲我讲来即届就好，今年无要搁来啊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心脏若要予跳动，你要心脏吼会正常，无爱心律不整。我著讲啊，我的阿兄为鬼门关洗三年，就是予即个八合一洪景天甲救倒来，搞正我的阿兄有够用的，饲55家的鲈鱼啦。
1: 是啊。
0: 来，喂，你好，来，咪咧这啊。哎，来，你要买洪景天八合一吼。啊，这著爱食，爸爸妈妈，生命要予长，血管要予通。一世人换一届话讲啦，免开3000块。哦，阿妈妈，你听起来阁真少年呢。会啦，你阁食一百，你若今日甲买东西食一百块。
3: 会使给我，会使较贵。
0: 不要紧，来你电话寄来，你电话寄来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今日若买的第一代表你爱惜生命。我阿你讲，阿爸爸妈妈，你若感觉开3000块，无值得你的生命，无值得3000，安尼你甲捡起来。听节目就好啦吼！我讲我找的物件，我找的厂商拢是全国上好的。今日洪景天拍号伊，合作369，30分钟甲你分解，60分钟甲你串通你的血路，90分钟甲你缓解你的症状啦。爸爸妈妈，有当时啊心脏病的人，敢若惊惊啥？我唔知看会到明仔载的日头未啦？
1: 是。
0: 来，喂你好，你好来秋勇啊妈妈。
4: 喂，你好。
0: 欸，秋勇啊妈妈。
4: 嘿，我甲你讲哦，
0: 我知你只是有咧听我的节目，你人叫唐伯虎哦，系啊，
4: 唔
0: 是哦，唐伯虎点秋香，
4: 哦，
0: 嘿，
4: 你讲生肖，你嘛在讲生
0: 肖
4: 啊，
0: 哦，好啦，
4: 你讲，
0: 来，
4: 我有叫
1: 嘿，无你等我一下哈，
0: 来，你等
1: 一
0: 下，你等一下哈，系啊，哦，等你拢满爽，系啊，
1: 来，等你满爽，
0: 为了来要放晴天哦。
4: 嘿，我
0: 爱一组。好，来妈妈，好，谢谢哈。
1: 来，等会来哈。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来，妈妈，你好。
4: 每一组
0: 四组。每一组四组啦，吼，好，来电话起来哈。啊，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八合一洪景天，食串你的心脏血管，咱甲换一条新的血管，吼，咱过年到啊，啊，进十月，新历十月啊啦，吼，来要大摒扫啊，吼，啊，咱得换一条新的血管，咱厝内爱清，咱先清咱的身体。把咱这垃圾货清清哦，调货油货膏，讲你的三生甘油酯，讲你的胆固醇，拢甲清清哦调，把咱所有的货换新货，换好货，换有上手的货啦。长辈时代爱有氧气，吼、哦！啊，你若咧困会寒的，你甲食保证有效嘛。来位了，哎，
4: 喂，我要爱一组哈，
0: 来要爱一组来电来行咧哈，啊，这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吴总的，你这25组，我看了面也无够啊！长辈时代，大家爱赶紧哈，来位你好，
1: 嘿，
5: 喂，嘿，我一组四组，
0: 来电话起来，来电话空八，好，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你好，新听友啊，
5: 哎，
0: 来了，要洪景天哦，
5: 哎，
0: 来电话起来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爸爸妈妈爱生命，电话记录起来。
1: 对。
0: 无爱死伫心脏病，无爱死伫脑中风的爸爸妈妈，一世人命价值偌济钱，由你家己去决定啦。你的生命价值3000无？今日我阿你讲，你有撑过今后心脏病，你家己知影你啊喘气较袂顺，知影你脑瘤较悬，常常暗时咧含眠、歹困眠的，还是困袂当眠的啦，吼，啊拢浅眠的。迄就是啊，做脑部缺氧啦，啊脑部缺氧会致使你歹睏眠，致使你脑的病变，以后你患些丧失意志都无一定真正的啊中风以后佫兼无尊严，啊咱今日你若八号伊买会着，开你3000块，加予你当退休，我都甲你讲啊，上至少度过今年的平安年，啊今年这条血管你若全部。用八号伊个甲换新的就对啊，上少加活咧10年、20年啦。来回了，来好啊，妈妈。
5: 来回了，
0: 来等你家咧，等你家咧吼。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啊，恁都甲相信嘉宏，嘉宏全国产品甲阿伟，啊，全国产品会当卖到遮尼好，唔是一工两工的啦。
1: 是。
0: 我讲吼，侥幸钱失得了，老母甲咱教，青头到老头，抱人吃好药，胜过吃3年的青菜啊。我今日是要来救恁的命，爸爸妈妈，电话卡号通0800-097-0980的，一罐3600，今日送你600块买3000，买一罐送两罐啦哈，来为了，来新听友吼，嘿，来了要洪景天八二一吼，嘿，来电话加咧吼，啊，来啊，来为了，来要洪景天哦。好、哦，来电话加咧啊！感谢全国所有的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会通，卡哪会通，你生命都有救啦！
1: 来，
0: 张总来妈妈，
6: 可以，
0: 哎，爸爸啦，
6: 张总来，哎，谢谢，
0: 来电话加咧，电话加咧，
6: 哈，
0: 电话加咧，
1: 哎，后日拜二再到伊拜二哦，哈，
0: 哦，啊，恁电话赶紧卡，一点钟若卡完，差不多就又搁无啊啦，哈，
1: 是，
0: 阮的节目愈来愈侪人听，大家食了拢有信心。啊，阮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插播，电话0800-097-098啦吼。

0: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6: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
7: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达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快乐大台北89.3。
16: 现在时间23点整。
17: 大家共同来听我的第二点钟，有的是第一点钟开始听，有的已经听第二点钟啊啦吼。啊，听第二点钟的人，大家已经拢知影变变叫第一点钟产品，大家唱到一扫而空。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吼。我讲全国要做到会当，让你做百合衣的产品，让你会当穿你的心脏血管细胞照顾。中北时代拄啊，干那一支尔，拍做八合一洪景天，吼、哦，这我都讲啊，我家己的阿兄啊，伫嘉义东石啊，我再次介绍啦吼、哦，我叫嘉宏啊，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啦吼、哦、啊，我迄是我的血热啊，来接者，来为了。
18: 哎，你好，嘿，
17: 谢周诶，谢周诶，进无谢周诶，
19: 度假拢抢完了呢。
17: 啊，你先登记一下吼，你电话留咧，啊，电话夹咧，啊，等下若有你再搁卡吼。
19: 哎呀，好，谢谢哦。
17: 啊，我讲这个产品吼，当时八合一，就是我家己一个阿兄伫东石饲55家鲈鱼，叫阿仔。啊，然后血细胞甲心脏衰竭啦吼，啊，因为伊长期带着糖尿病，啊，今日咱邀请来的。诶，来宾吼，啊，拄啊好是啊，糖分的达人，啊嘛是心血管疾病的达人，咱来甲邀请一下，互第二点钟，打加入的即个听友知影啦吼，啊，咱先话阿伟来讲，请安问好一下。
19: 是，哦，咱所有空中，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咱的阿伯阿姨、阿姆、阿叔，啊，咱的足足侪咱的亲戚朋友吼，拢总甲你欢迎，甲你邀请啦。啊，感谢咱哦，爸爸妈妈，咱逐天吼继续甲阮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咱现场毋免立钱的电话，嘛是咱哦健康的专线电话：0800-097-098。啊，咱这段时间全部咱由咱集中生物科技 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的收听，拄只听一点钟诶，继续甲恁欢迎，继续甲恁邀请，啊咱大家拍开收音机诶，咱诶电视好朋友，咱中部好朋友，甲咱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继续来讲收听支持爱好，
17: 虽然真足紧张、足刺激的啦吼、嗯。啊，咱现场的来宾啊，是咱启动生物科技全国啊糖尿病的达人啦吼。啊，糖尿病食伊苦瓜生态，那无好的，迄个算有够衰小的。
19: 哦，是有影啦。
17: 真正的，唔是伊的物件无效，是你家己无迄个福气。吼，全国苦瓜生态第一个写出来的处方，就咱启动生物科技的吴总经理，吴总经理你好。
20: 哎、欸，来高兄啊，咱的阿伟，去给咱空中的乡亲时代爸母啊，吼，大家晚上好。
17: 啊、我讲他都要讲一半啦，吼。
20: 是。
17: 啊、因为都足赶紧的，因为咧买咧抢无啊。
20: 对对对。
17: 啊，电话外口乒乒叫。
20: 嗯。
17: 啊，咱今日这个产品当时吼，较早我是对四合一都一直吃，
20: 嗯。
17: 啊，然后开发到八合一，都、就是为着不爱让妈妈、爸爸恁无方便。啊，要食通血咯！啊，食降一个三酸甘油脂，得爱去买纳豆、买红曲；要食心脏的，得爱去买 Q 10吼、哦。啊，要食通血梗的，得爱搁去买蓝藻，买有诶无诶安尼。吼、哦，啊，咱着八项，甲难做一项啦吼、哦。包括红景天，互你缺氧，暗时咧困会寒诶，会呼吸中止症诶，来食。拢总有效哦，
20: 是是，
17: 吼，中北时代呼吸中止症会死人的哦，呼吸中止症就是甲你心肌梗塞的另外一种同款意思，
20: 对，
17: 因为你呼吸中止、中止，甲你停止，你袂喘气，你就翘去啊嘛，
20: 是啊，
17: 心肌梗塞就是你心脏袂跳动，你生命就无去啊嘛，啊，我当时就是我当朝，哦，即你拢有人有名有姓，你听我甲问的，当朝一个叫阿宅。咧饲鱼啊，饲全国上济鲈鱼，饲55家。阮阿兄当时啦吼，心肺衰竭、衰竭啦，啊，然后伫家己的基督教病院住九号病房住九啊月，医生救袂醒，吼，啊嘛救袂醒，啊嘛无较严重啦吼。啊，来甲听一下，来为了阿芬的阿芬啊，妈妈，
20: 嘿，阿姐，
17: 喂。
19: 来，我叫、啊、我叫因在助理啊，回报了。
17: 阮那个阿兄阿伯也怎问新名吼？啊，讲叫伊爱南下，啊南下伊怎落嘉义县中坑啦吼？啊中坑了，我怎甲我阿嫂参详？我讲我家己较早吼，我心都拢无疾病，但是我粉食真大啦吼。我较早家己血管捌三条，冠脉拢脱掉咧，但是我还阁无够严重，甲曾经啊迄个程度，65%、45%、15%，我食咱的红景天，吼、哦，四合一迄个时阵较四合一尔、哦，然后我挂我一寡食通血路的物件，食食咧，我一个月后去检查，所有我的冠脉拢中通啊，然后伊开发到八合一，我怎甲我的兄嫂参详，我讲阿嫂。无咱安尼，咱用套管的，吼、
20: 嗯，
17: 甲管落精神，试看卖。因为伫细胞甲心脏，啊，洪景天八合一，就专门伫食心脏，互你会喘气，袂缺氧，吼、哦。因为洪景天也做天树草，啊，然后 Q 天啊，就是咧食心脏的，甲蓝藻，吼、哦。即等下我来请何总来简单小可去介绍一下啦，吼、嗯。啊，然后我怎甲管一顿，拢甲管六粒，管三工。精神的，第二天就微微啊醒啊，第三天精神，连高雄中坑的医生啦吼，都不可思议。伊对家己基督教病院调出来的病例讲，这哪有可能来这安尼三天就醒起来？所以讲，咱这个洪景天八合一，就是因为安尼开创历史，和外口的人足侪人风声。阮大个当然都敢那厝边啊，你都知影，人讲吼，报人吃好药是做功德的一件。报人食好药胜过食三年的青菜，过来就是我跪下一个大哥啊，这是我的至亲啦吼。我咧讲，这较早咧分财产，伊为阮老爸啊，阮阿公疼阮阿伯，啊阿伯分牛，阮老爸分当天鞋啊，佮分一个破病的阿妈，佮请六个囝，啊我迄个大哥跪下叫鞋啊鞋吼，人倒倒来讲话，倒来讲公道话，讲爸你安尼分无公平。所以讲，我这个阿哥，伊家己心脏无好，肺部嘛无好，啊叫伊去看医生，佫唔去用看，然后就对啊啦吼，行两三步就喘，啊工课照做呢，80多岁， 进已经就对了啦吼，你看将近才九十外，啊，我拢迄阵啊吼，叫伊等于拢一顿甲食三粒三粒，我讲你真严重，你一定爱安尼食，啊，食甲即嘛吼，人伊一工拢食两粒保养尔，吼，啊是安怎？即、這个洪景天八合一啊，会当遮尼好？是安怎？你要甲四项升级甲变八项，啊，做八合一？
20: 因为吼，咱过去吼咧。这个研究配方的当中吼，咱定来咧看人的处方吼，那不是迄个通血路这个这门的，啊无就是迄个通散数这边，都是互你一家串起这门的。
17: 是。
20: 啊，咱定来咧讲吼，拢气血爱相通嘛。咱即卖寒人上惊惊啥，都是血未通，啊气未过。
17: 是
20: 所以呢，咱这个配方当中，我定来看人的配方，我感觉拢会艰苦。所以呢，咱甲这个配方重新来做一个调配。
17: 是。
20: 啊，要甲做一个调配当中，我是不是甲血咯、甲串起拢个下做血？所以我找出八味的这个药材。
17: 是。
20: 那么咱要甲这个八味药材，拢要煎伫一粒鸡毛公内底，谈何容易哈？
17: 对。
20: 如果你若准讲，唔是真浓缩的物件，你完全煎袂入去，伊会等到地数安怎？
17: 技术无够，煎起来一粒多像诶，感觉袂那大粒，
20: 变作安怎？会变作弄巧成拙，变作每一个成分拢会无够，无够等于就食无效嘛。所以讲，咱的这个原料拢经过高科技浓缩再浓缩，萃取再萃取，才有法度把咱这个八种的这个有效的成分，甲煎伫这个鸡毛公内底。首先，咱用这个未来即卖新世纪。哦，这个未来太空人咧食的这个蓝藻，蓝藻分几啊级？
17: 哦，蓝藻足贵的哦。
20: 哎，咱用上关键，上关键蓝藻内底有含有一个特殊的藻晶蛋白，蓝藻蛋白哈，伊会当下，伊是咱等于是咱细胞的食物。
17: 是，
20: 哦，伊的这个基础的这个诶原理，就是讲，甲咱的细胞，咱细胞因为咱空气的污染、水质的污染嘛，真侪毒素，互你的细胞拢破损。
17: 是，
20: 这个蓝藻，这个藻晶蛋白会当互你的细胞会当修补。恢复，然后再生，安尼你才有法度完成一个完整的功能。
17: 啊，我第一点钟有听啦吼、第二点钟来啊，总经理你 Q10 用对国的。
20: 来，咱因为 Q10 吼、我用较久的 Q10 以来吼，我干那用日本的，日本这个卡内卡的 Q10 哦，伊目前起码是全世界吼，伊发家的技术是上佳好的。伊的这个卡内卡内底 Q10 呢，伊的纯度有99%。
17: 是。
20: 这个食品级的，咱99%，这非常的无容易，吼、哦，才有法度放伫咱的八合一内底。
17: 是，啊，这个真正我喜欢的产品啦、啊，吼、哦、，Q10 会晓用卡内卡的，啊，市面无几个人敢用，是安怎讲？贵本啦、啊，
20: 足贵
17: 啊！哦，伫电台啊、电视台，一般人咧用 Q10， 伊是用真正 Q10 无唔对，但是伊的辅酶 Q10 绝对唔是卡内卡。因为成本要加10倍以上，啊，一般就对了啦吼，大家无人要下这重本，啊，今日就对了，爸爸妈妈，咱年嘛要到啊啦吼，进新历10月啊，啊，农历9月外啊，过来几个月啊，就要过年啊，咱卖安尼一年到冬天到，咱就惊中风，惊心肌梗塞，尤其因这有拢同时找二十个中风的二十个心脏病来做临床试验，来甲食，短时间一个月内拢总改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何总诶，
20: 是
17: 无半组，
20: 系 啊，
17: 电话变变叫，
19: 都在啊，
17: 外口有真可能，系啊，可能欠人十外组，
20: 我都在走去。卡电话啦，啊去台北个仓库、高雄个仓库拢去调啦，系啊，
17: 因为你我知恁这出来拢一个啊，人就客了。
20: 因为拢讲签口个啊，拢签约个，便宜啊，药房啦，电视大家拢有咧。
17: 啊，我阿你讲哦，这世全台湾呢，心脏权威拢咧食这个产品，因为食天树草、红景天，吼、哦、啊八合一、八合一，因为伊食一粒。胜过别行食八粒啦吼、啊，即外口定价3600，啊嘛不如价3600啦。啊，今日我就讲啊，阮有即三台新电台的加入啊，有即个好朋友，即个长辈时代的听收，啊，因用时间来听收，原来收听阮的节目，阮嘛爱用好的产品来回馈哦，长辈时代，互因食健康、食平安、食有效，互因会当度过每一个平安年啦吼。啊，今年就甲换一届新的会更，今日搁套50组啦，
20: 50组，
17: 系啦，
20: 50组上侪，我拄啊打电话去调调无，不过我足介意交遐咧讲来讲吼，你换一条新的会更啦吼， 我阁去款二十五组出来，
0: 二十五组，
19: 四组一个二十五组，
20: 我拼到二十五组，
0: 三千啦，同款算三千，
20: 系啊，咱同款优惠三千，
0: 啊，
20: 无必
0: 要，
20: 没有定点
0: 钟，要出六百第一点钟的，恁老听你就知影做歹做嘞，
19: 平平淡淡安尼，
0: 三千块啦吼，啊，一点钟就安尼啦，一点钟就吼，欧总的同款阁送一罐。
20: 好啊，阿伯边啊对咱交代，
19: 阿伟也交还佫送一罐，
0: 阿伟你要送，
19: 好，
0: 安尼互阿伟送啦吼，
19: 是，
0: 啊我等下大组的我再佫来表演啦吼，来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今日你若要顾你的心脏血管，你无爱心肌梗塞，无爱佫神经啊，你要袂呼吸中止症，袂暗时困袂去，歹困眠困袂当眠，日时坐咧就爱暗时倒咧困袂去，缺氧。心脏血不通，心脏血管脚麻手臂，吼、哦，脾血管都会通哦。这会当串到脾血管去。东北时代有的你脚底咧麻，脚底咧擦，脚底咧尖，就是因为你血路不通，血路循环不好。今日一罐三千块，买一罐送两罐。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最后二五组尔，我就讲啊，换一条心血管，你若按骨啊紧的按的就对啦。我讲这支啊，做三六九，三十分钟，互你胃下当分解，六十分钟开始起效果，九十分钟点半钟开始舒缓你的镜头，哈，做三六九啦吼，就是咱今日的洪景天八合一，三罐三千块，啊，这你若八项去共买，多若一罐一千，多八项多爱买八千啦，
19: 哎
0: 呀、啊，啊，咱今日甲你浓缩做一罐八合一三罐，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三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爱生命的，生命啦，价值三千的，你感觉爱食爱保养的，电话甲敲起来。啊，头拄仔一直人都咧讨大组的啊啦吼。啊，大组的，我看嘛二五组啊，你看啦。
20: 无啦，这。这够大组呀、
19: 啊！有啊，有啦！拄只转啊，都人偷大组
0: 诶！
19: 拄只有一个蔡妈妈，一届要订两组，
20: 四
19: 组诶啊！
20: 四组都硬接啊！
19: 嘿，
20: 安尼我先甲你答应啦，我大组诶，我接十组互你啦。
0: 十组，
20: 十组，
0: 啊，十组你嘛搁送一啦，
20: 我搁送一啊！啊好，你诶生日嘛吼，我上钦佩咱诶家翁兄生日，我加我搁继续搁加嘛，搁加送一罐。
0: 啊你送一啦，家翁生日我嘛无浪费，我送一啦。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六千块。爸爸妈妈，电话卡号通，爸爸妈妈做伙食，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心脏甲细胞拢衰竭的，一人会当食咱洪景天八合一，食甲自然会当喘气，免开刀，唔免穿筋啊。长辈时代。电话你若卡会通，你就会当生命，血管就会清，血路就会行啦。来，威廖。
21: 我
0: 改
21: 大组
0: 的，改大组的，改行的啦吼。啊，今日若袂晓买东北时代，啊，代表你无爱你的身体啦吼。啊，感谢全国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恁电话家己光阴卡来，威廖，来妈妈。
21: 我要红
0: 景天
21: 买大组的。
0: 你有买过无？啊，无啥要大组的，啊，食了好无？
21: 食
0: 咧
21: 心
0: 脏
21: 拢
0: 袂
21: 泡泡菜，我本身心
0: 脏
21: 拢
0: 爱
21: 咧泡泡菜啊。
0: 哦，迄泡泡菜咧，讲咩心脏讲咩跳出来，
19: 足
0: 艰苦诶！来电话起来，来行诶啦吼。好，来威廖，来呀妈妈。
22: 哎，
0: 爸爸，来要大钟，来电话起来吼。
19: 电话起来哈，
0: 来威廖，来威廖，来妈妈。
21: 我要大
0: 钟诶。要大钟诶啊！大钟你买过无？
21: 有啊。
0: 啊，食咧好无？
21: 食咧好，我
0: 真
21: 啊吼，
0: 行路都
21: 喘
0: 啊。吼吼，啊，这食食诶，保证一工都袂喘啊。
21: 未看
0: 可以
21: 当爬山
0: 咯，吼，可以当爬山吼，啊，这有够赞，嘿啊，甲你恭喜哈，来电话起来，
19: 大庄甲你留的哦，
0: 好，
19: 来等一下，
0: 来威廖，来买红景天八合一，大庄的吼，有买过无？
23: 哎，
0: 诶，
23: 食我食过，食了未
0: 歹，食了未歹吼，安那未歹，
23: 啊，迄个，啊，
0: 安那未歹。
23: 安怎袂歹哦，就是心脏会去较好
0: 啊。哦，心脏吼较舒服啦吼，
23: 较顺
0: 哦。好，即来下
19: 来，等我下
0: 好来维六，
19: 来维六好，
0: 嘿，来维六四雄大哥，来六要洪景天哦，来电来下咧，来电来下咧，
19: 我来等我下吼，
0: 电咧拢满线咧。
19: 来维六好，
0: 即真正拢满线，唔是咧臭蛋诶。来维六，先听伊嘛。
22: 哎，
0: 哦，
19: 好来，你要大庄
0: 诶哦，电来下咧，
19: 好来等我下哦哈。
0: 来维六，来维六。 来要洪景天哦。
1: 来，
19: 大组的吼，你新朋友吼，
0: 这内行的，这拢爱性命的啦。
19: 好啦，好啦，
0: 啊、来电那个咧，来
19: 位你好。
0: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电话叽叽叫，不是电话歹去，是电话拢满线。爸爸妈妈，爱有耐性，为着你的性命，要加活十年，加活二十年，加活三十年，咱今年先甲换一条火管，新火管，安尼你火清，火就袂落袂烤。暗时袂搁再呼吸中止症，暗时咧困袂寒，袂去互某干交啦。迄有当时啊咧寒无喘气，都咧艰苦啊，搁去互某干交，看我衰潲吼。啊，咱着家己顾家己个性命，心脏唔好讲去停去。爸爸妈妈，我有一段时间去照着我家己血管灌脉脱掉咧，我困醒第一件代志，拢感觉啥？活着真好。
19: 嗯，
0: 爸爸妈妈，自从我食咱的四合一，尾啊跳升到八合一，
19: 对，
0: 互恁八项物件，甲咱做一项，咱做一罐，甲恁节省成本。爸爸妈妈，今日我是咧教恁趁钱啦，咧教恁加长延长你的生命，要清你的血管，顾你的心脏，顾你的细胞。爸爸妈妈，咱进前武汉就对啊啦，足侪人拢咧扭枕头啊，你知无？就是咧惊缺氧，
19: 对，
0: 你个缺氧呐降落吼到九十以下，你得爱送病院啊，吼、哦、上锁足重要诶。人第一无喘气袂活，人第二心脏袂跳袂活。今日八合一洪景天，我拢叫伊啊，做三六九诶啦，

0: 块，五种的送一罐，加红阁送一罐，八罐六千块。爸爸妈妈，一条生命，一条新的血管，六千块。我跟你讲啊，钓一单血虾都唔难。
1: 对，
0: 吼、哦，咱讲实在啦，煮一斤营养虾，嘛唔难三千块啦。啊，咱今日为着咱的生命，为着咱血脉通，吼、哦，心脏脉强，无爱心律不整，来。
1: 啊，哪位你好？
2: 喂，你好，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1: 大座的，
0: 有买过无？
2: 嘿，有啊有啊。
0: 啊，食了好无？
2: 我之前血较弱啦，有啊，怎啊哦，食了呢，加足轻的哦，足轻松的啊。
0: 这加足轻松的吼。
2: 吼、
0: 嗯，迄位红骨仔金斑眼有无？人穿啊像
2: 咧，
0: 像咧像咧中风的，你若安尼，你甲食六粒香香啦吼，迄种会算有镜头啊，得血落去过，食六粒落去点半钟，随感觉随舒缓，嘿啊，这有够好用的。哎呀、啊，
2: 真正好，我来试看嘛。我之前拢食三粒，
0: 你拢食三粒嘛、哦？啊，你连讲那血咧，血管咧硬吼，筋络咧硬，啊，脚麻手臂，有当时啊，暗时起来安尼脚麻麻，倒这边也麻，地着都麻，吼、哦，啊，你着赶紧甲食，迄就是血络血管、血油管、血脂管，吼、哦，来电话举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哈，来，你好，你好，妈妈。
3: 该大
0: 做，该大做吼，来
1: 电话吼，
0: 啊，电话0800-097-098，一罐，互你食心脏血管的啊，好米啦吼，八合一红景天，内底天树草，互你袂日时倒下去，暗时困袂去，尤其你心脏碰扑啊，心脏穿过颈啊，医生甲你讲你心律不整啦，心脏无啊看袂歹啦，二尖瓣脱垂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今日电话做，你甲卡起来，做一届要甲你改观啊！尤其你血热血渴的，你惊中风的，医生咧甲你讲哦，你这油炒食伤济啦，胆固醇伤高的血热血渴，啊，三酸甘油脂伤高的腰椎炎，到尾啊腰椎炎，啊，我甲你讲，这食一项，拄啊顾咱的心脏，顾咱的细胞。吼、哦，暗时呼吸中止症，暗时咧困的寒的，赶紧卡来啊！来，喂，你好，卢大哥。
4: 嘿，
0: 阿甘啊，爸爸，来，你后边红景天哦。
4: 我甲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嘿，来，你讲。
4: 我想讲你这红景天遐好，我想讲，甲你先按。
0: 不要紧，来，你甲外口讲
1: 我一下哈。哈，不要紧，会使啊。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嗯、啊！你若无方便呢，不要紧。你但是你甲我讲，当时你爱甲我收，我租数足少的。
1: 是
0: 哦，啊，有的人你即卖你甲我讲，当时收你爱甲我收得。
1: 对，不要紧。因为咱每一届租数拢真有限啦。
0: 啊，人有的在咧买无啊，啊，你即卖买咧，有的你无甲我收，安尼我对人遐买的人足歹势。
1: 对
0: 哦，咱讲实在，啊，无管实在，家己留咧食就好啊，阮在。家己嘛，大概拢有留。
1: 是
0: 啊，这家伙，我跟你讲吼，这我长期家己有咧食，我会当用我的信用，用我的人格，甲恁做保证。我家己血管本来脱三条，因为我粉食足大，吼、哦、啊！我当然我爱老实讲，我唔是干那食红景天八合一，我食真侪通血路的，阮家己的产品，我拢总有咧食。
1: 对，
0: 吼、哦、啊！所以讲，我通的效果比别人搁较紧。啊，今日先食红景天八合一啦。吼、哦，今日的爸爸妈妈有心脏病、二尖瓣脱落、二尖瓣脱垂，啊，你心脏有去装过筋啊，啊，有倒过电池的，吼、哦，啊，有心律不整的，啊，感觉头拢晕晕戆戆，无精神、无精打采的，电话甲卡号通，电话0800-097-098啊，来喂你好。
5: 你阿咧卖红景的？
0: 嘿，是是是，大哥，八合一的有够好诶。系啊，
5: 我吼先听伊啦，我即马听到。
0: 嘿，是来啊！你电话夹咧哈。
5: 我无，我要坐坐细座。
0: 好，不要紧，不要紧，大细座拢不要紧。买有就是代表你有爱生命啦。啊，若无听听咧，无感无觉。啊，第一就是你身体正样，第二你无爱惜你的生命。啊，你若感觉钱剩咧，要留咧哦，今日是势。安尼你甲留咧，啊，你家己破病不要紧。吼，啊，我甲你讲吼，心脏病无咧等人哈，气病。嘛无咧等你哈，气若无喘气，化行就行；心脏病、那冠心病，化停就停。生命足切啦，我讲人的命上切，人生就对啊啦吼。打拼规世人诶，敢唔计达这三千块，唔计达这六千块，啊，今日家宏有来，甲恁讨上大的优惠，
1: 是
0: 红景天八合一，唔免讲恁那边那到红旗买一种。

0: 啊，食迄样，搁食一种，食 Q 10啦，食啥物，食到八九种，通无一个血路啦。食八九种，食食了搁未通。啊，我这八合一，食一粒就要互你会通啊。吼、哦，你着食保养的，一天食一粒至两粒。啊，你着若要雄雄就对啊。你若感觉你心脏咧喘袂过，赶紧的，六粒甲面咧甲沙咧甲煎落。我甲你讲，点半钟，随甲你恢复。吼、哦，你生命赶紧阁会当救掉咧，即着那像咱囥伫厝诶一个救心丹、救心丸共款，吼、哦，随时你着若心脏咧喘、咧喘袂过啦，气咧喘无开，吼、哦，你着赶紧甲摕起来食，尤其爬楼梯会喘诶啦，吼、哦，长期行两下着会喘诶，食饭了后会喘诶，你着心脏病，啊，互我甲爸爸妈妈拜托，今日恁着甲换一条心血管。安尼开3000块，开6000块都有价值啦。电话0800-097-098啦吼，这是今日上难得的机会，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哦，剩无几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有拄到机会，缘分缘分啦吼。你今日若拄啊转到，啊今日拄啊听到，啊你都有心脏病，我阿你讲。啊！即甲你包伊个啦，你着甲买东西甲食，第一罐食无感觉，你物件甲寄倒来还我，我无甲你收半仙来回了。
1: 喂喂，你好。
2: 嘿，你好，你要你黄子天啊？你要大组细组？
1: 我要大
2: 组诶。大组诶吼。
0: 好，来
2: 电话来。哦，你电话来哦哈。好，谢谢。
0: 啊，外口统计一下哈。
2: 是。
0: 啊，差不多要无啊，感谢全国长辈时代来回了。
3: 喂，你好，嘿，我要黄子天大组诶。
2: 你捌食过无？
3: 捌
0: 哦，你来红的啊？你加上咩？
3: 像
0: 你加上咩？
3: 我加上加红的。
0: 哦，啊，我加红啦，你袂认出我的声？
3: 哎，
0: 我加红啦，系啊。
3: 啊，是啊，哎，
0: 啊，你黄景天食了哪？
3: 食，我食足好个啊。
0: 啊，你
3: 就是效果好，唔知要个你要一组大组
0: 的。你我有印象，你住四楼对无？
3: 对
0: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黄景天，今日你若买无着，我保证你会后悔。啊，我甲你讲，人的性命真切，吼、哦，明仔载先到，无常先到，无人会知啦。
2: 是，
0: 吼、哦，啊一草一木炸未走，啊今日我就讲啊，八合一，全国你看上有咧卖八合一啦，那卖三合一啦，卖二合一就算袂歹啊。
2: 是，
0: 今日全国第一期八合一加强版哈，
2: 对，
0: 爸爸妈妈，今日。八合一加强版，血爱通黄景天，今日互恁会当食，互恁血通，食互恁心脏会通，气管会通，全部拢总通啦，吼、哦！啊，即个包通，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通你的血管咯，通你的气管，通你的气泡，吼、哦！啊，互你袂缺氧，暗时那咧寒的寒啊，大声声的，嘿啊，迄种的，你拢爱注意，尤其冬天要到啊，吼、哦！啊，即个物件你真得爱先赶紧甲食。食起来炖的，炖伫身躯内底，互咱的血管会清。你唔好到时吼，我讲啊，暗时听到救护车的声，你会惊。
2: 对，
0: 唔好明仔载困醒，看到人隔壁队友个啥物人咧打爆棚啊！
2: 吼，
0: 迄、那个时阵才咧烦恼，才要来食，惊袂赴啦吼。我都甲你讲啊，这个物件爱先食起来扛，这个哪像咧救心咧，这个甲咱食先保平安的啦。
2: 对，
0: 来回了，来先听用吼。黄景天八二一回爱通哈，来电来加咧哈，啊，即下做369啦哈，啊，30分钟特别甲你分解，啊，60分钟特别互你起变化，啊，90分钟爸爸妈妈，互你的竞争疏解，吼，啊，就心脏会喘会闷呢，吼，迄种心脏痛甲气管啊痛甲，吼，都我都甲你讲啊，啊，尤其你若脚只偏高黄金会硬会酸的哦，你爱特别注意。迄就是已经你的细胞、心脏拢有问题，痛甲脚只偏过啊！啊，这你爱赶紧去检查，吼、哦！啊，但是要检查进程，咱的八合一、血爱通、红景天，先赶紧买，着较要紧。先买倒来，甲食几工啊！爸爸妈妈，你会感觉哦，我红我那囡仔加只疗灵，本来咧爬楼梯，拢安尼也要喘息，干那去甲公妈烧一个香， 敢若爬起爱停差半点钟啦，啊无无在调，嘿啊，家乡拜拜吼，啊，就是爱食洪景天来为
2: 你好。
3: 哎，
2: 苏大哥，苏大哥，
0: 哎，
3: 食甘味红吼，
0: 哎，哦，这温顶会红毛够好用，嘿啊，内行的。
3: 啊，我安尼我买一组四组的哈，
2: 四组
0: 的。这温顶会红吼，就是安尼较袂中风，因为一落哈，互你碰扑啊咧拍会正常。我都甲你讲，你若血压悬的人，十个九个心脏病啦，嘿啊！啊，你这顿食保养的多。
3: 拢心脏拢阿白跳的。
0: 阿白跳，阿白跳，你得三粒三粒甲食，嘿啊！一工都有感觉，嘿啊！
3: 就对啦，
0: 嘿嘿嘿，吼！啊，你食了三十分钟，你就有感觉啦，向阳咧阿白跳，吼！来等那个咧。
3: 好，
0: 等那个咧。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你家己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东北时代，
2: 咱常常爸爸妈妈吼，咱的耳孔会叽叽叫的，哦，也是讲咱是刚刚咱平咱心脏皮薄菜的，一讲安尼，感觉讲哦，顶开接不着下开的，这就是你本身心咱的胖脯啊无够力，咱本身头壳啦，如果胖脯啊无够力，你常常就会头壳虚狂。一天到晚戇車車，就是你腦部攏會缺氧的問題。所以你啊，如果碰不有夠力，代表你心臟哦，含氧量，咱全身骨含氧量有夠，你就袂一天到晚咧虛狂，袂一天到晚幾個人難精神啊，幾個工安尼耳腔叽叽叫。咱今日介紹咱的八一洪景天，就是要你氣會順、血會通、腦會清，而且咱心臟、咱的血管會當通透。心脏血管通透，我来讲，你规身躯，你的这个氧气才会当疏散会到啦。咱今日那如果氧气疏散会到，我来讲，你就袂定定脚麻手臂、脚冰手冷的问题。因为咱今日介绍的洪景天会当通咱的脾血管，脾血管啦通透，你暗时咧睏的时阵，就袂亲像一个冰甲同款，冰机机。咱隔壁咧有阵那亲像咧卖尸体咧睏的啦。哦，当然啦。看人到位啊！咱大家脚手烧热，标志咱的末梢循环，咱的脾血管会当通透，脾血管通透，你都袂定着，因为吼，你睏的时阵睏到会脚的麻、手的麻问题。咱今日碰不啊有够力，含氧量有够，咱都袂定着缺氧，暗时睏会干，有可能因为咱含氧量无够，三型呼吸中止症。都是有可能地主咱哦，用用柱子、心肌加头按的啦。咱今介绍的咱洪景天，你只要一天两粒来做保养可以啊。咱若如果有正常的人，照三顿食，一盖两粒至三粒拢总可以啦。会当舒缓，咱马上正常。你心脏破心、心脏皮薄菜、心脏跳动无够力，甚至咱心律不整的，心脏的跳动袂平顺的，咱今洪景天。就是咱爸爸妈妈，你上好救心丹啦。出来再顶家宝，你来搞买一座海坑，保证会当平平安安度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啦。咱今细组就买一盒，送两盒，由咱爸爸妈妈只要你开3000块。如果买大组的，咱两小组6盒6000块，高送一盒，五组阁送一盒，总共8盒，予咱爸爸妈妈开6000块。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爸爸妈妈，啊，今日若阁袂晓买，啊，我讲这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逐天买，逐天有啦吼。长辈时代，
4: 阿伟兄，阿伟兄，阁胡总，啊，外口已经无做数安尼。
2: 无做数哎哦，
0: 啊，无做数安尼。
2: 接上接
0: 上，
2: 喂你好，
5: 喂你好，
0: 嘿嘿，大哥，
5: 你好，我这是
0: 黄
5: 大钊诶，
0: 咩黄金大钊诶，你有食过无？
5: 哦，
0: 啊，食了好无？
5: 诶，无，我即卖就是讲吼，诶，迄个呼吸中止吼，
0: 嘿，
5: 啊，感觉迄个心脏有无？
0: 嘿，
5: 较无力啦。
0: 吼吼，
5: 啊，想讲这红，会用食这红景天，啊，然后想讲这个唔知要安怎服用啦。
0: 来，你那头前安尼，你三粒三粒甲食，你毋捌买过啦吼。哎呀，你三粒三粒甲食，三工就感觉，嘿啊。
5: 三工就感觉。
0: 嘿嘿嘿。
5: 会
0: 较袂
5: 喘
0: 吓。对，啊！你呼吸中止症，你都袂一直寒，吓啊，吼。
5: 较
0: 袂寒咧。对，吓啊。
5: 啊，困眠嘛会较好。
0: 困眠一定较好，因为我甲你讲吼，你喘气袂顺，你就会浅眠、搞梦啊，吓啊，吼，这是上大的症头， 吼、哦，啊，你若困眠的、啊，喘气那的时阵，你绝对会当一眠到天光，嘿啊，吼、哦哦，来，
2: 你就会赢
0: 咧哈，啊啊，无做数啊，变啊，何总，
6: 无做数，暗度来开讲。
0: 无啦，
2: 开讲我别个点半钟个咧，开讲要讲点半钟嘛。
0: 不要紧啦，叫因外口先
2: 先接，
6: 我来先接啦，我过来
0: 先交接啦哈。啊，佮贵族啊，应该欧总诶无遮客气啦吼。啊，一定会想办法，互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啊，大家拢来食身体健康，食互你血通，食互你血清，互你血脉佮再落。啊，我着讲寒人吼。啊，真侪疾病，尤其真侪长辈时代，寒人一到在咧烦恼讲啊，唔知会血路叫脱掉咧未？啊，看到啥物人啊，老东西咧中风，啊去咧床前啊，啊家己心肝内在咧烦恼，啊咧操烦。啊，我甲你讲，今日你开三千，开六千，你拢总唔免烦恼。我着保证啊，你甲食落三工，若无感觉啦，无感觉你血路加足清诶，人加足清爽诶。安尼，我阿你讲，你甲物件寄转来还我。我讲你若有心脏病，甲买转来当做救心咧食哈。你若形容心脏咧喘气喘袂过来，吼，啊上锁咧输无诶，赶紧诶六粒甲吞落，点半钟。我著讲，即下做三六九、三十分钟、六十分钟、九十分钟，要互你见效果。啊，今日欧总诶一罐难得三千六，一罐三千块，要算三千，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加上两罐八罐，六千块。爸爸妈妈，三千六千会当买一条性命，会当买互你血通，买互你会当长寿命。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讲互你听啦，敢若买一个互你食心律不整的，敢若心脏伫遐咧噗噗颤的，走路会喘的啦，行两三下都爱停落来喘气一下。吼、哦，安尼我阿你讲，长辈时代，你着敢若甲敲一通电话，你着会当改善你心脏的镜头。啊，全国我敢甲恁保证哈，无人做八合一的，除了阮以外，啊，电话0800-0800-0897-0098啦吼，0800-0097-098，这是救命的专线，嘛是救心脏病的专线哈。爸爸妈妈，你要预防心脏病，还是你已经有心脏病？有床颈啊，无爱个床颈啊，颈啊会床三四支啊，床啊到尾啊。我阿你讲，嘿啊，都免个床啊，因为你无机会通个床啊。
2: 哦，
0: 来喂你好。
7: 喂，甲你买一组大包诶。
0: 咩咩，你有咧食？
7: 有啊，啊我进前阁甲你买，你加红。
0: 嗯，我加红着。
7: 嘿啊，我进前阁甲你讲，我心肝头拢安尼薄薄菜啊。啊，去予医生检查，佮讲我这心律不整啊，啊，我佮有食一组恁的制作的料，佮感觉改善足济啊，啊，即嘛拢较袂喘啊。
0: 好，来电话举咧，
2: 来电话举。
7: 嘿啊，搞到一组嘛要大组的。
2: 好，
0: 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嘛。嘿嘿，我教。
8: 要
0: 制作的吼，来电话举咧，这先听伊有啦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又佮开始变变急啊，大家咧烦恼啊，烦恼买无啊啦。到即马，你才发现讲真正遮重要，无啥那遮侪人咧买。长辈时代，心脏袂停止啊，心脏若停去，西欧那那，你嘛无在条听我的节目，我嘛无在条讲节目互你听。心脏咱来甲救啦，啊！我甲你讲，心脏敢若三分钟会急救的时间尔，吼，那心肌梗塞啦，三分钟会黄金抢救时间。你三分钟会当送病院未？你人搁伫病院内底都无够时间啦，卖讲你要送病院啊！啊，咱今日若洪景天八合一伫咱的厝内就对啊啦，等于甲你叫一个医生伫厝咧等咧，甲你治你的心脏病，叫一个医生伫边啊咧，甲你顾你的心脏。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喂，来了，
2: 喂，你好，
0: 来先听友吼，来要爱洪景天八合一吼。来电话下咧，啊！我阿你讲啦，爸爸妈妈三千六千，你要对请医生。
2: 来，喂，
0: 你
2: 好。
7: 我要一组。
0: 是个。
7: 哎。
0: 哎呀，好，来电话下咧哈，好好来。
2: 我来电话下啊哈。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7: 喂，
0: 我
7: 阿妈叫我买一组大组的。
0: 买大组的。阿妈有食过无？
7: 有啊，伊食了足好个，伊本来血压拢足悬。
0: 是哦。阿即马咧。
7: 现在
0: 都改善了，都改善了，好，跟阿嬤恭喜，你這麼小就在照顧阿嬤， 哦，你足乖，好，多谢哈。
2: 好啊，好啊，
0: 来电
2: 来电来哈。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像这安尼囡仔嘛，也要替爸阿妈顾身体。吼，咱讲实在，爸爸妈妈，啊，恁也去家己唔知，他们家己顾身体，我无法度。我讲你今日最后，做数就安尼啦吼。写到这条歌，等下吴总的阁有无，我都唔知影。啊，咱来听一首歌，爸爸妈妈。3000元，叫一个医生回来家里给你顾心脏，叫一个医生回来家里给你顾意更，给你换心脏血更。爸爸妈妈，3000、6000有价值无？看你家己去决定啦。今日开3000元，你若感觉会当让你继续活命，会当让你的生命袂随时感觉危险，我跟你讲，3000有价值，6000有价值，你请医生。我跟你讲，你3000、6000买对正，你今日8号伊个买当来厝扛咧，你等于请一个医生，24小时，甲你顾你的心脏，甲你顾你的血管，互你袂心肌梗塞。电话0800-0097-0098，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来赶紧啦哈，啊，着一首歌的时间哦，壮的。啊，真要去处理，看阁有无？啊，若无嘛，无法度啦。我总会拜托一下，吼啊，一条歌的时间。
6: 今仔日拜六呢，
0: 系啊，
6: 暗时呢，
0: 系啊，袂要紧啦。啊，你着，即你做做
2: 啊，
0: 总经理，即一定我都为着
2: 处理者去处理者，
0: 为着即爸爸的性命，妈妈的性命。
6: 咱家宏一句话，
0: 系啊，真正啦，我一世人，我敢若爱即个听友。爱这爸爸妈妈收听我的节目，啊，我拢爱恁长岁收，唔通挂人狗惊死，嘿啊，来话了。
8: 哎、欸，我卡恁忙点对啊。你敢是讲你袂？
0: 洪景天八合一咧食串心总会更会食会通的。
8: 哦，安尼哦。嘿。
0: 安尼卡了敢对，卡了对啦吼，嘿啊，这真正赞的啦吼，
2: 啊，
0: 电话起来，这个
6: 咱高雄的朋友啦，
0: 嘿啊，感谢咱所有全国最东北时代来位了，来位了，
9: 哎，我要洪景天大组加加子做来，好不好？
2: 大组的哦，
0: 好大组的，啊，你小买过呢？
9: 哎嘿嘿，买买过，买买过，
0: 啊，一只啊，
9: 你做位来买，
0: 一只啊啦，
9: 哎，一只做好的啊，
0: 一只做好的哈，
9: 改善，再讲买个过来来改听，
0: 啊，来啊，好，来电话起来
2: 哈，
0: 我就跟你讲啊，买一3000买一个医生啦，
2: 是，
0: 哈，3000买一个医生，回来，每天在那里跟你顾你的心脏，顾你的血管，啊，这下给放在身躯哦，我跟你讲，这下放在身躯比你的挂符啊较有路用啊，嘿啊，符啊，有当时啊无法度救咱的命。这座洪景天八合一，咱甲扎咧咱的身躯，随时心脏咧无爽快，随时肺部咧无爽快，甲头后开甲起来吃，保证你长命百岁，心脏食甲一百岁，互你跳甲一百岁，肺部一百岁，互你喘气喘甲一百岁啦。电话0800-0097-0098，剩的搁来买有买无，就看缘分啊啦哈。爸爸妈妈，卡通0800-0097-0098，洪景天八合一，买一个医生，买一个救命符。咱无爱死伫心脏病，无爱死伫无喘气，无爱暗时讲啊大细声，洪干交啦吼。电话0800-0097-0098，吼啊，恁家己光阴卡卡号通啊，卡会通的，甲你恭喜，你会当加活几啊十年啦吼。啊，若卡袂通诶，当时血管要脱掉咧，我毋知影。电话我阁报最后一摆，0800-0097-0098，来听歌。
2: 来，后日现在歌曲吼，咱廖妈妈点播诶歌曲《酒搭》，也邀请空中爸爸妈妈同齐来做收听。听歌同时爱赶紧卡咱朋友诶电话，0800-0097-0098。

0: 诶，大唱歌，我阁有两个好朋友卡电话来点钢筋的物件咧吼。
1: 嗯，啊，两个啦，
0: 系啊，
1: 系 啊，你看到两个，
0: 是
1: 外口已经写过来新的，
0: 写、哦、过来新的吼。
1: 我总系今天咧讲电话吼，但是他都系又甲我讲啊，伊讲啊大组的，
0: 嗯，
1: 个咱三组啦，
0: 是
1: 啊，四组的个五组，
0: 对，
1: 啊，伊只个进一个咧约啦吼，因为今日拜六，
0: 嗯
1: 啊，大家拢咧休困啦吼，啊，咱最后。哦，听一点钟诶，就特别结束啊！
0: 对对，
1: 爸爸妈妈缘分吼啊，一世人要结缘分真无简单。
0: 嗯，
1: 一世人你要当听到一个好诶电台，用良心道德咧卖好诶人嘛无简单。
0: 真正吹无
1: 啊！家宏值得恁诶信任，家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龙川镇啊。吼、哦，虽然较缓慢，但是我做人真实在。
0: 对，
1: 吼、哦，我物件好就好，歹就歹，啊，我讲会到做会到。吼、哦！你今日都甲食那无效，你物件做你甲寄当来还我，吼、哦！我一箍都无甲你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今日这个防晴天八合一加强版真正有够方便呢，互你八项物件难做一项，会当食，互你袂心脏病，食互你袂气病。来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我防晴天，我想要
1: 一座
2: 大
1: 座，哪边大座啊？有买过无？
2: 有啊，之前有甲家宏兄买过。
1: 食了安那？
2: 啊，我着算心脏无，心脏当时啊，开无爽快，啊，爬楼梯无，反正开到喘。
1: 哦。
2: 啊，顶下又食一组了无，
1: 即
2: 摆爬楼梯体力较好。
0: 哦，较袂喘啦。
1: 来，甲你恭喜，好好好好。
0: 本来就无要
1: 咧，做这
0: 个大组吼，
1: 来喂了。嘿嘿，妈妈。防晴天八合一，食喘喘心脏血管的，互你袂心肌梗塞，互你会当命百岁。好，你细胞喘气的孙的啦。春景啊，一定爱食。
0: 对哦。嘿，你有春景啊，有斗电池的，一定爱食。
3: 无啦，无斗
1: 电池。啊，春景啊，得爱食啦，无春景啊，春过搁再春，哈。食这食这虽未春拜，甲你食拜二就够啊。
0: 你等来
1: 个，你等来个咧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哈，最后五组、四组、三组、大组的这点钟，我负责。好安尼啦吼，
0: 是
1: 啊，后一点钟，反正啊，若无恁着听歌，啊，着起来开讲安尼着好。啊，一点钟福气的人，我着讲啊，一世人着对啊啦吼，福气的人用较济啦。啊，有认真咧听，甘开钱换长性命的人会啦。啊，
0: 来哦，
1: 啊，来落线吼，
0: 落
1: 线，你家己赶紧去卡，
0: 是，
1: 你唔通等下失去机会。卡电话都卡输人，
0: 嗯，
1: 啊，安尼性命要来比人家长，讲真正的，开你三千块，你若讲今日我叫你开三万六万，你都爱考虑啦。啊，今日叫你开三千块，会当甲你换血管，会当互你血清血袂落袂渴，长辈时代，安尼无忌惮吗？来回了，
4: 哎，我要
1: 放晴天，来，要放
0: 晴天
4: 哦，
1: 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啊！我都讲啊，三千块、六千块，你要去对买一个医生，倒来厝甲你顾。讲真正的啦，今日你一个这个防晴天买咧扎咧身躯，你永远你就是扎一个医生伫你身躯边。你随时人咧艰苦，伊随时甲你急救，唔免卡一救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要哪有遮好用的物件啊？我都甲你讲啊，我用良心道德咧做药，这支也做三六九，三十分钟甲你分解。六十分钟要甲你启动，九十分钟甲你改善你的症状。爸爸妈妈，心脏咧跳袂起来，砰砰啊咧跳无的，咧喘无气的啦，心脏瓣膜脱垂的啦，吼、哦、啊挂咧看袂歹的啦，啊脑啊悬的啦，惊中风的啦，高血压的啦，尤其血压悬的人，爸爸妈妈，你更加爱食防晴天八合一哈。你脑部若缺氧，你会中风，尤其你搁带着高血压。相定的竞争，啊，咱用一种物件，就甲改善啊。红景天、红景天八合一会爱通，爸爸妈妈中风你也无尊严，我都甲你讲啊，开三千六千请医生，啊是要以后开四十外万请外头来甲你送来甲你顾，啊开三千六千请医生，你会当行动自由，行动哦啊要行对行东往西。啊，要来对佚佗拢会使，啊，心脏佫互你袂跳，乌袂跳动，袂跳紧跳慢，有分啊像你跳布鲁斯嘞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是歹现象啦，吼、哦，啊，得开三千六千请医生，啊，是要开四十外万请外劳，你才家己去决定。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这六十粒的红景天哦，
0: 六十粒的哦，咱爸爸妈妈，你一定要注意吼，咱今日是啊六十粒的，咱买一盒是送两盒，三盒，咱若讲一般的保养，三个月份，互你开3000块，一天算算落落化化，你就知影开几十块银。比一杯咖啡，比一杯奶茶更加省。但是而且咱今日开的这个钱，会当顾到咱的心脑血管，血管若通透，你就免惊中风；血管来顺，你就免惊心肌梗塞；你就免惊一卡一手，以后拢爱请外劳，互咱今日时势来咧烦恼啦。咱的生活会当自如，要行东往西，哦，咱就完全拢无问题啦。咱后半世人的自尊，咱家己照顾，开3000。开6000，要让你开钱开到价值，而且咱3天就要让你看到效果啊！你若如果急症的，咱交10分钟、点半钟随见效。所以吼、哦，咱若讲一般，咱若当拄只像咱拄只有一个妈妈讲的，豆茎啊会当食无？豆茎啊更加爱食，为什么？你豆茎啊表示你血管内底已经阻塞啦。你阻塞不是干那塞一条尔，有可能塞2条、3条、4条。伊只不过赚的即个分量有重较无够重尔，赚也袂停啊，也袂增进前，咱赶紧来哦，咱即个血管内底甲清清拼拼咧，增加咱的含氧量，互咱胖虎啊拍了有够力，你就袂定定一干干咧虚妄的问题，就袂一干干头昏昏脑顿顿，甚至咱拄着冷空气，心脑血管收缩，造成咱脑中风，造成咱心肌梗塞啦，咱哦开3000，开6000。后半世人自尊，家己来做照顾。0800-097-098。
1: 啊，这一罐原价是3000人啊，敢那优惠今日尔。啊，今年啊买无着，啊你明年你心脏的代志，我都唔知影要安怎去甲你讲啊啦吼。爸爸妈妈开3000块，甲你优惠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罐加送两罐，8罐6000。我讲啊，当打有人替人打，当病无人咧替人病啦。啊，爸爸妈妈，心脏血管，拄我家己，你家己想清楚，红骨那紧按脚麻手臂的，就是血未通。暗时我就甲你讲啊，以后寒人到脚尾手尾冷起起，血爱通也要怎个食？8合1红景天，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啊，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听一点钟的，咱下面就要甲时间讲电台工商插播，电台0800-097-098，要救心脏的电话甲敲起来。啊，你若无爱救的吼，继续听节目嘛，袂要紧啦吼。买物件啊，绝对无勉强。但是嘉宏、甲阿伟、甲阿财阿发，甲恁介绍的，就是要予恁一支优良的产品，予恁会当食长血修，予恁会当食通血管，予恁会当食心脏泵浦啊，会当健康，食细胞喘气的大白，安尼就会长血修啦吼。
0: 对，
1: 今日电话0800-097-098。0907-098，啊，直接甲咱听一点钟的听友讲再会啦吼，啊，咱南都阁继续听一点钟，
0: 对
1: 啊，啊，南都若继续听一点钟，看有福气阁争取到组数无啦吼，啊，甲时间甲用电台工商插播，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2: 手中拥有一份幸福，甘愿分享出去，传予愈多人，救人嘛对家己有帮助。每一届伸出援手，拢是为家己累积成果和福德。李兰基金会韩书庆中秋，到三间艰苦的人，开心一步，捐一份600元的好帮包，为韩书点光希望，福气满满。李兰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13: 现在时间0点整。
14: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可应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心声的节目，我是阿佩，咱刷了这个单元要给大家甜蜜蜜哦，然后你吼这个吃在嘴里甜哦，心里也很甜啊。好，要来给大家介绍蜂蜜蜜啦，吃蜜啦，喝蜜哦。那咱讲的这个蜜哦，哎，市面上足多琳琅满目，但是咱一般民众到底要怎经济使，哎，未去买到迄款吼，不存谈吐，无存吼的独头的这款嘞，赶快邀请今天的特别来宾哦，为大家邀请的是115年度哦全国龙眼蜂蜜评鉴特等奖的得主哦，简志良先生，简先生你好，
1: 哎，阿佩你好。
0: 嗯，咱特等奖的得主吼，所以就表示讲咧，哇，这个蜂蜜嘛，拢爱评鉴哦，拢爱比赛啊。
1: 有
0: 比赛啊，哦，不是咱一般人哦，去大卖场看就买安尼哦，所以那个标章真的还是有伊的由来的对。
1: 哎，为什么要办蜂蜜评鉴比赛、
0: 啊？
1: 最主要就是要推广认证标章。
0: 是
1: 你一个机制要让消费者或者农友愿意参与的话，一定要有一个名次出来，嗯嗯、所以大家才愿意去参与这个普通的认证。
0: 嗯，
1: 所以比赛跟认证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可他们标准是一样的。
0: 哦，所以认证的话，得讲你先爱假咱政府有认证许可，哎，哦，才不会有问题嘛，对不对？
1: 欸、对哦，
0: 这是认证嘛。那比赛又不一样了，就认证里面你要得到奖这样。
1: 哎、欸，对哦，
0: 哎、欸，不过我有个疑问，阿蜂蜜不是得啉起来甜甜吗？对，你们那个是比赛的认证，主要是要怎么？比赛的这个内容到底你们是在比什么？评鉴是在评鉴什么？
1: 它分两个阶段，
0: 嗯，
1: 第一个阶段的话，比的就是那个蜂蜜的品质。那基本上我们台湾有个国家标准叫 CNS1305 蜂蜜的检验标准、嗯
0: 嗯，
1: 然后再来消费者担心的有没有农药问题、哦，有没有糖类的问题。
0: 哦，
1: 这个都会额外的检验，这是第一关，
0: 嗯嗯、
1: 就是叫品质筛选这个门槛、
0: 嗯，
1: 然后过了之后才能进入到第二端、
0: 嗯，
1: 然后第二关我们叫感官测验、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就会请产官学，那什么叫产？就生产的人啊、
0: 嗯，
1: 那什么叫官？就是制定这些政策的相关学者，
0: 嗯，
1: 哎，官员就是农政单位，比如说苗改厂啊、农粮署啊，这是 官方的部分，然后学的话就是请专业的学者，因为其实蜜蜂它是一个昆虫，它在台大、在中兴啊、在屏科大都有专门的学者来研究，所以就请产官学三方面的代表来做感官的品评跟比赛。
0: 哦，所以就是说、我们先讲了农药这个、真的蜂蜜也会有农药、抗生素。
1: 我们先思考个点好了，农药怎么来的？
0: 农药都是喷一挂那个、花花草草，而且讲要进产呐、就喷农药。
1: 一般就是会除草嘛，
0: 对，
1: 或者除虫害嘛，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啊，可是蜜蜂采什么变蜂蜜？
0: 花
1: 啊，花上面的花蜜，或者叶蜜，
0: 嗯，
1: 或者甘露蜜，
0: 嗯，
1: 才会转换成蜂蜜。
0: 嗯，
1: 那一只小蜜蜂这样，它在飞飞飞，对不对？
0: 嗯，
1: 那花蜜是液体的，
0: 嗯，
1: 那它怎么把液体的东西带回来？
0: 嗯。
1: 童话故事里面不是说提水桶吗、
0: 嗯、
1: 那我们现实的社会里面蜜蜂有水桶可以提吗、
0: 嗯、
1: 没有啊、嗯、所以它是用吸管吸起来、
0: 嗯、
1: 用它胖胖的肚子装、
0: 嗯、
1: 装到它肚子里面、
0: 嗯、
1: 所以基本上蜂蜜不太会有农药的残留，是因为一旦这个花有被短期内喷到农药、
0: 嗯、
1: 蜜蜂吃到，因为它身体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它
0: 挑剔啊，
1: 对，它忍受剂量非常的轻微、嗯、不像我们人类叫多加丢，所以它接触到轻微的剂量就会死掉了、
0: 嗯、
1: 对啊，可是还是会担心残留的问题、嗯、所以会验农药，
0: 嗯，
1: 对，然后抗生素比较特别的是因为蜜蜂它是活的啊，
0: 嗯，
1: 像我们人会不会感冒，
0: 嗯，
1: 我们人感冒也是吃这些药物啊，
0: 是，
1: 那蜜蜂当它生病的时候，有些业者或者某些区域可能会使用抗生素来治疗，可是这是和、这个在蜂蜜的检验标准来讲它是不能有残留的，
0: 就是说你合法用药可以啦、但是残留不行，还是说我们
1: 基本上我们是没在用啦，那其实也很简单，
0: 所以呢，破病就只能挑剔啊。
1: 我们就选择让它天择。
0: 天择。
1: 弱肉强食，你够强，你就活得下来、
0: 嗯。
1: 我为什么要去照顾一个旧皮癌的品系？
0: 嗯，
1: 如果这个族群够强的话，我用强势的族群再去分蜂繁衍下一代就好了。因为蜜蜂的世代非常的快，
0: 嗯，
1: 它跟一般的 猪啊、鸡啊这种大型的禽畜类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它世代非常的快。對
0: 是 OK 好，所以嘞，刚提到的就是用仪器啊，哈，这个检验也出来嘛，到底有没有农药的残留跟抗生素？
1: 这个用吃的你吃不出来呀、啊，怎么吃？
0: 啊，假类的不，如果真的有残留，假类的不好啊，对不对？哈、啊，
1: 这个东西你也闻不出来，所以残留的问题还是要统一送验、啊。啊，蜂蜜非常好控制，为什么？嗯、是因为它是花蜜。哦，咱开会，咱开会有时间啊。
0: 对，
1: 乃至开三回，嗯，临近开四回，嗯，花刷以后敢够花？无、哦、啊，伊、哦、就开始结粒啊，要生水果啊。嗯，所以花刷以后，阮旁农采偌侪蜜，有偌侪量，统一甲农委会申报做检验、嗯嗯。比如说，我们一个标准桶，一个那个白铁桶、嗯，一桶是285公斤。嗯、我今年荔枝采了，比如说采了3颗好了，龙、嗯、眼采了5颗好了、嗯，我就跟农粮署申报，我们写这些相关的检验单跟这些相关的单据，他们过来一桶一桶抽样，哦、每一桶都抽 哦，然后回去做相关的检验，这是第一个阶段。
0: 谢、嗯、谢。
1: 你要第一个阶段过了之后，才能进入到第二阶段哦、嗯。可是，一般的蜜，一般的认证，我们都会每一桶都抽，可是比赛蜜是专毒。只挑一桶285公斤的蜜、哦，只能一桶去参加比赛而已。嗯、
0: 哦，啊，所以等于讲咧，你那底下买外靠了哈，因为我知道你可能有些会直接跟蜂农买哈，你那不会一些正正圈圈方方的一关标
1: 志、欸，这
0: 种标志，所以等于讲哦，只要有农委会哈，农粮署农业部这边啦哈，有去认证的，就一定会使打一张；无打的，表示无去检验讲有没有农药抗生素残留。
1: 因为所有农业的标章都不是强制，嗯，我们农粮署站在的脚步是推广。希望农民多多参与这些标章检验的机制、嗯嗯、让消费者可以认同。比、如说我一个水果活绿绿、嗯、你会相信吗、哦、大家还是会有距离感还是有疑虑啊、哦、那这些标章已经推广那么久了、嗯、为什么不要认标章选购就好了？
0: 是是是，
1: 像蜂蜜来讲有两段、嗯、第一个是那个养蜂协会跟苗改厂推的那个国产蜂产品证明标章、嗯、那因为今年刚好跨年度、哦、所以我有新旧版本、哦、这个是旧版本的还可以用，
0: 所以这每年都没
1: 改吗、欸、没有，刚好今年跨年、哦啊、就比如说改比较漂亮一点、啊、
0: 是是是是，
1: 刚、欸、好今年跨年度、哦、所以我刚好带了新旧过来让大家了解一下，是是是、哦、这个可以用到2008、哦、今年是2006、哦、
0: 所以看到这个也是可以、欸、
1: 对、哦、这个黄色的里面有小蜜蜂的是 OK 的、哦、然后再来这是新版本今年推的、嗯嗯哦、你看它的蜜蜂变成一只台湾，
0: 是是 是,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翅膀在飞、哦，然后下面会有个序号，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的总产量检验之后可以装几瓶，比如说这是700公克的瓶装、嗯嗯，它总产量就除下去700公克，嗯、可以装几瓶就给你几个编号、嗯，所以每一瓶蜂蜜它都会有个完整的身份字号、哦。然后另外的话，你通过这个检验标章之后、嗯，才可以进入到第二阶段，我们叫产销履历，这是走产销系统的，又比较不一样，嗯、就是你生产跟销售。它一个一个码跟一个一个需要都可以追溯，我们叫溯源系统，
0: 是是是，
1: 所以这就是更严格的控管、
0: okay。
1: 所以目前蜂蜜在推广的就这两个标章。嗯，对。
0: 所以咱一般的消费者啦，就是讲咧，当然有的人拢会买什么塑胶桶啊、较大大桶，还是讲这种装的也有，但是有些你就会看到伊并无大，咱都要讲的这个标章啦。
1: 欸、对。
0: 那他没有贴标章的，表示讲伊在行善哦，已经采完之后，他没有让农委会，还是无报国家来检验讲哦，你内底是不是有一些残药，这个药物的残留嘛？啊，如果有。照这个人工流程，基本上都可以拿到这个标章。
1: 哎、欸，你合格就可以，嗯，合格，
0: 合格，合格，
1: 对，
0: 哎、欸，合格就可以。所以等于讲，咱一般消费者，你就是等于你买那个蜂蜜，你就要先认到底有没有贴这个标章，
1: 欸、對
0: 就是有大、欸，
1: 比较信赖啦、哦，就是经过国家
0: 的
1: 检验，
0: 没在公我底、那個，
1: 他们有稽查，
0: 哦，可以稽查，
1: 对，搞不好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说，
0: 在给你引那个打给你，
1: 哎、欸，他们会有需要可以对的。都稽查出来，而、且有时候他也不会跟你讲说他是稽核员啦、他有时候可能就网络购物、或打电话购物、啊，你寄到哪边？给他打便利商店取货之类的，然后他拿去送验啦、有问题对出来资料不一样，
0: 就罚钱啦、重罚、
1: 啊。哎、欸，我们就是取消这个检验资格5年、你5年不能再报。
0: 是 ，OK， 等于讲你嘛，袂使假进货，我袂糊弄，也不可以糊弄消费者了哈，我袂打。那再来等于讲，哎、欸，你有提到这个产销履历了哈，
1: 哎、对，
0: 这其实不是这个蜂蜜而已啦，咱包括蔬菜啦，咱台湾农委会这边其实是很推广。 哦，就是有关产销履历，得讲规个制程，你只要 QR code 给扫给你，你就可以知道它整个过程，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包括是什么哪一批的那个
1: 采收的批次啊，比如说菜也一样啊，你什么时候采的菜，啊什么时候撒的菜籽，然后什么时候施的肥料，你是用有机肥还是化学肥料，都可以做溯源。
0: 是，
1: 产销是可以。使用以叶菜类来讲，它是可以使用化学肥料的，跟有机又不一样。可是蜂蜜这边来讲，我们的相关的农药是不得有残留的。
0: 是是是 ，OK。所以等于讲，你不一定要产销履历，但是嘞，你开领金吼，因为咱刚提到的嘛，是鼓励啦，我们没有强制。哎，阿林冷的拢有哦。
1: 哎，对，双标章都有。
0: 哦。
1: 对，就目前台湾能拿的，我们都拿到了。
0: 哦，
1: 对。
0: 啊，所以嘞，咱在讲这是基本的了哦，这个不是要比赛用的哦。
1: 哎，不是，这是。那个检验门槛而已，你要过
0: 第一关哈，第一关的才困难。好，再来就要比赛，对不对？刚有提到比赛的话要产官学，
1: 对，
0: 哎，是不要啦，就是啉气味哦。比赛啥？比气味，就像茶茶叶嘛，吼，什么色、味道啊，那种啊，恁这些，
1: 基本上我们就是色香味
0: 哦，也是色香味哦。
1: 对，我们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们比赛蜂蜜比赛有分两种，如果以品相来讲的话，有分龙眼跟荔枝，这两个品系，按我们台湾这么大，苗栗以南都每个山头都有啊。然后龙眼是有龙眼不同的品种，荔枝有荔枝的不同品种啊。你如何找出最好的？啊，基本上养分都一样好，差别在色香味。所以他们在比赛阶段的时候会先挑一个正色，就是把今年
0: 得来就碎啊呢。
1: 因为 每一年气候会去影响它的颜色
0: 哦，
1: 变化非常非常的大 哦。你看这两瓶就会有落差了，
0: 不一样，就一个比较深，一个比较浅。
1: 对
0: 哦，我都一直以为深的比
1: 較不好。这个是去年的蜜，这是今年的蜜，
0: 不是
1: 不是，古年蜜都是哦。
0: 哦，
1: 因为去年龙眼花十棵树有九棵树开花，再来九棵树里面每一棵树开到九成花，非常的漂亮，
0: 是是。
1: 所以蜜蜂怎么采都专一性够高，所以颜色就很黑。
0: 哦，
1: 我们养三十几年，我爸从八十几年开始嘛，
0: 是。
1: 然后我大概三十岁的时候一百年回来接手，到现在我们只遇过两次这么黑的蜜。
0: 哦，
1: 这就是因为龙眼花开得够漂亮才会黑。然后这是今年的，今年龙眼几乎没开花，我们算幸运，还有采收的机会哦。那它没有开花的话，它的量少。比如说以今年来讲，大概是十棵树里面龙眼，我放的区域啦，因为每个山头不太一样，我放的区域十棵龙眼树只有三棵开花。然后这三棵开花里面，它只有开到四成花，所以算很少，所以它颜色就比较浅薄一点。所以第一关会先去拉正色，就是把全部参赛的蜜摆出来，我们去挑，哪一个是比较合乎今年蜂蜜的颜色，
0: 是是是，然后这颜色起来啊，再来得啉气味啦，
1: 对 哦，然后先闻香
0: 啊，爱有香味，
1: 你要前味、中味、后味
0: 哦，够分哦，
1: 有分差很多，对，茶、咖啡、酒也都是一样啊，它会有前、中、后啊，
0: 是是是，
1: 你闻香是一个味道，
0: 嗯、
1: 你进来的时候，你去品尝的时候，它会有个舌端的前味，然后到喉咙又会有个后，又有个味道，然后吃下去的时候又有个后尾韵上来，
0: 哎呦，
1: 所以都不太一样。
0: 我都流口水了，
1: 欸
0: 欸、所以蜂蜜有些人哎直接加嘞，不是拉低嘞，都直接一汤匙按那感嘞，就有你那种感觉。
1: 一般比赛来讲都是直接吃原蜜，
0: 哦，都直接按那感，然后去感受那个味道。
1: 因为你没有稀释的话，你标准比较单一性，
0: 是
1: 你稀释水分会去影响
0: 它，对，
1: 然后再你水用什么等级的，
0: 哦，
1: 或是用哪个品牌的，
0: 欧绿森，哎，
1: 对对对对，龙博港，所以一般在做这种比赛的时候，评审。这些评审是以直接吃原蜜为主。
0: 嗯，好。对，欸、我们静静，我阿妈吼，就是年纪大时候有时吃油啊，嘴拢会口口。我也是看他都会这样拉挖一小匙干梅
1: 嘞。哎、欸，不错啊，不错啊，就是生津解渴啊、
0: 嗯。对对对，然后其实蜂蜜也有一些传说中的疗效，但我们就不讲效果了。
1: 欸、对，确实不能讲。
0: 对身体真好了哦。
1: 对，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天然的糖类。
0: 哦、是是是是是 ，OK 啊，所以嘞，哎、欸，很不简单嘞吼，就你有拿到了这个特等奖吗？
1: 我们家今年很幸运，因为
0: 不就要哦，
1: 我们家族养到
0: 过关斩将、欸，
1: 我们家族养到500箱。
0: 500箱哈，
1: 对，因为你一个人要成立一个行业有难度啦，所以我们是三兄弟跟着爸爸一起做、然后我跟我弟今年都拿到特等奖， 然后今年全国九席特等而已，因为今年蜂蜜产量真的太少了。
0: 九席哦，
1: 九席特等奖，
0: 可以两席哦，
1: 我们两天能来。
0: 啊，你好，所以表示你那席的时候有配包吗？
1: 采蜜的时候、啊、其实就是我觉得还是尽量上课啦，上苗改场啊，然后或者是中央会有农民学院啊，然后其实蜂蜜的东西或者自然界的东西每年在变化，然后养蜂会有新的技术，那你要知道说你的制程到底方面有没有问题，比如说在采收的时候你的卫生清洁这么重要，这东西会不会验出来，那基本上这些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标准在，那我们尽量就是以这些标准来讲，对，所以上课还是有用的，非常有用。
0: 而且就像我们又回到刚刚的第一关啊，等于讲，有时你嘛唔知啊，你的这个养蜂的旁边是不是有人在喷农药啊，对不对？然后其实有一些就是就会不小心被影响，所以其实有关这个你们也都很注意哦。啊，我今麦爱刷去什么所在啊？我今麦爱安娜。

0: 所以那个，
1: 所以
0: 弄个小书啦，
1: 所以就是安尼啦，经验真重要啦吼，咱有传承的经验，再来你都要讲的吼，咱政府这边给咱上课，这嘛就重要了。
0: 我们也要很多好朋友帮忙啦，
1: 哦，多广结善缘啦，对不？啊，再吸收知识，好。不过咱怎样讲，给你国产的蜂蜜，跟那个医用跟无啥同款，对不？是较少呀，
0: 非常的少，嗯，非常少。像今年荔枝几乎没开花，嗯，我们想象一下，我们以水果价格来，
1: 叠楼也很少看到给你。有荔枝呢，
0: 对啊，嗯，你前端就不开花，怎么会有水果？
1: 是是是，
0: 对啊，而且从荔枝从开花到结果，它还有经过两个月时间，嗯，它还有一些风险之在，
1: 是是是，
0: 所以前端不开花，我们就采不到蜜了。
1: 哦，啊，哇，那所以就是很辛苦了，对不对？农民不
0: 习惯就好了。
1: 不过，哦，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呼吁一下了哈，就是消费者如果哪杯杯咱国产的蜂蜜，到底还是要注意哪些事项？跟它产地上面都爱注意的吧，
0: 欸？对，因为其实现
1: 套啦，
0: 其实现在那个营养标示都会有些规范，嗯。你这个蜂蜜是不是国产的？因为这个标章是国产蜂产品证明标章，
1: 嗯，
0: 产销履历。
1: 所以你先慢慢看产地，你只要大五花都大几地，
0: 对啊，
1: 是国产的，
0: 国产的，啊哦，因为它因为其实基本上你不同国家它的花是不一样，嗯，它会有特定的花类，
1: 是是是，
0: 所以。基本上你要去验花粉为例，嗯，就把蜂蜜跑到那个仪器里面去验花粉粒，看它形状就可以分别产地，那个是验产地的部分，哦。可是我们这个国产蜂产品证明标章就是针对台湾蜂农所生产的蜂蜜去做检验，嗯，
1: 是， 是， 是，
0: 然后产销率也是针对的，哦，然后如果营养标示来讲的话，因为其实现在有法规在嘛，嗯，我们产地会标啊，像我们就标台湾啊，嗯，对，然后其实台湾是有开放蜂蜜进口的啊，嗯，所以外界就一般的商店上也是买得到国外的蜂蜜啊。嗯，对啊。
1: OK OK， 不过我干嘛吼？我也是算蛮喜欢喝假蜂蜜、喝蜂蜜啊，因为我觉得它除了在刚提到南地啦吼，它其实料理上也很方便。那我还是觉得咱台湾的较香啊。刚提到色香还较香，今天香葵啊，国外就有时候有一种死甜。
0: 也不一定，欸，看花种，欸，
1: 哦，
0: 像
1: 真的，哦，
0: 像龙眼来讲，因为台湾很有名就龙眼蜜，嗯，我们龙眼真的很香。
1: 对啊，
0: 对，然后以产区来讲，嗯，大陆也有龙眼啊，嗯，越南也有龙眼啊，
1: 啊，不过我感觉
0: 泰国也有龙眼啊，嗯，那个蜜的香味色度就不一样了。
1: 对啊，就是不像你阿胖啊，对，因为我也曾经有人从国外，你知道那个去泰国也都会买那个蜂蜜回来送礼，嗯，我都感觉哦，没好玩，就是没有台湾的好啦，所以我觉得台湾还是这个还是蛮
0: 就是我们台湾是宝岛嘛，
1: 对。

0: Halo semuanya, selamat bergabung di Happy Radio bersama saya Aminah Chandra. Topik kita hari ini adalah zat kimia dengan risiko keamanan pangan. Belakangan ini kita sering mendengar berita tentang produk makanan yang tercemar. Jenis bahan kimia apa yang dilarang namun diam-diam ditambahkan dalam makanan? Mari kita berkonsultasi dengan ahli kimia Dr. Chai.
1: Yang paling sering ditemui adalah zat pewarna atau tambahan ilegal. Misalnya bubuk cabai atau kuning telur bebek agar terlihat semakin merah, ada oknum yang menambahkan zat pewarna sudan. Sedangkan agar kedelai kering terlihat bagus, mereka menggunakan zat kuning metanol.
0: Wah, teganya, benar-benar tidak manusiawi. Terus kalau sudah dimakan, apa efeknya, Dok?
1: Pewarna sudan sudah terbukti beresiko menyebabkan kanker. Lalu pernah ada pelanggaran penggunaan bahan pemutih rongalit ke kulit lumpia dan bihun agar lebih awet, putih, dan kenyal. Namun, zat ini melepaskan formaldehida saat dipanaskan dan dapat merusak hati dan ginjal jika dikonsumsi.
0: Kok bisa sih bahan kimia ini masuk ke pabrik makanan? Terus bagaimana pemerintah mengatasinya, Dok?
1: Ditjen Zat Kimia Kementerian Lingkungan Hidup telah menyatakan pewarna sudan, kuning metanol, dan rongalit sebagai zat kimia beracun dan mengawasi sumber produksinya. Pengusaha wajib mencatat pendistribusian dan harus ada label dilarang untuk makanan sehingga dapat mencegah bahan berbahaya masuk ke industri makanan.
0: Kalau begitu, sebagai pembeli, bagaimana agar kita bisa selamat?
1: Jangan membeli makanan yang warnanya terlalu cerah, merahnya tidak alami, atau terlalu putih. Lebih baik berhati-hati karena kesehatan itu penting.
0: Benar, Dok. Jangan mudah tergiur dengan tampilan, aroma, dan rasa yang terlalu sempurna. Karena memang kesehatan itu penting. Saudara, demikian program hari ini. Terima kasih Anda telah ikut mendengarkan. Sampai jumpa lagi. Bye-bye.
1: Iklan ini dipersembahkan oleh Ditjen Zat Kimia, Kementerian Lingkungan Hidup.
2: Kuaidong Taiwan, jing cai bu han. Kuaidong Rainbow Bang.
3: Happy Radio， 欢迎各位来这部现场哦。今天为咱听众朋友邀请的特别来宾哦，是丰隆哦。啊，拄啊有介绍到啦吼，就是有摕到特等奖哦，简志良先生哈。后来阿兰讲到吼，你拄啊冇去讲到讲嘞，你大概三十几岁回家？
4: 我30岁的时候回来。
3: 为什么会回去？
4: 老实讲，我们家以前就是务农的。你做田人的囡啊。不会想要务农，因为你从小在那种环境下长大，你知道成本、收益跟痛苦点在哪边。对，然后所以长大之后一样就跑出去外面工作嘛，想说外面闯一闯嘛。
3: 对。
4: 啊，可是因为爸爸靠了农业把我们拉巴长大，我们家除了养蜂之外，我们还要做基础的生产。像早期我们是种茭白笋，我们那时候茭白笋种到1甲多吧，算有点量的。对，然后后来爸爸就是腰开刀，开到第3次。然后因为我们从80几年开始经营休闲农场，所以那时候有一点知名度了。然后爸爸就说：“我今晚辛苦够亏多啊，我无法都走啊。啊，恁三兄弟啊，啊，跟我要走，要走都是到顶顶来走，到顶。”
3: 所以阵恁三个拢无伫厝诶。
4: 老三，老三在家里，老三脚比较短，跑不掉。对，所以那时候就是讨论之后，然后就回来一起做，因为其实。我们从容的都遇到缺工的问题，其实那时候在小时候就，
3: 所以这个也
4: 经验到了，
3: 嘛是真欠工人嘛，这个也需要工人，
4: 需要啊，我们养500箱蜜蜂哎、欸，500箱
3: 啊，
4: 对，要搬要采蜜都需要劳力啊。所以那时候就想说要做就是一起做，不然老实讲，你一个行业如果没有规模的话，你是没办法撑起一个家庭的基本收入啦。那以我们蜂农来讲，我们基本收入至少一个人要200箱，200箱的蜂，差不多撑起你的基本收入。对，所以我们三兄弟养500箱算比较轻松的养了。
3: 干嘛？我是知道从农的都很辛苦了。你安尼30岁等于算是青农的、哦。其实我知道咱政府真鼓励青农。所以那时候政府你有什么这过程中农委会有去打啥工厂吗？
4: 其实蛮多我这样讲，因为基本来讲就是会有每年都会有培训的课程，然后各方面都有，就看你有没有时间去上课。然后再就是像刚刚有提到苗盖场有开农民学院嘛，那农民学院的课程适不适合你？那你也可以去上其他你有兴趣的。然后大概还有一些基本的行销的一些宣传。可是老实讲， 你自己还是要点底蕴在，你才办法走出来。
3: 嗯，
4: 那你还是要去加深你的能力，不管是在养殖面、
3: 嗯、
4: 生产面，或者是后续行销的方面。
3: 嗯，
4: 然后像解说也是一种技巧啊。
3: 哦，解说，
4: 对啊。
3: 所以你刚刚提到我，你某在板上面生态园啊。
4: 我们是一个休闲农场。
3: 哦，休闲农场。
4: 对，所以我们都会带一些食农教育或者体验的活动。
3: 嗯，
4: 对，大概是这样子。
3: 哦，所以的电力工地要做有规模的，其实人力啦，跟一挂资讯的这个培来源嘛，真重要啦。
4: 嗯，比如说我讲白一点好了，比如说，因为其实农业都是有产期的问题。
3: 嗯，
4: 产期到了，客人来了啊，你要生产还是要接待客人？
3: 哦。
4: 这个很两难啊，
3: 是是是，
4: 所以你基本上你要做踏入六级领域六级产业好了、
3: 嗯、
4: 基本上你要基本的人手在、
3: 嗯嗯嗯、
4: 所以你没有这些人手，你没办法做到后续服务端跟教育端的部分，
3: 是是，
4: 然后生产面的话可能就是你自己顾得好，采收期到的时候你可以雇工来采收、
3: 嗯嗯、
4: 啊，你就会有产品出来、
3: 嗯、
4: 啊，那种就是走传统的盘仓系统、
3: 嗯、
4: 那一块的结构、
3: 嗯、
4: 可是因为蜂蜜就是已经蜜蜂越来越难养，因为极端气候，然后再来、
3: 嗯，
4: 我就算把蜜蜂养好，
3: 嗯，
4: 开花期到了没有花怎么办？也是零啊，
3: 没错。
4: 像今年龙眼就几乎不开花，荔枝零，龙眼开三成而已、
3: 嗯、
4: 啊！你蜜蜂养那么多，一年的饲养成本非常的高啊、
3: 嗯，
4: 你一定要有产品才有收益啊。
3: 嗯、
4: 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拉回来自己卖，不是走盘商系统，而是因为你自己卖。
3: 所以你们现在都是自己卖？
4: 我们就是以农场自己卖，跟做网络通路为主。
3: 嗯嗯嗯，
4: 对，因为你可以跟消费者建立一个比较密切的连接、
3: 嗯、
4: 如果消费者愿意他喜欢你的话、
3: 嗯、
4: 可以帮你产品做推广、
3: 嗯、
4: 你自己去做行销、
3: 嗯、
4: 比不上客人的一句话、
3: 哦哦哦、
4: 对。
3: 那一般其实那说蜂蜜全台湾都有啦、
4: 哎、对。
3: 那有一些微人也刚刚说、嗯、为什么他后面会做沉淀
4: 哦，结晶、啊、
3: 就是结晶，
4: 对
3: 对，那是正常的吗？还是说
4: 正常
3: 哦，正常啊，
4: 因为非常的正常。
3: 我曾经听过一个讲法的是说啊养那个
4: 养糖吗？
3: 啊，对 对, 對，
4: 好来，这个讲会很久
3: 啊、哦，没关系，因为我小时候刚好趁这些机会，好难听就不用解
4: 的。我先回到基本的养殖面，好不好？
3: 哦、
4: 蜂蜜只吃两种食物、
3: 嗯，
4: 蜂蜜跟花粉。
3: 嗯，
4: 那一朵花分泌花粉跟蜂蜜，它有特定的条件、
3: 嗯，
4: 要开花要有雄蕊才有花粉嘛、
3: 嗯，
4: 啊，这是花粉的来源。
3: 嗯、
4: 蜜比较特殊，它要温度跟风向，
3: 嗯、
4: 它要室温24度到30度，风向还有南风，像今天是南风，
3: 嗯、
4: 就是比较潮湿的。它才会有水分、
3: 嗯、
4: 它植物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3: 嗯、
4: 它才有花蜜的产出、
3: 嗯、
4: 所以开花期到了，你没有气温，你没有风向的配合，也是零、
3: 哦、
4: 也是采不到蜜、
3: 嗯嗯、
4: 对。所以以我们养蜂人来讲，一年四季里面最好的采收季就是春分到夏至、
3: 嗯、
4: 3到6月，因为这个时间点是配合的、
3: 嗯、
4: 其他时间像现在台风来的、
3: 嗯、
4: 风一扫有花吗、
3: 嗯、
4: 零、
3: 嗯、
4: 童话故事里面不是说因为蜜蜂有存粮的习惯、
3: 嗯、
4: 所以它可以靠存粮越冬、
3: 嗯、
4: 可是实际上如果一箱满满的、
3: 嗯、
4: 里面都有存粮、
3: 嗯、
4: 这箱的蜜蜂去吃它，我们一箱蜜蜂大概5-6万只、
3: 嗯、
4: 你去吃它18天就吃完了、
3: 哦
4: 啊、如果18天之后没有开花没有条件、
3: 哦、
4: 怎么办、
3: 哦、
4: 你一定要让它活下来呀、啊
3: 嗯！
4: 你如果让它全部饿死了、
3: 嗯、
4: 隔年开花期到了谁帮你采蜜，
3: 是是是，
4: 所以我们要先保有照顾我们的蜂笼。
3: 哦、
4: 然后这时候消费者担心的、
3: 嗯、
4: 啊，你到采收期怎么办、
3: 嗯、
4: 你为了糖会不会残留、
3: 嗯、
4: 其实现在糖很贵、
3: 嗯、
4: 我们喂是喂白砂糖、
3: 嗯、
4: 早期我爸以前养的时候那种80年代那时候的时候、
3: 嗯、
4: 一包白砂糖50公斤的、
3: 嗯嗯嗯、
4: 大概700多块、
3: 嗯嗯嗯、
4: 疫情前、
3: 嗯、
4: 那个时候最高涨到2100、
3: 嗯嗯、
4: 现在均价也大概在1500到1600、
3: 嗯嗯嗯、
4: 涨2倍、
3: 嗯、
4: 成本非常的高、
3: 是是是，
4: 所以怎么可能会喂到让它残留，因为现在的环境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3: 嗯、
4: 现在我们就是希望我喂2天的存粮、
3: 嗯、
4: 它吃完之后2天可以好天气、
3: 嗯、
4: 蜜蜂又有食物进来，
3: 是是是，
4: 所以我们控制喂养的程度、
3: 嗯、
4: 那如果到采收期你的那个采收期跟喂养期切不干净的话、
3: 嗯、
4: 第一次采的蜜不要卖、
3: 哦、
4: 我当作冬天的饲料、
3: 嗯嗯嗯、
4: 这样就好了、
3: 嗯、
4: 或者你自己去验第一次采的蜜，如果糖类是零、
3: 嗯
4: 啊、它也是天然的蜂蜜啊、
3: 嗯嗯、
4: 对，所以就是你喂养期跟采收期怎么切、嗯、这就是看你技巧。
3: 嗯嗯嗯。
4: 对，跟控管蜜蜂的能力。
3: 那跟那个结晶有关系吗？
4: 这是前面养糖的问题的哈、哦。然后再为什么蜂蜜会结晶？是因为蜂蜜很甜，
3: 嗯，
4: 它里面是天然的糖类，
3: 嗯、
4: 它最主要是两种，因为经由蜜蜂转化代谢之后、嗯，它是后面两种糖类，第一个叫葡萄糖，
3: 嗯、
4: 第二个叫果糖，
3: 嗯，
4: 不同的蜂蜜经啊、不同的花蜜、
3: 嗯、
4: 经由蜜蜂转换代谢，它葡萄糖的比例不一样。
3: 哦、
4: 我们人吃任何的淀粉类。
3: 嗯
4: 嗯如何让身体吸收？它也是要消化、消化、消化，代谢成葡萄糖、
3: 嗯。
4: 我们身体才可以吸收。
3: 是，
4: 蜂蜜就是天然的葡萄糖了。
3: 嗯，
4: 那经由蜜蜂转化之后，如果这种蜂蜜葡萄糖比例非常的高，超过60%以上、嗯，就是这个蜜的糖类的比例，葡萄糖超过60%，温度室温23度以下，它就容易结晶。
3: 哦，
4: 台湾很特殊，是因为台湾龙眼，龙眼是果糖高的蜜，
3: 嗯，
4: 所以龙眼比较不会结晶。
3: 嗯，
4: 其他的蜜源，像常听到的荔枝啊、百花啊、森林啊，
3: 嗯，
4: 这些葡萄糖都偏高，所以一定会结晶。
3: 哦，
4: 好，那以今年龙眼来讲、
3: 嗯，
4: 今年龙眼不是没开花吗？
3: 嗯，
4: 它只开3成而已。
3: 嗯，
4: 那、蜜蜂够吃吗？
3: 嗯，
4: 不够啊、嗯，所以它除了龙眼，也是采其他的草花类回来。
3: 嗯，
4: 所以像去年你看到现在，去年蜜到现在都没有结晶，
3: 嗯、
4: 因为它的龙眼够专一性。
3: 嗯、
4: 今年。它的专性没那么高，所以我在预测今年就算是比赛蜜、
3: 嗯，
4: 它到冬天的时候也可能会有两个直接的结晶。
3: 哦、OK，
4: 对，然后遇到结晶蜂蜜怎么办？也很简单，挖起来泡水就好了。
3: 哦、
4: 你挖泡水一样泡得开啊，或者去把它吃掉也可以，直接吃蜂蜜也可以。
3: 嗯嗯嗯、
4: 那如果你要把它还原成液体的话，嗯、要做加温的动作、
3: 嗯嗯。
4: 可是你就是天气冷才会结晶、
3: 嗯。
4: 你现在把它加温还原成液体。天气还是冷啊，
3: 嗯、
4: 所以你两个礼拜之后它硬回来啊、
3: 嗯，
4: 所以我非常不推荐消费者去加温把它还原成液体、
3: 嗯，
4: 我反而建议他直接食用结晶的蜂蜜，
3: 嗯、
4: 而且口感很特殊
3: 哦，加太空口啊那啦，
4: 哎、欸、对、哦哦、okay, okay, 而且有些是很软的，像 cream 像奶油一样很绵密的口感、
3: 嗯嗯嗯、
4: 因为不同蜜特性都不一样
3: OK 好这大概就是一般消费者会去遇到的问题啦你们应该也越常遇到人家来跟你问
4: 非常遇到啊
3: 就说啊这是不是不顺啊、
4: 欸、对对对对
3: 啊这个为什么啊
4: 可是现在大家知识都很普及、啊嗯、所以大家都可以接受而且也有客人专门指明我只要会结晶的或者我要整瓶都硬的、
3: 哦、是是是、
4: 啊、我们会留啊我们就、嗯卖它整罐都结晶的
3: 哦、oh, ，OK OK， 所以你们也能够判断，就是说哪些蜂蜜其实格贝尔是可以最后会结晶的，
4: 啊、这就是我们基本的
3: 经验
4: 的能力啊，对啊
3: ，OK OK， 好，所以其实但台湾嘛是算辛苦了，就是说养蜂对不对？你这几年的心得呢，可以分享一下吗？
4: 哎、欸，我们家其实算幸运了，是因为我们三兄弟愿意一起做。
3: 嗯、
4: 当别人在缺工的时候，因为你采蜜基本至少要六个人。差不多采蜜，因为你有分工的细节嘛、
3: 嗯。
4: 那你若一个人总采蜜，
3: 嗯，
4: 几乎没办法、啊。
3: 是
4: 啊，我们刚好够幸运，是我们三兄弟一起做，所以我们三兄弟可以愿意去切工作来做。至少我硬盯一点，我还是做得起来。
3: 嗯，
4: 总比一个人硬盯好、
3: 嗯。
4: 像一个人硬盯采蜜哦，从早上吃早餐，吃完早餐6点，
3: 嗯，
4: 开始采，采到下午5点。
3: 这么长啊！
4: 一个人的能力，
3: 嗯，
4: 大概35到40箱，
3: 哦，
4: 很极限呢、欸
3: 嗯嗯嗯，
4: 真的很极限呢、欸，
3: 嗯嗯嗯，
4: 对啊，是完全不休息、欸，
3: 是
4: 就喝个水，然后吃个便当这样子而已、欸，
3: 嗯，
4: 啊，你如果养到一个规模的，像我刚不是提到，一个人要维持基本收入要200箱，
3: 嗯，
4: 你要连续不休息就是4、5天呢、欸
3: 嗯嗯，
4: 你要5天都不能休息、
3: 欸，是，
4: 然后到第6天之后，新的前面采的。可能又有采收机会，你要继续这样子一直做下去。
3: 嗯嗯 嗯，
4: 对啊。
3: 对，所以其实我是觉得，但台湾农业，然后真的是，我也觉得台湾之光啦，不是台积电台湾之光啦。因为刚也有提到的，公单的蜂蜜哈，我吃过好几个其他国家的，包括美国的我嘛有，还美哈，就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台湾的香。对啊，这嘛是咱台湾农民哈，就当然也是我们地理环境很独特啦，才有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啊。但是我觉得农民，像你们都是农民，也是算很辛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鼓励大家多多的吃咱国产货，对不？
4: 如果以 ESG 的那个脚步来讲，我们减少碳足迹啊！
3: 哦，对对对对对，
4: 然后把利润留在我们自己台湾的生产线里面、啊。
3: 是，
4: 对啊。然后其实基本上台湾的蜂蜜跟国外蜂蜜，老实讲，营养成分不会落差太大。
3: 嗯，
4: 对。然后甚至我们淀粉酶的数值是很好的，
3: 嗯、
4: 淀粉酶就是指蜂蜜活性相关的。
3: 嗯嗯。
4: 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说为什么国外的蜂蜜味道会不一样，就是花草的特性啊。
3: 嗯，
4: 对啊。
3: 那不是讲因不好，但是我是讲可能因为咱已经惯习啊，
4: 这个味道习惯这个风味，
3: 因为很喜欢。
4: 台湾都是。 比较偏树形的花蜜，像龙眼跟荔枝都是树形的，它的口感就比较甜香一点。那如果像草本类的，像台湾也有的是咸丰草，就是那個葛藤草，就是那个黏起来的，那个就带酸度。那国外的蜂蜜可能喝起来，它也是采草本类比较多，所以带一点酸度，可是它香味跟台湾的咸丰草比较又有点落差。台湾的咸丰草算香味算很好的，
3: 是是，
4: 对，它加柠檬很好喝
3: 哦，
4: 百花蜜加柠檬非常的好喝，
3: 好喝
4: 啊，龙眼蜜单喝。
3: 嗯，
4: 因为龙眼蜜好喝在龙眼香，
3: 嗯，
4: 你如果加柠檬，你要的就是柠檬的酸跟柠檬的微香嘛，
3: 嗯，
4: 龙眼的味道太强烈，你柠檬丢进去味道出不来，
3: 哦，
4: 对，反而我们跟消费者在推荐的时候，我们比较建议就是浅香型的，
3: 嗯，
4: 像荔枝或者百花这种比较淡香一点的，去加个柠檬片，
3: 嗯，
4: 蛮好喝的，
3: 所以就是看你要怎么搭配啦，
4: 对，看你使用习惯了，
3: 对对对对对对啊，当然啦，主公，哎，你也有可能要搭配这个，也有可能要直接泡水喝的啊，当然就是可以每个都做选择啦，对吧？小孩子才挑啦，对不对？每一种口味都来一个，
4: 而且蜂蜜可以放啊。我们基本效期我们是标两年的、
3: 哦、
4: 这一罐才700公克，你两年喝不完、啊、不如存钱就好了。
3: 是是是是，没错。OK， 好，我们今天非常欢喜要请的特别来宾呢，是115年度全国龙眼这个蜂蜜评鉴特等奖的得主简志良先生，来带来这么好的资讯，教我们怎么分辨好的蜂蜜。谢谢，
4: 谢谢大家。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9: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0: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9: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8: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大家好，我是改病人指挥官。吃病人一定有感冒，无论是青啊，也是透啊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病人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现在时间1:00。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沾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啊，未好少年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行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窒息，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2: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甲等你只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7: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
6: 哎呦
7: 呀，
6: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7: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8: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9: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真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鹅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爱幸福，爱欢喜，爱笑眯眯。不管遇到什么代志，心情放好开阔，才行过去哦。不管任何代志，你心情若无开阔，这是行未过去的。你讲是不是？所以心情放好开阔，非常的重要。什么代志拢一定有方法会当解决的，啊！你的心若结归完，方法哪会来找你啦？是不是？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电话干那一支鸟，无白记哦，嘛无人会卡电话去找你哦。嘛，别有用开启的名卡电去找你买物件，拢无哦。哎呀，给你最近诈骗的非常的多，也阁有监督的用开启的名诶卡去讲咧买物件，嘛无哦吼，也没有。我无做这个代志，因为阮头家叫我做工课时间已经真济啊，若阁叫我卡电话，我真正我会阿伯靠加薪水啊，哪有可能阁卡？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咱听这首歌，有时啊，阮头家无甲我加薪水，我嘛有法度坚持快乐做落去，是为着啥物？因为我爱你的勇气。这首歌，爱你的勇气，大家拢爱勇敢坚持落去。

0: 非常的高兴，能够让大家平平安安的回家。
1: 要先跟所有的医疗同仁，跟这个第一线的护士

感谢台湾加油，感谢回来我们的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人说五子登科，孙子、儿子、房子、银子、车子，哦，五子登科啊！你有几个字哈？哎，我跟你讲哦，哎，住在这个台北哦，这个啊，都一区啊，大东区哦，就为这者，你讲开始我跟你讲，我今嘛五子登科啊，哦，讲安尼赞，安尼赞，你讲我跟你分享一下哈，我囝甲我孙伯出嚟哈，叫我看房子。啊，阮囝甲阮新妇上班，叫我看孙子。啊，阮囝甲阮新妇呐冤家，叫我当聋子。啊，阮家吼，我若看袂顺眼的吼，唔敢甲阮新妇讲，我只好当瞎子。唉，啊，过来啦。阮新妇有时啊，一个无欢喜，甲我大细声的时阵，我敢来当哑子做下狗，也阁有。你敢知影？我即马剩吼，会当来去甲老朋友讲话尔。我若阁无讲话吼，我会变呆子。有影吼？有时啊，咱年岁到啊，伊有足侪代志，感觉真郁卒，袂当讲。真正即马少年啊，袂当讲真嘞吼。含一个眼神，你嘛挡袂掉嘞，可能会淡薄啊哦，有可能摔碗摔地吼，唉。啊，佫无佮别人讲话吼，我惊我头壳愈退化，愈退化，因即马就安尼啊，敢要来甲我顾吼、哦，我哪想哪惊，所以我就安那，伊就开始去拍麻将，唔通呐？你若讲耍佚佗的会当吼，啊，若讲爱跋筊的，咱就千万唔通，唔通哦，留咧辛苦的钱都存无济啊，你佮佮跋了了，唔通安尼哦，佚佗的。哇花一下自己的腦可以，啊，如果錢撥了了的不通喔，要出去出頭，要出去跟人說話，要出去猛走，很重要的呢。你敢知道我像我現在開始，現在雖然沒幾歲，但是我開始顧兩項，第一叫做嘴氣，第二叫做腳，這個腳開始在練啊，那腳雖然沒辦法壓著輪，但是我練什麼起立蹲下，現在有一個叫做深蹲喔，這樣安尼苦累个背起来就对啊啦吼，要无甩手功嘛袂歹。是安那喙齿甲脚上重要嘞。咱人吼活嘞，就是爱食物件，爱吸过去，这才叫活嘞。你若甲老啊无多食，无多去，倒咧眠床，安尼毋是加艰苦的。所以我只要甲脚甲我的喙齿顾好，我都唔惊老啊，啊个人甲我塞轮椅，啊个倒咧眠床个袂当起来，啊个伫遐咧艰苦啊，我遮嘛痛，我遐嘛痛，啊我嘛想要做运动啊，我都袂惊。那也无爱叹少年，像我即嘛，我都爱叹少年。这不管是骗我咧食无，我拢有咧食。我家己爱食，唔知影讲好啊歹，家己爱食，唔知影讲有问题啊无问题。药厂咧出的物件吼，家己的员工若敢食，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绝对无问题。啊，若员工唔敢食的吼，我跟你讲，迄你得莫买啊，迄干那要趁钱尔，要趁钱，佮要趁你的命，迄款的你就唔通啊。那咧卖物件，你也卖些员工敢食，所以遐物件我全部我拢有咧食，只要差无有啦，哦，有几啦几，我就跟你讲啊吼，我家己安那食会有效果出来，我伫电台头顶讲。有诶，即老人客吼，知影开始讲话就安尼直直啦，有啥讲啥袂敢骗，伊往那叫安尼起讲厉害呢，开始啊，尤其你去头两针，伫疫情的期间，那无倒去看医生啊，啊，这个超骨嘞吼，这算八大行业疫情期间袂当开呢，吼、哦，要叫这个拳头师要敲一个，还是讲这国术馆要来抓一个吼，拳头还是在抓人诶。这拢无开呢，这八大行业呢，啊闹着啊啦吼，经济慢着啊，足艰苦的。我那爱沉迷呢，我那爱做工课，我那开车送外边呐。讲开始，我听讲你头两针真厉害，甲你这么听久啊，还无即马嘛无法度，对无？啊人都无开，啊无甲你买来试看卖啊嘞。伊用一个试看卖啊的心态来买这个头两针，一买掉嘞。我讲哦，我唔知这厉害呢。莫怪哦，这个中医诊所，也佮有这个吼、哦、推拿呀、啊，这个接骨嘞吼，
拢要进你的土龙井来买，因为有的就真正去挽着筋咯，就敢那土龙井食落才有效啦。你安尼推安尼饲，饲几波拢无效果啦。是那土龙井也遮尔贵，土龙大家讲哦，这是好，这味赞，这味有厉害，原因就伫遮，有效果啦。如果有效果吼，贵一罐哪有要紧？伊佫甲我讲，开始你的土龙井无贵，有效无大紧。我去用敲一遍哦，五六百块，啊，我土龙井都食两遍就好啊，啊，一罐佫会当食咧几六遍。哇，我即马唔呐讲我这个筋络问题解决咯，我困咧厝诶，阮家囡仔吼困起来，安那滚起拽掉的时阵，我叫伊食，人伊讲下晡我哪有效果，叫我讲厝诶吼。跟他迄个露露嘞，那去日本哦，去买迄个露露吼，那感冒会当来吃，跟他露露嘞，拢爱甲啃一罐，那去闹着啦，啊是有时啊吼，你动作伤大的时阵吼，去慢着紧吼，手压袂起，脚滑袂起，土龙井下早啊吃，下晡就好。厝下因囝儿是说，讲你啃一个，你啃一个，哦，加足好诶，超一遍五六百块啦，啊土龙井买一组才偌济钱尔。规家伙啊，拢会当食，会知影食下晡就好啊。伊讲这全家必备良药，阮家嘛是安尼啃嘞，真正有效果，唔免去用桥，唔免卡侪钱，而且阁省真济。有一个妈妈伊讲，开始啊，我听你讲这个土龙井哦，食食，这脚毒骨哪会无去？你敢知影？要注疫苗的时阵，我听这个医生讲，迄那毒骨啊，那愈济吼，要注意疫苗的时阵啊，毒骨啊，那愈济，可能这个血栓的危险性，血栓就是中风啦，啊，那无拄好就再见啦吼。要去注疫苗，上惊的是血栓。啊，医生讲你毒骨啊，那愈济，啊，你血栓的危险性你就愈济。你敢知影？伊讲我开始，我是听你的节目开始。我就吃你的土龙井啊！伊听差有两年甲三年，伊的毒菌啊，伫伊的脚吼，愈生愈多。伫伊的毒菌啊，伫伊的脚已经二十多年啊。这两三年来，伊吃土龙井，伊的毒菌啊吼，拢甲关了了。你知影无？毒菌啊关了了，伊讲好你家在这三年来，我慢慢改善我脚的毒菌啊。啊无，大家拢去注疫苗啊！我惊敢唔敢住？我闹毒菌啊的时阵，我惊敢唔敢住呢？惊住一个哦，转什么血栓呐、啊？什么中风呐、啊？转袂起来啦！倒咧病院诶，人讲健保无咧付诶呢，因为你去注疫苗哦，出代志倒咧病院，健保嘛无一定付，因为伊搁爱看你讲啊，是毋是甲疫苗有关系，还是你本来就有病啊？咱这对无有血，食无高血压，食无高血糖。大家拢有啦，啊！伊敢会讲伊是注疫苗的问题，袂啊！所以咱来家己甲家己顾好。伊讲好你家在，食这三年毒菌啊，该关了了。无讲虽然讲一个有几条啊，伫个开，全部拢无，这是无可能。一个有几条伫个开，啊，毋过即马去注疫苗，伊真安心啊。人伊两剂总注完啊，无安呐，完全拢无安呐哦。因囝讲哦，这个土龙井真正有够好，佮介绍。因囝哦，因囝几岁？三十五岁哦吼，甲凯奇差不多岁数。因囝佮介绍因公司的哦，因伫即个台北吼、哦、有一间工厂咧做即个铁啊，吼伊甲我讲咧做铁啊，铁工厂，因遐真济爱搬物件，即个师傅吼，因同款拢介绍因来食土龙井，伊讲嘛是爱顾呢，啊无我少年安尼一直操操甲老啊才来食药啊，啊是操甲老啊才来规身躯疼。嘿，安尼嘛无猜，我伫遐咧变咧，有影，时代咧变啊，头壳因难要变啊。看到爸爸妈妈以前为着家庭会操甲尾啊，家己的身体拍歹去。退休了后，这嘛疼，遐嘛疼，这嘛酸，遐嘛酸，酸甲徛袂起来，疼甲坐袂落，疼甲困袂去。会看到讲知影家己后摆年老的生活袂安尼，所以嘛提早咧改善咧吼，靠体力咧。这些大哥大姐，有的三十多岁、四十多岁，开始在咧改善因的身体啊。希望讲老啊，卖甲伊的爸爸妈妈同款，这么艰苦过老人的生活，真正非常的感谢。虽然迄时阵你买，是因为讲可能捧场一个啊，感觉这个查囡仔讲话无啥会晓讲，可能安尼啊较老实。
你安尼是搞我播，还是咧搞我骂？阿哥，我嘛真感谢，这是你家己给你一个机会，你才有法度即马得到愈来愈好的人生啊！我嘛真恭喜你吼，疫苗注完啊，大家都非常的安心啊，嘛真恭喜你，疫苗注了，你拢无任何的感觉，伊讲开始好你家在健康食品，你有咧调整，也佮有开始讲的遐物件，你感觉有需要，你就摕来保养。即边注疫苗的时阵，伊就感受差非常的济。当然，有诶代志是爱拄着啊，才会知影。你讲是毋是？感谢所有诶人对凯奇诶支持，感谢你。这首歌是倒咧宜兰桃城诶邱小姐哦，伊第一遍哦买凯奇诶头两张，买一组了后，过半个月，伊一遍倒来买四组。啥物四组？伊讲伊厝内底爸爸妈妈一人一组，也佮有伊公公婆婆伊嘛一人一组，代替伊来照顾因。只要伊爸爸妈妈也佮有伊大家大官健康无代志，袂酸袂痛，伊嘛唔免安尼吼车开咧，甲因载来病院安尼载来载去，浪费遐油钱甲遐时间，全部拢倒来啊！伊讲伊拢唔免安尼撞啊！哦，因嘛袂一时啊的话则痛，一时啊话遐痛，一时啊话则艰苦，一时啊话遐艰苦。伊讲伊四组开落吼，加轻松足济呢哦。这首歌是伊爱听的，一首有着罗时丰所带来的。罗时丰即马大家拢叫伊这个高张吼，即马伊原来真有名，伫个少年辈原来真有名吼。这个高张所带来的茫茫到心机。感谢咱宜兰头份的邱小姐，即马真轻松啊吼！只要咱是大人顾好，其实对咱来讲吼，嘛减轻真大的负担呢。你讲是毋是？这首歌送给你，茫茫到深坑。

都只讲到，即摆社会咧变，足侪思想嘛改变啦吼。那囡仔怕无去，你去买物件，去百货公司，去全联，去家乐福，去爱买，带囡仔出去。哦，你囡仔带孙仔出去哦吼。啊，这个孙啊，雄雄安尼怎走无去？你会紧张未？哦，有嘞，会呢。有的人哦，可能紧张甲哭出来呢吼。我跟你讲，时代咧变啦，有的人囡仔无去吼，唔那袂紧张。还阁偷偷欢喜呢！我甲你讲一个真正发生的耳孔给我长，这真正发生的吼。有一天啊，我去阮中华，阮中华无百货公司啦。我甲你讲，阮中华无啥物百货公司，嘛无爱买，全年嘛无几间，大家人拢钱去倒位，钱去家乐福买物件。中华敢那一间家乐福尔。我家乐福就敢那阮的百货公司嘞，有我都去坐家乐福，敢那贵妇嘞，你知影无？我无甲你骗。有一天哦，我来去坐家乐福的时阵，行到门口听到广播啊，噔噔噔噔，有一个小孩走失了，请家长到服务台认领。小孩穿一件蓝色的衬衫，黄色的短裤。请小孩的家长现在到服务台来认领您的小孩。噔噔噔噔，听到这个时阵哦，哇，我嘛看一下这个囡仔，有够高水的啦！在服务台遐嘛无哭哦吼，伊就点点坐咧遐，因为这个小姐摕一罐养乐多，养乐多不是养乐多，养乐多好啉，多多好啉，伊就啉一罐多多哦，真欢喜在遐，啊开始就行入去啊啦，哦。先入去的时阵，先来买一包盐。咧买盐的时阵，我边啊多一对少年的爸爸妈妈，这年岁应该比我搁较少吼。这少年爸爸妈妈，因两个咧讲话，伊两个讲话吼，咱拢会去偷听一下对无？这个某吼，伊就甲因娘讲啊，较紧较紧的啦，还咱紧来买，趁钱嘛吼。囡仔伫服务台有人咧顾，咱紧甲这个菜买咧，物件买咧吼，搁来去衫买一个，啊无。哦，连咪哦，伊等来去服务台甲伊领的时阵哦，连咪佮差讲要买玩具，要买啥物啊？唔通唔通，趁即马惊无去去服务台遐有人咧顾，咱紧来买物件。哇，即马老爸老母我那升级安尼吼，囡仔拍无去，啊去用送去服务台的时阵，佮讲较紧的，趁囡仔即马有人咧顾，伊紧来去买物件。时代在变了啦，少年仔的想法吼，拢已经无同款啦，吼，真正。

爱家己甲家己顾好，你有看无？含因囝拍无去，佮讲啊，好即摆有人咧顾啊，人进来买物件，啊无连咪过来甲咱吵，啊，即款诶吼，唉，要讲因巧还是要安怎讲？先来听一首歌啦，我嘛袂晓讲，时代咧变啦，只好家己甲家己顾好。你看，伊有法度安尼对待伊诶亲生囝呢，我确定这是亲生诶。迄内底小朋友真古锥呢，甲迄因妈妈生了有够像诶，确定亲生诶。这首歌爱你入骨。

0: 林，
1: 欢迎回来节目的现场。因为开始，家己发生一项代志，感觉非常的特别。去问了后，我要来跟大家分享我发生什么代志。是安那会有这款的物件，放伫阮家的门卡口。什么物件咧？刚刚有一天会知啊，我开门要出去运动，我即马拢差不多哦。下班的时阵，拢即马拢提早下班啊，开始有提早下班了吼。超七点啊，我得下班去运动。我讲啊，我甲喙齿甲脚顾好，因为我想要老的时阵也阁会当食，我想要老的时阵也阁会当出国，世界去行，世界去佚佗。我不爱风湿，我嘛不爱倒伫咧眠床的。哦，所以我即马有开始咧运动，七点运动的时阵，等去阮家，阮家的门骹口哪会放两包这个二号的砂糖？哪会安尼放两包的糖？啊，即马厝内底拢有装这个牙控，不是装牙控，那个什么监控啦，什么牙控，装监控，这个摄影机啦，阮家吓惊，阮家装二十多支的摄影机，无甲你骗，真正。装二十多支，吼，每一个角度拢翕有。拄啊看到阮这个外口巷啊，吼，第二条巷啊遐，拄啊有人咧做，因兜有人在建嘛，吼，咧办这个白事。啊，因迄工作人员摕两包糖，全放咧阮兜门骹口。我去看一下，阮规排巷啊，大家拢有呢。阮这小对象的吼，大家门骹口拢有放糖呢，奇怪。啊，哪会安尼？当然啦、我就会想要去问啊吼。啊，拄好，一看到工作人员伫诶遐，有一隔工啦，隔工我阁看到工作人员伫诶遐，我就去问工作人员啊。伊讲，这个小帅哥，年岁真少哦，二十外岁尔，伊伫咧处理这个代志。我小帅哥啊，你是安那？大家人诶门骹口，你拢放两包这个砂糖，是安那会安尼？伊就讲啊，伊讲吼，啊，姐姐啊，伊甲我叫姐姐，真正心内嘛无欢喜。明明，哼，我都有咧保养，人个二十外岁，我原来爱甲伊激气吼。好啦，那个等下讲正事啦吼，讲哦，讲姐姐啊，这坑这个疼哦，这是有原因的呢，因为这咱古早台湾有足侪传统的习俗啦，就是在办白事的时阵啊，有可能有这个物件，比如讲棺材啦，也是讲卖讲棺材大厝啦吼，还是什么物件会经过着恁家，还是讲咱要出入会甲咱砸着会造成你真济会无方便，所以以前咱台湾的这个礼俗哦，伊就是会送有个人伊讲吼，以前的礼俗哦吼，会送韭菜。有的人阁送金纸，有的人送糕仔饼，有的人送炮啊，有的人送香，有的人送面线，有的人送米，足侪。啊，毋过即卖吼，因为地方个无共款，也阁有逐个人个风俗无共款，足侪人就直接送即个糖，希望讲会当圆满了后，逐个食一下甜，感谢恁个体谅，阁感谢。恁的无计较，这个少年啊，捌真济呢，伊个开始嘛教真济呢，所以，若讲吼，咱附近啊，若有人拢做这个白事了后，你有可能收到金纸、收到炮啊，甚至收到韭菜的、收到香的，你莫生气，莫生气哦，这是人甲咱答谢，讲造成咱的无方便。啊，感谢咱的体谅哦，这唔好讲生气，还是讲这人要甲咱下苦啊，这人要甲咱个安那，唔是，这是人感谢的一个意思。过来，百日来袂当去人兜嘛，所以应该当藏咧门卡口，还是请工作人员藏咧门卡口，唔是讲因礼数无够，即嘛有诶百日来哦，三个月来哦，这无去人兜诶，甚至有诶人含门口。人都不爱入味的，甚至有的人不是他不爱入味哦，可能主人家就希望说他不来的也有，所以他就会请工作人员去放在这个门卡口，咱就要互相体谅一下，不然想起这个不好的别人要来给你害啦，给你下胡啦，又给你放金纸放炮放香 这要来给你害，搁叫，明明就是你来给我坑的，你搁叫别人来给我坑，哦，家己想真济，哦，被害妄想症，敢那拢要来给你害？唔是哦，唔是，这是人给咱答谢，咱的无计较，哦，搁有答谢，咱的体谅，唔是咱要来给咱害。有的人吼，敢那逐天想讲别人要来给伊害，想甲会笑气呢。啊，搁有，我要跟你讲。你若常常拢感觉讲，食要来甲你害，哦，伊嘛要来甲你害，啊，伊嘛要来甲你创空，伊嘛看你无欢喜。我建议你，开始真心甲你讲一个实在话，这是老人痴呆症，这是老人痴呆症的前兆。建议你爱紧去看医生。老人痴呆症无药啊，通个会当甲你救，也毋过有这个方法会当互伊卖较早来发生，互伊本来讲你有可能。三个月后发生，还是六个月后发生，变乎你三年、六年以后才来发生。伊无药通救哦，啊，毋过你若提早发现，你会当延后伊发生的时间，真重要哦。你若定定，我毋是咧甲你笑，我嘛毋是咧甲你惊，我甲你讲一个实在的，这是真正。开始即马已经开始咧考健康管理师的证照，上课嘛一定有一段时间啊。有人讲开始啊，啊，你的这个。有时啊，药理啊、医理，你哪会拢知？第一，我会甲这医生、药师去上课；第二，我家己嘛不断的进修，已经上一段时间的健康管理师啊。健康管理师伊就是病医，也当请伊啊、来去甲伊的这个病患做一个服务。伊有啥物困难的代志，会使经过着健康管理师先帮伊做一个回答。哎、欸，啊，若真正真困难的，再来去医生那边开药啊。哦，来给伊做一个治疗，而且健康管理师即马伫各国，我考的是中国大陆、台湾、美国，拢会当用的。伫社区内底，即马真侪病院，伫社区内底拢有一个健康管理师，甲这个卫生局的医生是同款的意思吼。卫生局的医生是同款的意思，所以我这张证照摕咧，后摆阮头家若要甲我请，我就来台陆。来遐服务吼，落后的人家也是讲，哎，我来去偏远地区，台东花莲，哎，我来遐做退休，哎，啊来遐服务大家，安尼嘛袂歹。所以我唔是讲有一个工课就好啊，我不断不断的提升着家己，去转来吼。这内底医生教阮上课是专业的医生来教阮上课，伊讲，咱厝内底老大人，哪有这个常常拢怀疑，哎。以后你来给我创空，怀疑别人拢给伊创空，别人拢来欺负伊，别人可能去加伊的花，吼、哦，还是别人拢去甲因兜偷摕物件，别人拢去甲伊偷摕钱，别人拢去偷摕伊的金啊，哎，别人拢是看我好目光切，这款呢已经会当断定80%到90%。是老人痴呆症的前兆，常常拢讲伊的金啊无去，伊的钱无去，拢互食偷摕，也是讲，哎、欸，我今仔发生虾米代志，迄个是拢食甲我创空的，哎、欸，啊食食食呐，逐工伊逐工较讲嘛是别人咧甲伊创空，别人咧甲伊欺负，别人偷摕伊的物件，哦啊，逐工拢咧讲食的时阵，我相信你身躯边有真济人是安尼。每天在说的都是别人欺负他，别人在给他创空，别人给他安慰的时候，这都是老人痴呆症的前兆。老人痴呆症没有药啊，糖好来医，他只能会当补充一些营养素给他的脑，而且会当给他较晚几天来发生老人痴呆症而已。有时啊，你这个状况发生，譬如讲，常常感觉有人在给他创空，每天都感觉有人在给他创空的，像这款的人，有的人老人痴呆症，可能在半冬以后就来发生啊。伊家己是食袂记哩啊，因囝是食袂记哩啊，因新妇是食袂记哩啊，半冬以后就来发生。啊，有的人一冬以后，啊，你若紧的带去看医生，去补充伊需要食的物件，有可能三冬四冬了后才来发生。你敢知影？当当伊袂记哩，伊家己是食的时阵，常常拢袂记哩的时阵，伊下骹伊就开始锁袂掉啊，常常咧乌白放尿放屎啊哦，我甲你讲是真的哦吼，所以你要提早来正视这个问题，提早， 我不是在笑吃，我也不是在说吃，我是在真真正正希望大家要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咱的正言上师有说过，我们要面对它，处理它，放下它。你不跟他面对，都感觉说、真的就是别人在害啦，那就是其实不是，这是一种病的发生，它的前兆，咱爱来面对，而且正视这个问题。凯奇现在30多岁，我的同学他的妈妈已经有老人痴呆症了，已经在中国医药学院都在那里看医生了。他说他的妈妈就是常常这个情绪会压起来，会打孙，会打翁，会打子，打完了后又会忘记自己是吃，他会忘记你哦，他会忘记你自己是吃，忘记你自己有吃饭没有，饭就一直吃，一直推，推到有时又会吐出来，自己有吃饭没有都会忘记你，自己有吃药啊没有，这非常已经惊了。他妈妈也常常感觉自己没吃药啊，就怎样他们把他收起来对不对，我同学把这个药收起来，他就感觉说他自己没吃，就快了这个黑白吹了，又自己骑黑白吹了，就去药房要来买药，吹去到药房的时候忘记你自己要做什么，这样就准度数了，他就下去吹到药房了嘛，黑白放了他就走下去，走下去后忘记你自己去药房要做什么，就又走去旁边想想的，一走去旁边忘记你自己黑多麦放在药房，又用走的回来他们家，走两点多钟又回去到他们家，他每天都这样，每天不要说每天啦，一个礼拜差有四天都发生这种情况。所以开始就带去中国医药学院，每天在那里吃药看医生，医生也说敢可以不要让他状况越来越严重而已，这没药才好医的。你如果说提早他有小看这个情绪有反应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说这是老人痴呆症，提早来看医生，他今天没严重到这种程度、要保佑主啊，你知道吗？50多岁而已，他以前啊，我们这个同学他们家是在开这个水电行，做带动的修理冷气啦、冰箱啊，这带动的这个水电行赚很多钱啊，在台中吼，因家哦，规栋迄四楼的老阿厝有四栋，无甲你骗。阮迄个同学规栋的哦，房价啦，啊个即个伫咧山顶东海遐，啊个伫咧市区，规栋的咧，含迄火车头后壁嘛有足个，啊毋过50多岁尔，老人痴呆症啊，规家伙遐拢愁云惨雾，无法度出力嘛。伊毋是讲伊袂行，袂讲话伊会呢。而且佫一直乱，吼、哦！因阿若要出去做工课，一直乱。你若是要出去找查某，因阿会乱，佮佮要冻袂掉嘞吼。所以咱来正视这个问题，叠加多借着这个机会，来甲大家来分享。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时代咧变啊，文明病真济。像老人痴呆症，伊就是一种的文明病。伊拄啊出的时阵，伊是一个情绪互人发现。伊人是正常的啊，会行、会走、会食、会放啊、会啉啊。啊，毋过伊的情绪会先出，互你知影讲伊已经有病啊。啊，毋过咱拢毋知，只得爱专业的来甲你讲，你才会知影。像咱即马知影，咱得爱去注意，甚至你有法度用这个知识来去帮助你身躯边的朋友、厝边。也是讲亲人，这嘛是一种的好代志哦。所以开始跟你讲的，这个知识，老人痴呆症前兆这个知识，咱来知影。那会当加救一个人，你得加一分的福报。来听这首歌，张亚文老师所带来的感情，我讲会到，做会到。

有时啊，我常常讲吼，会因为一句话，你帮助到一世人的一生。像这个身体健康，你有可能因为你的一句话，让人提早去发现，你帮助到一家伙的一生。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哦。在这家开始要跟你报告一件代志，就是讲，很多人开始开始吼、是困未起，性地歹，爱骂人。厝内底咱的四大人哦，你若感觉伊常常性地就歹的，就爱敢骂，而且就爱敢拍的，就爱怀疑的。啊，佮有哦，常常讲伊的钱无去。哦，也還有一个叫做认知困难，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认知困难，就是说譬如、我要叫他拿一条毛巾，毛巾大家都知道是洗身躯要来擦面擦身躯擦到干嘛，也不过他无法度知道说洗身躯要用毛巾，他有可能拿他的鞋子来擦身躯，有可能拿他的袜子来擦身躯，他不知道什么叫做毛巾毛巾、哦、还有哦鞋子穿鞋啊，鞋啊，伊唔知虾米叫做鞋啊，有可能摕灶卡的一箱滴来穿鞋啊。啊，你讲凯奇啊，那有可能有人摕滴来穿鞋啊啦？就是有，因为伊无法度去分辨，伊无法度去认滴迄项代、迄项物件是虾米物件。我甲你讲，就是遮尔啊严重。讲凯奇，甲你请教一下，若要为正常，甲遮尔啊严重，草爱经过偌久？开始在这里给你报告，有的人半年就这么严重了、有的人呢有老人痴呆症、不过因为他自己、有在保养，他自己有吃一些东西让他维持不要一直退化下去，所以他就病就他确定医生判断他有阿兹海默症，刚开始的时候感觉他脾气不好，爱感骂，常常怀疑人偷摕伊的物件，常常就感觉讲人要欺负伊，人要放杀伊，也是讲人要对伊不利。拄啊开始，伊感觉一直有这个问题，啊，甲因厝内底咧冤家，冤家了后，因厝内底感觉安尼唔对，爱去看一下医生咧，吼、去看医生，医生甲讲马上去检查脑，有可能伊脑已经开始萎缩啊，老人痴呆症啊，一去有影。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而且放尿伊嘛已经渐渐无多控制啊。不过伊嘛有清醒的时阵啊，人伊清醒的时阵，伊就怎讲？伊啊紧嘞，卖互家己一直推落去。想到凯奇，敲电话互凯奇，伊讲你毋是有一个食脑的？啊，我讲嘿啊，啊，老人痴呆症够好。我讲卖一直推落去就上好啊啦，因为伊。主你有感觉有老人痴呆症，甲你推甲讲你已经无法度知影你家己是食，有可能三个月，有可能半年，真紧的哦，真正非常的紧哦。过来你就是绑在眠床顶啊哦，所以你即马爱较紧、较紧的，甲动起来，替你家己的退化来打一下动啊。人伊像安尼，当起真正会惊呢。原本食一粒的，伊甲下两粒的吼，逐工安尼食。人伊即马已经几年啊，三年、四年。保持了袂歹，上无哦，伊清醒的时阵无愈来愈少，上无伊无定定恁骂因厝内底的人，因厝内底嘛无甲伊送去疗养院去，过来伊定定伊会困袂去，搞眠梦的问题，伊嘛讲，敢若有差呢，困袂去搞眠梦的问题嘛敢若有差呢，好你家在，我知影较滴爱打东啊，好你家在，开始我有咧听你的节目，也无我想。经过了这三年，我这个病，我的经理是说应该把我送去疗养院啊。疗养院一个月原来三四万块呢哦，真贵的哦。伊想要伫咧厝的，伊想要尽量会当家己控制家己，尽量会当卖去麻烦着别人，尽量经理是说趁钱原来无简单。去疗养院一个月原来三四万，佮无包含三顿互你食。真正还是真困难啦吼，甲这个淡淡带的囡仔，伊还是于心不忍，所以给家你一个机会，较紧来甲伊顾起来。有人讲，开始，啊我无安那，我嘛好好啊，我得好困啊，好安眠啊，我知，安尼是上好的。要唔过咱会当提早食，你敢知影？这个 MNM 唔呐讲会当互你延迟你的退化。尤其啊、就是咱这个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这款的退化吼，伊会当来做一个延迟抑制以外，伊哪呢？咱的规身躯的老化、规身躯的退化，伊同款会当起到一个真好的作用。MMM 是内底一种的元素，咱体内底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伊会当
延迟咱的老化，延迟咱的退化。脚骨的退化呗 ，A， 手的退化呗 ，A。长期咱可能爱去搬物件、提物件，腰、手有去磨损着无？有。足侪人即个以前拍篮球的啦，也是讲以前咧唔是走路吼，咧运动的。其实因是安那爱到三四十岁就退休，因为因若无退休，因的磨损已经真严重啊。磨损若伤过严重，伊就爱一世人坐轮椅。一般啦，常常咧用脚力的啦，用手力的，磨损甲尾也真严重，真正逐工迄个手甲脚都是非常非常的痛。伊会当减轻伊这个程度吼，退化啊个原本已经用过头的气，咱身躯的某一个部位、某一个器官，互你用过头，互你超过头，卖互伊老化甲遐尼啊紧。器官有一个老化，不管伊是手。也是脚，哦，也是讲头壳，也是讲枕头啊，已经用几啊十年啊，用习惯啊，伊人老化对你来讲，真正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请你一定要把握这边的机会。一般哦，一般你若冇食过，买两盒三千，两盒三千，你就会有感觉。有人讲开始，我感觉食起来对无吼，迄面盲哦，加袂安尼，一直做，我做到我家己会惊，我感觉困起来。卖做眠梦，人就袂遐忝嘛吼，睏起来伊就感觉足有精神的，足有精神的了，伊会感觉伊的身体加足轻松的。第一是精神力的霸天，第二就是讲你体内老化的问题，伊有咧替你解决。人若开始老，哦，即阵是讲啊，来走一个啦，来走一个啦，也是来运动一个。我老啊啦，无法度啦。啊，来看一下物件咧，哦，看一下报纸，看一下电视，啊，我老啊啦，目睭已经无法度啦。人是一直一直退化，人是一直一直退化。要哪有一项产品顾着规身躯的退化，就是这项 MNM。今仔日要特别优待哦，大组有特别优待哦，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大家好，
1: 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戴姿颖，我最近在搬家，新家还在装潢，新家的热水器要装在哪？
10: 问我这个防灾大使就对啦，当然要装在通风处，而且还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热水器，委托合格技术师安装，平常还要定期检查与维修哦。
9: 原来热水器安装也是一门学问，
10: 掌握安装要点，就能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哦。
8: 别轻呼一氧化碳，小心被毒害。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冈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3点整，
2: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人讲凯奇啊，你敢知影？定定拢爱头壳咧沙沙叫，有够疼的。我若去药房啊，摕三角干啊，一边拢摕两三箱，咱敢有法度？咱的这个药厂这么厉害吼，啊，检验师这么专业着，敢有法度吼来替阮做一下改善？上专业的检验师，甲咱的现场欢迎检验师、
1: 哎。谢谢，感谢咱凯奇哈、
0: 哦。感谢
1: 啊，今天去检验师过来到咱的节目现场。
0: 谢谢
1: 啊，甲咱这些老大人哈、哦。来做一个关心哈，其实开始咱今仔日的节目哈，听起来哈会较严肃，但是哈，我感觉讲，我希望听众朋友会当给咱时间，因为哈，咱今仔日要有咱这老大人哈，过去给咱看不起，过去给囡仔试试。嫌咱烦，嫌咱讲啊，母啊，你安尼唔通同款的话直直讲啦，
0: 对对对，啦老烦顶拢也变出来呢。
1: 咱要有这个老大人吼，把咱的尊严吼，
0: 来
1: 吹上来，安尼吼。其实我今仔真欢喜来到节目现场，啊，拄则开始咧讲啊，讲啊，真侪咱老大人，尤其庄卡所在吼，拢会有一挂迄囡仔事事出外，
0: 对啊，
1: 啊老大人家己一个吼，啊拢安尼细心细心啦，啊坐伫店顶啊卡啦，
0: 是是是，
1: 啊坐伫客厅啦，
0: 对，
1: 啊咧看电视看到去有电视看去的这啦，
0: 足侪
1: 啦吼，啊其实上这就是咱人的人生的过程，
0: 哦。
1: 啊，其实我要甲听众朋友报告一个观念哈。其实开始你咧讲的这个失智问题，
0: 是
1: 哈、哦，咱老大人失智的问题，老人痴呆的问题
0: 哈。我感觉讲，
1: 目前伫咱台湾足严重。
0: 啊，超有偌严重？
1: 偌严重？
0: 咁足侪人丢诶！
1: 我记有一个简单的统计数据哈。
0: 好，
1: 我甲咱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哈，就讲、是。其实在咱台湾吼，目前啊，这个65岁以上吼，
0: 是
1: 诶，这个失智吼，
0: 是
1: 啊，甲老人痴呆诶，这个人口吼，将近要甲21万人，
0: 21万人真多呢，
1: 将近要甲21万人、
0: 哦。哎呦，嘿嘿，
1: 啊，你去甲算，
0: 是
1: 啊，这21万减数，甲听众朋友分析者，你就感觉讲，哦，安尼真正严重，
0: 嘿。
1: 因为开始，咱全国是365个乡镇嘛，
0: 是是是。
1: 啊，你21万加除365，平均测起来，计算机你甲叠一下就知啊。平均每一个乡镇有将近要到600个呢。
0: 无唔对呢，一个乡镇600个。
1: 一个乡镇要到600个老大人是有迄款失智，是有
0: 迄款老人痴呆症。
1: 老人痴呆症。诶，这个问题呢？
0: 无什么，
1: 安尼敢无严重？
0: 严重。
1: 啊，你一个乡镇，
0: 嘿，
1: 平均测要到600个，
0: 嘿，
1: 啊，一个乡镇，咱比较讲准30个例好啦，
0: 是
1: 准30个例啦，
0: 是。
1: 啊，你600个人口，你甲拄30个例，
0: 嘿，哦，
1: 平均一例就差不多一个钟头就20个呢。
0: 哦，无唔对啊，
1: 是有这款老人痴呆，
0: 嘿，
1: 是有这款失智症，是，诶，这个问题呢，
0: 这问题真大呢，
1: 是真大的问题，
0: 因为伊伫厝诶住吼，会袂去关，
1: 会
0: 小厝，
1: 是，
0: 啊，人行出去，唔知家己行去倒，
1: 当然，
0: AM 这阵卡无电话，弄掉咧，
1: 是啊，
0: 哦，
1: 所以讲，我讲吼，今仔日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讲今仔日节目足严肃，但是我要予咱这老大人吼，维持咱。最后的一个尊严，就是讲，卖去有厝边头尾，卖去有咱的后生
0: 是
1: 谁，来看咱无去，连这个尊严，伊是长期间性去有流失去。咱台湾，
0: 这有可能后摆我老掉
1: 啊！咱台湾进入到老龄化的社会当中吼，有当时啊，这就是咱人的生老病死的过程。
0: 是
1: 哦，啊，这个过程咱要安怎来给它扭转？
0: 嘿，
1: 啊，这非常的。
0: 今天是你的专业，给我教一下，我们要提前来判断。
1: 这无问题哈、哦。其实咱人的脑拢会退化，啊，这个退化是经过着5年、10年、20年， 长期间的累积所产生的。
0: 是是是，啊，不过有人一时啊推落足紧的。
1: 是啊，那么我甲听众朋友报告，就是讲，咱的大脑，咱的大脑细胞是非常的精密。
0: 是，哦，
1: 你有的人车祸了去弄到头壳，
0: 嗯，
1: 有的人伫咧工作的过程、生活过程当中，
0: 嗯，
1: 无细意跌倒，
0: 是，
1: 也得去伤到咱这个大脑。
0: 是是，
1: 其实开始你敢知？
0: 嘿，
1: 咱的大脑每一天吼，
0: 哎，
1: 伫大脑咧。运作的过程当中，
0: 是
1: 拢会产生一种蛋白质。
0: 蛋白质，什么款蛋白质？
1: 这种叫做贝塔淀粉蛋白质。
0: 贝塔淀粉蛋白质哦。
1: 啊，这种蛋白质吼，是咱大脑细胞的运转吼，每一工拢会产生的。
0: 这是无好的呀。
1: 啊，这是无好的蛋白质。
0: 哦哦哦。
1: 啊，这种蛋白质伫大脑的运转，每一工咧产生的当中，
0: 欸
1: 一开始，伊会先吞积伫咱的大脑皮质，
0: 大脑皮质，
1: 嘿，伊会先吞积伫咱的这个大脑，
0: 嘿，
1: 啊，豆豆啊，伊会豆豆啊，钙化，
0: 钙化，
1: 钙化，就是讲咱的地沟吼，得卡迄个地带同款，
0: 啊，白白，
1: 嘿，伊会一丁一丁一丁一丁，伊啊豆豆啊。吞积
0: 啊！我若来理解先，变作讲吼，我脑跟他结石嘞。
1: 还对，差不多这个意思，
0: 好、
1: 差不多这个意思。好，啊，这款蛋白质，亲像咱地沟的地带一层一层，底下咧吞积的当中，愈卡伊就愈高啊。
0: 是
1: 啊，愈卡愈高的时候，咱的大脑细胞退化的速度就搁提升，退化的严重就搁增加啦。
0: 所以咱退化是来用这个判断的。
1: 是，咱伫临床，阮是。在测试的当中是在诊断、是判断检查是在看咱大脑的贝塔乙型淀粉蛋白质吼、这款蛋白质呐愈多
0: 是
1: 啊代表咱脑细胞退化的严重程度就愈高、但是它有一个过程过程阁有分三期啊，
0: 多三期。
1: 咱的大脑开始咧退化分三期。
0: 啊，这件事，迄三期那开始咧出现，是不是咱都爱紧张？
1: 咱都爱紧张啊，啊，都爱注意啊。
0: 啊，那爱注意听，爱注意听。
1: 啊，第一期吼，叫做健忘期。
0: 健忘。
1: 健忘期。健忘期开始，刚差不多
0: 了。我差不多第一期啊。
1: 刚我们了解，刚我们了解迄个健忘期的意义。
0: 开始差不多是健忘。
1: 健忘期吼，
0: 头家拿来讲，我是袂记哩。
1: 健忘期吼，我简单讲，就亲像啥咧？啊，这一挂老大人。
0: 嘿，
1: 哦，啊，都沾精一暝想好啊，哦，我问阿会知啊吼，我若起床，我要来菜市啊买竹笋啊，
0: 是，
1: 啊，中昼我要来邮局一转，
0: 嘿，
1: 哦，啊，倒顿来我要去煮中昼顿，
0: 嘿，
1: 哦，可比讲是安尼吼，
0: 是是是，
1: 结果呢，隔工起床有啊，先去菜市啊，
0: 嘿，
1: 结果去吼有买笋啊，
0: 嘿，
1: 啊，来到着中昼吼，
0: 嘿，
1: 哇。来邮局玩，
0: 嗯，
1: 倒转来厝，怎啊坐伫客厅遐坐啊？啊坐坐坐坐到拄久怎啊困去啊？
0: 是，
1: 吼啊也袂去即个煮中昼啊。啊，即摆后生时势汹汹，卡电话转来了，吼、啊，听到电话声爬起来，哦啊啊尊啊，哦啊阿妈、啊、你食饭未？啊哟哟，啊打正几点？啊都两点五下啦，哦，哎呦无啦，我都。我都伫菜市啊，转来吼，啊，伫客厅叫杜姑怎困去，袂记起啦，吼，袂记起，
0: 吼，这
1: 这我简单形容，
0: 嘿嘿，
1: 这叫做健忘期，
0: 健忘吼，
1: 好，这健忘期，佮可比讲啦，
0: 嗯，
1: 手牙锁匙啊，
0: 是，
1: 啊，要翘都歹啦，
0: 嘿，
1: 结果呢，怎啊徛伫店顶啊，卡一直想啦，
0: 想讲伊要创啥呢？
1: 嗯，啊，我即摆是要创啥？
0: 吼，
1: 啊，即摆锁匙牙的手了，雄雄他去想着讲，哇，啊，对啦，好了。我啊，我要来桥，都买要来要来干妈店啦。
0: 哦，
1: 这叫做健忘期。
0: 有影有影，啊那像安尼，行去到门卡口，啊，这里已经去路口啊，厝诶，家属看无，门有锁无？拢
1: 未记起啦。
0: 这款诶嘛健忘啊。
1: 诶，这叫做健忘期。
0: 哇，
1: 安尼，这第一期，这第一期哦。
0: 哇，危险危险。
1: 这就是咱诶脑已经有咧退化诶第一期诶现象哈。啊，那第二期就较严重啊，
0: 较严重
1: 哦。第二期叫做混乱期啊，
0: 混乱期安那去判断？
1: 混乱期的，比如讲哈，
0: 嗯，
1: 想头壳咧想是想讲要来菜市啊买物件，
0: 嘿，
1: 啊，结果呢，无去菜市啊啦，
0: 嘿，
1: 结果是走去安怎呢？走去找查某囝，
0: 哦哦哦哦。
1: 就你想的跟你做的完全不同啦。
0: 哦，那讲哦，要去找查
1: 某，完全不同
0: 啊。啊，要去找查某，啊，想的不同。
1: 啊，我是想讲，我要来找查某，啊，结果走去菜市啊啦。
0: 哦哦哦。
1: 啊，怎想的跟做的吼，不同款去呀。
0: 有诶有诶，想讲要爬楼梯啊吼，你头壳想讲，我脚要举起来，要甲打起你。
1: 嘿啊。
0: 啊，不过伊这个脚袂顶动。
1: 啊，结果吼，想的跟做的无同，想要爬楼梯，但是脚袂去去举。
0: 对对对，啊，是要落楼梯嘛？是安尼。
1: 啊，怎吼，无说伊去踢着楼梯头。
0: 对对。
1: 啊，起关落阶，咧爬关落阶，无说伊从跌倒啦。
0: 定定跌倒就是安尼。混乱。
1: 已经来到着混乱期
0: 啊！啊，危险危险，这上危险啊！
1: 这目前第一期的健忘期，啊，甲第二期的混乱期，
0: 是，
1: 其实上伊就是你的淀粉蛋白质，
0: 是，
1: 哦，这款的蛋白质每一工拢会产生。
0: 这个累积到一个程度啊，
1: 累积到一个程度，啊，这款的叫做安怎可逆，可逆就是讲，你不管是健忘期，
0: 是，
1: 还是混乱期，
0: 是，
1: 这拢也搁伫咱的医疗当中，也搁有法度治疗。
0: 即马哈，科技有法度甲救得了啊，
1: 也搁有法度救。
0: 啊，不过人咧
1: 讲咧，
0: 这老人痴呆症无救呢。
1: 但是你若来到真真正正的第三阶段，就像开始你讲的痴呆症、失智症，
0: 是，
1: 这都不可逆啊，
0: 无救啊，
1: 不可逆就是无救啊啦，无药啊通医啦，无手术通去甲你治疗。
0: 啊，第三期的箭头是安那？
1: 啊，第三期的失智症啊，甲老人痴呆症吼，都是咱台湾话咧讲的。老天特啊啦，
0: 老天特，
1: 啊啦，都你甲讲啥，伊根本都拢唔知啊。后生坐伫妈妈的面头前，
0: 是，
1: 这个妈妈可能就讲啊，你啥人啊？
0: 哦哦哦哦哦，
1: 连认识家己的后生都袂认识啦啦，
0: 袂认识别人，
1: 安尼啦，
0: 袂认识家己的，
1: 拢完全袂记。
0: 啊，放个唔知咩放的，
1: 话吼，较严重的是安怎？一天干阿干妈店走十几桌。
0: 哎哎，阿贤
1: 啊！阿达抓起都讲要讲买罐头，买鸡鸭罐。透早目睭白金，阿无洗嘴，阿去干妈店，头家买鸡鸭罐。阿即卖头家鸡鸭罐摕予你，买买倒转来，行倒来都歇无二十分。即卖吼钱客咧，搁去干妈店，头家阿我买鸡鸭罐。哦，一工干阿干妈店买鸡鸭罐买十几抓。阮厝边都有一个再添金箔啊，就安尼。
0: 再
1: 添金箔啊！吼，我听阮母啊咧讲，伊讲吼，恁咧再添金箔啊，即摆也无咧住厝啊。
0: 是，
1: 啊，迄后生甲接去安养院啊啦。我讲啊是安怎？伊讲无啦，啊，都一工甲暗走去将啊遐买鸡啊罐，一工走十外抓，啊，身躯洗好哦，袂记得穿衫裤
0: 啊，
1: 身躯洗好袂记得穿衫裤，啊，要大小便，坐伫椅啊顶就放落啊。
0: 哎呦，
1: 这都已经真真正正进入着痴呆症啦。进入到失智症啊，真正呀，吼，所以我讲有当时啊，咱这个老大人，新闻嘛咧报啊，嘿，后生时些作灾情哦，
0: 对，
1: 啊囡啊，老阿公婆啊，都两个住伫租厝安尼尔，
0: 嘿，
1: 安尼去人迄学校，去人迄或者餐厅，
0: 是，
1: 啊是迄款粪扫车吼，诶，迄粪扫桶，底下咧变物件要食咧，
0: 啊唔作灾情诶，
1: 嘿啊。啊是怎后生时是这灾情，
0: 啊
1: 放给家己的是大人去咧冰粪扫桶，
0: 去咧
1: 冰人的喷桶，啊要来吃物件。其实不是后生时是无友好，是因为后生时是出外咧拍拼，也老大人总是有当时啊淡处理吼，较无这个安全感。啊，但是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伊自少年。用脑过多，
0: 是
1: 包括着操劳过多，
0: 是
1: 包括着长期的失眠呐、啊。
0: 是是是
1: 哦，你若长期的失眠的患者，检验师甲你报告，其实上你的脑细胞已经吞积足侪蛋白质个呀。
0: 哎呦，就是你的脑结石比别人较侪啊啦。
1: 已经吞积足侪迄款贝塔淀粉蛋白质啊。啊，豆豆啊，你就会进入着我咧讲的三部曲。第一。健忘期
0: 是，
1: 恰恰代志拢袂记进
0: 是。
1: 第二混乱期就是讲你要有错乱啊啦，
0: 是。
1: 迄个脑神经你要有小拍电啊，
0: 嘿，
1: 哦，想要来菜市啊，结果走去找祖囝，
0: 是。
1: 想要找祖囝，结果安怎走去庙里咧拜拜，啊变讲爬楼梯 刚刚想讲脚爱夹，但是都袂夹咧。
0: 对，
1: 啊，要落楼梯爱换手锁，爱扶一个壁，啊，都袂记即扶咧。
0: 对，
1: 啊，常常咧摔甲大坑死哩。
0: 啊，不唔对。
1: 啊，那咧落吧，落甲臭火咯。
0: 对，
1: 落吧落落的了，啊去隔壁坐坐到也唔知影讲啊，到咧落落即卡低卡，
0: 对，
1: 吼、哦，所以就来到混乱期。
0: 嘿嘿嘿。
1: 到第三阶段，到我拄只咧讲的，出去唔知通倒来啊啦。
0: 是。
1: 啊，到看到粪扫啦，粪扫人啦，看到人咧粪桶啦，啊，到咧冰物件要来食的，
0: 哦，
1: 这就真真正正进入到咱的期待啊啦。
0: 啊啊，真个是。
1: 是。
0: 这像讲伫咧混乱期吼、
1: 嗯，
0: 我即马上惊上烦恼，就是我咧食三高的药啊。
1: 是，
0: 食糖分的啦，
1: 是，
0: 食高血压的啦，
1: 是，
0: 高血糖的，伊在咧食，食完袂记哩，又搁食，食完袂记哩，又搁食。
1: 开始你讲安尼，有哪足重要？
0: 这真正这混乱期个食，我上烦恼就是这。
1: 这个长期失眠的患者，长期脑神经衰弱的患者，其实上因的大脑吼，拢会吞积这款的蛋白质。
0: 对。
1: 佮包括足侪老大人，逐工有咧食慢性病，
0: 嘿，
1: 啊，连续处方的西药，
0: 是啊，
1: 降血糖，
0: 嗯。
1: 降糖分
0: 是，
1: 降胆固醇
0: 是，
1: 降血油的西药，医生交代讲早暗食半粒啦，啊，结果吼，因为进入到失智的这个阶段，药啊吼，食搁食，糖分降上加全昏去，
0: 对，上侪人安尼啦，
1: 降血压的西药食搁食，
0: 嗯，
1: 本正是食早暗，记忆啊正常的时阵足成功哦，
0: 是，
1: 固定早暗食，
0: 是，
1: 血压控制较稳定稳定。
0: 是
1: 啊，进入到失地前了，哇，降血压未，一天吃三顿，怎降伤低？
0: 麻烦去。
1: 啊，有的是安怎？
0: 嗯，
1: 吃过头，有的是未记得吃。
0: 嗯，
1: 啊，未记得吃，糖分压高，
0: 是
1: 产生并发症。
0: 嘿嘿，
1: 血压压高引起中风。
0: 哦，
1: 吼，所以
0: 拢足危险嘞。
1: 拢未记得爱通去吃药啊。
0: 嘿嘿，
1: 啊，糖分、血油、血压怎底下关关格格？
0: 是。
1: 我搁上惊啥？你敢知？
0: 嗯，
1: 有的人有心律不整的。
0: 嗯。
1: 未记去食阿司匹林，
0: 对对对，
1: 啊，未记去食了，未记去食迄款救心的，
0: 是，
1: 未记去食迄款固心脏的西药，治疗心脏病的西药，转向心脏突然间就麻痹的，
0: 无唔对，无唔对、哦，
1: 所以我讲吼、哦，今仔日足欢喜，搁来到咱的节目现场，
0: 嗯，
1: 啊，我就讲，咱人真正爱有尊严，
0: 是啊，
1: 贝塔淀粉蛋白这是无法度片面的，
0: 啊，等一下。哦你都只讲有得救哦，
1: 嘿，啊，但是有救，就讲咱的大脑逐天咧运转，
0: 是，
1: 咱即卖科学家已经研究出来，就是讲贝塔淀粉蛋白质，
0: 嘿，
1: 这逐天拢会产生，
0: 是，
1: 啊，伊拢会吞积伫咱脑部血管，
0: 对，
1: 啊，甲脑细胞，
0: 是，
1: 啊，咱所以爱甲伊清毒，
0: 系啊，
1: 你只要有咧甲这款淀粉蛋白质甲伊做清毒，来第一点，失智症、老人痴呆症，
0: 是。
1: 未记去食西药，也是讲出门唔知影通去倒来。
0: 对，
1: 包括着讲你是长期间失眠的患者，
0: 是，
1: 检视甲伊报告。其实上，这有方法通去做调理。
0: 什么方法会当来调理？
1: 足简单，
0: 嘿，
1: 你只要甲补充一种的脑磷素。
0: 脑磷素，
1: 脑磷素，
0: 紧甲咱介绍一下。
1: 补充这种的脑磷素，伊就会当甲咱逐天大脑产生出来的这种。贝塔淀粉蛋白质，
0: 是
1: 帮你排出体外。
0: 是
1: 啊，我要报告一下，就是讲，这种的营养素目前全世界科技上新的，
0: 科技上新的。
1: 第一点，
0: 嗯，
1: 伊有片面阿兹海默症，
0: 嗯，
1: 的原厂报告。
0: 哇，这厉害！哦，这点就厉害了。
1: 治疗阿兹海默症的测试的报告，就是讲，你连续。该服用六个月，
0: 是，
1: 吼、哦，这种脑磷素你连续补充六个月了，咱的失智症，
0: 嗯，
1: 会当改善到70%，
0: 哦，
1: 吼、哦，改善70%，就是讲身躯拢会无烟无故一直喘的啦，
0: 嘿，
1: 你只要有咧补充这种脑磷素，
0: 是，
1: 清除这的蛋白质，
0: 是，
1: 六个月的时间，
0: 是，
1: 你会当恢复到20年前的脑记忆，
0: 是，
1: 你会当恢复到20年前。迄、那个大脑遐人成功的表现啦，
0: 咱咧头脑内底这个白带啦，吼，
1: 是，
0: 吼，该清掉，
1: 是，
0: 得恢复正常，啊，唔过会记哩爱趁早哦，
1: 是，
0: 吼，
1: 啊，无当紧，这款脑磷素，
0: 嗯，
1: 佫会当清除这个蛋白质吼，
0: 哎，
1: 伊佫会当提升咱大脑有一种多巴胺的浓度，
0: 啊，多巴胺浓度提高有啥物好处？
1: 啊，多巴胺的浓度若提高，咱人较袂带忧郁症
0: 哦，
1: 吼，咱人较袂带忧郁症，
0: 是，
1: 吼，较袂
0: 心情歹啦，
1: 较袂心情不好啦，
0: 心情定定的愈来愈好啦，
1: 是是是，再来第三，
0: 嘿，
1: 这种脑龄数吼，
0: 嗯。
1: 伊会当清除无必要的蛋白质了，
0: 是
1: 伊个会当予咱人体的黑色素代谢，
0: 嘿，
1: 黑色素做代谢的时阵，咱的

0: 脑凝素有咧补充，第一点，身躯较袂生烂三疤，
1: 过
0: 来第二，身躯较袂生迄款痣呀，
1: 嘿，
0: 迄痣有无？
1: 一直浮出来，
0: 直直浮出来，包括过来第三，伊个会当避免着咱的皮肤癌的产生。
1: 哦，重要哦，即马晒日头都有皮肤癌。
0: 因为即款脑凝素会当隔离紫外线。
1: 哦哦哦，
0: 你家己补充一段时间了，你整个的皮肤有一个防护层，
1: 是，
0: 伊就会当避免你的皮肤生疤痢啊，皮肤生烂伤疤，皮肤生疹啊，皮肤较袂生一寡无必要的痣，
1: 是是，
0: 诶，这个问题产生，
1: 哦，这
0: 第四点，再来第五，这款脑凝素除了清除你脑细胞内面无必要的蛋白质以外，除了针对着痣痣歹，
1: 嗯，
0: 针对着你的痣痣混乱以及外，
1: 是，
0: 连皮肤生裂啊，
1: 是，
0: 生烂伤疤，
1: 是，
0: 包括忧郁症，
1: 是，
0: 包括阿兹海默症，
1: 是，
0: 包括老人痴呆症，
1: 是，
0: 咱拢有原厂医学博士的认定啦。
1: 有检验报告
0: 的，都有检验报告，
1: 而且这都是有经过临床实验的哦。
0: 而且咱这种脑凝素吼，各有通过欧盟认证，
1: 欧盟认证
0: 、哦，包括着伊的毒性检测报告，
1: 是
0: 拢总标准、
1: 哦，安全，
0: 拢总安全。
1: 哦，再
0: 来，伊总共有八个国家的专利，
1: 嘿，
0: 美国、加拿大、澳洲。
1: 吼、哦，是
0: 包括着真侪先进的国家，总共八个国家的这个专利。
1: 啊，我搁听讲、哦，这项脑凝素吼，
0: 是
1: 有一个咱东南亚上有钱的这个首富
0: 李嘉诚，
1: 李嘉诚哦，
0: 吼、哦，所以
1: 是一定爱加的。
0: 真正，所以讲吼、哦，这个脑凝素，
1: 嗯，
0: 吼、哦，除了有通过欧盟认证，
1: 是，
0: 搁有咱包括着毒性测试报告，以及我连。阿兹海默症，身躯无缘无故喘，
1: 哦，
0: 连续补充六个月就改善啊，佮抗药忧郁症，
1: 是，
0: 佮会当予心脏肥大的情形来减轻，
1: 是，
0: 啊，当然啦、啊，开始，咱的大脑有分六大区域呢，
1: 是，
0: 这种脑凝素咧补充，除了避免阿兹海默症，除了避免着老人痴呆症，活化着咱大脑的六大区域，
1: 都六大区域啊！来，
0: 咱的大脑吼分六大区域，第一个区域
1: 管理
0: 掌握着咱讲话语言中枢啦，
1: 语言讲话区域。
0: 比如讲啊，做者老大人同款的代志，
1: 一直连
0: 交代后生，
1: 嘿，
0: 佮交代祖囝，
1: 是，
0: 佮交代媳妇，
1: 是，
0: 佮交代孙啊，
1: 是，
0: 佮交代你的翁婿，
1: 嘿，
0: 佮交代你的太太，
1: 嘿，
0: 这种的就是。你的大脑的这个语言中枢有足侪这种淀粉蛋白质囤积，啊，囤积久了，得将啊咱讲话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就错乱，所以你就常常同款的话一直讲，讲搁讲。
1: 啊，所以人咧讲老人讲话真烦
0: 啊，
1: 这个区也出问题啊。
0: 吼，迄猫咪人吼、哦。够烦的啦，
1: 哎
0: 呀，咧代志啊咧讲，一直讲同款的代志啊咧讲，拄着后生也讲。啊，拄着媳妇啊，讲，啊，拄着祖囝啊，讲，
1: 有影有
0: 影，都有遮的这个困，
1: 累一伤侪，伫这个区域就出这个问题。
0: 都有遮的这个竞争来产生。
1: 人来讲你真烦哦，
0: 这就是第一个区域啦，好，叫做语言中枢啦。
1: 是啊，第二个咧，
0: 啊，第二个就是咱的运动中枢，
1: 运动中枢
0: 就讲，古来如果这种蛋白质呐，拢囤积伫你的运动神经，啊，你可能就会安怎，你敢知？常常跌倒，啊，无得啥。门开起来了，袂记即关，
1: 吼、
0: 哦，啊无就是讲啊，即卖咧炒菜、
1: 是
0: 煮饭、
1: 是
0: 压树炉，袂记即关，
1: 是
0: 吼、哦，包括着比如啊，要点香，
1: 嘿，
0: 啊即卖去哩到三楼买香叶咧，
1: 嘿，
0: 啊怎啊戆戆徛伫遐，
1: 袂记哩爱摆
0: 啊
1: 咧
0: 啊，袂记即讲即香爱徛在大家点无倒来，
1: 嘿嘿嘿、哦，
0: 所以这就是关系着咱的运动中枢啦。
1: 这个运动哦。
0: 啊，这个吼，佮有一个问题，就讲，足侪老大人为什么常常咧车祸？
1: 是，
0: 我讲一句较紧的，
1: 是，
0: 骑脚踏车，骑到倒摆啊，伫巷仔口，
1: 嘿，
0: 啊，人迄吼，对面向有一台车来，
1: 是，
0: 向向路边走一只狗仔出来，
1: 是，
0: 啊，这老大人就伫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袂记动，袂记动，
1: 啊，佮一条去，
0: 啊，一条去，
1: 嘿，
0: 哦，干那啊啊啊，都现路看，啊，但是都袂记动。
1: 我都欢迎啊！
0: 我都欢迎，像这种的拢是你的大脑的运动中枢有囤积足济这种蛋白质啦。
1: 所以叫欢迎变慢，就是运动中枢累积伤济啊。
0: 请坐倒，啊门袂记得关，啊常常徛一

0: 脚踏车，骑一个奥多拜，拢改摔甲大大坑西哩。
1: 哦，这就这就这，
0: 这叫做运动中枢。
1: 是是，
0: 安尼了解哈。
1: 安尼在安尼在。啊，第三个咧。
0: 啊，来第三就是咱的记忆中枢，记忆的啦。好，咱的大脑第三区又叫做记忆中枢，在管理你的记忆的。
1: 是。好，
0: 啊，你的记忆的这个脑细胞的这个区域，那贝塔淀粉蛋白质囤积上济哈。
1: 是。
0: 来。请请记人名记唔对，
1: 哦哦哦，
0: 电话记唔对，
1: 对对对，哦、
0: 啊无就是安怎，
1: 记袂起来，
0: 看到后生，
1: 嘿，
0: 啊叫囝婿的名，
1: 哦有有有，哦、
0: 啊看到查某囝，
1: 嘿，
0: 啊叫新妇的名，
1: 哦哦，
0: 足济啦，
1: 足济足济，
0: 总拢会袂记住就对啦，
1: 哦，
0: 这个是记忆中枢啦，
1: 记忆中枢吼、
0: 哦，啊无就是电话举开，
1: 嗯，
0: 要敲查某囝，
1: 嘿，
0: 啊即摆电话簿仔伫遐七看不袂看吼。卡去叫家属啦，
1: 哦，
0: 所以这种的拢关系到记忆的，
1: 哦哦哦，
0: 袂认识人啦，
1: 是，
0: 哦，啊无就是讲看到后生叫祖囝，
1: 哦，
0: 啊看到祖囝叫囝婿的名，
1: 哎，
0: 哦，这拢关系到记忆中枢的，
1: 哦，啊，佮有哦，记忆中枢吼，我有听这个咱的医师有讲哦，你那就是老人痴呆症，我觉得记忆中枢受损，你也感觉讲哦，你的物件常常偷摕，
0: 连假金铺啊都袂记去放伫对，
1: 啊对，啊就拢一直骂别人，你敢偷摕去，伊会偷摕。
0: 连餐地处客都袂记得放伫倒，
1: 有影有影有影。
0: 啊，足侪老大人是安尼呢，还是迄落寄金箔啊，啊，甲印感拢分开放。
1: 是
0: 啊，有的是藏伫衫橱啦，有的藏伫迄落菜橱啊啦。
1: 啊，藏甲拢袂记哩，
0: 啊，藏甲拢袂记哩。
1: 啊，即拢讲别人偷摕去呢，
0: 啊，即摆拢讲别人摕去啊。
1: 啊，咱后一项诶，区域，
0: 搁第四区域吼，大脑搁有一个区域啊，足重要，叫做感情中枢。
1: 感情啊，
0: 感情诶，
1: 啊感情嘛受影响咧，
0: 感情
1: 失恋
0: 诶，中枢艺术吼，那伫少年辈当然就是开始咧讲诶失恋，感情中枢哪咧退化诶安怎咧？
1: 嗯，
0: 即个人会较悲观，
1: 是，
0: 拢会想歹诶，
1: 是，哦，
0: 比如讲后生，出门上班，
1: 嘿，
0: 啊明明都加班，
1: 嘿，
0: 啊较晚回来就讲啊，阮囝拢变相啊。
1: 阮
0: 囝吼，阮当拢娶某累了吼，顾某顾后生做囝俩，无咧顾我这个妈妈啦，无爱顾我这个爸爸啦，这个感情的啦。
1: 哦，
0: 啊，过来呢，就是安怎？那看迄连续剧，好啊，那看到迄或者新妇咧苦读大官的有无吼？啊，就拢记这俩。
1: 哦，
0: 啊，暗时啊吼，目那倒伫蒙床头，啊，就安尼想，啊想到家己流目屎。哦，啊，想讲讲，哦，我吼老大人，我有够委屈的啦，
1: 哦、
0: 我有够歹命的啦，
1: 哦，这侪人卡在拢咧讲，
0: 啊，就会足悲观的啦，
1: 嘿嘿
0: 哦，啊，无得安怎，迄嘴有够歹，
1: 嘿，
0: 啊，都见讲拢讲歹，迄个这个人都悲观嘛，
1: 哦，拜托，真的是真的，
0: 因为这吼，这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忧郁症。
1: 哎，
0: 啊，就会造成恐慌症。
1: 有影有影。
0: 啊，所以啊，见讲拢要讲人诶无好诶，啊，拢无咧检讨家己诶。咱讲事实诶，即款人吼，咱讲事实诶，逐工伊就伫遐咧加脑接，啊，加到尾啊，即种人头壳会破去。
1: 伊嘛真可怜咧。
0: 啊，伊嘛可怜。
1: 有影，该当甲救。今天是这我都救
0: 无。这足简单。过来第五就是
1: 听觉，
0: 听觉吼，就是讲
1: 愈来愈难听。
0: 咱诶大脑吼，各有一个区域，就是咧。僵啊！咱的听觉耳腔啊，
1: 是，
0: 吼、哦，你从暗时啊咧困，明明都落雨声，啊你动作
1: 吹高嘞，
0: 吹高嘞，吼、哦，啊无就暗时啊咧困吼，拢安尼家己眠眠，啊家己心神，啊拢敢那听着讲有人咧甲你叫，
1: 有人叫，
0: 吼、哦，有人咧甲你叫，啊明明都查甫老的啊，等于过了冬啊，吼，查甫老的嘛等于过了年啊，吼、哦，啊那。边啊都无人，啊，他有人咧甲我叫，吼、哦，这都会有幻想症啦。
1: 哦、
0: 啊，有当时啊会耳腔骨啊，伊会叽叽叫。啊，有当时啊会感觉耳腔吼，一边有听到，啊，一边无听到。
1: 所以常常叽叽叫的，其实爱家己爱注意、哦，
0: 爱注意、啊、
1: 可能这款问题哦。
0: 你若常常耳腔骨啊吼吼叫，啊，耳腔吼一边有听到，啊，一边无听到，啊，一半讲啊正常，啊，一半讲啊就阁无正常，无
1: 冲啊。啊，阁有另外一款。
0: 好，来，阁来来到第六区域，叫做视觉中枢。
1: 视觉，
0: 视觉就是目睭啦。
1: 是，看无吗？
0: 看无一种情形，阁一种是啥？未认识人，
1: 未认识人，目色歹，
0: 目色歹。
1: 嘿嘿，
0: 你若看到迄老大人吼，五年前甲看足成功诶，
1: 是，
0: 看到后生。
1: 叫后生的名，
0: 叫后生的名。
1: 嗯，
0: 啊，即摆吼看到会汹涌顿一个啦，
1: 唔知伊是食药。
0: 这后生叫做阿俊啊，阿俊啊先叫对囝婿的名，讲阿明啊，阿俊啊，哎阿俊啊，好，伊的视觉中枢已经受损啊，
1: 是是是，
0: 也看到人袂记这人，认袂出来，
1: 认袂出来，
0: 啊，这种人的眼神吼，拢会安怎呆滞？
1: 戆戆，细心细心，
0: 嘿，细心细心，啊，戆心戆心，啊，无就家坐伫店顶啊卡吼，啊，目睭一直看涂卡，
1: 嘿嘿，
0: 啊，一直看涂卡，啊，即卖厝边吼，阿好姨啊来咧找你开讲啊，等边啊甲你叫，来机，迄个招机啊，招机啊，
1: 嘿，
0: 啊招机啊，哦哦，你来呢，哦你来呢，吼，伊即个回魂的即落啦，哦，就是讲。啊，那目睭吼都拢啊，戆心戆心，
1: 啊，看下伊，
0: 啊，细心细心，啊，未记这未认这后生是谁，啊，门牌嘛未认起啦，哦，这是视觉中枢
1: 诶，
0: 弄视觉中枢，啊，以前吼普通时拢会，你拢会感觉这种人吼，爱困眠爱困眠，
1: 嘿，
0: 好啊，嘟咕嘟咕，
1: 我直直咧嘟咕，
0: 嘿，这种会做够嘟咕诶，因为伊会感觉讲目睭作疲劳，
1: 啊，
0: 目睭要开开，
1: 有影，伊拢会安尼讲，就侪拢安尼讲，
0: 这就是咱大脑的视觉中枢。
1: 所以简言之，这六大区域，它受损的程度无同款，伊的三线无同款的问题，
0: 底下
1: 会当救，
0: 底下开始，
1: 哦，这个机械真啊派去了，
0: 是，
1: 规组其实害了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要救爱规组救，
0: 是，
1: 爱等会当救的时间紧救，
0: 你爱趁这阵，还可逆的情况下，就是讲也个会当恢复，
1: 是，
0: 也个我都甲你调理，
1: 也个有机会，
0: 你爱赶紧保养，
1: 家己救家己，
0: 啊来补充这种真真正正。好的脑零数
1: 是
0: 来清除咱大脑无必要的蛋白质，将咱的记忆，将咱的运动神经，将咱的讲话神经，将咱的听觉的神经，拢总甲找倒转来伫咱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四十年前，迄个少年的时阵的迄款精光，
1: 有影有影
0: 啊。保持着咱老大人的一个尊严。
1: 以上是咱健康常识分享的时间，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们搁转来咱的现场哦。

0: 等下甲节目现场，拄只咧休困的时阵，听歌的时阵，检验室就摕遐报告给我看，
1: 是
0: 有专业的报告，
1: 是
0: 检查的，啊，佮有这专利的，
1: 对，
0: 像遮尼好的这个成分，
1: 是
0: 检验室，
1: 是，
0: 哎，食偌久有效果？
1: 来，这部分开始我坦白讲吼，
0: 嘿，我把坦白甲你问，
1: 如果咱若老大人啦，你若普通时足够头壳疼，
0: 是
1: 头壳晕，
0: 嘿，
1: 头壳会胀。
0: 拢爱去食三角干啊！
1: 包括习惯性的偏头痛、便便的涩涩叫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健康骨也会叽叽叫的，一天补充一摆，
0: 一天一摆，
1: 一摆补充两粒，
0: 两粒，吼，安尼就好啊。
1: 两礼拜内，
0: 嘿，
1: 都会当改善你的头壳疼，
0: 嘿，
1: 头壳晕，
0: 是，
1: 头壳胀，
0: 是，
1: 偏头痛，
0: 是，
1: 健康骨也叽叽叫，
0: 这两礼拜来，
1: 哦，这两礼拜来，啊那。长期间性的记忆不好，脑神经的衰弱，
0: 是是是，
1: 包括脑细胞的退化，
0: 是
1: 吼，常常人作悲观呢，常常做这袂记得这個，这需要三个月至半冬，
0: 慢慢爱甲伊遐些无好头壳内底来清掉，
1: 你爱先将着你大脑细胞内面无必要的贝塔淀粉蛋白质帮你做排毒，
0: 是，
1: 好，所以。我是专业人员，我袂当耽误咱听众朋友的竞争，效果紧的，几工有效，我照实甲咱听众朋友报告。
0: 是
1: 啊，我要拜托咱的听众朋友，老大人，你要对家己有照顾无照顾，看即阵俩。
0: 真正
1: 爱啦！啊，这是要保持着咱老大人最后的这个尊严。
0: 上尾啊，尊严咱家己保留掉咧，
1: 是
0: 哦，唔通互人讲咱老翻身。
1: 啊，这种的营养素哈，叫做脑磷素。
0: 脑磷素，
1: 啊，咱一克啊，三十粒，
0: 三十粒，
1: 高剂量哦，
0: 高剂量，
1: 哎，高剂量，
0: 所以一天一粒，两粒都够。
1: 你若要保养的
0: 吼，
1: 一天一粒，啊，长期间性加补充。
0: 是是是。
1: 啊，你若讲头壳疼、头壳痛、头壳晕、头壳啊，这个偏头痛，
0: 这款急症的，
1: 急症的，两粒连续两礼拜。
0: 连续两礼拜，效果就出来，
1: 效果就出来。
0: 啊，若讲哦，头壳内底囤积的，
1: 是
0: 哦，要改清掉的，一天一粒都够
1: 啊。啊，长期间性来改做补充。
0: 咱检验
1: 是
0: 讲，六个月，咱就要慢慢恢复了咱的正常，袂老天透，袂健忘，
1: 对哦，
0: 袂讲要想当做西，
1: 啊，袂个忧郁症，
0: 袂个忧郁，大家无欢喜，袂个骂别人啊。
1: 是，
0: 所以咱的厝内底闹咧骂别人啊，其实吼，咱嘛是爱关心伊，
1: 甲关心一下，
0: 啊嘛是爱请用这款脑磷素来甲伊补充。
1: 是。啊，咱一克啊吼，三十粒，是这个高剂量的这个卡布西鲁的包装吼，咱一克啊的定价吼，啊，伫咱的脑神经的这个或者啊门诊吼，
0: 是
1: 一盒自费是爱2500块，
0: 哦，2500块，啊，我刚大家拢李嘉诚，
1: 而且开始我甲你报告哈，咱所推荐的这个配方，你咧讲的香港首富李嘉诚，香港上好嘅这个人嘛，食这尔啦，
0: 对啊，啊，伊还好嘅呢，
1: 啊，我吼要甲听众朋友报告哈，这是咧保留咱的保持咱的尊严的，
0: 是，
1: 啊，咱全省各大病院脑神经科的这个门诊。咱有向都甲伊做滴合作啊，
0: 因为即马
1: 一克啊，就是2500块。
0: 无唔对，即马足侪门诊拢会推荐爱来食这吼。
1: 是，
0: 阿姆哥，我们不是李嘉诚，咁会当，阮食甲李嘉诚同款，阿姆哥更小，大家拢食起。
1: 这检验报告包括着咱一寡医学中心、脑神经科的门诊，都拢要甲咱做合作啊。
0: 今天是我今日搞袂记哩，拜托你啦。
1: 我坦白讲，开始，啊，咱定价是2500块。
0: 啊！就成本一压的2000块，安尼好无？成本，
1: 成本，好，我当互你十组啦，
0: 吼，十组呢？
1: 啊，这个2000块，吼，
0: 因为真正爱救大家人的尊严，
1: 是，
0: 这脑磷素已经救真济人啊！阮头家讲要让大家吃出效果，所以搁要加一个特别优待组，干那十组鸟吼，一压2000块，两压。3000块，两盒3000块，啊，若买四盒嘞，四盒6000块，佮加上两盒，等于是六盒6000块吼，一盒2000，两盒3000，六盒6000，六盒6000只有限定八组的犹太鸟吼，因为这是特别特别犹太，唔呐讲香港的李嘉诚咧食。也个有咱的特斯拉的总裁，电动车特斯拉的总裁，伊嘛是咧研发一个 MMN 脑磷素吼，伊讲脑磷素才真正会当帮助到头壳会当正常，记忆会当恢复少年时阵感官，遮尔精，遮尔明哦，所以请你把握机会，一盒 两千块，两盒三千块，六盒六千块，只有八组，六盒六千块，只有八组。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真正常常看到这隔壁的大哥大姐，原本哦，拢是搁逐天伫遐咧买菜去运动的人，那雄雄全袂真一人。本来记忆愈来愈歹，搁来袂恁一人，搁来伊爱去住疗养院，因为伊大小便无法度自理，甚至食饭伊家己拢唔知影咧食东西的，有诶一直食，有诶唔食，有诶药啊当作饭来食，欸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真正定定看呢。有时啊，这个大哥大姐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就来问啊，开始啊，恁靠这吼，卖食有老人痴呆症呢？我看隔壁会惊呢。开始跟你讲哦，老人痴呆症是个感情同款哦，佮尾期是无任何药啊会当甲你救的哦。有时啊，等你发觉的时阵，拢已经伤晚去啊，无法度控制啊吼，甚至离死亡非常非常的近啊。即嘛哦，特斯拉的总裁，也佮有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因拢非常推荐，甚至拢开真侪钱咧研发一支 MNN。即嘛，阮有摕到这个有效的专利。你若常常拢安尼头晕、头痛、头晕、头胀胀，佮来咧，拢安尼常常听到声耳孔的叽叽叫，记忆愈来愈歹。走出去门口就在想说门有锁无，牙齿有关无，常常坐在要看电视就在找遥控的吼，这就是我们的记忆已经退化，开始在退化，你要等这个时候紧来给他挽救，紧来给他挽回，你在这个时候补充 MMN 哦，效果是非常紧，而且非常好哦。经验师傅说，你头壳一个部位退化，它是所有的六大部位都对在退化，记忆啦，你看物件，你判断物件啦，也够你的情绪会做一遍推落去，非常的紧哦吼。所以你要趁第一期、第二期可逆的时阵，咱紧来甲伊补充，而且效果是特别特别好的。啊，第三期、第四期咧，你更加爱紧食，看讲有机会小来冻掉咧无，该。踩一个刹车，卖互伊腿搁较紧哦。你甲即卖已经感觉讲，吊金婆啊，定定唔知影伫咧倒。啊，你嘛定定感觉讲，你家己心情非常的悲哀的吼，定定感觉讲心情非常的郁卒的，你嘛爱紧的来补充这个脑灵素，补充脑灵素，唔呐讲，互你头壳的记忆会当变好，唔呐讲，袂互你安尼耳孔规个定定咧叽叽叫，头壳吊吊疼疼，以外，叫你的心情。会当变真好哦，心情若好，你真侪病自然就好。头壳你就袂乌白想，你困你就困来去，袂倒嘞。哎呦，头壳那一直敢那烧拍灯嘞，咧想啥？唔知影。所以你若有以上的情况，开始建议你电话一定爱压起来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老人痴呆症这款病，只有你家己会当救你家己。通常等到别人发现的时阵，已经你无法度救啊！你就是爱用绑在眠床顶，四肢拔掉嘞，因为你的量啊，不得已送去疗养院，四肢给你拔掉嘞呢。所以咱今嘛老检验师进前讲的吼，第一期、第二期头壳小块咧退化的状况啊，一定爱家己紧救家己，你才有法度。救你的家庭啊，不一日去疗养院三四万块，咱会拖累着，咱今日是什么要上班呢？你讲是不是？再来，咱钱欠一世人啊，咱即马摕一寡寡来救家己，摕一寡寡来保养家己，你会感觉讲非常非常的价值。咱卖红送去疗养院，卖红绑在这个眠床头顶，卖安尼大小便无法度家己来处理，安尼就非常价值啦吼。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一盒2000块，今仔日特别优待，两盒3000块，啊，六盒嘞6000块吼，因为咱一个疗程是六盒，效果是上好的哦，一个疗程是六盒，效果是上好的，所以特别优待六盒6000块，紧嘞，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好野人哦，大家人咧找这个仙丹，就是这个 MNN 呐、啊。香港上好野的人，哎，这个李嘉诚，也佮有即马特斯拉的头家，伊嘛拢咧用这个 MNN， 因为因拢上需要头。

0: 较清醒，去日理万机啦。头较清醒，唔只有法度把遐财产顾掉，你讲是不是？身体病痛也够拢无要紧哦吼，未惊，佫会当坐轮椅，按个头壳那破去咧。这是无药医的呢，所以咱来趁早，咱有小夸小夸，那讲。基地有咧退化，咱得紧改补充，这种真有真大的机会，而且是真紧来改这个状况救回来哦。譬如咱常常拢会袂记哩物件藏咧倒位，目镜挂咧头壳顶，常常拢咧找这个目镜走去倒去吼。遥控摕咧手诶，啊个咧拿出遥控器要来测电视，出去门口锁匙摕咧要骑奥多麦，锁匙伫咧手咧，煞用镜去个巷仔口要找迄台奥多麦吼。真侪上惊就是你即马有咧食三高的药啊，即款诶，你一定爱来补充这个脑量素，因为你在食这个药啊，伊嘛会去危害着咱身体的机能呢吼。头壳那是退化，有时啊你有食无食，你拢袂记哩。尤其这血糖、血压的药啊，你加食一顿、减食一顿，对你的影响拢是非常非常大，甚至会去危害着你的性命。有时啊一倒落。就无法度爬起来哦，血糖低、血压低，一倒落，拢全爬袂起来啊，所以非常的重要啦。也阁有吼、哦，尤其你财产侪啦吼、哦，你更加爱甲你财产顾无好，啊那财产少的咧，你更加爱来保养你家己，啊无咱哪有遐个钱来去看医生？咱哪有遐个钱讲真正来去疗养伊，卖去影响到咱厝内底的人？无法度呢吼，所以咱更加得爱来保养着家己，更加得爱家家己听哦，正常，卖互家己遮尔啊艰苦，倒一款的艰苦，头壳胀，头壳疼，头壳涩涩叫，耳孔骨也叽叽叫，吼、哦，真正有够艰苦的啦吼，像这嘛是退化的前兆，你若提早来补充这个脑量素。真紧就会当甲你这状况来改善，你若无改善，有时啊一个月两个月，你就变成第二期，甚至第三期，第三期就无救啊！因为检验师有讲，你若一个区域头壳一个区域歹去，等于是规组拢歹去，害了了啊！你推落去是非常紧，所以咱若有前兆小可发觉讲咱有基底咧退化，头壳定定拢会疼，耳孔骨也拢会叽叽叫，咱就爱紧嘞。来救家己啊！尤其今仔日，阮头家希望要大家人食得起。李嘉诚，也佮有这个特斯拉的头家，因咧研发者嘛是希望讲要大家人拢食得起。今仔日，阮的药厂有这个有效的配方、有效的专利，即嘛伫阮的药厂内底，所以阮头家借着这本电台通路的机会，伊嘛爱表达这个理念，要大家人拢食得起，卖好。老人痴呆症，也還有阿兹海默症，变作即马社会上大隐形杀手啊！老年人上大隐形杀手哦，所以一盒2000块，今仔日两盒3000块，啊，若买四盒嘞，6000块，佮加上两盒，等于是6盒6000块。经过几啊年的临床实验佮研究，上好的疗程就是六盒，长期间咱今来佮补充。紧来给救回来，紧把咱的头壳内底这个白带，紧给排出体外，安尼你才有机会来恢复健康。上好的条件就是6盒6000块，6盒6000块。来判断这个老人痴呆症、阿兹海默症，伊上重要的就是讲看咱这个头壳内底贝塔淀粉蛋白质，咱这个脑量素紧给补充，就会当紧把这个。伤害咱脑部上大的贝塔淀粉蛋白质排出体外，你若愈早期来补充，你的效果会愈紧吼，唔免阁食这三角干呐的啊，唔免阁因为这个耳孔叽叽叫，找无药啊来医，找无医生来看，赶紧贝塔淀粉蛋白质排出体外，拄只讲的这些困难。一切拢甲你排毒，唔那安尼哦吼，咱来来甲伊补充，咱个唔惊阿兹海默症、甲老人痴呆症来影响着咱美满幸福的生活，更加保存着咱的尊严，也够咱的家庭婆啊，咱的钱。电话金卡0495723。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 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我们基本基本
5: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5: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5: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5: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8: 我就该阻止他。
9: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4:00。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我们每天吃下肚子里的东西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我们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哪位不应该加的东西去有派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进里面呢？我们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吃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

0: 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咧。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赌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赌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6: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手都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6: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5: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6: 没错，
7: 全球租车赞赞赞，
6: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8: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9: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0: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10月初3拜六下早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6点整。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11: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4: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就厉害呢。
13: 噶等你才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鞅，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马龙威，
2: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3: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0: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Dash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迄是虾米款的物件咧？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利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美猴笑脸囊，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笑脸家数个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养自习连命都不起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的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备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甲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要如何遵循原本设定的路，要如何进行，如何下定义，走错了也只能修正再继续，青春的痴狂也不懂反省，绕了一大圈还是站在原地，到底要多少失去才会珍惜，

0: 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兄为咱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张连军、姚林、阿星，诚恳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